0: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八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制定方案，准备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重启战事尚未拿定主意。
2: 美国方面日前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据纽约时报网站八号消息，五角大楼已按照特朗普指示拟定打击计划，目标包括伊朗的无人机与导弹武器库、能源设施以及其他军事据点，但特朗普已多次否决重启对伊朗高强度作战行动的方案。尽管伊朗升级对霍尔木兹海峡油轮的袭击行动，但近几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反应仍较为克制。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举行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官员们表示，近几个月来，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和五角大楼先后向他提交了5项大规模行动方案，每一次特朗普都否决了这些方案。不过特朗普日前再次下令拟定打击备选方案。本月初，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牵头，多名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开会讨论相关计划。知情人士透露，计划的核心是一场为期约3天的短促高强度军事行动。由于美国与伊朗经第三方斡旋的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高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近期报道称，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议题。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据称，遭袭船只隶属于一家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该船机舱和推进系统起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再来关注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通报说，一艘船舶在阿联酋以西海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起火，事发地点位于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船员状况、船舶受损情况以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尚不明确，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调查。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该基地过去数十年来一直被美军用作轰炸机对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基地。美国纽约时报披露了更多 B-1 轰炸机紧急撤离英国的内情。
3: 报道援引美英多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部门截获的情报显示，伊朗计划实施一场跨国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停放的美军轰炸机以及数百名驻基地美军人员。该袭击方案参考乌克兰此前针对俄腹地军用机场的行动，计划先将无人机运输至英国境内，依托地面卡车实施发射。报道称，早在9月中旬，美国与盟国的情报机构就向美军发出警示，费尔福德基地面临伊朗无人机袭击的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承认，新的恐怖袭击威胁促使美军将全部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撤回美国。
4: Some media reporting that it was based on an Israeli tip-off to both Germany and the UK that bases there could be under threat.
3: 在 B-1 轰炸机撤离前夕，英国警方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针对这一说法，伊朗官方已坚决予以驳斥。

0: 拒绝一切将伊朗和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事件挂钩的说法。伊朗学生通讯社评论称，美国突然撤走轰炸机，标志着华盛顿全球军事态势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美国利用未经证实的情报为突然撤离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资产辩护，这是试图掩盖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战略透支危机。还有分析认为，尽管美英双方都在强调此次调整是出于军事考虑而非政治原因，但美军在费尔福德基地安全风险上升之际，无法信任英方的安保和反恐能力，选择迅速全部撤离其轰炸机，凸显了美英之间本就存在的信任裂痕。
1: 当地时间九号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当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九号表示，该武装当天在数小时内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他称，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拉赫济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持续袭击，沙特正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军事支持。由于美国作为沙特的重要安全伙伴，一直在避免直接军事介入，沙特面临的安全困境受到广泛关注。
0: 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但他明确排除了参与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称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八月七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针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近日援引数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也在与叙利亚讨论续向也门派兵参加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事宜。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正认真考虑此事，但尚未做出决定。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至2万名士兵。另有美国官员表示，沙拉极有可能接受沙特的请求。沙叙两国已就此事征求美国政府意见，美方原则上不反对。针对这一报道，叙过渡政府新闻部当天通过本国媒体回应称，坚定支持沙特，但叙利亚的优先事项是重建国家。沙特转向多国寻求支援，与美国拒绝直接军事介入有关。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曾于9月10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军打击胡塞武装，但均被拒绝。美方此前表示，将向沙特提供情报共享和目标定位支持，而不是直接发动空袭。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通话时，也没有做出直接军事援助承诺。不光拒绝直接军事介入，特朗普九月底曾表示，美国一直与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已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方这种优先避免自身卷入与胡塞武装直接冲突的做法，与沙特希望美国提供更直接军事支持的诉求形成落差。随着沙特转而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支持，美国对沙特的安全承诺究竟能落实到什么程度，已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2: 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九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已指示其外交部及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干预，采取切实措施制止以军和犹太人定居者不断升级的袭击行为，并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国际保护。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发表声明指出，近期犹太人定居者与以军对巴勒斯坦城市、村庄和难民营的袭击正出现严重且急速的升级，严重威胁到当地公民的生命、安全和财产，正将地区局势推向进一步恶化与不稳定的边缘，进而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声明强调，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加剧与以军的军事侵入、强迫民众流离失所等行动同步发生，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紧急干预。阿联酋从检

0: 检察长沙姆西九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1: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来关注俄乌冲突。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则远程打击俄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数据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
2: 俄国防部九号通报说，3号至9号间，俄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7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企业、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等。打击行动造成乌方数个港口设施受损并停止运行。俄国防部还说，过去一周，俄军打击了用于向乌军运送武器装备和补给物资的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新闻处九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暂无人员伤亡。乌克兰能源部8号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乌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国内多处电网及电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涵盖鄂木斯克炼油厂、乌赫塔炼油厂及一处数据中心。此次行动是对俄方袭击乌克兰的对等回应。据悉，鄂木斯克炼油厂是俄规模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鄂木斯克州州长霍岑科8号称，有无人机飞抵该市北部石化工业区，防空系统启动并实施拦截。据俄罗斯报报道，乌军此次袭击持续约6小时，是该地近年来遭到的持续时间最长的袭击。
0: 美方提出俄乌部分停火新想法，特朗普政府希望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以及乌克兰入冬前取得外交突破。佩斯科夫称，对有限停火等临时性安排不感兴趣。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希望美方向俄罗斯施加更大压力。如何来看待美方提出的停火新想法？它会给俄乌局势带来哪些影响？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的分析。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的俄乌局部停火，指的是能源基础设施停火和黑海航运停火。去年以来，俄乌双方互信

0: 对方的战略纵深，导致大量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受损。俄罗斯的炼油厂受到了乌克兰频繁的轰炸，被迫呢停止了成品油的出口。同样，乌克兰的黑海沿岸港口也受到了俄罗斯的轰炸，因此乌克兰的粮食出口严重受阻。这也导致国际市场上的成品油和粮食供应紧张，价格上涨。叠加到今年的美伊冲突，我们看到今年以来美国国内成品油价格上涨了超过三成，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选民对共和党的看法，影响到美国的中期选举，因此特朗普提出要俄乌局部停火。当然这是美国的一厢情愿，目前俄乌对于停火的看法立场差距很大。俄罗斯呢反对临时性的停火，要求要全面解决导致乌克兰危机的这些安全问题、领土问题和政治问题，要求乌克兰在领土安全和这个政治上做出巨大让步。同样乌克兰呢他是赞成临时性停火，但反对在安全上、领土上对俄让步，不愿意这个为了停火而做出巨大的牺牲。因此呢美国的临时停火方案实际上落地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它距离俄乌的谈判诉求和立场有很大的差距。积极的方面是美国仍然在积极参与俄乌调停，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管控风险。消极的方面看呢目前美国的和平构想和方案是距离俄乌实际上的这个谈判诉求还有很大的差距，缺乏可操作性。这也说明俄乌和谈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一个外交任务。
1: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特朗普表示，双方同意俄立即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美国智库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9号发布报告称，随着冬季的临近，欧盟正面临天然气供应短缺的危机，有可能影响到1000多万户家庭的能源需求。
2: 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的这份报告显示，随着中东冲突持续扰乱全球能源供应，今年冬天欧盟将面临高达14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供应缺口，约占欧盟总需求的7%，相当于超过1000万户欧洲家庭的能源需求。报告指出，目前欧盟天然气库存充足率仅为约70%，为2011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而在另一方面，欧盟针对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全面禁令将于2027年年初生效。届时，欧洲天然气进口量将进一步减少约70亿立方米。增加美国液化天然气进口是弥补供应缺口的途径之一，但成本不容忽视。按照当前价格，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将额外支出约30亿欧元，较去年成本增加12%。此外，美国液化天然气生产已经满负荷运行，向欧洲新增供应的空间有限。这也使得欧洲补足天然气缺口面临更大挑战。而欧洲天然气输气系统运营商协会也在8号警告称，如果遭遇寒冬，欧洲天然气库存水平可能降至11%这一低位，触及到战略储备底线，导致库存天然气不能轻易动用。如果欧盟各国希望在冬季结束时将天然气库存恢复至30%，以增强应对后续寒潮的能力，就必须削减相当于需求量7%的供应，或者干脆停止向消费者供气。
3: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据日本放送协会9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已敲定方针，将开展相关调研，强化太空运输能力，保障人造卫星情报收集活动稳定运行。

0: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认为，当前多国不断推进太空军事利用，太空在安全保障层面的战略重要性持续上升，因此日本计划在本财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加强利用人造卫星进行情报收集等活动。此外，日方担忧一旦发生紧急事态，在轨人造卫星可能丧失功能，因此需要建立应急机制，依靠备用卫星快速恢复情报收集能力。为此，防卫省决定开展调查研究，强化太空运输能力。具体而言，防卫省近期将面向民间企业公开征集方案，重点研究短时间内制造卫星运载火箭、配套发射方式以及项目成本等课题，力争在明年2月前后敲定合作企业。在此基础上，防卫省还将结合调研成果，制定全新的太空运输构想。
1: 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利用人造卫星构建军事侦察体系，意欲何为？又将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呢？
0: 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今年5月称，日方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此外，据日本经济新闻9月披露，日本还在研发更前沿的战术 AI 卫星，计划2027到2029年间研制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
2: 日本在太空作战的野心空前膨胀。现在来看呢，日本正在进行两方面的准备。首先呢，要构建起快速的卫星发射体系，让日本的民间技术公司去研制低成本快速发射的小型运载火箭，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向低轨层面发射更多的通信卫星和侦察卫星，可以支持日本对外的这种军事扩张和海外的派兵行动。而且呢，现在日本的导弹越打越远，像25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已经是接近1000公里，那么未来改进型的巡航导弹，包括升级版本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它的打击距离会进一步的延伸，这就需要更多的卫星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目标的侦察获取。其次呢，现在日本更加强化在轨卫星的情报分析能力，也就是说呢，要研制和发射 AI 卫星。这种 AI 卫星最大的优势就是在获取情报之后呢，它自主可以进行情报的分析和筛选，只把高价值的目标和自卫队作战所需的最重要的情报传输给地面。这样的话呢，可以支持日本的这种作战行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强化太空层面的这种军事能力，就是要服务于它的这种不断的扩军备战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3: 日本不断的推动太空军事化，不仅会挑起军备竞赛，而且呢也会刺激对外动武的野心，那么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言，会产生更大更多的负面影响。
1: 据日本读卖新闻近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对此，多国人士表示，日本谋求核潜艇威胁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4: 我感觉他把日本可能พิจารณาปรับแก้เอกสารด้านความมั่นคง3ฉบับและนำเรือดำน้ำพลังงานนิวเคลียร์มาเป็นหนึ่งในทางเลือกเพื่อเสริมสร้างสิ่งที่เรียกว่าเพิ่มขีด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ในการป้องปราบนั้นเป็นความ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ที่ประชาคมโลก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ประเทศต่างๆในเอเชียควรเฝ้าระวังอย่างยิ่งเรื่องนี้ไม่ใช่เพียงปัญหาของการเพิ่มยุทธภกรทางทหารอีกประเภทหนึ่งเท่านั้นแต่ยังสะท้อนให้เห็นถึงแนวโน้มที่ญี่ปุ่นปรับเปลี่ยนยุทธศาสตร์ด้านความมั่งคงขยายขีด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ในทางทหารและก้าวข้ามข้อจำกัดของนโยบายความมั่งคงหลังสงครามอย่างต่อเนื่อง
5: Revising the three security documents paves the way for offensive capabilities. This poses a serious threatto peace and stability in Northwest Asia and the entire Asia Pacific. The government is going against public sentiment

0: by moving towards nuclear armament. This violates the spirit of its pacifist constitution. We must closely monitor Japan's evolving security policy and oppose any actions that undermine regional peace.
1: Die Überarbeitung der sicherheitspolitischen Strategien der Japaner ist etwas, was durchaus nicht nur im Ausland, sondern ja auch im Inland für Sorge und teilweise für Proteste sorgt. Und das halte ich für völlig nachvollziehbar, weil das die sicherheitspolitische Situation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禁止与该法院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使其运作能力陷入瘫痪。 卢比奥还称，美国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美方决心采取必要行动，彻底消除这一威胁。要么国际刑事法院停止其威胁行径，要么美方将终结该法院。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截至目前，美国已对国际刑事法院17名相关人员实施制裁。 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 国际刑事法院呼吁成员国采取行动，确保法院能够继续运作。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
3: 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他们重申对国际刑事法院独立性、公正性和廉洁性的持续而坚定的支持，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并致力于与非缔约国开展建设性和包容性的对话。 为今年12月举行的缔约国大会做好准备。再来关注到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至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调查显示，10月当前经济状况指数初值为44.7，低于9月的50.9。 消费者预期指数初值为44.3，略高于9月的46.3。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升至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升至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 此外，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好，再来关注到当地时间9号，巴拿马发生
4: 7.6级地震，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截至目前，巴拿马官方尚未发布人员伤亡报告。
5: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1时56分，在巴拿马北纬 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 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等地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严重。
6: De daños materiales no reportados, personas ni vidas humanas perdidas ni desaparecidas, pero sí podemos ver en las imágenes que hay mayores afectaciones materiales en esas edificaciones que además, por ser del interior, son un poco más precarias y menos fuertes. Aquí en la ciudad de Panamá se sintió poco, sin embargo, la congestión y el caos en la ciudad no se hicieron esperar, ya que las oficinas le dieron el resto del día libre a sus empleados por la contingencia del terremoto, congestionando así y abarrotando las paradas de buses y los transportes públicos, igualmente el tráfico vehicular. Han habido alrededor de 30 réplicas siendo la última que sentimos hace poco una de las más fuertes y de más intensidad y duración. Las personas

0: se mantienen en las plantas bajas o en las afueras de sus edificios porque aún sienten que no es seguro volver a sus casas.
1: 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城地铁实施紧急疏散，地铁一号和二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启动安全方案，一度疏散旅客并临时关闭机场，经过检查后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六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7.6 级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已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 6.9 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称巴拿马部分海岸在地震后可能出现高出潮位1至3米的海啸波。目前该机构已取消相关海啸预警。
2: 经总台记者咨询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声明称，地震发生后，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以确定是否受到影响。运河管理局将随着评估工作的推进发布最新核实信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脑。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1: 是不是肾透支了？
12: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1: 他好家才好。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财政部昨天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显示，上半年中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重点领域得到较好保障。下一步将有力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保障。
1: 报告认为，上半年我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我国经济坚韧前行，稳中有进，为财政平稳运行奠定基础。各级财政部门加强财政资源统筹，

0: 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重点领域得到较好保障。围绕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支持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精准发力，并加强与其他政策协同联动。下一步，财政部将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今天3:27，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试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中国中东部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但南北多地的昼夜温差持续拉大，局地温差可达20摄氏度。此外，这两天全国降水分布差异明显，局部雨雪天气持续。
2: 受高空槽东移，冷暖空气剧烈交汇影响，这两天东北多地开始降温。8号，黑龙江佳木斯市桦川县出现雨夹雪天气，最低气温降至-2摄氏度，最高气温也从前天的18摄氏度骤降至8摄氏度。桦川县8号正式开栓供热，较设定供暖时间提前了一周。昨天早晨，黑龙江漠河迎来今年入秋后的第一场降雪，不少游客市民在街头公园驻足观赏定格金秋的首场降雪，
3: 既看到了秋色，也看到了雪景，秋天和冬天同框的景色挺不错的。
2: 当地气象部门发布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交通部门增派警力巡查疏导，提醒车辆减速慢行。5号，新疆阿勒泰市按期开启供暖，这两天当地突然遭遇新一轮冷空气，昨天城区最低气温已降至2摄氏度左右，面对快速降温，供热单位动态调整供热负荷，保障供热点位稳定运行。7至9号，海南万宁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万城镇、李济镇等乡镇，部分低洼路段积水较深，车辆被困，交警部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市政环卫部门启动应急处置，对主次干道低洼点位雨水篦子开展排查疏通，清理落叶、淤泥等堵塞杂物，加快排涝。截至昨天，万宁市累计转移群众5748人，2768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全市131处漫水路桥隐患点均已落实安全管控措施。
1: 眼下，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处于换季阶段，呼吸道、消化道疾病多发，临床当中因为不合理用药引发的健康损伤病例有所增多。在山东济南，一名5岁男童因高烧入院，通过查血报告，医生发现男童肝酶指标明显超出了正常范围，肝功能严重受损。经问询，男童肝功能损害竟是由多种药物混用导致的。
4: 家里人给他吃了复方的感冒剂，然后呢又吃了退热药对乙酰氨基酚，那个复方成分里面呢也有对乙酰氨基酚，所以这两个一连用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肝功能损害。
2: 医生表示，儿童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必须严格按体重算剂量，超量服用易导致急性肝损伤甚至肝衰竭。由于病情危重，男童被送到重症监护室，经血液透析等一系列救治措施，病情才得以控制，目前已顺利出院。医生强调，用药务必遵从医嘱，不可自行增减药量，尤其在服用复方制剂时，不宜再服用含有相同有效成分的单方制剂。其实，像这样因盲目用药引发病症的情况并非个例。该医院还曾接诊过一位女性患者，她接受心脏瓣膜置换术后长期服用抗凝血药，凝血指标一直稳定，后来却反复出现牙龈出血和周身瘀斑，于是再次就诊。药师逐一核对该患者的用药清单，发现病因是患者擅自增加了其他用药。
5: 他在这个半个月之前出现了这种膝关节疼痛的这样一个情况，他就给自己自行服用了这个双氯芬酸钠这个药物。那么这个药物呢，它就是一个非载体抗炎药，它和我们的华法林一起使用。

0: 用呢，它可能会有增加出血风险。
1: 调整方案后，患者状况逐渐恢复。医生介绍，临床上需长期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的患者，不建议擅自调整用药。
0: 在服用任何药物、保健品等等的时候，都需要到医院来咨询药师或者是医生，才可以进行添加或者是减少。
1: 日常许多慢性病患者需要长期规律用药，那么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用药规范呢？
0: 慢性病用药呢，最怕想当然了，感觉病好了就停药，也是我们最常见的最危险的一个用药误区。我们之前在门诊上遇到过一个患者，他确诊高血压之后呢，一直在规律服药，血压控制的也是不错的，然后他就觉得我的病好了就把药给停掉了，结果过了大半个月之后呢，就出现了这种像面部潮红啊、头晕这种症状，然后到医院来紧急救治才把血压控制住。
1: 此外，现在有一些宣称能够替代相关药物治疗慢性病的保健品，在电商平台或直播带货中销售。医生强调，不可盲目轻信，一定要搞清楚成分，咨询专业药师。
2: 当前一种名为车库储物柜的商品在各大购物平台热卖，很多买家还会在网上晒出自己利用车位打造杂物收纳空间的各种所谓妙招。然而实际上，这种利用公共车库打造私人储物空间的行为可能面临法律纠纷。前不久，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在车库安装储物柜引发的民事纠纷。
1: 家住上海闵行区的李女士在购房时买了小区的地下车库一个车位，入住后她在车位边上放置了一组储物柜，储物柜一半在车位线外，一半占着车位，平时用于存放酒类、玩具、衣物、收纳箱等物品，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然而没过多久，物业公司就找到了李女士，要求她将柜子搬走。
3: 政府有关部门在巡查这个暗设车库的时候，发现这个李女士的产权车位上堆放了一个储物柜，于是呢，有关部门向这个物业公司发出了一个责令改正的通知书。但是呢，李女士认为这是她的一个产权车位，她可以在车位上安装相应的储物柜。
1: 由于李女士一直没有将储物柜搬走，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挪到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前去领取。然而李女士迟迟未去，导致柜子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于是李女士一纸诉状将物业公司告上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共计14500元的损失。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李女士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玩偶等物品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
3: 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
1: 同时对李女士要求物业公司赔偿物品因发霉产生的损失，法院明确不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李女士随后提起上诉，近日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记者在采访中还注意到，当前一些购物平台宣传推销车位储物柜的话术，也对业主改变车位用途的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很多商家在描述商品的时候，还特意把车位、车库定制、专用等作为卖点进行宣传。专家表示，这样的行为涉嫌诱导消费，
4: 特别是呢，它作为一种商业广告来讲，或者是作为一种商业商品介绍来讲，介绍的用语本身就是一种违法宣传啊！消费者以为买完以后都是合法合规的，安在一些公共区域，或者是直接改变了自己车位的用途，但实际上安完以后已经有相关判例明确说了，这个呢行为呢是一个违法违规的行为。
2: 还有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 9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等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将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作为重点任务之首，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 占全行业收入的 68.7%。 国家邮政局发布消息，中国目前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

0: 全线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3913列， 服务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95万人次。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 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奖学计划， 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 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奖学教师， 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 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 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 它们是G3033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 G3033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 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 近日云南保山 昌宁澜沧江县级自然保护区的红外相机捕捉到了多种珍稀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长尾雉以及猕猴、黄喉貂、白藓等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接连亮相。云南保山昌宁澜沧江县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为135.6平方公里， 分布着2000多种珍稀动植物。
1: 历经2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5座到7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5座的鹏程 N70的2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 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 同期，小米18Fold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玄界O3芯片震撼上市， 全新小米18Pro 继续深耕倍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人血清白蛋白是人血浆中的一种蛋白质，能快速补充人体缺失的液体，并维持血管压力平衡，广泛用于治疗肝硬化腹水、烧伤烫伤以及外科手术、休克等危急重症的抢救中，被称为黄金救命药。过去它只能从人血浆中提取。2025年，一款新药上市，为人血清白蛋白的规模化获取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今天的十五五新图景，让我们来了解这款从稻米中种出来的创新药是怎么一步步从理念走向现实的呢？
4: 同济医院肝胆胰外科人血清白蛋白用药需求量最大的科室之一，一款创新药正在推广应用。
5: 我母亲就是用了那个白蛋白输液，输了四五天，效果还可以，然后那个指标就上来了。
6: 在我们这里也开展了一个研究者发起的关于肝切除微手术期应用水稻白蛋白的临床研究。目前我们也已经入组了九例病人，九例病人在几天之内，这个人血白蛋白就是检测的人血白蛋白就可以从30以下迅速的升到了35以上，就达到了我们停药标准。
4: 医生说的水稻白蛋白就是一款以水稻为反应器，经过培养、提纯等工艺生产出来的重组人血清白蛋白，也是一款2025年才上市的创新药。国民健康15规

0: 规划明确，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发展应用。具体怎么做？链条上的生产企业和医院已经开始携手合作。
1: 我们要这个坐实临床价值，依托同济医院强大的多协和队伍或这个专病的数据库，我们将高质量推进奥合敏的真实世界研究，用中国数据回答全球关切。
0: 从研发到上市，这款创新药走了20年，这也是改变杨代长人生轨迹的20年。2005年，在他的导师杂交水稻先驱朱英国的建议下，51岁的杨代长决定从美国辞职，回国发展生物技术。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人血清白蛋白消费国，年需求量约1000吨，其中60%以上依赖进口。怎么扩大产能？杨代长将目光投向他熟悉的水稻。水稻与人类蛋白质合成机制相似，易种植，成本低，安全性高。2005年，杨代长回到武汉大学埋头攻关生物技术，到中实阶段，武汉光谷生物城伸出橄榄枝。
1: 是那个时候刚刚碰上我们湖北省搞生物城，光谷生物城，2008年开始破土动工，到了2011年，我们是第一家搬进去生物城的。
0: 不仅提供实验场地，多年来各级政府给予杨代长创业的资金支持达数千万元。2011年，团队终于迎来突破，每千克糙米提取出2.75克人血清白蛋白。2017年，历经37套方案迭代的产品终于到了临床试验这一步，带着写好的免责书，杨代长亲自躺上试验台。
1: 如果一个做药的人自己都不敢用，你看看给患者用吗？10克，就是一直上10克啊，一瓶呐、啊。注射完以后休息是很好。
0: 如今河源生物已实现1公斤糙米表达约30克人血清白蛋白。2025年，稻米造血药品申请上市，受益于国家对创新药优先审评政策，获批通过提前近70个工作日。现在药品正在开展4期临床研究，扩展适用范围，同时准备扩展国际市场。未来随着市场不断扩大，年产100万只的1期工厂将不能满足用药需求，更大产量的2期工厂已进入调试阶段。
1: 我们这个厂就是做到了1600万只，就要占10%的这么一个产量，啊，这样，所以这个厂的话呢，我们是就要做到像这个灯塔工厂，就基本上没有人的，在包括取样、整个在线监测，全部这样，自动化、数字化成本更高。
0: 一款创新药投入市场并不是结束，以此为起点，河源生物的科研之路正在延展。
2: 我们现在一个大方向就是想这个取代血液制品的某些产品，会围绕我们老百姓用的比较这些大市场的药物，这样做出更这个有效、更安全的这个更实惠的药物，这是我们一个整体目标。
3: 就是除了乳铁蛋白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动物蛋白，还有一些医药相关的一些分子，就比如说一些就胰岛素。
0: 河源生物是武汉光谷生物城发展起来的创新药企代表，作为武汉建设中国药股的主阵地、主引擎，光谷生物城已汇聚辉瑞、国药等知名企业4200多家，其中百亿级龙头企业3家，高新技术企业531家。支持创新药企发展，除了提供资金场地，光谷生物城更注重政策和服务。
4: 支持不在于你给了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不能把这个能不能加速它的这个审批的上市的流程，包括未来的定价以及医院方面的一些推广。我们光谷生物城呢，也是常态化的举办一些这种活动，包括跟相关的职能部门，像跟省药监局共同开展直通车服务。
5: 一款创新药从无到有需要耗费科研人员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心血，而另一头牵着的是患者的健康和希望。15期间，中国将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应用，怎么稳得住、走得实，考验着链条上每一个环节的智慧和坚持。总台央视记者湖北武汉报道。
6: 世界自然基金会8号发布《202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该报告显示，1970年至2022年间，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规模大幅减少了73%，淡水生态系统的野生动物种群规模降幅最大，为85%，其次是陆地生态系统，降幅为69%，海洋生态系统降幅为59%。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秋天在大踏步的扩展领地，而属于冬天的雪花也在悄悄的飘落。我们继续来看，目前在中国，一面是中东部地区暖得不像话的秋天，而另一面呢，在青藏高原有越来越多的雪花飘落起来。那么近两天在晴空之下，中国中东部地区的气温较传统同期明显的偏高，最高气温25度线将会北抬至辽宁这一带，30度线则会来到河南甚至是河北的局部地方，午后暑热明显。与此同时呢，在新疆的北部和青藏高原的中东部这里呢，雨雪较多，部分高海拔地区降雪强度还比较大。明天呢，降水范围还将会向东扩展至华北的西部。来到欧洲，这里雨雪非常的广泛，其中在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的西部的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另外在北欧则会有持续性的降雪天气。来到美国，这里由于受到飓风的影响呢，今明两天美国东部将会自南向北的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另外在美国的西部这里的降水呢也会发展起来，部分地方还会有降雪出现。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晴，14到25摄氏度，长春小雨转晴7到18度，天津多云转晴17到28度，兰州晴转多云6到23度，昆明多云13到23度，成都多云转阴17到23度，石家庄晴15到28度，济南晴16到29度，郑州晴17到30度，福州晴21到31度，广州晴22到32度，温哥华小雨转晴8到13度，西雅图小雨转晴8到14度，渥太华晴转阴4到13度，纽约阴转小雨14到20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15到23度，洛杉矶小雨20到25度，首尔晴13到27度，东京晴17到26度，吉隆坡小雨24到30度，新加坡小雨27到30度，赫尔辛基小雨4到7度，斯德哥尔摩小雨6到9度，柏林小雨转晴7到17度，维也纳小雨转阴11到20度，苏黎世小雨转阴10到15度。
3: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0: 你们如何定义中国舞剧？
1: 我们希望用舞剧表达中国人的人格之美，它是一种审美的建立。
0: 传统文化如何在舞台上延续生命？
2: 传统文化一定是因为人，因为情感自然而然流淌出来。当我们对它共情时，传统文化就活在了舞台上。
0: 今天的舞台该为我们立起怎样的精神栋梁？
1: 我们用舞台立起这代人的民族筋骨与家国情怀。

0: 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
1: 特别好。
0: 我们所有的孩子们、演员们，这么多个月
2: 耗在排练厅，我觉得值得。

0: 能够理解导演的这句值得吗？
1: 代表大伙儿说说好不好？男女主角跟我们说说，跟我们说说。
0: 我帮拿着。
2: 我觉得，导演说的值得是，我们用这样的生命去叩问前辈们的生命，我们对得起这个名字。我觉得这些人的精神脊梁里面，就是像栋梁一样压不弯、折不断的。
0: 感受到观众的那种回馈了吗？
3: 哦，感受到了，感受到了。
4: 在那个最后的字幕，有一些这个梁思成啊、林徽因啊他们的身份的字幕打出来的时候，大家还是能感受到现场非常热烈。我们本来就是希望能够透过林徽因，以及梁思成，还有营造学社，去感受那一代人。本身我们的起点就在这里。其实你只有刻画好一个人，你才能看到一代人，他们是为什么那样去做，为什么去奉献这些。
0: 现在首演应该给观众的回馈是还不错的，你们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样呢？
5: 其实你会发现，当你第一次面对观众的时候，其实这个作品从它的完整度来说，它在某个阶段才刚刚开始。我们有了观众在场上的时候，观众的反馈以后，你对于作品的一些感受又会不一样。
0: 那么这次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节点选择这样一个题材呢？
4: 其实我们也是在一本这个地方人物的
5: 人物名录
4: 上面，突然间就翻到了林徽因、梁思成他们两个的一张合照。看到那张合照的时候，突然间我们心里一颤，
5: 就是眼睛亮了一下。
4: 对，创作之初，我们似乎觉得，它一定会是一个浪漫的故事，但是也是逐渐的，去深入的了解，你才会发现，拨开那个历史的晨雾哈，你真正看到了，好像真的很不一样的一种。人物的气质，
0: 更深层次的看到了什么？
4: 看到了他们的筋骨。因为我们不得不去，辐射面找到他们的人物关系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营造学社，然后以及他们的很多的朋友，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在家国蒙难的时候，他们可以做过最艰苦的生活。这个是从他们的父辈传承，梁启超、林长民就是这样的。林长民写给女儿的信说，我想带你去欧洲游历，看看外面的世界，他们的最先进的学科是什么样子的，未来可以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改良做一些什么。所以他让我觉得这是一种教育，就把目光望向了他们那一代人。所以我们这部戏最终我们定下的一个基调，无关风月，只敬风骨。
0: 那怎么能把这种风骨，或者说那一代人的这种文化理想和精髓传递给今天在台下看舞剧的观众呢？我们用什么办法？
5: 我一直认为舞剧是一个很神奇的舞台艺术。它好像一直在表现美，但是呢，它又不只是美。舞剧不可以开口说话，但是往往其实人呐，我们说语言有些时候反倒是可以包裹，但是你真正的那双眼睛和你的肢体，其实是更加真诚的，所以其实我是觉得我们其实在摸索着去接近他们，去感受他们的风骨。
0: 有一种说法我觉得特别对，就是舞剧它是善于抒情而拙于叙事，但是你们的作品反而弥补了这样一个短板。
4: 我觉得它其实并不在于叙事本身，在于是你在他们的漫长的这个人生的历程中，你要选择哪里起舞，要选择哪些人生的时刻，去用最简约的戏剧语言去做一个表达。比如说我们在下半场呢，其实选择了一个他们两个的人生时刻，就是两个

0: 躬身弯曲的已经瘦弱不堪的身躯，但是他要描述的是两个脊梁。梁思成顶着花瓶，因为他的腰已经到了一种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么一种状态了，他必须顶着一个刚好合适的花瓶就这样去写字。那林徽因其实已经卧病在李庄几年都爬不起来了，但是他的床上围绕着全是书，他的资料。然后我们就选择了一个时刻，就是钢笔，就是他们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他们会开玩笑说今天是吃清蒸钢笔呀，还是红烧手表对吧，就是在舞蹈当中我们必须要用行为。那么行为就是什么，我们要去拿出一个钢笔，我把钢笔插在你的这个口袋里，那么这些行为就被我们提纯出来，作为他们的人生时刻的这种表达。昨天演的时候是不是高度的集中和紧张？那么演完首场之后有没有一种一下子有口气出来了的感觉？这口气不能出来第二场最吓人，所以今天务必大家要打起12分精神。你一松懈你的人就会恍惚，一恍惚你就会发现整个人的气场是散的，所以刚刚说的问题今天该练要练。像昨天我看到在那儿的时候，大家其实那个时候已经不允许上台了，但是你们在一边听着音乐自己在那个过道去练动作，那个劲儿是对的。
1: 应该我们应该更好才行，因为昨天大家还有点紧张对吧，大家第一次面对观众，整个气场是不一样的。
2: 第一次见这么，
1: 这算是我们连排合成最长的一个剧了，所以今天应该也必须要比昨天好才对。百场如一，每一场面对每一个观众都要做到200%。

0: 你们通过这样一步一步作品的积累，慢慢的对于属于你们个性的这样一种表述方法，有没有一个新的认知呢？
1: 其实在我们两个的这个作品有两个时间段是非常有转折的，一个就是三湾以后的杜甫，一个是电波以后的青绿，就是一个是比如三湾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让舞蹈界的前辈们知道说，原来他们两个是可以做舞剧的，然后但是我们所迸发出来的都是之前积累的，比如说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就会学习很多，比如说像丝路花语像小刀会白毛女那些，其实有很多作品都是在我们课堂上都会去学习的。那在三湾以后，其实业内有很多老师就会跟我们两个说你们年轻人做东西还是要有突破不能只遵循传统的这样的就是创作的手法，就是我们觉得矛盾不一定是人和人之间，它可能是一个人和社会之间，和一个大时代之间的矛盾。
2: 而且我觉得作品本来就应该是
3: 各种不一样的，
2: 各式各样的， 对，
1: 不应该有统一的标杆。
2: 只是今天我也是这样认为。
1: 对。然后呢，在电波的时候，我们是觉得这个题材刚好是打开了一个，就是可以去这样去历经性叙事和转折，多空间叙事。然后呢，切割时间和空间，这样去叙事，多个叙事同时进行。但电波完了以后，我们在电波叙事完了以后，再碰到曲律这个题材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再松弛一点？所以说，其实，在很多的创作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们在大学的积累也好，在最开始创作也好，到了现阶段有了这么多作品在身上，再开始创作的时候，其实，在每个阶段都是有不同的感受的。
0: 前不久，这次青绿在台湾收获了那里观众的热烈反响两位跟我们分享一下让你们触动的瞬间好吗？
2: 其实那次台湾我去了，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去台湾嘛。那么其实在青绿在演出的时候，我全程在观众席看了三场。印象最深的就是越到后程的时候，不断的

分钟戏有人开始拿纸巾抽泣，对，到最后报以雷鸣般掌声的时候，那种感觉非常的奇妙啊、嗯！我觉得在那一刻我感受到他们好像看到和听到了来自家乡的久违的声音，真的情感不一样，就好像我觉得他们也是有一种要把家乡的文化啊、带给自己的亲人的那种情绪，不一样的。

0: 其实《只此青绿》在今天看它已经不是一部舞剧那么简单，它是一种现象。
1: 嗯，
0: 大家其实因为这部剧开始关注宋代美学，那你们是怎么抓到这个宋代美学的内核，又是怎么在这个作品中找到舞剧创作的灵感？
2: 我觉得青绿的诞生也是恰逢其时，因为在这个时代大家开始关注到我们古典美学呀、本身我们可能更早的80后嘛，千里江山图在生活的社会的各个角落看到它的以不同的样态呈现，它已经像一个印象印在你的脑海中。我们在这幅画中也当然也去学习和深入的了解了很多关于宋代美学的，比如说器物，比如说它的这个宋式的这个家具啊、服饰啊等等传递出来的那种极简的极雅的这种美学观点。所以在我们的服装的设计啊、舞蹈的设计啊，以及整个舞台的这种布景啊等等的设计，其实就是一个极简的感受。
0: 那在《只此青绿》之后，二位对于中国舞剧的表达有没有一些认知上或是方向上的改变？
2: 其实让我们更加有信心说，在一个像诗剧类的这样的一个题材当中，观众会在其中还是能够非常强烈的感受到你整个的逻辑的铺排，以及你的美学的一个构建，就是让我们在电波之外在青绿的这个样式当中也建立了创作的信心。一个是舞蹈，再一个就是用诗化的去表达一些感受的这样的一个尝试是更有信心的。我觉得作品经常会塑造我们的人格乃至人生。
3: 有时候觉得好像你仿佛是塑造作品的人，但是同时作品也塑造了你。比如说我们的作品里面有很多传统文化，它一定是因为人因为情感它自然而然流淌出来的，而不是你要硬塞，你是为了这些符号去做这个剧。我们是因为就是你需要把这些所有的印记让它流淌出来在作品里头。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时代追梦人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一起见证追梦之路。
1: 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见证追梦之路。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2025年，你们作为总导演，指导了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文艺晚会《正义必胜》。
4: 接到任务的第一时间，你们觉得挑战大吗？
5: 那是颤抖，那是颤抖。
6: 我之前接到命令的时候，我发烧烧了3天。
5: 对，
6: 就是你可能从内心中就是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完成。
4: 嗯，
6: 但是我记得

0: 领导说，他说你们必须要有这个担当。
1: 我也是记得，就是领导找我们也是说过一句话，说你们80后该冲上去了，80后不小了，就是这个时代到这儿了，你们得这一棒得接过来了。就当你觉得这个事情，你知道必须要做的时候，
0: 就义无反顾了。但是在正义必胜之前呢，我们两个在建党100周年的时候也做过一个节目长征，然后我在建国70周年的时候呢，只在那个上面负责过一个篇章。在这样大的国事活动上面，我们连执行都没有当过。其实不光是创作上面，你可能要从一个个人叙事到一个国家叙事上面，就是这个体量是不是说你翻倍，是他翻很多倍的，内心的那种彷徨和忐忑，就当你决定要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你所有前边的那些忐忑都往后扔了。我记得那段时间几乎是睡着以后你才可以脱离开。那天我们到了以后，我看他眼睛肿肿的，我说咋的了，我说你昨天晚上哭了吗？他说不，他说我开着车，我听到刘老庄连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说我一直在呜呜的哭。
1: 开车那会儿就想着，哎，听一听那个，比如说那个时候写的一些经典老歌，我就听那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就可能那个晚上他就已经完全，你已经进入到这个创作当中了。我听那个音乐泪流满面，止不住，就一边开车一直到办公室的时候，整个人
0: 我就看到，我说你怎么肿成这样，
1: 眼睛肿得像铜铃一样。
0: 对，像我们比如说舞剧的时候，你会慢慢慢慢的进入，但那个时候你是强行的把自己拎起来砰扔进去，就直接扔进那个历史的洪流中。就那段时间几乎是疯狂式的去恶补。
1: 对，很多故事我们都是了解的，但是当你要去创作这样一个国家级别的题材的时候，你需要是一个宏观的理解。它就不仅仅是我知道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我知道东北抗联，我知道这个所有的这些故事，你要把这些散落在历史里面的这些故事，你要用一个非常契合的结构方式和语言逻辑给它串起来。
2: 我们怎么提炼最需要的结构和逻辑，
1: 每代对于历史的理解的角度是不同的。我们作为最新的一辈的80后的创作者，那我们可能是站在孩子一辈的角度去理解这个故事。其实我们有一种想要留住他们的紧迫感，就是你会发现老兵，他们能够去参加这些活动的老兵逐年递减，我们有一种抓不住的那种强烈的那种疼痛感。
0: 每10年都会有一次这样的文艺晚会，然后50周年、60周年、70周年，然后就观察到一个细节，坐在那儿的老兵能够坐在观众席的越来越少了。70周年的时候能够采访到的老兵几乎是95岁以上，然后我们就一直在问说这次还有多少人能来，然后当时就跟我们说还有20多个应该。然后我记得当时当时就很难受，就是说可能有可能哈，这是最后一次还有真正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还能够坐在下边看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所以我们就一直在问，然后结果那天最后一天连排，因为他们要正式演出才能来，然后我说到底有多少个，他们说姐11个。他说6个坐轮椅，只有5个自己能走了。就是那个试穿厅只有100人，只坐了100人。然后当时我记得

0: 当时就很难受。然后刚好舞台上呢是在排第一幕丧和那个东北抗联，然后我就走上去，我就跟所有北舞的，因为那个片当时北舞的孩子们，我说有可能你们是最后一波还能在舞台上就是演绎他们的故事给他们看的人了。
1: 妈妈，他们是谁呀？
2: 他们是为了我们的今天而牺牲的人。
1: 要是他们能看到今天该多好。
2: 你的眼睛替他们看见了。
3: 我看见了，我就知道我们不会投降，中国一定是中国。
4: 其实最简单的理解就是没有他们没有我们，对，但是我们如何去缅怀他们，我们如何理解他们，变成了我们八零后八十年代出生的这批人接过接力棒以后你要说的一个问题。嗯，所以其实有了如你所愿的这个节目，那你会发现它重要的就是它需要把高度立在那里，每一句都要直抵心灵，必须在五分钟之内每一个人那一句话的分量如有千斤重。对，你必须把在最短的时间把语言的魅力张力拿出来，但是
5: 它是对话不是台词，
4: 对
5: 吧？
4: 它又得是对话。那么今天的人怎么作答？
5: 对，
4: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一遍一遍的嚼的时候一定是用口语去讲出来的，因为你那个时候你的情绪激动起来那个口语感才是真的，它一旦有就是被修饰的感受，它就好像不是他们那帮冲上战场的人会去说的话。
3: 百年雪耻只有中国人自己知道，我们是怎么从苦难的废墟上站起来的。
6: 哥，
3: 你是？
6: 我是妹妹，是你拿命护着的妹妹活下来了，我不用再逃了。
3: 妹妹，
6: 哎，哥，你看，这是我的孩子，都是我的孩子，咱们家现在四世同堂了，我们的血脉没有断。
5: 我觉得难的不是你们要用一个什么技术动作去达到创作巅峰，不是，反而最难的是能够让它精准的走进观众心里。
4: 对，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有一颗心，就是把自己的心捧出来，大家都有一口气。我们在九三的那个晚上要让大家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性，就是我们永远对于先辈保有那种极其沉重的极其深刻的敬意的时候，我觉得这份敬意是可以打动全世界的。
5: 所以说在台上虽然身为演员，但是那种作为中国人的那个情感不是演的，
4: 是的，
5: 那是流淌出来的。
4: 这也是为什么这部剧能够被大家所感受到，我觉得也是它真的是这些我们就是这些后辈们他们送给前辈们的这样的一首壮丽的诗。
5: 现在在创作栋梁可能就受到了正义必胜那种精神的影响，阐释家国情怀的使命感就会重一些。
0: 因为有了正义必胜，可能在做栋梁的时候，可能我们对于家国情怀的这个东西它是不由自主的，它会在舞台上去会更多的可能呈现一些。
4: 就正义必胜之前你觉得你是一个舞剧的创作者，舞剧编导，
5: 哎，
4: 对，正义必胜之后你觉得你是一个中国的文艺创作者，就是他会有一个不同的身份认同。
5: 现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通过这些文化传播在认知全新的中国，发展的中国，博大的

0: 中国。首先，中国人的审美，我希望这一点被大家看到。另外一个，我希望他们能够透过作品看到中国人的人格之美。十余年的舞剧导演生涯，让我们的梦想慢慢变得清晰。我们不再满足于讲好一个故事，而是想做真正有根、有魂、有分量的中国舞剧。
1: 这个梦想让我们一次次扎进传统文化深处，始终相信舞剧可以连接过去与今天，也可以让世界看见中国。也想对年轻的创作者说，慢下来，先把梦想沉到文化里。当你脚下有根，心中有梦，中国舞剧就会有属于你的那一束光。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分。
1: 我们现在是在哪里啊？高
2: 岗湖。这家生意不错。
1: 快看，这是什么？吃。
3: 这是吃什么的呢？
1: 螃蟹，
4: 咸鸭蛋，
0: 好吃。
5: 哎呀，为什么啊？最可爱的小鸟。
6: 老师，它挺好吃的。
7: 我是念念很久的淮南牛肉汤。哇，
3: 不！你干了吗？我随意。见到你20年了，
8: 13年，
9: 已经没有隐私了。
0: 你都没有说拉过我的手。

0: 谁躲着我看拍不到，对，
1: 我们要先
0: 在镜头里面啊，这样
1: 就说嗨是吗？
0: 哎，别往出走啊，记住啊，一定要
1: 不在，
0: 对啊，没有，你们都在，
1: 你快点
0: 就几个就行了，
1: 来，
0: 开始了，哎，怎么又没了？哎，
1: 停了，
0: 怎么停了？没电了。
2: 快把这些录下来，可太真实了。
3: 什么知音性节目？
0: 来吧，开始开始啊，来。啊，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来看一看，哦，我亲爱的、有爱的、可爱的秋晚搭档们，来吧。自我介绍一下，要不然
4: 好，我叫谢楠。
2: 嗨，我是任鲁豫。
4: 我还叫吴京。
5: 我是孟胜男。
6: 我是侯佩岑。
0: 行了，串了。
4: 我是鲁杰。
0: 那个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谢楠老师，对不对？
2: 别客气。
0: 终于加入咱们那个秋晚了。

0: 这个阵营呢，而且来到了你的老家。
1: 对，因为我是安徽人，所以我要先欢迎几位来到我们安徽，来到淮南录制总台的秋晚。同时呢，带大家来尝尝我们这边焦岗湖的湖心。
2: 来吧，焦岗湖。
0: 看着身后这片
1: 焦岗湖。
0: 好，卢老师，请你进湖吃吧。
3: 那咱们就直接到湖里边
1: 开始吧，好不好？
0: 捡到什么吃什么，好不好？
3: 就不能是钓到什么捞起什么吃什么，
0: 捡到什么吃什么。

0: 走喽，出发喽。
1: 难得大家来焦岗湖啊，我讲一点我自己大概了解的这一片。它其实这个湖是淮河淤积形成的一个平原浅湖啊，然后我们能看到的这些水域的面积大概有6万亩，所以其实是很大的。
2: 哎，那什么，那是什么？
1: 水鸟，水鸟，
0: 小鸭子，
3: 好可爱呀、啊！它在那个上面走，哎，
4: 走对吗？轻功，
3: 啊对，轻功，
1: 轻功水上漂，
3: 对，
4: 轻功水上漂，
0: 太好了。
1: 所以我们找到的当地的一位小姐姐，
0: 采花啊，真采花啊。那个你怎么称呼您呢？
5: 哎，您好，我姓方。
1: 小心啊，小心啊，
0: 小方。哎，小方，太好了啊！
1: 我们有个姑娘叫小 方，
0: 对，
1: 够恼了，来。
0: 湖里有个姑娘叫小方。
6: 湖里有个姑娘。我们都不忍心下手哎，我觉得这么美啊。
0: 嗯。哎呀，它是这个花采回去是有用的呀。
1: 对，它也是经济作物，是不是？
5: 对。
0: 下面有请小方老师为我们亲自折花。
5: 你剪子给它剪掉就可以了。啊，要留长一点。
1: 好的，好的，好的。
0: 真好，来送给鲁豫老师。
6: 求偶的时代到了。
7: 我把这枝花送给谁呢？来，送给你，罗老师。
0: 这不太合适。
6: 不是，他真的给你很搭配，
0: 是吗？
6: 多好看。哎，这枝好漂亮哎。啊，
0: 这朵半开不开的。
1: 来吧，来吧。
0: 哎呦，还有荷叶呢，
2: 怎么样，不错吧？
6: 哟，这个小的也好看，这
1: 但是感觉不让它开一下就剪下来，好可惜啊！
6: 但是它马上也就要败了。哦，它回家可以开，是不是？
1: 它还是个宝宝。
6: 宝宝没了，
8: 宝宝没了，
0: 这个叫美女救英雄，知道吗？
6: 宝宝没了，
0: 美女亲自的吧，哎，剪刀拿好了，
1: 没事儿，
0: 千万别为了救他一剪刀把他戳了啊！
1: 哇哇，误入藕花深处。
6: 哎，那怎么唱来着？
1: 什么？
6: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眷恋人，却道荷花依旧。
2: 这什么歌呀？
6: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帮你伴舞。
6: 你唱的和声好像很奇怪的样子。
1: 给我们带跑了。
6: 就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哎，这个很适合插花呀，就是有那种
2: 这个枯
1: 山水的感觉。嗯、
3: 这个你看，你那个好像不太。
1: 你们这俩就是一个，
3: 这个能吃吗？
1: 这是婴儿期，这个已经太成熟了。
0: 你们俩选的正好
3: 不太行，
0: 一个老一个少。
4: 那我们尊老爱幼，
1: 可以尊老爱幼吧？
4: 对对对。
0: 来，我也来一朵吧。
3: 你哎哎呦哎呦哎
0: 妈呀！你差点把我直接给收割了，天哪！
2: 这样子，
1: 这就是天然的遮阳伞，
3: 好漂亮啊！啊
2: 啊啊！这都够不着，
6: 真够不着。哎，够着了，够着了。咦、嗯？
1: 就是、这不是全荷塘最大最绿的这片叶子吗？
4: 你剪的太好了吧！
0: 盛楠，给你送你一片叶王。
1: 好的，
2: 我
1: 帮你遮阳。
0: 好了，任务完成，同志们。
6: 好了，可以了，
0: 返回。
6: 可以了。
3: 哇，这个好漂亮，这个真的很哎，对，
1: 不是你别放脸前，感觉他要把你吞掉。

0: 现在有点像葫芦娃。
1: 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一个花。
2: 五个娃，五个娃，
3: 五个娃，
4: 好可爱啊！
0: 好嘞，
3: 好
0: 嘞。
2: 这么多美食，
5: 这么好，
6: 这就是咱们刚才从这个焦岗湖里买到的一湖鲜，是吧？
3: 对，就是其实有些是我们刚才也采摘，你看那个鸡蛋，它其实里面摊的绿色的是荷叶，
4: 对，荷叶鸡蛋
3: ，这个是我觉得安徽孩子应该从小都会吃小河虾，可以油爆，可以水煮，
6: 看着好新鲜啊。
3: 这个也很好，这个配白粥超级绝，就是红油一咸鸭蛋。我小的时候都是我奶奶带着我去挖那个红泥，然后混上粗盐。裹在那个鸭蛋上，放入肉里面，然后就开始等，等一个月，鸭蛋就好了。快尝尝吧，
2: 来吧，
3: 朋友们。好好吃啊！原来我第一次吃这样蒸熟的，
4: 对，
7: 我发现焦岗湖里真的是物产丰富啊。
3: 对，哎，
4: 对呀，什么都有。
3: 是啊，
4: 焦岗湖里有什么呢？
2: 主持人们转场转得好丝滑啊，你知道吗？这个是很考验主持人功力的，只有优秀的主持人能很丝滑的。
1: 我不想玩这个，
3: 我不想玩这个，
6: 而且我不想跟他们几个玩，
1: 我不想跟他玩。
6: 咱们这些素材要是播出去啊，咱们这人设全就崩塌了。
2: 焦岗湖里有什么？荷花、
4: 荷虾、
3: 莲子、
4: 红莲。
6: 有蟹男，
1: 有蟹男。
3: 我现在跳下去给你们看。
6: 刚才我们就在湖里呀，对吧？可以啊，没问题啊，
4: 节奏弄对啊。
6: 焦岗湖里有什么？鸭蛋、
2: 黄骨鱼、
4: 小鱼、
3: 荷叶、
4: 鸭子、
6: 鹅蛋、
2: 头米、
4: 蚊子、
3: 鸡头梗、
4: 小虾、
6: 鲢鱼、
2: 鸭蛋、
4: 大虾、
3: 黄骨鱼、
4: 青虾、
6: 藕带，
2: 有水、
4: 螃蟹。
6: 有什么？哎，好，该你了，罚酒，快！没有，那个什么叫剩？
3: 不是，我发现剩男做完这个游戏还有体系的，他把一家子从头说到
4: 小虾、青虾。
6: 我刚才都给你开了个灵感了，你把其他四个人一说都可以。
3: 焦岗湖里能有人吗？
6: 刚才我们不都在湖里吗？啊，
4: 有四个人。
6: 什么有四个人？你一下浪费四个名额。来，焦岗湖里有什么？有菱角。
2: 焦岗湖里有什么？亭子、
4: 蚯蚓、
3: 栈道、
4: 泥鳅、
6: 摄影师。
4: 净胡说，净胡说。
6: 无人机啊，那么多就在湖里那个飞呢，你不说，还有风扇。
2: 你刚才说那边有画面，我就觉得水里都是摄影师在游泳。哗，水里全出来，我们在这里。
7: 手疼不？手疼不？
4: 哎呦，还真的红了、啊！
3: 但是好难得啊，真的耶，就是中秋大家聚在一起，就是应该玩玩游戏，玩玩气氛一下就起了。
7: 这个要谢谢你，首先带我们来了一个风景宜人的美丽的地方，然后又有这么多美食，大家在美食之前就特别放松嘛，对吧？而且还能想起自己家乡的美食。
3: 其实淮南除了这些物产非常丰富之外，它还是中国成语典故之城。在西汉的时候，淮南王刘安他找自己的门客编纂了一套书，叫做淮南子，里面就有非常多的典故，像什么嫦娥奔月啊、后羿射日啊，这些其实都是在淮南子里面才第一次正式的整理出来，然后把这个故事告诉大家，还有非常多的成语。所以其实今天来这里我们也可以玩一个成语游戏哦，而且这些成语基本上都是跟淮南有关的，我们就可以各自组队，然后来你来比划我来猜，咱们就这样。
6: 太好了，谁当裁判？
7: 我当
2: 我不想跟他一对，
3: 好小孩哦，
6: 主要这么划分不合适。
3: 怎么不合适啊？
6: 输了吧，显得我们智商太低；赢了，显得我们情商太低。
3: 裁判在这儿呢，驳回。
7: 对呀，对呀，对呀。来吧，男队先来打个样。我，哎呀，哎呀，
2: 四个字啊。哦，
3: 猜呀。
6: 那太简单了。
2: 对，快说，快说。
6: 那个。
2: 那个

0: 再换一个，我要找个简单。
1: 题库换没了。
0: 啊，对对对，来来来。
2: 时间就到。哎呀，时间就
0: 到。哎呀，哦，是不是？
1: 伤害到裁判了。
0: 我怎么了？我
1: 起来电炮啊！宝足。
0: 好大的风，我怎么了？
3: 你不动，就是你。哎，
0: 对了对了对了，往那儿抬。
3: 虽然不动。
0: 对了，好。哎哎，这个我没有，我没有这个，我没有这个，但是我还能。
1: 啊？这个还得称作什么？古代的文雅一点的字。
4: 无鸟。
0: 不，
4: 无羽而飞。
0: 不是，这飞机上的那个翅膀被称作什么？
4: 翼，无翼而飞。
0: 对了，
4: 不翼而飞。
0: 对，
1: 无翼，别又猜错了，别胡说了。
4: 然后，
1: 来这个行，这个行。
0: 树上掉下来一个什么？
1: 猴。
0: 树上掉下来
4: 叶子。
0: 啊，对，
4: 那一叶知秋。
0: 对了，好吧。嗯，啊，这个，四个字啊，
3: 蹑手蹑脚，偷偷摸摸。
0: 不不，都有点胆小，
3: 胆小如鼠。
1: 你说出来其中的字了，
2: 算说到字了，不算，
1: 换，
0: 不算，换一个。六个字，嗯，我跟那个佩森关系不太好，但今天我们俩，
3: 握手言和，
0: 有靠近了，六个字，六个字，那个，化干戈为玉，哎呀，这
3: 我的，你干戈你可以先比，哎，干戈呀，
0: 我不想跟他一对了，
3: 我的天哪，哎呦，
5: 第一个字有花花就会有什么？
2: 草草。
5: 对，第二个字就有看到好多的树，树又叫什么？
2: 木，草木皆兵。
5: 是的。哎，
3: 这是这样。
5: 看一下，慢慢。
2: 换，
3: 学习
2: 换吧。
5: 好。啊啊，换吧。好。这个可以啊。
2: 一个字一个字描述，试试看呢。
3: 谐音也可以，你想想什么东
5: 西好。谐音也可以啊。第一个字啊。我们常常说什么？
1: 就他这个语速，
5: 所以，
2: 因为，所以，因祸得福，因小失大。
5: 然后第二个字是，
2: 是，否，因是，
5: 对，因是什么？第三个字是，
2: 什么是？力量，
5: 力，
2: 力，
0: 因是力导。
2: 对，不要帮我猜了。
3: 我是替你捣乱。
2: 因是力导，
5: 这个很简单，最后一个字，这个是什么？
2: 天上，
5: 哎，这上
2: 上，
5: 哇，你怎么长得那么
2: 高？至高无上，
5: 对对，哎呦，
2: 好，哭，
1: 没有没有，那个不是，
5: 我不想要，所以我躲什么？
2: 避，
5: 对，
2: 避，快快快，加油！
5: 我们形容一个人，哇，你好老，大什么话？
2: 大实话，
5: 对，所以
3: 避实就弃，
2: 避实就弃，
0: 他就回答上来一个，
2: 这说明刚没有玩够，
3: 这个跟淮南有关的啊，
5: 焉知非福，前面
2: 塞翁失马，
5: 是，
3: 没错。
5: 我什么到了？
2: 时间到了。
5: 对，第一个字
2: 时，
5: 第二个字是这样，我们要
2: 怎么移动？
5: 哎，移，
2: 时移什么？时移是移。
1: 总台文创礼盒为你们送上，
3: 我们再送上一个成语，你们再下风，
0: 我们就这么输了吗？
1: 送给你们，你们今天
5: 谢谢。
0: 看着别人拿礼盒的感觉，心情好好啊！我发现了，其实就是搭档有问题。你看他就这样，一直是这样的表情。根本没有听明白，然后他一直嘲笑我，然后他一直打压我。
2: 别说了，别说了，
1: 竟然被
0: 可难了。
2: 裁判觉得两队的表现怎么样呀？
1: 我觉得其实
0: 裁判你说话注意一些，
1: 就是
0: 有可能有意的小船就此翻了。
1: 对对对，就是各有千秋。哎，女队我觉得就是
3: 女队是兰心蕙质。那哎呀，
4: 男队
1: 那你说
4: 男队是什么？
1: 吵吵闹闹。
0: 主持人闹别扭了，好好看这样的节目。
4: 男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6: 看你们这样相处，我其实挺羡慕的，就是有那种老友感。
1: 老友记，老友记，
6: 所以就是秋晚老友记就是这么来的，对不对？
1: 那你是也成为我们老友记当中的成员了，
6: 好开心啊！
3: 对，其实我和谢楠老师的那个友情呢，起始的比较早，最早呢通过荧屏结识了这位聪慧而又美丽的女主持人，最后呢得到了第一次在晚会上合作的机会，我们
0: 合作过的。
2: 鲁健老师，我说实话，我觉得真的反差感拉满。我最早跟他合作的时候，之德高望重。
3: 现在是德不配位。
0: 鲁健是一个就是在屏幕上给人感觉有点疏离感，是吧？
2: 对，我觉得他是那种专业上非常的强，然后可能不苟言笑，有距离感，
7: 对，很严肃。
2: 但是这次加入老友记的老友团之后，我觉得鲁健哥非常的可爱，
1: 对，
2: 而且他是一个很有审美的男人，就是他对自己。

0: 自己穿的衣服穿搭还是很讲究的。虽然我只来了一天，我就报到了。
1: 今天鲁健老师是咱们当中最专业最职业的，他还带了一件备用的衬衫带到了现场。
0: 对，
1: 然后呢他看到我们几个人都穿好了，就拿一件备用的衬衫对着
2: 说，这件你们觉得怎么样？我当时就敬佩不已，我干了这么多年了，我都从来没有拿过一件备用的衣服到现场来，
0: 非常敬业。
3: 其实咱们搭

0: 哎，钟子期
1: 就不会说啊，你又帅了，你又不会，
2: 很自然，
1: 基本上就是哎，上月奖金你花多少钱？
2: 真的吗？因为有时候男生跟男生聊天不一定会那么内心，
3: 因为他俩都是比较真实、真诚、大度、包容的人。就跟他们俩我都主持过，我就发现确实两位在主持路上是我的前辈，就是从来都是不吝赐教。你像昨天晚上，就是你回去之后，我们又录到凌晨的那一场，
4: 对，
3: 就大家都很累。
4: 你们是录到早晨，
3: 早晨，
4: 我是凌晨。
3: 对，
1: 我们俩一下车，外面就是。就是伴随
3: 朝阳已经升起
1: 了，欢迎我们的声音就到了。
4: 闻鸡起舞，
1: 闻鸡起舞。我第一次来主持中秋晚会，然后呢，我就是来孟胜男，我拉着你的手，当时我心想孟胜男应该是就感动啊，他扭过头来，鲁健，鲁健，我跟你合作了这么多次，你都没有说拉过我的手。
2: 但是我发现那个鲁健哥哥给的是那种心灵还有精神上的那个鼓励，就是我觉得跟鲁健哥一起搭档主持的时候就会特别安心，而且他会因为真的是大前辈，然后你会还是会紧张，对不对？但他永远给你那个满满的正能量。
3: 我突然觉得这期节目应该改鲁健和他的朋友们。
4: 我觉得这次能变成一个秋晚的新朋友，我觉得是一件特别荣幸的事情。因为每年感觉到那个点儿，有月饼，有朋友，你就得打开电视剧，就得看总台的秋晚，才觉得这个节它过得很完整。所以对我来讲，就是从电视外面走到了秋晚当中来，就是挺幸福的一件事情。然后又回到自己家乡，回到安徽，所以感觉这个中秋特别的圆满。昨天我们三个人在荷花那边在录嘛，我是第一次来，说实话还是会紧张的，因为他们三个人一说话之后，那种感觉就是自带了一个音箱和调音台在边上，
2: 是的，
4: 你觉得自己要追赶，会有那种
1: 不是不是，就是其实是一个就是好像我们已经做了好几年，你第一次加入会有一点点
3: 忐忑，
4: 对，他就会看一下监视器，然后说，哎，现在你往这边坐一点，你这样脸太侧了，然后你会觉得说，哦，其实这个集体，这个老友团，他真的有伸开手在欢迎你加入进来，所以我觉得昨天晚上录完之后，我就一下感觉跟大家的关系亲近了起来。还有昨天他说了一个细节，我就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人，是因为我们聊到说我们有没有合作
1: 过，才发现
4: 对，卢一哥昨天我们聊到一个细节，说之前有没有合作过，然后卢一哥就说很多年前我跟他一起主持过一档节目，可能熬了一个大夜赶场过来，
1: 他很辛苦，他就在那个大沙发上就这样蜷缩，很可怜哦，蜷缩着个大衣蒙着，然后说咱们对稿吧，他把大衣露出来，哦，谢楠在里边了。
4: 我听了他说那个话的感觉，我就觉得哇，就是那个时间好像通过他讲的话轻轻拍了拍的，就是哇，好温柔啊，
2: 看见你的，
4: 对，就是你的来时路，可能你自己都忘记的小细节，有人会帮你记住的，太温柔了。
5: 说同行之间有竞争，但是似乎在我们这个团队当中没有，大家都是很默契的，自然而然的合作。
1: 这个职业的竞争一般都出现在电视剧里，其实主持人这个职业最重要的是相互支持，一加一大于二。
0: 对，没错，你这点中的是实质。就像每次主持人大赛，我们也说，主持人的能力里边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的合作性。
1: 没错，
0: 有些时候不仅仅是我自己表达的多么的完美，其实呢，有时候也要留一些空间。
1: 好的主持人是有一个特别能说的，旁边这个其实都知道，他只不过对呀，是的，
3: 说的真好，哎呀，
1: 是不是？
3: 是，真的是这样。
2: 所以我们老友记一年才聚一次，太少了。我们能不能申请，比如三节都聚？
3: 三节，
2: 对，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常常要聚起来，因为我觉得我们老友相聚不仅仅是互相见面而已，我觉得是那个心灵的充电，就是我们互相在彼此在工作上面拼命了可能一整年，然后互相回来彼此充电一下，
0: 对，
2: 彼此，
1: 我觉得佩岑点到了中国节日的内核，就是要聚在一起，团圆在一起。
0: 我们现在吧，中秋快过成七夕了，一年才能见一面。
5: 如果不能见面也没关系，天上有月亮，对不对？望月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了朋友、亲人，对啊，一起思念着对方。
0: 这个时候想起那首歌，就是。人生中最美的真，
1: 我们都不会唱，
0: 就是那些往日时光。

0: 来，您继续唱啊。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啦。哎，来淮南总要喝碗牛肉汤吧，一起感受人间烟火。哎，这家生意不错，前面这家。
2: 上我一家。
1: 是我。你们也在这儿买牛肉汤是吧？
0: 对，我们俩就是本地人。
1: 本地人啊。
0: 对，在杭州上学嘛，趁放假回来多吃一点。
3: 他们家给的肉很多，
1: 料多，实在是吧？
4: 大碗15，二十三四。
1: 这牛肉看着确实挺多的。哇，这个烧饼感觉好有食欲啊！
5: 特别香，
1: 是吧？很香的。这个烧饼就是专门配牛肉汤吃的，是吗？
5: 是的。哦，
1: 跟上海的大饼很像。哎呦，我能买个饼吗？但你们在排队，我得排到后面去。啊，不用，大哥给我买饼了，那得赶紧把钱给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这个一路问下来啊，我觉得每一家味道不一样，但是都是好喝的淮南牛肉汤。
6: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6: 欢迎三位爷光临本店。
1: 你好，你好。
6: 那个体验店长一职，
1: 我这从来没做过店长，所以待会儿您可以多指教。
6: 好嘞，好嘞，那我来这边给你介绍一下。
1: 好呀，好呀。
6: 这边是我们的出餐区，这边是我们的收银台，这边是餐厅。
1: 淮南牛肉汤一日店长现在正式上岗。亮哥好。对，我
7: 怎么这么熟悉啊？
1: 今天店长。哎呦，
7: 我以为我们要在网球场上相见，没想到在牛肉汤里面的相见了哈。
1: 对，
7: 我跟你说，我也是来应聘店长的。
1: 是吗？我已经占了先机。
7: 你已经是老板娘的感觉了。
1: 不是，咱们公平那个比试一下，咱们跟着师傅学一下。
7: 太好了，带领我们一下，怎么样成为一个合格的店长？

0: 哎，你看那这就是备餐区，哦，这就是所有牛肉汤里面要加的料。哇，红薯粉，哦，千张，豆饼，牛肉，对，每个就都加点就行。这个你猜猜是？
1: 花生米？
0: 不是，你猜。
2: 牛油做的。
0: 这个是绿豆圆，很香。它也是放在那个牛肉汤里面，
1: 是我感觉它是有点那种偏脆脆的那种。
0: 你到时候吃你就知道了，很意外的口感。
2: 对，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0: 这绝对是定。抓点
3: 儿，我抓的话可能就要亏本了。哎，
4: 没事，
2: 我抓这个会抓很多。
0: 抓点
4: 可以，
0: 是吧？咱家店这个号分小中大，抓多了咱亏本，
2: 亏本了。
0: 抓少人客人不高兴。
2: 哦，对，
0: 对，所以得自己量着点。
2: 好，那我给自己抓个大份儿。
0: 大份儿，我抓个中份儿吧。
2: 哎，这个上面是大份的肉量吗？
0: 这不是大份，这大份
4: 少了，少了，
0: 少了，
1: 还要多呀？
0: 那当然，
1: 还可以多加一点。
0: 那当然了，可以再来点，再来点大份，大份，再来点。
1: 我这都三分之一了，
0: 不够，不够，再来点。这是中份的量吧？大份差不多吧？
4: 啊，大份
1: 好多，因为这个底是这样，下沉进去的。
2: 完了完了，我做不了店长了，我这吞口水了，这。
1: 你看啊，哎，还真是它转过来了，
0: 转一转，是吧？
1: 关键是你是逆时针的，然后里面是顺时针的转，
0: 是吧？
1: 你用顺时针转，它有逆时针，哎，
0: 它逆时针转，
1: 哎，你看反向的，
0: 这样味道汤的味道才可以更好的入到这个食材里面去，你看这叫翻滚。刚才叫旋转，现在叫翻滚。你别出去了，你回来。
1: 它就是
0: 炒皮啊。行了，可以了，可以了，我觉得可以了。好，
4: 上吧，来，行了，
0: 来。好，
4: 好汤，好汤，好料。
0: 好，然后绿豆圆来一个，这个烫一会儿就行。好了，可以了，
4: 可以了。
2: 好，
0: 加汤，
4: 加汤加香菜，
0: 加汤
4: 吃了。
0: 我来一个吃中的吧。哦，红白相间。哎，
2: 可以。
0: 浇上去，你看我们也有手法。
2: 浇的好，
0: 对吧？
2: 浇的非常的均匀。
0: 比你早到半小时的优势就只
2: 是。就是这样的，我跟你说。
0: 你看。
2: 要不然你先当店长呢？我这迟到肯定是技术肯定就要差那么一点嘛。
0: 这不一样。
2: 可以，你这个比
0: 想吓死我了，
2: 跳起来了啊！
0: 挺好。
3: 我来刺激烫一下。
4: 对，哎，小雪再垫一下，
2: 垫，哎，怎么垫呢？
3: 是，
4: 哎，这样。哦，
2: 这样垫哈。嗯，哦，这垫也是个技术嘞。
4: 对，
2: 好了，然后呢，就先到了这儿哈。
4: 到碗来的。
2: 哇！不！
0: 再来，再次最后的点缀，哎，完美。

0: 来吧，店长，带着我们给大家上碗
1: 上菜，上菜上汤。这是你们点的吗？哎，
0: 对，你们点的有三份儿。
2: 我是杨老师。
0: 你是四川的啊？哎，
2: 我重庆的。
0: 我的重庆，我跟你说，我昨天才从重庆过来，我开了个。哎，
2: 我都是，我看你昨天
0: 开的。你都晓得啊？哎，
2: 我看了。
0: 你来这儿是来耍的吗？还是？
2: 不是，我在这上班。好，主要是我们老公
0: 是
2: 有点
0: 儿累了。你是老公
3: 哈？对。
0: 哦，你好。
3: 哎呦，
0: 老师好，你也是重庆的啊？
3: 我不是，我是本地的，我是一名矿工，每天有的夜班，出京过之后就喜欢搞一碗热腾腾的牛肉汤。
0: 热腾腾的牛肉汤。
3: 得劲。
4: 我们有八毛钱一碗，到现在的9块一碗。过去的牛肉汤只是这么一点牛肉和牛杂，以后的话呢，加上了粉丝。千张豆饼
5: 都加
4: 到里边，哎，再放点香菜，
5: 吃了几十年的一碗牛肉，哎，
4: 我们吃了40年了，
0: 就这个样子哈，哎，这个样子，他们都没有筷子，怎么吃呢？不好意思啊，我们是新的店长，刚才忘记给谢老师拿筷子，一直在那。
5: 好嘞，
0: 谢谢，开心哈。
5: Oh, hi.
6: Thank
5: you. This is your soup.
6: This is for you.
7: It looks so delicious.
5: And these small portions for the kids.
7: Thank you.
5: Be careful, it's hot. It's really hot.
7: Be careful, watch out.
5: It's for you.
7: Thank you very much. Delicious. Oh, they love it.
5: Oh.
7: Yummy.
0: Yummy.
2: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7: You're welcome.
2: Thank you.
0: 哎呀，我们终于可以这样坐下来品尝
5: 对
0: 我心念念很久的淮南牛肉汤了。真的好多人就是为了这一口然后专门到这里来吃。
5: 真的会有。我觉得我可能就会为了这一口汤以后会来这儿。这汤底真的不一样哈。
0: 你提前的就去那些什么街道啊去感受了一下他们的。
5: 我今天下午的时候我先去了他们这边有打卡的几家比较有名的店，还比较集中。
0: 那肯定很好吃吧。
5: 你想象一下，就是店就在街口，
0: 烟火气那种啊，
5: 烟火气，然后它一大锅，就是这个大锅就在门口摆着，而且那个香味儿从那个巷口，我还没走进去的时候，它这边有一家排长队的，这边又有一家排长队的，两个味道一起飘过来，哇，我觉得那个巷口真的没有人躲得过去。哇，
0: 哎，那你有没有问他咱们淮南哪家牛肉汤最好吃啊？有没有这种说法呀？
5: 千店千味儿，就是每一家店它都有自己的味道。嗯，那如果要真的问一个当地人啊，你觉得哪家牛肉汤是最好吃？
0: 是啊，
5: 我觉得他可能给的回答就是我家楼下那一家。话说我俩其实认识好多年，
0: 对呀，
5: 打球都有十几年了。
0: 这个看到你从这个2006年到现在
5: 二十年，
0: 你看，哇塞，
5: 20年
0: 就是见到你20年了，你还在练多球，我觉得还能想象你那个练多球的时候，哇，出一身大汗的时候，
5: 那个
0: 确实，对。
5: 我虽然这几年没再练了，但球拍还在。然后我还做了一个传承，我把这个运动介绍给很多朋友。
0: 那你这说不是跟曲颖一样的？我推荐他去打网球，他现在你看，
5: 现在
0: 还是网坛的这个西班牙人，是吧？
5: 颖姐应该是打上瘾，毕竟是一个大家追求健康，对吧？这样一个活动，来，咱们来碰一个勺子吧。
0: 来碰手，
5: 碰个勺子，碰个勺子，来，以球会友，
0: 对，
5: 咱俩都是以球会友，正宗以球会友结识的啊，熟
0: 对啊。你说今天吃了一碗这么美好的这个牛肉汤啊，就是如果不是因为咱们秋晚能不能够在这里相遇，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成就我们俩之间的第一个舞台，
5: 对，合作的舞台，真正的音乐合作，
0: 对，音乐合作，而且是一个唱一首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一个作品，
5: 蛮重要的作品。今年这个舞台啊，真的还是很宏大哈，
0: 非常非常宏大，而且。你知道那个飘的那个红色的那个沙吗？
5: 那个回望历史的感觉。
0: 对，他们
5: 过着雪
0: 山，过着草地，
5: 对，
0: 两个这个山峰
5: 顶端相见。
0: 对，顶端相见的时候，
5: 互相遥望。
0: 但我看你站的那个位置还有点高哈。
5: 啊，我那个脚底
0: 比我还高。对，
5: 我都不敢动。
0: 我看你好像挪45度都是那种。
5: 故作镇定，可以。
0: 像去年
5: 咱们擦身而过了。
0: 我在德阳那天下了大雨，对，然后我跟韩雪唱歌，然后唱了《峨眉山有歌》。

0: 雨中，就是很美好的，
1: 没有那种
0: 诗，
1: 这个
0: 就是里边的诗
1: 画意啊。
0: 对对对，
1: 我是在一个算是一个分会场，
0: 嗯，
1: 我在三星堆博物馆
0: 啊。

0: 然后我的搭子是个机器人，钢铁哥们儿可逗了，对，还跟我一块儿拍短视频，就挺可爱啊。他会做很多规律动作，他冷不丁还会吓我一跳。我有一年在悉尼分会场，就是中秋的悉尼分会场，也是，哇，那个在游轮上面，然后那个游轮是开到海当中的，唱一句。挪到船这边来，
1: 给你来个
0: 唱那一句，
1: 咕咕咕咕，就本来是这样的，结果没对了。
0: 然后 dancer 老师们配合我们，大家都在走，然后那个摄像大哥那个扛的摄像机
1: 也是在
0: 这样
1: 找平衡在里面的时候。
0: 然后后来我发现，当每个人在动的时候，我们就是静止的。
1: 也是，大家都在往左边，其实拍出来看着你一动不动的。
0: 对，但现场就很滑稽。
1: 那肯定啊，肯定。
0: 对。
1: 能够感受到了我们丰富多彩的这个秋晚录制生活，
0: 丰富多彩的这个秋晚的舞台，对，来来来来，再碰个汤，来碰个汤，
1: 来又碰汤了，
0: 恭喜演唱会顺利进行，
1: 谢谢谢谢。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呢，我们是两位新店长，我是尚文杰，
2: 我是王铮亮啊。我们呢，看到没有？今天作为店长，就要给大家来点不一样的。看到了，小尚手上拿的是什么呢吗？
0: 牛肉汤卡。哎，
2: 免费的，要准备送给大家，你们要不要？
1: 要。
2: 好。那要的话，那可有点小难度。
0: 需要唱出这样一首歌，听见月亮的月子就可
2: 以立马送卡，
0: 拿一张卡。哎，
3: 我在遥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昨天遗忘啊，风干了忧伤。我要和你重逢在那苍茫的路上。
2: 好。
0: 对对对，
2: 月亮之上啊，
0: 还有吗？
2: 咱们你们两位要二重唱吗？还是有什么选择？哪首歌？
4: 月亮代表我的心。
2: 哦，好经典哦！我觉得这首歌大家都可以唱，好不好？
5: 当然唱。

0: 个店长的任务也是圆满的
1: 圆满结束了啊！
0: 再次的谢谢大家。
2: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淮南寿县的寿州古城。这次呢，受到了这个秋晚老友记的邀请，要和我的旅游搭子一起打卡这座古城。猜猜我的搭子是谁呢？
3: 是谁呢？那
2: 是谁呢？原来是
3: 谁？
2: 老白白。
3: 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逛吃逛吃，
2: 没错，
3: 然后去寻找寿州美食三件。

0: 出发吧，那我们先从古城开始呗。没问题，把古城先打卡一下。
1: OK，
2: 出发。这满满历史的痕迹啊！你知道这啥吗？就是你给我讲吧。我猜啊，你猜，车辙。没错。
0: 那是独轮车，这么推，就从这儿过。
1: 古车不就是车走中间，人在两边吗？没错，
0: 对吧？你看这写的啥？
2: 这写的什么呢？
0: 哦，这写的是许都统造。
2: 你能看懂？
0: 他不写的吗？写的清清楚楚的。
2: 哦，
0: 这你看都写了。
2: 对对对，
0: 多么结实啊！这么多年了，是。 不得了，古人的智慧。
3: 上千年了。
2: 再摸一下，再摸一下。<笑>摸一下长寿。今晚你挂这儿吧，今晚把你挂这儿睡一晚。<笑>
0: 我们先吃啥呀？
2: 第一件美食吃的就是寿州大救驾。我要这个老传统。
0: 那我要一个。
2: 再来个榴莲。
3: 这个呢？
2: 啊，榴莲大救驾，
0: 老味儿，腥味儿都要尝，
2: 非常美味。
0: 24节气馆，来，这是什么？哦哦，它这个很详细的告诉你，
2: 不同的春季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动植物。
0: 你比如说立夏的时候，蚯蚓就出来了，你猜猜看。蚯蚓，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Gathering。哦哟！嗨，逛吃的怎么样？啊，还可以吗？
1: 我逛吃的挺好的呀，我现在已经饱了，
0: 对吧？
1: 这个才是那个啊，我们三套件里面的
0: 三件套，什么三套件？玩三套车呢？三套件，
1: 那个牛肉汤，
0: 没错。我帮你试一下这个牛肉汤，好吧？
1: 我这碗也给你，
0: 谢谢你的，
1: 别客气。哎呀，我俩
0: 聊那个是吧？这么多年了是吧？
1: 都给你，
0: 鱼头都给你，吃不完不准走啊。
1: 时间过得很快，
0: 对，
1: 因为我们认识都十几年了，
0: 十三年，
1: 对啊，
0: 我刚出道就认识你了，对吧？你看你现在的头发是这样的，那个时候你头发是
1: 齐刘海，
0: 齐刘海，然后那个时候你戴的眼镜框永远都是黑的，粗框的
1: 黑框眼镜，
0: 现在已经是霸道总裁眼镜框了。
1: 我感觉你没变化。
0: 我吗？我觉得我比那时候帅啊。
1: 你们家中秋节有什么习俗吗？
0: 我小时候记忆就是正就是一家人在一起看中秋晚会，吃月饼。
1: 小时候看中秋晚会？
0: 对啊，当时厂子里面自己做的晚会。还有就是我们家因为四川嘛，四川，我们家的话比较习惯就是逢年过节有喜庆的事儿，就吃顿火锅。
1: 中秋节吃火锅？
0: 对，反正我们家
1: 只要是节日就吃火锅。
0: 大差不差。然后呢，就是要回老家。然后兄弟姐妹们家人们都在一起，唠唠嗑，打打牌，吃吃月饼，吃吃火锅。
1: 小时候就是在家吃完饭，反正跟家人们一起吃饭嘛。吃完饭之后，每个小朋友就会，那会儿还小学，就会有那个灯笼，你知道吗？那花灯的那个。每个小朋友都会拿不同的灯笼，然后就会围在一起，然后把每个人自己家里面带来的月饼，然后就大家一起分的尝一尝味道，然后就我们就在那看月亮。
0: 而且我觉得像过节团圆应该跟自己很重要的人，对吧？自己最爱的人在一起嘛。对，
1: 因为其实我们的工作很多时候
0: 就是东奔西走，到处跑，
1: 就比如说节日可能是最忙的时候，也没办法能够待在家人身边，所以
0: 是的，
1: 平时呢就可以多点时间，就
0: 平时多陪陪，多聊聊，
1: 是的，
0: 对吧？哎，我非常可惜，有一期就那个月旅，有一期回你老家，那期我不在，我就太可惜了。
1: 是是是，
0: 我太想去你老家看看了。我印象特别深的，你和外婆，
1: 因为外婆不是我之前跟你说也有那个阿尔兹海默吗？然后就经常会忘记很多的事情，然后每次我反正我只要在家，我每天都要去陪外婆，然后她每天都会问我。

0: 你今年多少岁了？
1: 每天都会问一遍这个问题，然后我就每一天都会跟他说我今年多大了，然后我在哪个城市，我在做什么，然后他会问我单位在哪儿，哪个单位的，然后我每天都会跟他再说一遍。就一开始我好像觉得接受不了，就是外婆为什么忘记了很多的事情，但后来我觉得他一天一天老去，那他如果他忘记了自己的年纪，他就不觉得自己老了，
2: 是，
1: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3: 我爱你，
4: 我更爱你。
1: 哎，不行了，看是看不了。
2: 我觉得就是在每一个当下，把自己的爱跟最重要的人去表达说出来。
1: 一晃眼，小朋友都一岁了啊！
2: 一天不见，一天一个变，而且每天只想快点回家，就这种感觉，生怕错过了他成长的一天，他又发生了变化的一天。上次月满九周，我还唱那个《星星海》，
1: 啊，我听了，
2: 那个不就写给我女儿的吗？
1: 真好，我看前面后面都有女儿的声音啊，
2: 中间也有。整个夜晚的
1: 你，确实很幸福，从歌里就能听出来。那你中间晚会唱什么歌？
2: 中秋晚会，我这次跟胡德夫老师哦，
1: 胡老师
2: 非常喜欢的一位前辈，
1: 我跟他合作过，
2: 对，唱那个《乡愁四韵》。海棠红啊，海棠红，
1: 听过。
2: 倒一眼的海棠红，哇，就这首。
1: 我是跟海璐姐一起唱，
2: 海璐姐
1: 叫一首歌叫《归》，
2: 归，
1: 对，
2: 归来的归，
1: 归来的归。
2: 中秋很大，
1: 就是跟归乡嘛，就好比说回到家乡的那个感觉，
2: 归来，
1: 爱忘不掉故乡情，谁眼里闪琉璃，然后纵情戏温酒里，谁并肩饮思起，饮思起。
2: 你来过中秋几次？中秋晚会？
1: 中秋晚会来秋晚啊？想一下，应该这次是第四次了。
2: 第四次了，我应该是第一次
1: 来。啊，你之前没来过吗？
2: 没来过。前辈你好，穿越有点经验，有啥子经验过台？
1: 先把嘴做丹麦了。
2: 有什么经验传授一下？
1: 哎，就是开心享受舞台，
2: 开心享受舞台。
1: 对啊。
5: 恭喜两位打卡成功，任务圆满完成。
2: 太好了。
5: 那我们庆祝一下。
2: 怎么庆祝？
5: 让我们用音乐画上圆满的句号。
6: 嗨，大家好！
2: 你们在那干嘛呢？
7: 谁呀？大
6: 翅膀。记得歌词吗？试一下啊！要跟我呼应啊！知否？
2: 来，三二一，知否？
1: 昨夜雨疏风愁浓，睡不消残秋。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

0: 开始了。嗯，零真奇吗？哎，咱们今天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是不是就想找个饭票跟你一起养家糊口？
1: 有那样不挺好的吗？
0: 那样的还不好找啊。
2: 哎，我看你没少受过。
0: 行吧，跟上次咱俩差不多吧。
2: 上次
0: 咱俩开那个
2: 五一的时候，
0: 对，
2: 五一晚会，嗯，这次又是央视的
0: 中秋晚会。
2: 哎呀，
0: 咱俩这行，咱俩正经这个节都在一起过上了。
2: 对，待会儿咱们好像还得吃个什么豆腐宴呀，啊，什么？
0: 那挺
2: 啊，我挺期待。
0: 我也挺期待。
2: 我说豆腐能做出那么多哈，
0: 我可爱吃豆腐。
3: 100米后，在红绿灯左转。
2: 这东西，
3: 前方有厕所拍照，慢点开啊！咱们交不起干嘛？
2: 然后咱们待会儿就得去。
0: 我的导航吗？
3: 600米内。
2: 是不是？
3: 您已偏航。
2: 哎，师傅，你为啥用雪琴这个导航呢？
0: 哎呀，谢谢。
2: 喜欢李雪琴啊？
0: 谢谢您。
2: 但是咱开车还是注意安全啊！
0: 谢谢
2: 你这不是预埋的吗？我早就知道了，肯定的。
0: 我不知道，您看那个，我演可演不出来。
3: 到达目的地附近，
0: 到达了，
2: 先保留。
3: 本次导航结束，谢谢大家，我是李雪琴。
0: 我好。你好
2: ，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
0: 谢谢，太谢谢啊！哎，这，谢谢。
4: 师傅为什么会用雪琴老师的声音做导航？
5: 我觉得特别轻松，在于正常导航不觉得累，而且特别充实。
0: 谢谢。
2: 哎，你好！
6: 我姓陶，
0: 陶哥，
6: 今天由我来跟大家介绍我们淮南豆腐宴的文化。
0: 行，
6: 两位请这边来。
2: 来，好。
0: 哇哦！
6: 今天我们准备了一部分的豆腐宴，菜品，
0: 来与大家。豆腐做的。
6: 对，百鸟归巢，鸡汤菊花中，清汤白玉饺。
0: 大厨也是豆腐，
6: 这是春蚕，我们用的豆腐，然后里面是参加了一些肉类，这个是
0: 辣子豆腐，仿辣子鸡的那种辣子豆腐，
6: 这是玉带丰年，
2: 玉带丰年，
0: 这个油豆皮
6: 一帆风顺
2: 啊，一帆啊，
0: 一帆风顺啊，
6: 对，
0: 这是我唯一能清楚认出原材料，
2: 原料。那个师傅，能不能教我们做点什么豆腐的？
6: 没问题，
2: 是不是？
0: 这个
6: 豆腐饺啊，
2: 包饺子可以，开始
0: 来，
2: 好，
6: 我们先片豆腐。
0: 完了，我这豆腐都碎了。
2: 行，我这上面有点问题，这中间是啥呀？
0: 裂开了，完了。
2: 不是，那是因为豆腐，那不是我给你一个。你别上手，上手有点危险。这有点像咱
0: 这太贪了，
2: 对啊，说北方包饺子那个两角对折，
6: 用力向下压，
2: 这样就行了是吧？
6: 对，
2: 其实肉馅就把它给粘住了哈。
6: 对，
2: 哎，我这馅还是，哎呀，
0: 完了，拉倒了，我这个。
2: 其实只要给它稍微叠上点就行，怎么放在盘里？
6: 啊，不，那
0: 通道崩粗了，我这个
2: 是吧？啊，这是刚包出来一个。
6: 下面一步呢，这就可以放在蒸汽里面，就可以食用了。
2: 有意思。
0: 这个咱们你做也做了，这个能不能吃一点？
2: 走啊！
0: 我唯一擅长的可能就是这个吃这一步。
2: 走，
0: 前面确实不擅长。
2: 走。来，你先尝尝这个。
7: 谢谢。
2: 嗯，百鸟归巢啊，
0: 太精致了，有点不舍得吃都。
2: 是不是这么可爱的小鸟？你尝尝这个豆腐。
0: 好吃。
2: 你尝尝这个豆腐，就是这个小鸟，我是头一回见。
0: 这里面我最常吃的就是这个。
2: 啊，对，
0: 这我
2: 也常吃。
0: 照顾包豆腐，感觉你尝尝吧。

0: 第一次自己吃。
1: 咱拍戏的时候一直吃吗？
0: 没有这么。
1: 没有这么放松吗？你看这不也都机器吗？
0: 不是，拍戏
1: 那
0: 在戏里吃。
1: 啊对。
0: 哪儿没有一杯一吃的饭？
1: 有。
0: 没有。
1: 你看我把你灌醉了，那个年夜饭吗？
0: 没有饭，那只有糖、瓜子儿什么的。
1: 花生什么的。
0: 嗯。
1: 挺好玩的。
2: 哎呀，这大虾糖跟瓜子儿在一起老好吃了，又香又甜。你咋不吃呢？哦对，你怕长虫牙。
1: 哎，你也倒上。
2: 哎，我不用，我喝点汽水就行。
3: 哎，你不喝那多没意思，那我走了啊。
2: 那我陪你喝一点点。
3: 哎，这喝一点点也喝一点点啊。
1: 那戏里真是那么多人啊，热热闹闹的，老师。
0: 嗯。
1: 天天都跟过节似的。而且我觉得是，因为你之前那几个电影我也看了，然后。这戏你是塑造了一特别完整的角色，
0: 嗯，之前都
1: 惊着我了，真惊着我
0: 了，
1: 嗯，可好了，可好了。
4: 接下来我们有个小任务，
0: 好，
4: 看看两位嘉宾谁可以说出更多以豆腐为制作原材料的菜品。
1: 哦，
0: 好，麻婆豆腐，
1: 鸡刨豆腐，你吃过吗？
0: 嗯，蟹粉豆腐，
1: 冻豆腐，
0: 冻豆腐可以，
1: 嗯，
0: 白菜炖豆腐。
1: 那说炖豆腐那就好多啊，
0: 那你就说嘛，
1: 大鹅也能炖豆腐，
0: 那鲶鱼也能炖豆腐，
1: 对呀、啊、
0: 铁锅炖也能放豆腐，
1: 对啊，铁锅炖里放豆腐放多，
0: 嗯，
1: 是吧，什么小鸡儿排骨啊，
0: 那可不好放豆腐了，小鸡儿排骨要放豆腐可就
1: 排骨也可以放，可以放这种煎豆腐，
0: 鱼能
1: 放豆腐、哦、对，鱼千滚豆腐、嗯、万滚鱼哈，
0: 豆腐、啊、
1: 豆腐
0: 豆腐丸子，
1: 干豆腐，
0: 皮蛋豆腐，
1: 皮蛋豆腐，对，还有啥豆腐？
0: 哎呦，我想想，咱想想这豆腐做的菜，我喜欢吃那个粤菜里面有一个那个炸的小豆腐块，那个外边特别酥，里面特别嫩，你肯定吃过。
1: 就椒盐嫩豆腐。
0: 对，
1: 就是我原来真没考证过，说这个豆腐从哪来，原来就是从咱们淮南来。
0: 嗯
1: 嗯，而且这个豆腐不光是在中国在吃，整个东亚地区，整个全世界都在吃豆腐。
0: 那都是从咱们这传上去的。
1: 对对对，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叫豆腐吗？
0: 嗯，
1: 就是大家都得富啊，所以叫豆腐。
0: 豆腐
1: 也叫豆腐
0: 啊，这个寓意好。
1: 这叶爱花也跟师傅团圆了一下啊。
0: 不倒真，咱现在是个组合了。
1: 组合、嗯，师徒组合。
0: 感谢好我的师傅。
1: 嗯，
0: 咱俩还能再拍吗？你说。
1: 啊，一直拍下去。
0: 咱俩还演那个师徒。
1: 对。
0: 网络追踪那种，
1: 对，
0: 你老警察，完我是你徒弟，但我是掌握这个
1: 对
0: 新技术的，
1: 对，你看咱俩还可以在一块儿唱歌，是不是？
0: 对，
1: 咱俩还可以一块儿做，
0: 现在活挺多，
1: 做综艺。你这次这个参加这个秋晚，有什么特别的准备吗？
0: 特别准备是，昨晚没怎么吃饭。
1: 哦，问为什么呀？
0: 第一就是怕肿。
1: 啊、
0: 嗯，第二就吃多了，它这不是勒吗？
1: 啊，礼服是吧？嗯，
0: 你准备了？你有啥特别准备啊？
1: 也没有，就他们拿了一个那个圆圆的像个小月亮似的那个小胸针儿、
0: 啊，嗯，
1: 对，正好。来，节日快乐！
5: 嗨，大家好，
4: 我是立琴，
6: 我是田宇，
4: 我们俩现在在总台中秋晚会的现场。
6: 我们这首歌是今年我跟雪琴还有几个演员我们一起拍的
4: 好好的时光的主题曲。
6: 对。
7: 你有记得我们曾这样深爱过
8: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在这样一个金秋时节，我们迎来了圆梦中国特别节目。
4: 我就是觉得做到我小时候的这个梦想。
5: 我接下来的梦想呢，就是做第一个用多种语言说相声的这么一个人。举国欢庆。
6: 我现在在实现自己的梦想的过程。
3: 在今天的舞台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外国朋友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0: 互相了解的舞台，
1: 美人之美，
0: 美美与共。
1: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e now watching the Universal Show. 我是安泽。
1: 欢迎安泽。认识一下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认识一下。好，再次欢迎我们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首先要感谢我们银河合唱团的孩子们，用优美的旋律、稚嫩的童声，表达出我们最诚挚的祝福。在这样一个金秋时节，我们迎来了《圆梦中国》特别节目。在新时代的感召之下，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在中国实现了他们的梦想。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共同走进这些在中国大放异彩的外国朋友的圆梦故事。
0: 是的，今天在环球综艺秀的舞台，我的外国伙伴们不仅会向我们分享他们的精彩节目，同时也会向我们分享他们的在中国的生活。
1: 首先请出的是一位来自捷克的朋友，他的梦想会是什么呢？他在中国又圆了什么梦呢？来，有请斯纳。有请。
2: 来自捷克的斯纳，从小就有一个做演员的梦想。他2008年来到中国，并在中国找到了实现梦想的方向。斯纳在中国成功参演了多部知名的影视作品，得到了很多中国观众的认可与喜爱。

0: 欢迎思娜。
1: 谢谢。Hello， 大家，我是思娜，我是来自欧洲捷克的演员，然后我已经在中国十几年了。
2: 欢迎欢迎。
0: 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您是有一个梦想是在中国实现的，您的这个梦是什么？圆了一个什么样的梦想？能不能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1: 对，我其实很小时候我很想做演员，但是呢就是妈妈觉得我还是做音乐家比较好，所以我去学了小提琴然后唱歌。我那个时候就是来到中国，
0: 哪一年？
1: 就是2018年，然后那个时候还和乐队一起。

0: 进来都要做一些音乐节，而且大家都很热情，也没有什么事情，就是随时出来玩，就觉得挺好的。然后我就开始学表演，我就拿到了一个第一个电影，叫《杨西福的婚礼》。我就算不结婚，我还是不要和他走一起红毯。
1: 杨媳妇儿的婚礼，
0: 这是我的第一个作品，然后我就很开心，我就是觉得做到我小时候的这个梦想，所以我后面就不停地开始演戏，就开始，对，就是跟花就开了。
1: 所以说在这边刚好遇到了更多的平台，更多的机会。
0: 是的，是的，我后面就是和成龙大哥开始学武术，在他的学校里，就是成家班，我非常开心。后面还拍了一些电影，比如说《莫斯科行动》，和刘德华演员，还有黄轩，对，我演了他的女朋友。
2: 和他们合作的时候会紧张吗？会是个什么样的心情？
0: 那肯定是很紧张。我记得是和刘德华演员有一堆戏，我很紧张。我跟你们说，虽然台词很简单，但是刘德华那个眼神很深，然后他一看着我 peaceful， 就是非常温柔什么的，啊，我突然就弱了。
2: 然后对方这么深情的一看，
0: 是的，但是我很开心，因为我就是和他可以有一个对话。
1: 祝贺姿娜圆了自己的梦想，祝贺他。听说今天爸爸妈妈也来了。
0: 是的，
2: 那我们现在就有请他们上台。哦，
1: 有请。哎呦，看到姿娜爸爸妈妈这一刻，感觉特别温馨，特别浪漫。
2: 爸爸妈妈是哪一年来到中国的？
0: 差不多世博会的时候来的，然后他们其实也在这里演了不少戏，特别是我妈妈，因为她是我们国家的一线演员，她来的到中国，她就是演了好多她很喜欢的角色，真的是梦到了她的这个梦，你知道吗？
2: 那比如说妈妈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3: No，velmi ráda jezdím do Číny. Mám ráda Čínu. Zahrála jsem dvě role, dvě ženy, které znají v celém světě. Je to anglická premiérka Margaret Thatcher a prezidenta Reagana Nancy Reagan, žena.
2: Máma zažívala svůj sen. Bába, no?
4: No tak já jsem byl technikem, technicky vzdělaným člověkem a končil jsem v České republice jako ředitel podniku. No ale asi můj tajný sen byl si někdy zahrát ve filmu nebo v nějakém seriálu. Takže jsem se tady dostal k tomu, že jsem hrál vojáky, generály, potom jsem hrál různé novináře, doktory. No a až jsem se propracoval k prezidentu. Hrál jsem českého prezidenta, pana Husáka z 80. let, posledním seriálu, který teď bude na to výročí prakticky výročí.
2: 感觉他们是在中国团聚了，然后在荧幕上也团聚了一下。不知不觉感觉好开心，能够看到他们这样其乐融融的在中国过着日子，我突然想家了，希望爸爸妈妈再来中国玩一会儿。哎，爸爸妈妈快来吧。
1: 那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0: 就是我有一个梦想，我就是希望还有和成龙大哥就可以有一个一对戏，就是可以和他打一下，这就是我的一个梦想，希望快出现。对，我需要还在努力加油，努力功夫，努力锻炼。
1: 我们也坚信有一天您一定会梦想成真，加油。
0: 谢谢，
1: 再次感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谢谢。
2: 从奥运邂逅到影视行业深耕，姿娜一家人的故事是无数外籍人士在中国实现梦想圆梦的缩影，他们的实际行动在告诉我们，只要有梦想就有无限可能。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位朋友来自加拿大，他周游一圈世界以后又回到了中国，在这边有什么样的故事呢？请注意，他的嘴皮子可不一般。
5: 潘仁良2003年从加拿大来到中国，由于对汉语的热爱，2007年 安仁良拜相声名家

0: 京广全为师，成为了一名外籍相声演员。2014年，安仁良离开中国，但相声成了他难以割舍的心结。2024年，安仁良回到中国，决定继续自己的相声梦。
1: 走上台真高兴，小安子给您唱一段传统快板绕口令。这个绕口令，它是男女老少都爱听，才能表现出我们快板演员的基本功，讲究是快不乱，慢不断，犹如玉珠不断线。我要唱得好，您满意，请您多给我鼓励，我这人最爱听掌声，我先给大家鞠个躬。黄胖子，白胖子，背光比赛掰棒子，黄胖子掰这个白棒子，白胖子掰这个黄棒子，黄胖子和白胖子不能掰错了，黄掰棒子。说这一天，黄胖子掰了八个半筐的白棒子，白胖子掰了八个半筐的黄棒子，黄胖子白胖子掰完了棒子，背棒子背完了棒子，抱棒子抱完了棒子，八棒子也不知这个黄胖子和白胖子掰了背了抱了掰了几个八个半筐的黄白棒子。说出边门不是奔征南，有这个面铺面窗南，面铺门口挂着个蓝布棉门帘，挂着蓝布棉门帘，这个面铺门口面窗南，我摘了他的蓝布棉门帘，瞧了瞧面铺门口面窗南，我这挂上蓝布棉门帘，这个瞧了瞧哟，那面铺门口还是面窗南。闲来美说出城西，树木狼林数不齐，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一一也一个一，数了半天，一棵树，一棵树上长了七个枝，七个枝结了七样果，结的是冰子、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一眼也唱不进绕口令，也唱不好，朋友们多把意见提，我这努力在学习。
2: 哎呀，我倒是想说主板这么一答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就夸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小伙子。
1: 我还小伙子呢，我是属于中年的小伙子。
3: 我还真的有点怀疑啊，他是戴一个面具上来了，就是一个中国人戴外国的脸上来。
2: 咱们看看
3: 啊，您拉一下看看，我有点怀疑真的。
2: 好像是真的，
4: 扎手不缠扎手。
0: 您这个相声这能把说到这种程度，要点赞，非常的好。
1: 您过奖，您过奖。我是跟我师父丁广泉老师学的相声，我是中间断了。2014年回的加拿大，2024年又回中国了。
0: 为什么就兜兜转转又回到了中国？
1: 哎，那么就短话长说吧。我是2014年回去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想过上，就是做那种按部就班、那种朝九晚五的工作。后来发现，很无聊。
0: 那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而选择最终又回到中国来？
1: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相声。我在中国以前学过相声，后来回加拿大，也可以说。但是没有人听，还有像这个快板儿，观众也不怎么多，中国的观众还是又多又非常热情，所以这次回中国，没想到我还有机会重新开始说相声，这是我没想到的，而且让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兜兜转转去了很多国家，在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找到你所喜欢的那份工作，但唯独没有你所喜爱的相声以及相声需要的这个土壤。
2: 那现在已经到了这里，基本上就是离自己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1: 对，
2: 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未来的计划呢？
1: 我接下来的梦想呢，就是做第一个用多种语言说相声的这么一个人。谢谢。
2: 那有没有最近和中国朋友说相声呢？
1: 哎，据说今天有，
0: 据说今天还真有。来，有请嘻哈包袱铺的相声演员高小潘，有请。
2: 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加拿大的安仁良。
5: 是他，
1: 一个加拿大

0: 得介绍我，这样吗？我也不用你介绍了，我自己介绍。啊、大家好，我是嘻哈包袱铺的相声演员高小盼，谢谢各位。
1: 啊、那个嘻皮包子铺，
0: 等会儿吧，等会儿，停，安仁良。
1: 啊，对，叫什么来着？
0: 嘻哈包袱铺，
1: 你人？
0: 高小盼、啊。
1: 高小盼，好。
0: 对了，
1: 记住了啊。
0: 哎，记住了，哎。他还是不介绍。那我问你，你是干嘛的？
1: 我是语言学家。
0: 等会儿，先别美呢，脑袋先别摇，我怕散了黄。您是什么语言学家？你等会儿吧，就你这模样的还语言学家呢？啊，这样，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我当着他们的面，我跟你玩个小游戏怎么样？
1: 什么游戏呢？
0: 中国有一个小游戏叫成语接龙。
1: 成语接龙，
0: 哎，
1: 我在行。中文里的成语，
0: 嗯，
1: 没有我不认识的。
0: 哦，这口气有点大啊。这样吧，我再给你增加一丢丢难度。嗯、咱现在不是过这国庆节吗？
1: 没错，
0: 您得落在四个字的成语上，叫举国欢庆。
1: 没问题。
0: 我口气不小，那咱来一来啊，来。
1: 好，从哪儿来？
0: 就从你的名字来吧。
1: 啊、
0: 你
1: 叫安仁良。
0: 安仁良，
1: 一个加拿大人。
0: 哎，我
1: 不远万里来的。
0: 就来了，是不是？您就从良开始。
1: 良啊，
0: 良
1: 就良。
0: 字字成语啊。
1: 良辰美景，
0: 这词。良辰美景，艳阳天。好，良辰美景，
1: 景色万千。
0: 哎，不错。千，
1: 千里挑一。
0: 一，
1: 一团和气。
0: 气，
1: 气宇轩昂。
0: 昂，
1: 昂首阔步。
0: 步，
1: 不胜枚举。
0: 举，
1: 举国欢庆。
0: 这还真说上来了。
2: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3: 谢谢两位，非常感谢安仁良和嘻皮包子铺的高小潘。
0: 你就别捣乱了，
4: 这哪是嘻皮，那明明是感谢嘻哈包袱铺的安仁良。
0: 哎，可以加入我们了，可以加入我们了。
1: 那这是正式宣布了啊，加入了
0: 正式官宣，正式官宣。
4: 嗯，来吧，小潘，谈谈感受。旁边这位杨搭档怎么样？
0: 说的太好了，这个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我觉得说相声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就是语言。普通话说的得好，没想到安仁良说的普通话说的太棒了，完全是没有听出任何地方的口音，而且他还掌握了我们相声语言的那些技巧。真的希望安仁良多在国内跟我们一块演出，跟我们一块交流，别老去别的地方瞎转悠去了，别的地方也不是那么安全，就来我们这儿，对，安全是。
1: 您给我讲。
4: 非常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这段非常精彩的相声段子，来，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
1: 谢谢。
4: 好，朋友们，下面我们要请出的是一位来自非洲的朋友，他在中国已经有18年的时间了。
3: 是的，他说中国实现了他打开世界大门的梦想。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非洲茉莉花，来自肯尼亚的如斯，
4: 来，有请他。
5: 如斯2006年从非洲肯尼亚来到中国学习，并在中国获得了博士学位。他曾在2011年和2013年两次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演出。追梦18年来，中国为如斯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
3: 欢迎如斯。欢迎
6: 大家好，我是来自肯尼亚的如斯。
2: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之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7: 妈，好香哎、
8: 有秘诀吧？
9: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10: 实在是香。
11: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

0: 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在中国已经18年了，我很荣幸我在这里真的实现了我的梦想。这是我部落名字 Jerry， 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走出看一看。所以当时从小我就有这种小梦想，我需要走出家门，去远方的地方看一看，走出世界看一看。所以我就跟着我的这个名字而有缘分来到中国了。一开始也就是为了学习语言的梦想，学习中文的梦想，因为我对中国这个历史文化非常感兴趣。但是来到这里之后，其实我不仅实现了这个一个梦想，还有更多的梦想，比如说上舞台。从小就是喜欢上舞台唱歌，喜欢给大家歌声带来美好的，就像今天一样，让大家感觉开心。我两次登上了春节联欢晚会，哇，然后这个确实很幸运的，很荣幸的，上了很多很多节目，然后还变成中非文化交流使者，只是有很多小小的成就。
2: 如果不来中国的话，可能这些事情在身上是不可能会实现的，
1: 不可能。
2: 但来到中国之后，你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梦想。
1: 对对对，现在更有大的梦想。
2: 更有大的梦想，
3: 那是什么样的梦想呢？
1: 我非常非常喜欢文化交流，我喜欢做个桥梁。我发现了一件事情，虽然我对中国是有了解，但是非洲国家的人还不完全了解中国。还有一个问题，中国人对非洲还不是特别深刻的了解，那么我就想把非洲带到中国来，让更多的中国人认识到真正的非洲。所以我想把这两个地方做一个文化交流，人和人交流更亲密一点。这个梦想是个非常大的梦想，但是感觉责任也很大，需要做得更多更大更好。对，
2: 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加油，架好这座桥，让更多的朋友去了解非洲，也让更多的朋友去了解中国。好，再次感谢，谢谢节目的朋友们，谢谢。
3: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表演者，他既是杨徒弟，又是杨师傅。
2: 他是武当三峰派第16代传人，他身上的故事会是什么呢？来，我们先来看他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3: 有请。

0: 此时此刻有一种感觉，站在我们身边的是一位造诣很深的高人，因为刚才看到他的一招一式一下子就能够判断出来，这不是朝夕之事，这是很多很多朝夕之事。
1: 是啊，来先跟大家问声好。
2: 大家好，我叫杰克，来自美国。
1: 大家可能也会很好奇，为什么今天要给我们带来武当剑，带来这样一个剑术展示。
2: 我可以说江户侠义讲剑做天涯。
0: 那这一把剑已经陪伴了您多久？
2: 这个现在是行用的，然后我现在是7年。
0: 7年之长哈。你和武术的故事是在武当山开始的，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
2: 我是来了这里的原因是原来就是想养生，我在高中毕业了，然后开始去大学，你知道到那个年龄的时候都在思考以后要干嘛，但是我知道不管哪一个工作哪一个地方一定要健康，然后我就发现我知道那个武侠的电影他把故事夸张一点，但是我看到一个道理，所有的师傅还是年龄比较大，而且他做的动作更厉害，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道理，我一定要来学一下体验一下，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然后就从做白日梦做到一个梦想，做到一个真的要去做，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做，我现在不做的话我就后悔，所以我就是开放了，我就说我来我试一下我体验一下，然后我现在可以往后去看，就是说有一点缘分碰到我的武当的师傅，他开一个国际传统武术班，我就说如果我要学我要空灵，就是那个零基础开始入门，然后他就开了这个班，我就看到了，我就觉得这个特别有缘分，我就赶紧报名了，然后就过来跟他聊了，然后参加这个课程，这个是5年的班。
1: 由此可见，这5年对您带来的改变可不仅仅是为了强身健体这一方面，对于内心来说都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 是，有时候你知道我们在练传统板，我们有一句话就可以说师傅说了算，我们就听师傅，你就抱怨你说师傅我不可能，立马就打，但是不是这种真正的打，就是爱打，就是要有你有这个 discipline， 要你认真练，你很快就学会，这是很多东西就到了自己，就是有一个接口，就是我今天不舒服就是偷懒，你就是脚接口啊，所以我慢慢就开始了解到我必须要相信他，所以这个师父跟徒弟的关系我觉得是有点不一样，他是跟父亲一样。
1: 中国有一句话叫宝剑锋自磨砺出啊，那相信也经过很多的这个艰难，经过很多的这种挑战和困难之后才能够磨出这样一把锋利的宝剑。
2: 是，
1: 这个过程您最想感谢的应该就是您的师父，是吧？但是师父肯定，我们也讲另外一句话叫严管，为什么会严管呢？因为有厚爱，只有严管才能把这种厚爱体现出来。现在怎么样理解当时老师对您那么严格的要求？
2: 其实师父也之前也讲了出来，这个就是说我也有这个感觉，如果带学生的话你一定也很严，一经管得很严，因为你是要有这个压力要他进步，如果我就放手我就不跟你说话，那就是说我不管你，那这个不太好。师父也跟我们讲很清楚，我也相信，因为这个是他教我们的时候他是非常认真，你去我们练功亭去看一下师父带我们，就是别的东西他看不到，他就盯着你，然后看你的动作在哪儿调一下，就是很慢去跟你说话去调一下动作，有时候需要给一点压力，比如说他给你一个目标，他给你一个奖励或者给你一个惩罚，但是这个惩罚不是说他不喜欢你或者他要打你，这是就是给你一个压力进步，他就是有这个如果有这个压力在后面，就是他知道能伤得快一些。
1: 今天杰克在舞台上这种呈现呢，真的应验了中国那另外一句话，严师出高徒。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您站到这个舞台上的话，您能想象到如果十几年前在美国的话，那个焦虑的紧张的

0: 有点内向的你站到舞台上，能像今天这样自信满满的、气定神闲的、淡定自若的有这种表达吗？你觉得会吗？
1: 我觉得不会，我从来不会选择到这种地方，就是回金奖。
0: 但是现在可以了，现在
1: 我必须要上步，而且我是作为一个传人，所以我现在要传到下一代，所以我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一种压力，但是这个压力是让自己作为好一点，所以这个是一个动力，不是一个压力。
2: 就刚才提到的传人，这个也是我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您是有这样的非常特别的称谓、是武当三峰派第十六代传人。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您有没有想过会成为传人？
1: 我在前面没想到，这是来到这里学习武术，我不了解这个文化，但是来到这里之后，就是师父开始收徒弟，就说这个是不一样，这个是有一个责任，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promise， 就是一个保证
2: 承诺
1: 对，承诺就是说我跟师父一起一辈子，就是要继续学习，要继续练，要继续传到下一代，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现在的自然。
0: 谢谢谢谢安泽，我也想问问你，你在中国的梦想是什么？
2: 此时此刻站在这个舞台上本身就是身在梦中，因为我可以把学习中文和舞台梦结合在一起，所以我现在我觉得身在福中而且知福。对的，除了我以外，我觉得今天在我们的现场还有五位追梦者，
0: 不妨来听听他们的梦想又是什么。
3: 我觉得我现在在实现自己的梦想的过程，我觉得中国是非常神秘的国家，中国的文化特别就是丰富，特别不一样，所以我就来了中国，一直在学习就是中国的文化。
4: 我呢，我刚来中国的时候，我是希望在这里能够接受医学教育和临床的训练，然后我们都知道医学院的要求极高，你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掌握那些复杂的知识，所以我来的时候，我不仅仅面对学术上的那种压力和挑战，还面对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但是呢，我觉得在九年，我在中国已经九年了，我经历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困难，但是我觉得每次突破就是更坚定我自己的目标。然后经过九年，最终获得了清华医学院的硕士学位，然后实现了我自己的那个梦想。
2: 今天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了熟悉的面孔，因为在短视频平台上经常能看到他向我们介绍全国各地的美食，因为我们对你的了解可能可以先猜测一下，就是应该是实现了美食梦。
0: 来自伊拉克的王立轩，九岁起就经历了伊拉克战争，他27岁来到中国，在中国感受到了稳定与和平。不仅如此，王立轩在中国也有了自己的事业，他在网络上自称老王，全网拥有2000多万粉丝，用美食体会中国的温暖和美好。
5: 呀哈比比，我是你们的好兄弟老王。
6: 我这个来中国的路跟别人有一些不一样，其实有的人来中国可能为了学习，有的人来中国可能为了旅游，有的人来中国

我当时九岁的时候，九岁半，然后但是我的国家发生了一些战争，但是特别的惨，没电没水，没饭吃。我呢在大街上有卖那个大饼，阿拉伯的大饼，但是来了一个人。 离我特别的近，不太远，拿了一个火箭，嘣，飞出去，把那个坦克给打爆了。打爆了以后，后面那个坦克出来了那么多部队，都在打那个发射的那个位置，那个火箭那个地方。但是那个子弹打来打去特别的危险。我呢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柱子，我在它旁边。 当那个子弹

我但是一过去一丢丢一点点，就有一个强的声音，我背后但是痒痒的，没有疼，就是有点痒痒。我一回头一看，摸眼了，我一看这个眼直接我的腿没有仪式，我就直接掉下来了。原来子弹从后面然后从前面转出去了。我回家的路上的时候，我看到了好多人在马路边中弹了，没腿了，流血的，然后爸爸妈妈抱着孩子，中弹的孩子哭得让人特别悲伤那种，然后他的妈妈也是一直在哭。我当时在想，我也中弹了，那我妈妈也知道我中弹了，我一会儿回去怎么办？我一路一直忘记我自己的痛苦，我在想我的妈妈的痛苦。我跟妈妈见面的时候，我妈妈那个表情真的不是在哭，我不知道在干嘛呢。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我妈妈这种表情，真的。我一直努力跟妈妈跳舞，说妈妈，我挺好的，你看我很好，没啥事。后来了，我通过我的叔叔的介绍来到中国。过了第一个月，第二个月，有人按喇叭的时候，我还是会有点害怕。有烟花，我也会害怕。真的。后来呢？第一年，中国朋友的温柔、温暖、包容、支持，一步一步一步，让我感觉我来中国，我重新出生一样。所以我在中国睡觉的时候没有大喊大叫，我睡觉的时候没有人会进来在我的家里面拉我出去，不知道带我去哪儿。我睡觉的时候特别的踏实，特别的舒服。所以我在中国最大的实现就是和平。我特别希望用我的方式能让大家向中国学习，把美好的中国的和平文化带动给我的家乡。谢谢。谢谢。没事，都是过去的。谢谢谢谢谢谢。真的真的。

0: 此心安处是吾乡，愿大家在这里都能够找到心安，找到家的方向。其实真的让我们感受到和平来之不易，更应该珍惜目前现有的这种生活，化成一种动力投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中去，为建设一个和平的家园做出每个人的一份努力和贡献。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加油加油
1: 加油。谢谢丽轩，我们也希望丽轩在中国能够越来越好。
0: 下面这位朋友来自

0: 美国，他将近60岁的时候只身来到中国。他呢也是中国的老朋友爱泼斯坦的家族后代。爱泼斯坦是一位波兰人，是一位知名的作家记者。他用他的镜头文字致力于向西方讲述一个真实的中国。他用一生90年的丰富经历跻身并见证着中国的革命事业和新中国的发展进步。
1: 爱泼斯坦在中国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作为家族后代的这位来自美国的朋友同样在中国也圆梦了。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音符的跳跃走进他的内心世界，用吉他弹奏出对这片土地的深沉的爱。下面让我们有请2014年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马克利文先生。
0: 有请。
2: 来自美国的马克利文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19年前他来到中国并爱上了中国。马克利文曾出版《我的中国故事》等系列著作，致力于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全世界讲述真实美好的中国。2014年马克利文获得了中国政府友谊奖的殊荣。

0: about what life in China is truly about, and that it's not what you're going to read in most Western media, and it's not what you're going to hear my government say about China. And my goal in life and my dream is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continue to challenge that, provid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1: 也就是希望您通过您的这种方式让更多的朋友去了解到您眼中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这就是您的梦想。好，再次感谢马克·李文先生，谢谢 ，Thank you，
2: 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1: 无论是两年梦、昆曲梦、和平梦、博士梦、使者梦，在今天的舞台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外国朋友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今后呢，中国也愿意为更多的有梦的朋友搭建更加广阔的平台，并为大家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助力。
2: 无论你是来自捷克、英国、美国、加拿大还是肯尼亚，只要你来这里就有你的舞台，只要有梦想就有新的天地。
1: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我们下面有请歌手王丽为大家演唱《万里梦同心》。
2: 有请。
1: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

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台北市长选战最新民调公布，美国马铃薯书台被检出龙葵碱超标，美日利剑联合军演即将开启，首次在距离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多款全新远程进攻性导弹系统。美日不断炒作所谓西南诸岛防卫，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6: 爸爸，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7: 是不是肾透支了？
16: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7: 他好，家才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北市长选战蓝绿阵营激烈交锋，根据最新的民调数据显示，蒋万安的支持度持续领先。
1: 根据 TVBS 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以 49% 支持度领先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 41%。 值得注意的是，在沈柏阳鼓吹的所谓洋流的背景下，双方差距逐渐缩小。
2: 这一次是我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现在打开电视都觉得，哎，怎么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一样，整个全党围剿我一个人。
1: 蒋万安八号提出规划迁移台北松山机场，发展台北人工智能园区。沈柏阳随即提出质疑，表示相关议题可以在电视辩论中讨论。对此，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詹维元。

0: 认为绿营近期掀起的毒品、face 等争议言论，主要仍是蓝绿基本盘的回归。但台北市还有许多中间选民对这类议题可能已经感到厌烦，因此将选战焦点回归市政建设，对蒋万安而言格外重要。台媒分析指出，近期蒋万安持续遭遇绿营网军针对其个人生活、家庭等方面的攻击。在此背景下，蒋万安主动破局，把选战攻防重心拉回台北城市建设愿景。若能持续发酵，其谋求连任的声势有望外溢，效应或许能扩散至更广的范围。
1: 日前，台食药部门拦截了一批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却未相应提升整体的抽验比率，再度引发岛内社会质疑民进党当局对食品安全把关不力。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为因应所谓台美贸易协定，台农业部门修正规定，自今年2月起放宽马铃薯输台标准。新规实施后，台食药部门日前首度查验出一批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达339吨。
2: 那照理讲，那个抽验的比例要提高了，为什么美国把这些东西送过来台湾？为什么这样子？是不是吃定台湾不敢对美国说 no？
0: 目前，台食药部门已要求业者将产品退运，并针对相关公司调升抽验率。然而，针对整体美国马铃薯仍维持最低等级的2%至10%的抽验率，引发外界质疑民进党当局把关不严。台湾《中国时报》发文指出，这起事件真正令人不安的是后续处置问题，否则岛内民众吃进肚子里的就不只是马铃薯，还包括隐藏在双标底下的食安风险。台湾联合报评论称，马铃薯的真相暴露了赖清德当局无视民众生命健康，一味迎合美方的无底线妥协。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台军的消息。
0: 据台媒报道，台军不断炒作对美采购的 M142 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可根据需求进行多层次打击，并能实施打完就跑战术，不断夸大其作战效能。有专家指出，海马斯极度依赖导航信号，面对电子压制手段，打击精度会快速下降。且台湾地形限制多，海马斯隐蔽空间有限，在解放军立体侦察体系面前显得尤为单薄。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方此前耗费近49亿元新台币，向美国采购的14套火山布雷系统，原规划分两批交货，首批7套原定于2023年交付，因美方原因，交货期一再延宕。岛内舆论担忧，火山布雷系统是美军早已停产的库存装备，未来可能会面临零部件短缺、维护不易的问题。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花大价钱采购老旧装备，无助于台海和平稳定，损害的是台湾民众的安全与福祉。美日军演再度加码，多款进攻性武器扎堆部署，地点不断逼近台海，暗藏什么图谋？面对外部势力的施压，解放军又将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距台岛110公里军演，美日首亮新导弹。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美日年度最大规模的利剑联合军演即将开启，今年演习最大的变化就是首次在距离台湾近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多款全新远程进攻性的导弹系统。美日不断炒作所谓西南诸岛防卫，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密集部署的新锐导弹又对台海安全带来怎样的现实威胁？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日将举行大规模利剑联合军演，日方投入4.5万兵力、40艘舰艇、260架军机。今年军演最大突破在于新锐进攻性武器首次靠前部署。美日在与那国岛部署美军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日本25式超千公里远程巡航导弹，针对性威慑和武力介入企图十分明显。
1: 这次美日联合的利剑军演地点设置在了与台岛距离110公里的与那国岛，在这里演练是不是就是剑指台海？赖教授，
3: 美日的这次利剑的军演，它是特意的选择地方，选择与那国岛距离台湾

0: 只有110公里。美国跟日本特意的选择在这个岛屿上进行海陆空海军陆战队的联合军演，它的目的针对性很强，就是针对中国。那日本跟美国把这样的一种反舰的武器摆在石垣岛，摆在与那国岛，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到，美国跟日本展现它这种反舰的武器，就是要威慑中国大陆。如果啊，两岸之间爆发了军事冲突，美国跟日本他们能够有效的对于台湾的东部海域，台湾的东部海域，您想 NMESIS 它的有效射程就高达180公里，更何况日本把它的25式1000公里长，也就是已经可以打到巴士海峡的1000公里长，不管往北、往南、往东，它都有效的要吓阻啊解放军的航母靠近这个台湾来，所以它的针对性很强，威慑力也很明白。
1: 有的人认为说，这一次美军把它的防空和反舰系统都拉上岛呢，就是想要实现看和打一体化。所以从具体的科目设置来看，您觉得这一次演练主要想练什么？
2: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它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检验美国海军陆战队针对台海方向的这种快速的调兵能力，想要快，武器装备和主战平台必须要实现清醒化。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是在4轮的无人车上配备2枚海军打击导弹。那么由于这个4轮的无人化的反舰导弹发射车个头很小，所以呢既可以利用 C-130 运输机向前沿区域进行快速的空中的这样的一个投送，同样呢在一些小型岛屿之间，它也可以利用气垫登陆艇和一些小型的机械化登陆艇进行这样的一个岛屿之间的转移，所以它的机动性是比较强的。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针对台海方向利用它机动部署的这些火力发射平台、火力打击平台，要构建起一个区域拒止的反舰火力圈。那么海军打击导弹其实射程并不远，但是呢部署的位置非常靠前，那这样的话呢，针对台海方向，它就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切断海上的战略通道。第三个目的呢，就是我们看在利舰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日方投入的兵力是比较多的，而美军所投入的兵力相对而言比较有限。那么如果后续针对台海展开日美联合的军事行动，可能美军投入的资源比较少，但是呢会让日本下血本，要把大量的日方的部队作为炮灰、作为挡箭牌。
1: 那么同样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呢是在与那国岛部署了25式岸基反舰导弹，它是具有巡航远程打击功能的，而且日本一直在宣称和炒作它可以打到上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敏感的区域部署这样的远程打击武器，是想改变台海周边的军事力量的配比，还是说想要实现什么样的野心呢？
3: 日本的25式陆基反舰导弹呢、是由12式的陆基反舰导弹升级而来的哈，它的射程呢从原本的200公里呢，它提升到大约1000公里左右。那么根据日美的说法呢，这已经是属于远程打击的一个导弹了。那么这个导弹如果说从熊本方向发射的话，打击范围呢向北可以涵盖朝鲜半岛，向南呢可能触及我国沿海地区，但是它的射程范围跟具不具备可靠的打击能力啊，完全是两码事。因为想要实施有效的攻击呢，你还要取决于这个飞行航路、坐标质量这种多的这种条件。那么部署了就不一定代表说能够发挥实际作用。但是首先呢，日本在西南诸岛这种部署的最核心变化就是它企图啊转守为攻。其次呢，就是比射程更值得注意，就是25式的这个导弹跟美日的这个侦察情报指挥体系的结合。那么一个移动中的这种舰艇，距离发射阵地呢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单靠导弹部队本身几乎不可能持续掌握它的精准的位置，这个时候就需要卫星、预警机、无人机还有盟友的这个情报体系不断的提供目标信息。所以25式的部队呢，它也是计划在美日演训联合当中呢，那么跟美军进行一个情报共享还有模拟接战的一个流程。那第三个就是日本真正想推动的，就是构建一个多层次远程的火力体系。未来如果说陆基的25式部署在九州或西南诸岛的话，空射型它由战机来携带，海上呢它还有战斧还有其他远程导弹，那么对手面对的可能就不再是几个固定的发射阵地，而是一套机动多平台方向不确定的一种远程的火力网络。

0: 我们知道以往在美日进行的一些相关的联合军事演习当中呢，更加依靠的是军事基地和大型的海上作战舰船，包括航空母舰，但是这一次呢，就是依托一个海岛，所以这些新的变化它意味着什么？
1: 现在呢，美军在西太地区是处于虚弱状态。为什么虚弱？因为很多的作战兵力都已经在中东地区进行集结了，而且呢，很多的航母针对伊朗在进行轮换部署，所以在亚太范围内，在西太的相关区域，那么这一次演习的过程当中，不一定会有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的身影。那如果核动力航母啊果然是缺位了，那么不排除美军就要把日本的西南岛屿作为不沉没的航空母舰，那么在它的上面构建起防空系统，构建起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阵地，然后呢带动日本的更多的海空作战兵力。而日本方面呢，发现啊美国是处于虚弱状态，在联合演习当中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少，那么不排除他就要夹带私货了。那么他通过派出更多的参演兵力，一定程度上可以啊掌控演习的这样的一个部分的主导权。另外一个呢，也会借美日联合演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针对周边国家进行耀武扬威，那么展示啊他的一些全新的远程火力打击手段。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也体现出美国和日本相互利用的关系。
0: 报道称，今年利剑军演已经由单岛部署升级成多岛分布式火力协同演练，除与那国岛之外，美军海马斯火箭炮部署石垣岛，原定在鹿儿岛的美军低风中岛系统计划十月中旬转运至冲绳加守那基地存放。虽然暂不确定是否直接参演，但标志中岛力量正式落地冲绳。此外，今年演习还有澳大利亚、法国等九个国家派员参与，不再局限传统美日双边框架，整套战术就是演练战时第一岛链多点联动封锁方案。
2: 低风中岛系统呢，在本月中旬就会运抵冲绳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带来的风险性是什么？是不是值得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高度警惕？
1: 美军的低风中岛系统现在在日本是赖着不走，高市早苗和日本政府对此是装傻充愣。因为以前日本政府曾经公开表态，而且呢明确说过不会让美国的中岛系统在日本进行长期化的部署。但是现在呢日本和美国一起玩了一个障眼法，低风系统相当于在日本进行常态化的部署。怎么操作的呢？采用的是这种军演接力的方式。因为美国和日本每年都要举行一系列的军事演习，现在呢美国陆军就把在日本的低风中岛系统纳入到各个演习的框架内。那么参加完一场演习之后啊，把它转移到另外一个军事基地，准备参加下一场演习。其实日本国内有很多的民众对此是坚决反对的，因为低风中岛系统它所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如果说发射的是战斧的改进型，它的射程可能是1800公里，或者是接近2000公里。那么在西南方向进行部署，剑指台海，可以针对台海的重要的这种海上的通道进行火力覆盖，而且呢，针对中国的沿海区域也会构成直接的威胁。这说明啊，美国已经把日本视为它在西太的一种前沿的这种导弹阵地。
0: 另外，这一次的参演国呢，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9个国家来参加这次联合的军事演习。这种变化，我们应该如何来看？这是不是美日想要打造一个非常大的军事联盟体系？
3: 从这样的一个调整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正在推动这个印太安全体系，从它过去以美国为中心，然后再分别对接日本、菲律宾跟澳大利亚所谓的放射状的同盟体系啊，去逐步的转向盟友之间横向联动的网格化的一种结构。这种变化的目的呢，是让不同国家之间啊逐步的具备包括情报共享、联合训练跟后勤支援在内一种协同行动能力。所以美国近期频繁的跟日菲澳呢去举行这个军演，实际上就是在反复打磨一套所谓的多国联合的作战体系。那其次呢，就是美日菲澳它四国呢正在形成一个非常特殊的这种地缘的战略组合。日本呢它负责提供所谓的第一岛链的北段跟西南诸岛的这个前沿基地，菲律宾呢它就扼守巴士海峡跟南海所谓的第一岛链南段，那澳大利亚呢则提供后方的训练补给还有这个战略纵深。美国真正想获得的是3个彼此互补的一种军事空间，同时不断的推进基地的使用、情报的共享跟后勤互补还有指挥协同的话，那么军事合作就会逐渐形成一种路径依赖。最终呢美国真正希望就是实现把所有的盟友变成日常，他可以直接调用这种军事资源。

0: 那么这是不是也是美国一贯的两面手法，一面进行友好的外交磋商，那么另外一面呢又进行军事上的挑衅？您的观察是什么，赖教授？
1: 他们通常在

0: 所以他们另外一手就要推动军演了，所以是以美日为主，先多故意的挑起这些国家跟中国之间的矛盾，再透过这个矛盾激化他们的这种仇中反中恨中的情绪，再绑架勒索这些情绪，把它纳入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跟中国大陆的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中，这就是美国人他们擅长的挑拨离间的这个做法。因此这次的利剑演习中，他们很明显的就是把美国的盟国绑在一块来对付中国大陆，一旦爆发了冲突以后，美国会迅速的转到第二线，美国他就站在后面当一个操盘者，等到双方打得差不多以后，美国就以逸待劳的姿态来介入这场战争，这就是美国他们过去以来战略的常用的手段。
1: 据日本共同社消息，冲绳县知事近期与日本首相会面，一方面交涉驻冲绳美军恶性治安案件，另一方面正式提出诉求，要求评估大量导弹部署给当地带来的安全风险。与此同时，日本正在加速推进西南诸岛弹药库建设，优先在石垣、宫古等岛扩容弹药储存设施。专家评估，这套分布式火力方案最大短板并非装备本身，而是前沿阵地持续作战保障能力严重不足。
2: 如果我们按照本次利剑联合军演公布出来的这个规模和作战方式来看，想要压制和击破它的这个作战体系，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多大规模的作战力量？
3: 像与那国岛这样的一些岛屿，它是没有什么战略纵深的，所以无论是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还是部署防空导弹发射车，包括日本陆上自卫队的25式陆基机动部署的这种反舰导弹，那么他们都是非常明显的目标，躲没地方躲，藏也没有地方藏。那么解放军呢，现在的远程火力打击体系是打得准，打得很，突防能力很强，比如说东风17完全可以针对这种海面上的小型岛屿进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火力覆盖。除此之外呢，解放军的海空作战能力是空前提升，解放军的海军拥有航母编队，航母编队当中拥有先进的航母，万吨级别的这种大型的驱逐舰，而且呢空中的作战体系既有航母上的舰载机，那么同样呢也会有这个解放军空军的像歼20、歼35，甚至包括先进的预警机和这个电子战飞机进行支持。这样的话呢，针对台海方向，我们可以牢牢地掌握制空权和制海权，针对外部的干预势力可以进行强有力的震慑和拦阻。我们最近注意到日方它有一系列针对周边国家进行挑衅的这个言论。日方最近就提出说，这个要提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时候呢，不能直呼其名，要表达这个一定程度的尊重。但是我们看现在日本，它从军事层面在不断的突破和平宪法，在摆脱专守防卫原则的这样的一个限制，那么这种在军事化的这个动作越来越多，而且呢都是指向邻国，瞄准邻国的，那么它自身在与邻为敌，在引入更多外部的这种军事力量，还要进行这种联合的军事挑衅，反而要求其他国家针对他进行尊重。我认为这种说法和想法非常的可笑。
2: 那近期我们也看到遵义舰上的官兵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谈到，只要敌人在他的导弹射程范围之内，那就一定可以消灭，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所以现在是不是无论美日在西南诸岛上部署了什么样的分布式的导弹火力网，对于我们来说都构不成威胁？
4: 面对美日这些动作，我们的应对之道首先就是提升侦察预警跟态势的感知。那美日在西南岛链上的分布式火力看来很灵活哈，但是越是分散呢，就越依赖弹药、燃料、维修跟通信人员的轮换。那么美日近年来不断的测试机场的轮换，还有港口前沿补给跟分散式的部署，这就说明他们真正担心的也是长期持续作战的能力。因此呢，我们未来需要进一步提高保障体系的分散化、冗余化跟快速恢复能力。值得注意就是，军事网络越向前沿拓展呢，就越依赖当地社会接受，还有所谓盟友的国内政治支持。那么当前的近期冲绳再次发生这种驻日美军人员涉嫌严重刑事犯罪之后日本向美方呢提出严重的抗议。如果军事基地增加、训练频率上升、噪音、事故风险和治安的问题的持续积累的话，那么日本就必须同时处理两个压力。一方面，他要满足所谓的同盟军

0: 军事需求，另外一方面他要回应冲绳及西南诸岛的居民对基地存在的一种反感。所以呢，在战略层面呢，我们除了发展硬实力以外，还可以关注地区的这个社会民意跟安全的困境，去致力于外交沟通、风险管控，还有关注地区的公共安全议题。那这么一来呢，我们既可以有硬实力来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也可以有软实力呢来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1: 那我们看到日美之间的这个利剑联合军演是在逐年的迭代的，比如说它的假想的作战场景和真实的演练地点的相关设置都在不断升级。那么赖教授，您怎么来看它这样一步一步的演变的向台海推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美日的军演它是两年举办一次，是在双数年，也就是偶数年，上一次举办是2024年，为期10天。他的演习科目是以离岛撤离为主，他从琉球群岛以及靠近台湾的石垣岛、与那国岛、宫古岛上的这些居民跟公务人员，他们用鱼鹰直升机、用船舶进行疏离撤退的这样的一个演练。两年以后，他们进行的科子目就往前进一步了，让他们的这一些导弹，包括 MMESIS 的这个导弹，把鱼叉导弹，把这个25式的导弹，甚至把相关的雷达等这些系统都放上去。我们知道这个导弹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在发射车辆这附近不需要有人，所以是无人的发射车，所以他们可以把发射的载具先安插在这个丛林内，找掩蔽物把它遮蔽，进行遮掩，然后人员在相对安全的地方来进行攻击性的一个准备的一个动作。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减少人员的伤亡，可以增加它的隐蔽性，而且呢可以使它的这种反舰的导弹发挥它的威力。我们看到越来越贴近台湾的北部、台湾的东部这个地方来进行演练，当然他们也把菲律宾未来也会拉进来，就是对于台湾的北部、东部、南部进行合围之势。那这样的话有效的，他们希望能够有效的能吓阻解放军跟台湾之间的战争。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美日这场逼近台岛的大规模军演，看似是岛屿防御演练，实则世界联合演训，持续推进第一岛链军事化、武器前沿化，企图构建针对台海的封锁火力网，不断挑衅台海和平稳定底线。但无论是岛屿纵深不足、弹药补给短板明显，还是当地民众持续反对军事化部署，都注定美日所谓靠前威慑、武力介入的图谋看似凶狠，实则脆弱。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普京与特朗普通话一个半小时，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以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普京称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供应石油，特朗普称放松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制裁。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称数小时之内连续击退沙特军事力量，美国避免直接军事介入冲突，沙特向多国求援。巴拿马9号发生7级以上强震，数小时之内又连续发生数十次地震。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强震之后运河的运营仍然保持正常。10月8号到9号，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在北京举行，并且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晚间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以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
1: 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目前俄军已完全掌握战场主动，并充满信心地向前推进。乌克兰通过打击俄罗斯纵深来组织俄军攻势的企图不会得逞。普京在通话中说，乌克兰致力于升级和延长冲突，并企图破坏俄罗斯杜马选举，在主要投票日对莫斯科等俄城市以及投票站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破坏了立即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普京强调，俄方仍致力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实现长期持久和平。乌沙科夫说，普京认为在伊朗问题上的外交解决可能性尚未穷尽，与伊朗进行谈判是可能而且必要的。他在通话中对特朗普表示，有关将伊朗高浓缩油运往俄罗斯的建议仍然有效。乌沙科夫说，特朗普对俄罗斯参与解决伊朗问题表示欢迎。乌沙科夫介绍，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就准备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进行了讨论。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据塔斯社10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将提前解除对柴油出口的限制，最早于10月向美国和其他所有伙伴额外提供30万吨柴油。11月份，柴油出口量将进一步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诺瓦克表示，俄罗斯也将保障其国内市场的燃料供应。
0: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根据公告，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许可，授权与俄柴油相关的销售、交付、卸货或进口。这一授权将持续至美东时间2027年4月7日0时。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完成相关讨论，双方同意俄立即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桶柴油。特朗普称，凭借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上述俄能源相关消息公布后，柴油价格将创纪录，大幅和快速下降。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9号表示，俄美在能源和经济上的合作将继续，并让全球市场和世界受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俄柴油协议破坏了任何寻求解决冲突的努力。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的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美国汽车协会最新数据显示， 10月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785美元，同比涨幅达70.8%。随着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动盟友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加快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同时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等，以降低柴油消费负担。
0: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10月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之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且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
1: 威特科夫说，参加会晤的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欧盟委员会、乌克兰和北约的代表，讨论议题涵盖了能源和粮食等与越冬准备相关的近期措施、安全保障、有关乌克兰和欧洲安全的长期安排等。各方还讨论了支持乌克兰战后重建和实现经济繁荣，包括其加入欧盟的相关问题。威特科夫说，此次交流富有成效，有助于在美俄下一次接触前确定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领域。与会各方重申，将继续共同致力于通过外交努力实现持久和平，增强安全保障。路透社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迈阿密举行了6个小时的会谈，旨在就一项结束俄乌冲突的统一提案达成协议。美方代表包括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数月来陷入伊朗战事泥潭，其推动的乌克兰问题谈判基本陷入停滞。不过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上个月赴俄乌重启斡旋，媒体分析认为这更多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考量。在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试图转移外界对其陷入伊朗战事困局的关注，并在乌克兰问题上为其外交表现争取加分。
0: 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则是远程打击了俄罗斯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数据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
2: 俄国防部9号通报说，3号至9号间，俄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发动了1次大规模打击和7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企业、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等。打击行动造成乌方数个港口设施受损并停止运行。俄国防部还说，过去一周，俄军打击了用于向乌军运送武器装备和补给物资的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新闻处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暂无人员伤亡。乌克兰能源部8号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乌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国内多处电网及电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涵盖鄂木斯克炼油厂、乌赫塔炼油厂及一处数据中心。此次行动是对俄方袭击乌克兰的对等回应。据悉，鄂木斯克炼油厂是俄规模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

0: 莫斯科州州长霍岑科8号称，有无人机飞抵该市北部石化工业区，防空系统启动并实施拦截。据俄罗斯报报道，乌军此次袭击持续约6小时，是该地近年来遭到的持续时间最长的袭击。
1: 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俄乌博弈。陆莹。
2: 好的，英峰。我们看到最近几个月，俄乌在内陆和黑海海域的军事对抗力度升级，俄美元首保持电话沟通的同时，泽连斯基数次呼吁西方盟友提供更多防空系统，俄乌博弈格局深刻变化，引起了舆论关注。首先来看到英国《晨星报》，护袭烈度大幅升级。乌克兰8号袭击了俄罗斯科技巨头核心数据中心，这是冲突爆发以来俄方科技数据中心的首次遭袭。同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基辅多个区域停电、供水中断、地铁停运。泽连斯基警告称，俄罗斯准备在秋冬攻势中升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他呼吁乌克兰民众留意导弹袭击预警，警报响起时及时进入避难场所。再来关注到美联社，冲突陷入危险的战略僵局。文章指出，美俄政府高层近日都表示，当前俄乌冲突已经进入危险的战略僵局，后续或通过斡旋调解争端，若任由战火蔓延，会带来更多风险和反噬效应。俄乌冲突已经进入第5年，目前各方公认形势已经陷入僵局，谈判结束冲突的可能性很低，战场上的交火激战持续升级，同时冲突带来的能源、经济外溢效应仍在发酵。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意大利新闻报，美召集多方商讨方案。文章称，美国正在召集乌克兰、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北约、欧盟的官员举行秘密工作会议，讨论乌克兰未来安全保障、战后重建等方案，后续打算带着协调好的方案继续与俄方交涉。泽连斯基近日直接否认了美俄高层关于俄乌冲突已陷入僵局的说法。有消息透露，乌方谈判团队目前已经赴美磋商，争取更多的军事援助。最后我们再来看到伊朗日报，博弈已经超出战场范围。乌方敦促美国加码对俄制裁力度，美国一边维持对乌援助，一边保留和俄罗斯的经贸对话窗口，为自身地缘的博弈预留筹码。俄方凭借经济韧性扛住了西方的多轮制裁，明确拒绝任何局部或临时停火安排。分析称，围绕俄乌冲突的博弈已经超出战场范围和所谓的战线得失，现阶段的磋商很难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只能探索局部或临时的妥协方案。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应峰。
1: 好的，陆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说，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会遭到严厉惩处。
3: 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媒体塞帕新闻网发表声明称，遭袭船只隶属于一家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该船机舱和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声明警告称，那些受美国蒙蔽形式的公司将面临制裁，针对违规公司的船只将实施必要的惩罚措施。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声明同时强调，革命卫队海军根据伊朗最高领袖的命令以及伊朗人民对这一战略水道主权的要求，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在制定方案，准备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重启战事尚未拿定主意。
0: 美国方面日前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

0: 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据纽约时报网站8号消息，五角大楼已按照特朗普指示拟定打击计划，目标包括伊朗的无人机与导弹武器库、能源设施以及其他军事据点，但特朗普已多次否决重启对伊朗高强度作战行动的方案。尽管伊朗升级对霍尔木兹海峡油轮的袭击行动，但近几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反应仍较为克制。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举行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官员们表示，近几个月来，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和五角大楼先后向他提交了5项大规模行动方案，每一次特朗普都否决了这些方案。不过特朗普日前再次下令拟定打击备选方案。本月初，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牵头，多名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开会讨论相关计划。知情人士透露，计划的核心是一场为期约3天的短促高强度军事行动。由于美国与伊朗经第三方斡旋的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高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近期报道称，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议题。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号晚间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在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在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根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的报道说，沙特导弹袭击了也门西北部的萨达省多地。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9号表示，该武装当天在数小时之内连续击退了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那么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持续袭击，沙特正在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军事支持。由于美国作为沙特重要的安全伙伴，一直在避免直接军事介入，沙特面临的安全困境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2: 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但他明确排除了参与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称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针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近日援引数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也在与叙利亚讨论续向也门派兵参加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事宜。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正认真考虑此事，但尚未做出决定。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至2万名士兵。另有美国官员表示，沙拉极有可能接受沙特的请求。沙叙两国已就此事征求美国政府意见，美方原则上不反对。针对这一报道，叙过渡政府新闻部当天通过本国媒体回应称，坚定支持沙特，但叙利亚的优先事项是重建国家。沙特转向多国寻求支援，与美国拒绝直接军事介入有关。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曾于9月10号2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军打击胡塞武装，但均被拒绝。美方此前表示，将向沙特提供情报共享和目标定位支持，而不是直接发动空袭。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通话时，也没有做出直接军事援助承诺。不光拒绝直接军事介入，特朗普9月底曾表示，美国一直

0: 与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已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方这种优先避免自身卷入与胡塞武装直接冲突的做法，与沙特希望美国提供更直接军事支持的诉求形成落差。随着沙特转而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支持，美国对沙特的安全承诺究竟能落实到什么程度，已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1: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李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李先生，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准备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重启战事目前尚未拿定主意，那么伊朗武装部队则是依旧保持着全面战备。伊斯兰革命海军卫队说，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您如何来看待美伊双方目前对于局势的考量？
2: 美国和伊朗这种对峙的这样一个局面啊，现在处于不战不和这样一种状态。实际上呢，这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前一种特殊的形态。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啊，他的表态，一会儿说在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对伊朗战争，一会儿又说呢，不排除中期选举之后重新对伊朗开战等等。实际上啊，这样一些表态呢，基本上是受这个中期选举选情的，这个影响下的一种政治语言。我们知道11月3号美国将进行中期选举投票，我个人认为在中期选举投票之前，基本上美国和伊朗之间啊不会发生大规模的这个冲突啊，它基本上是维持一种，就是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加剧，伊朗对制裁的一种反制，以及双方还继续维持通过中间人进行谈判这样一种局面。大家实际上看到了，在上个月的下旬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曾经向美国，这伊朗和美国进行了间接的谈判，伊朗曾经向美国提出了七天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方案。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这个方案，但是呢，美国方面通过中间人向伊朗提出了美国方面的修改意见。最近的消息就是昨天啊，伊朗方面的消息说，伊朗对美国的修改方案又提了自己的修改方案，返回了美国，通过中间人。所以啊，现在就是一种不战不和的态势。我认为中期选举之前它是不会改变的，但中期选举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会重新开战还是说像特朗普那样的寻求谈判解决，我觉得啊，从现在的情况看还不好分析啊，也就是说还需要看中期选举的情况而定。对于这样一种态势的伊朗方面，很明显战和两手对两手啊，大家看到了，一方面伊朗现在呢反制美国的封锁包括他在时不时的去攻击那种不按照伊朗规定的路线航行的船只，甚至现在威胁要把这个攻击的范围扩大到霍尔木兹海峡之外。但同时呢，伊朗现在也为日后美国重新开战在做着准备。那么尽管如此，伊朗方面一直没有停下这个和美国谈判的这个步伐，这就我刚才讲的，他一直通过中间人在进行斡旋，在和美国进行这个方案的这个交换。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暂时来讲啊，美伊之间就是一个不战不和的对峙局面，好吧。
1: 好的，另外刚才在新闻当中我们也看到，美俄领导人达成了一致，双方同意俄罗斯立即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以解燃眉之急。那么伊朗总统则是向独联体国家提议要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双方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所以在您看来，美伊的这些举动又有何意味？
2: 美国在对伊朗加大封锁力度的这样一种背景下啊，俄罗斯就是伊朗的北部这条通道啊，包括俄罗斯就成为伊朗下一步生存的重要的依托 这个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伊朗对俄罗斯的

0: 需求是增加了，所以伊朗千方百计的来加强和俄罗斯的关系。现在有数据显示啊，伊朗在北部的这些陆路的通道，它这个明显的是就升温了啊，就是包括伊朗通过土库曼斯坦的几个口岸，就是这个它的北部里海啊，这些沿着这些口岸，这个进入伊朗的这个运货量啊，在明显的增加啊，一度可以说是车满为患，过货量剧增，处于这么两种状态。所以伊朗加强和俄罗斯的关系啊，它是在实际上把俄罗斯这条北部的通道作为重要的生命线来看待。那美国进口俄罗斯这个柴油啊，实际上是在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之后啊，双方达成的。那美国进口俄罗斯柴油呢，一方面确实是解这个燃眉之急，大家要知道美国现在柴油的价格已经是这个2月28号战争开始之前增加了 70%。我们这个都知道这个共和党的支持啊，主要来自于这个人们形容为什么红脖子啊，就是这个蓝领啊，就包括开货车的这些司机，所以对影响非常大，对选情。所以呢，进口柴油，俄罗斯这个柴油实际上是打破了美国对俄罗斯那种封锁制裁来豁免啊，进口这个。一方面确实是要减燃眉之急啊，也就这个中期选举的选情。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知道俄罗斯对已经成为伊朗一个重要的凭借了。那么美国这样一个举动啊，实际上有一方面就是俄乌他要加紧这个斡旋俄乌。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他还是通过这个举动来牵制俄罗斯进一步的靠近伊朗，或者进一步对伊朗伸出援手啊，我觉得这样一个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一举两得，好吧。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少先先生的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来关注当前的也门局势。陆颖。
2: 好的，英峰。我们看到近期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加大空袭力度，试图把胡塞武装防线炸开缺口。也门政府军在反攻行动中与胡塞武装围绕海峡控制权展开争夺，也门局势日趋复杂化。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是阿曼观点报，围绕战略要地激烈争夺。文章指出，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前围绕红海沿岸的一些战略目标和一条连接塔伊兹、拉赫济和南部港口亚丁的关键公路展开争夺。这条控制也门南部经济命脉的公路不久前被胡塞武装控制，位于南部政府控制区的物资运输和人员流动受到限制。目前也门冲突烈度在持续上升，战线也在扩大，冲突性质变得更为复杂。再来看到印度快报，各方势力割据，矛盾盘根错节。我们看到也门政府高层宣称，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反攻行动是一场历经数周动员精心准备的收复国土之战。分析认为，也门政府军有可能在外部援助下重新夺回海峡控制权，但很难收复被胡塞武装占领的全部地盘。长期以来，也门南北对立，各方势力割据，矛盾盘根错节。同一个国家境内竟同时存在着不同的独立的治理体系，政令难以贯彻全国。再来看到意大利晚邮报，双方面临压力与考验。文章称，也门政府军要想实现反攻目标存在难度。胡塞武装并非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该组织拥有成熟的指挥体系，掌握导弹、无人机等远程打击装备，具备持续作战能力，拥有长期进行持久战和游击战的经验。但值得注意的是，胡塞武装要想维持多线作战，也会面临补给和兵力分散的压力。对于近期的争夺战，双方都面临考验。再来关注到的是德国《世界报》，外部干预难以化解危机。也门冲突已经与美以伊战争形成了复杂联动，

0: 又具备了形成独立战场的特征，这场危机很难通过传统的外部干预手段化解，各类功利化的外部介入模式存在根本性缺陷。也门局势与周边国家安全深度绑定，但与之相关的外部势力又难以跳出阵营对抗的传统思维，也门冲突正向更为危险的方向发展，而且存在冲突长期化的风险。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英峰，
1: 好的，谢谢陆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根据美国媒体近日的报道说，美军已经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该基地过去数十年来一直被美军用作轰炸机对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基地。美国《纽约时报》披露了更多 B-1 轰炸机紧急撤离英国的内情。
2: 报道援引美英多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部门截获的情报显示，伊朗计划实施一场跨国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停放的美军轰炸机以及数百名驻基地美军人员。该袭击方案参考乌克兰此前针对俄腹地军用机场的行动，计划先将无人机运输至英国境内，依托地面卡车实施发射。报道称，早在九月中旬，美国与盟国的情报机构就向美军发出警示，费尔福德基地面临伊朗无人机袭击的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承认，新的恐怖袭击威胁促使美军将全部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撤回美国。
3: Some media reporting that it was based on an Israeli tip-off to both Germany and the UK that bases there could be under threat.
2: 在 B-1 轰炸机撤离前夕，英国警方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针对这一说法，伊朗官方已坚决予以驳斥，拒绝一切将伊朗和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事件挂钩的说法。伊朗学生通讯社评论称，美国突然撤走轰炸机，标志着华盛顿全球军事态势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美国利用未经证实的情报，为突然撤离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资产辩护，这是试图掩盖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战略透支危机。还有分析认为，尽管美英双方都在强调此次调整是出于军事考虑而非政治原因，但美军在费尔福德基地安全风险上升之际，无法信任英方的安保和反恐能力，选择迅速全部撤离其轰炸机，凸显了美英之间本就存在的信任裂痕。
1: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XZ1073 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4: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根据日本放送协会9号的报道说，日本防卫省已经敲定方针，将开展相关调研，强化太空运输能力，保障人造卫星情报收集活动稳定运行。
1: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认为，当前多国不断推进太空军事利用，太空在安全保障层面的战略重要性持续上升。因此，日本计划在本财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加强利用人造卫星进行情报收集等活动。此外，日方担忧一旦发生紧急事态，在轨人造卫星可能丧失功能，因此需要建立应急机制，依靠备用卫星快速恢复情报收集能力。为此，防卫省决定开展调查研究，强化太空运输能力。具体而言，防卫省近期将面向民间企业公开征集方案，重点研究短时间内制造卫星运载火箭、配套发射方式以及项目成本等课题，力争在明年2月前后敲定合作企业。在此基础上，防卫省还将结合调研成果，制定全新的太空运输构想。
0: 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此后数小时之内，该国又连续发生数十次地震。巴拿马官方通报说，目前尚未收到人员死亡或者失踪报告，但是有部分人员受伤。
2: 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测定，震中位于该国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西北约39公里处。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强震发生后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已启动应急预案，并对相关设施展开检查。据巴拿马官方通报，目前受灾情况集中在该国中部地区，科克莱、洛斯桑托斯等省多处商业设施受损，住宅坍塌，道路基础设施也受到影响。当地医院进行了预防性疏散，科克莱省一所学校有15名学生受轻伤后被疏散。在巴拿马城，强震发生后一度有大批民众从建筑物内撤离，聚集在街道和空旷地带，一些公共场所已经关闭，市区部分道路出现严重拥堵。有当地居民表示，从未经历过如此强烈的地震。一些居住在高层建筑中的居民表示，暂时不敢返回住所，担心再次发生强烈余震。目前巴拿马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巴拿马总统穆利诺表示，已要求有关部门及时通报地震影响，并下令调动资源和援助力量帮助受影响的民众，要求各部门和有关机构立即开展处置和防范工作。巴拿马国家供水和排水系统管理局表示，受地震引发的电力故障影响，全国多座净水厂出现生产中断或产能下降。
0: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今年1到9月，中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截至到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10月8号到9号，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在北京举行，并且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且形成了成果共识清单。
3: 清单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了16条具体成果共识，其中包括双方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双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双方将继续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双方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中方愿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等。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
0: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9号就

0: 美国召集部分经济体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部长级联合声明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中方表示，看待产能问题不能出于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和市场地位的担忧，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如果未来有关经济体以此为借口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措施，中方将作出必要回应。每逢十一假期，台湾陆委会都会紧盯岛内艺人的爱国表态。今年陈妍希、张晨光、吴康仁等十余名台湾艺人因为参与国庆相关活动发文祝福祖国，遭到了台陆委会点名威胁查处。岛内的舆论就批评民进党当局大搞绿色恐怖，恶意阻断两岸文化交流，不仅拖累了文娱产业的发展，更与岛内的主流民意背道而驰。
1: 两岸同文同种，文化同源，大陆广阔的发展舞台长期为台湾演艺从业者提供发展机遇。两岸民间文化交融本是互利共赢的良性常态，但赖清德当局蓄意对立，将大陆污名化，肆意干预正常的市场行为与民间情感表达。今年十月一号，总台播出《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陈妍希、张晨光受邀参演。陈妍希赴长城录制演唱《我的祖国》，张晨光在厦门参与主题拍摄，出演微短剧《同名同心》。吴康仁、汪东城等多位岛内艺人也纷纷发文祝福国泰民安。对此，台陆委会再度抛出所谓红线，威胁查处。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发布天安门打卡、挥舞五星红旗的画面，遭到绿营网暴，被迫取消岛内活动，寒蝉效应持续蔓延。
2: 今天来爬长城怎么样？当好汉，爬长城。
1: 台媒直言，民进党当局动辄打压演艺人员，严重压缩台湾文化发展空间，消耗行业活力，重创岛内文娱软实力。台当局政治凌驾文化的操作，引发岛内普遍不满。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搞双重标准，肆意践踏言论自由，人为制造两岸对立。
3: 台陆委会啊，不管怎么样的恐吓艺人哈啊，这个呢，大家心中哈已经有定见了嘛哈，只不过拖的时间越久哈，越可以看到人心。
1: 有评论指出，自2024年赖清德上台后，两岸交流持续遭人为限缩，但民间融合热情从未消减。民进党当局以政治黑手粗暴打压两岸民间交往，遏制文化交流，违背主流民意，最终只会反噬自身。
0: 中美元首日前会晤时谈及二战当中中美并肩作战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持续在岛内引发讨论。台湾大学前校长管中敏日前在岛内一场纪念抗战的活动当中表示，抗战是中国军民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历史事实。他质疑民进党当局去年在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必谈抗战，如今有何脸面谈论飞虎队。
1: 管中敏表示，特朗普提到美国与中国是二战时期的盟友，勇敢的美国人来到中国战场，协助这个传奇的国家为生存而战，这不就是历史事实吗？如果民进党当局真的重视抗战历史，真的在乎飞虎队，去年抗战胜利80周年的时候为什么不讲？
4: 去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请问大家凭你的记忆，去年我们政府有办一场纪念抗战的活动吗？
5: 没有。
4: 他没有办抗战活动，他有没有讲抗战两个字？他讲中战。一个不肯讲抗战，不愿意提我们抗战胜利，只愿意讲中战，他有什么脸面来蹭飞虎队？他有什么脸面来蹭抗战？
1: 管中敏说，台当局自己明明有机会讲，却不愿意讲，等到中美元首谈起来，又急着争论历史叙事，这让他难以理解。所以，与其担心别人怎么讲，更应该反省台湾为何长期忽视这段历史。
4: 抗战就是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抗战的胜利是所有中国军民的功劳，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所有中国军民透过强韧的毅力，用重大的牺牲所最终换来的胜利，这也是历史事实。
1: 谈到年轻世代对

0: 抗战历史逐渐陌生，管中敏说，主要还是课纲的问题，而修改课纲必须掌握执政权，但民间仍可以持续传递文化与历史记忆，需要更多的人加入进来。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宝藏风物藏不住，一路发现好去处。藏不住的好去处由大众点评独家冠名播出。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7: 是不是肾透支了？
8: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7: 他好，家才好。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系列报道《黄河新画卷》，今天带您走进宁夏。宁夏是炎黄九省区当中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的省份，黄河滋养出富饶的宁夏平原，但是这里也面临着风沙侵扰、水资源紧缺的现实考验。5年来，当地治沙增绿，集约利用黄河水培育特色产业。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探访塞上大地，看当地如何筑牢生态屏障，让黄河水资源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夏青铜峡大峡谷。俗话说，天下黄河赴宁夏，塞上明珠青铜峡，说的呢就是这里。这里不仅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更是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宁夏引黄古灌区的精华之地。通过这个版图，我们可以直观了解宁夏引黄古灌区的整体情况。5年来，宁夏着力推进水利现代化。去年3月，古老灌区开始装上了数字大脑。此次现代化改造工程竣工后呢，灌区高效节水灌溉率将达到44%，年节水可以达到5379万立方米。粮食产量预计从192万吨增至224万吨。实际上，宁夏平原三面环沙，黄河从中卫黑山峡进入宁夏后，很快就与腾格里沙漠正面相遇。而宁夏又是中国唯一一个全境都属于黄河流域的省份，所边治沙对于保住宁夏黄河段水质至关重要，也直接关系黄河下游的行洪安全和生态健康。如何筑牢这道护河的风沙屏障？答案就藏在黄河进入宁夏的第一站中卫，在腾格里沙漠边缘153公里的草方阁筑起的锁边绿链中。
11: 我现在是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景区的黄河岸边，北面是连绵流动的沙丘，南面的沙坡下面就是黄河。这片沙坡离黄河仅一步之遥，为什么没有再往前一步呢？答案就在我脚下的这些草方阁里。20世纪50年代，为保障包兰铁路顺利穿越腾格里沙漠，科研人员发明了麦草方阁固沙法，将麦草扎成1米乘1米的方格状沙帐固定流沙。
12: 当时呢，主要是用的是麦草，人工扎实的草方阁呢，它只有2到3年通过风吹日晒去风化。
11: 在麦草方阁的基础上，科研人员不断改进，在工艺上发明了刷状网绳草方阁编织机，在材料上先后用稻草、芦苇等替代麦草，也开始用竹子来做试验，不仅可降解，更坚固，固沙寿命也更长。
12: 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固沙，因为我们是流动沙丘，草方阁扎上以后呢，它把沙子固定，沙子不

0: 流动了，最终靠的是生物工程措施来进行治理的。我们就播撒草种，最后形成一种植物草方格，达到了永久固沙的目的。
1: 如果说草方格是给沙漠织上了一道道锁边的线，那么人工蓝藻结皮高效固沙技术就相当于直接给沙漠覆盖上了一层生态皮肤。
2: 风沙不流动的话，它沙面就稳定了嘛，那草籽灌木的那些种子都能

0: 从制沙到用沙，中卫制沙人用几十年的时间，把长流水的愿景种进沙漠边缘，把沙退人进的答案写在黄河岸边。
1: 宁夏依托东临黄河水系贺兰山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了中国酿酒葡萄最佳种植生态区。目前宁夏酿酒葡萄种植开发面积呢，已经达到了60.7万亩，占全国的40%以上，是全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区。都说好葡萄是种出来的，贺兰山东麓干旱少雨，葡萄生长几乎全靠灌溉，黄河水是最主要的水源，但宁夏水资源紧缺，黄河水用量又有总量红线，酿酒葡萄要喝黄河水，可黄河水呢又必须省着用，这个矛盾怎么破？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贺兰山脚下的葡萄园，看一看一滴黄河水如何完成高效的灌溉之旅。
2: 北纬38度，海拔1100米，昼夜温差大，土壤通透性好。贺兰山东麓这片酿酒葡萄黄金气候带年产葡萄酒6.75万吨，人们爱喝这里的葡萄酒，而葡萄喝的是黄河水。
3: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银川市贺兰山脚下的一个酿酒葡萄种植基地里，这里边呢存的都是黄河水，这些黄河水是从80多公里以外的黄河经过3级泵站一级一级扬上来的。黄河水呢到这儿也不容易，所以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得好好算计。这个呢是一块智慧大瓶，像这块葡萄地里它的土壤的水分状态呀，像葡萄园的各种气象数据，包括风速、气温、日照等，全部都会显示在这里。哪块地里该施肥，哪块地里该浇水，通过这个系统就一目了然。
2: 目前，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95%的土地都用上了高效节水灌溉，相较于大水漫灌，一年省下的水超过7000万立方米。那么如何节水呢？不仅要浇得少，更要浇对地方。在青铜峡市的一个酿酒葡萄种植基地，输水管道直接建在地底下，黄河水和所需肥料直接送到根部。
3: 这个呢就是渗灌的模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渗灌的管道，其实它最核心的部位呢是这个渗灌的滴头，它可以在有水压的时候自动打开，没有水压的时候呢自动闭合，这样就避免了泥土对它的堵塞，比传统的滴灌呢能节水40%以上。
2: 从漫灌到滴灌，再到根域靶向灌溉和地下渗灌，依托智慧农业平台，贺兰山东麓各个酿酒葡萄种植基地把每一滴水都算计得更加精细，用有限的水浇灌更多的地，让每一滴黄河水都发挥出最大价值。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历经2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5座到7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5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 Fold 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玄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那我的苹果
8: 香甜脆爽，
7: 那我的桃
8: 皮薄肉厚，
7: 哎呀
8: 厚果子可是不容易，
7: 亲手的帮农民买不起，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9: 苍穹之下，

0: 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宣布任命保守派评论员凯蒂·扎卡里亚出任白宫新闻秘书。特朗普当天告诉媒体记者，他相信扎卡里亚作为白宫新闻秘书会非常出色。特朗普介绍说，扎卡里亚目前是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真实社交网站的高级通讯顾问。据悉，扎卡里亚曾经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兼公共事务副助理部长，经常在保守派媒体担任评论员。稍后来看天气情况。
2: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过去三天持续强降雨的海南，今天强降雨过程结束，但是因为地质灾害是具有滞后性，仍然要提高警惕。那今后几天中国降水主要是集中在西部，今天大范围的雨雪将会覆盖青藏高原以及华西地区，那么包括像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和南部、西藏的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会有大雨出现。明天青藏高原等地降水减少，而陕西山西一带降雨增多，部分地区会有大雨或暴雨。后天降雨还会向东发展到华北、东北等地，但是降雨强度很弱，小雨为主。那华北、黄淮等地呢？今后三天随着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雾和霾会有所发展，像江苏、安徽中北部、浙江北部、辽宁南部等地，夜间到早晨的时段会有大雾出现。未来几天，冷空气会影响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会经历4到6度降温，但是这股冷空气位置偏北，所以呢，今后几天像黄河以南，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还会进一步的扩大。一些地方呢依然会有一些热的感觉，我们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5到26摄氏度，西安阴转小雨，17到26度，广元阴转小雨，16到22度，宜宾小雨，19到22度，唐山多云转晴，14到27度，合肥晴，14到28度，南京晴转多云，16到27度，武汉晴，16到30度，福州晴，21到31度，南宁晴，22到33度，广州晴，20到32度，东京晴，17到26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3到33度，迪拜晴，28到39度，河内多云转晴，23到30度，曼谷中雨，25到33度，吉隆坡小雨，24到30度，悉尼小雨转晴，18到30度。伦敦晴，8到16度，巴黎晴转阴，10到17度，罗马小雨转阴，14到22度，雅典晴转阴，20到26度，温哥华小雨转晴，8到13度，渥太华晴转阴，4到13度，洛杉矶小雨，20到25度，墨西哥城中雨转小雨，14到21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

0: 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一个非洲国家为何会把华人的头像印在自己国家的货币上？
3: 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印在一个钞票上。
2: 二战期间，毛里求斯面临饥荒风险，他如何带领当地人走出困境？战后经济低迷，他又如何力挽狂澜，让非洲甜岛变成印度洋上的明珠？
4: 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2: 华人故事为您讲述，甜岛赤子，家国万里。

0: 非洲岛国毛里求斯坐落于印度洋西南部，在首都路易港的大街有很多古老的建筑，也能看到不少现代化的港口储运设施。在最繁华的中央大街上，时常可见面值25卢比的毛里求斯纸币流通在路易港的街头巷尾。毛里求斯发行的纸币有7种不同的币值，最大的是2000卢比，约合300元人民币；最小的是25卢比，约合4元人民币。这张25卢比的纸币，也是毛里求斯民众日常生活中流通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纸币。世界各国的货币图案多种多样，有的是本国领导人，有的是著名历史人物，还有的是自然风光或者著名建筑。但是在毛里求斯25卢比的纸币上，却印着一位华人的头像。这位华人是谁？他的面孔为何会出现在非洲国家的货币上呢？
1: 我爷爷是华人，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就是印在一个钞票上，那是因为爷爷就是救了毛里求斯的经济，所以毛里求斯的政府1998年决定把爷爷的头像印在我们货币上。
0: 朱海发是毛里求斯华人，在当地一家金融服务机构工作，印在25卢比上的华人叫朱梅林，是朱海发的爷爷。他的家族来到毛里求斯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1870年，一个叫朱维勋的客家人从中国广东梅县来到毛里求斯谋生，在当地农村里经营杂货生意。那时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来源是蔗糖加工和出口，很多华人都在甘蔗种植园里打工，放工之后经常到他家的杂货店里购物。1911年，朱梅林出生在毛里求斯，从小他就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耳濡目染，对做生意很有兴趣。21岁的时候，他决定自己创业，离开父母，离开农村，去路易港市闯一闯。
1: 他爷爷的第一个零售店是在毛里求斯的农村，但是我的爷爷想要在城市发展这个零售店。据说他们俩吵架，然后闹了一下。我爷爷的那个眼光非常好。
0: 凭借一担扁担、2筐货物，朱梅林离开了父亲的庇护，在路易港的中心市场附近支起摊位，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创业。
1: 我爷爷21岁开始上班，开了他的第一个零售店。好，右边是我们毛里求斯市场。
0: 虽然100多年过去了，但是路易港市中心的菜市场并没有太大变化，在今天仍然是当地民众主要的购物场所。
1: 为什么爷爷选择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菜市场的对面，以前很多人买菜了以后顺便到我爷爷的那个店里，比如说买酒啊、买瓶盖啊、买需要生活品的东西。
0: 路易港是当时毛里求斯最大的城市，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这让朱梅林的杂货生意很快有了起色。他看准商机，专门从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进口高档的海外商品，同时也兼营食品杂货等生活必需品，让当地民众都能在他的店铺里买到想要的商品。
1: 以前很多人都很贫穷，没有钱，所以很多人到爷爷的那个零售店，比如说想买东西，手上没有钱，先跟爷爷商量一下， 今天先付一笔钱，然后月底过来把剩下的钱付给他。
0: 允许赊账，再加上朱梅林经营灵活，他的杂货店成了平民的救济站。一盒火柴可拆成半包卖，一块肥皂能切分成片卖。5年后，朱梅林的杂货店招牌已挂在路易港中心市场里最显眼的位置。
1: 比如说红酒啊，饼干啊，生意做得越好，所以很多其他的公司让我们过来帮忙从南非啊、法国啊、大利亚的东西运到毛寿司，给当地人享受一下其他国家的产品。
0: 就在朱梅林准备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毛里求斯也受到了影响。虽然毛里求斯不是二战的战场，但作为远离非洲大陆之外的岛国，当地居民很多日常生活物资都是靠英国商船供给的。在二战期间，英国商船面临着德国潜水艇与日本舰队在印度洋的威胁，很多物资都无法抵达毛里求斯，这使得整个岛上的粮食供应几乎被中断，居民面临大灾荒与饿死的风险。

0: 于自口之家一个月的口粮。如今战争已经结束，当年的救国公债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朱家人并没有把这些公债兑换，而是留在纪念馆里，作为家族永远的荣耀，记录那段难忘的历史。
1: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It proves our love for our grandparents and parents, their love for their country, to show our children in the next generation what we did for our motherland.
0: 朱梅林心系祖国的热忱并没有被国家忘却，在北京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珍藏了两张印有朱梅林肖像的25卢比毛里求斯货币。
2: 右边这个是第一版本啊，是一个纸币。那么现在的第二版本呢，已经是用另外一种的那个材料去做。上面的是毛里求斯的国鸟，叫嘟嘟鸟。所以呢，现在毛里求斯的这个25块卢币上面，除了有我爷爷啊，还有嘟嘟鸟呢，这个整套的那个啊纸币啊，25块、50块等等，其实面值是最少，可是也是唯一的华人头像在上面。
0: 作为朱梅林的孙辈，朱显化一直在香港负责家族企业的银行业务。在北京出差的间隙，他来到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参观。说起自己的爷爷，他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自豪。
2: 对，那么其实爷爷当然我们家族还是姓朱。可是太爷去毛里求斯的时候呢，当他们问他，哎，你是叫什么名字，他跟他们说，哦，我叫朱维逊。所以呢，当时他们写维逊就是变成了阿圈阿圈，所以我们家族就会变成了是阿圈。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战争之后，当毛里求斯的经济需要重新起飞，那么政府也希望爷爷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贡献。那么尤其是在80年代要做一些经济的所谓第二次的一种起步。
0: 二战结束后，朱梅林凭借在当地的声望和影响力，成为首位进入毛里求斯国会的华人议员。1968年，毛里求斯宣布独立。鉴于朱梅林在毛里求斯的贡献，被当地政府任命为行政部长。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刚上任就接受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当时国际糖价暴跌至历史最低点，毛里求斯的外汇储备仅够支撑3个月，这个依赖蔗糖出口的国家经济命脉几近断裂。
2: 那个蔗糖因为当时是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的一个贡献，那么可是蔗糖的价格在全球开始下滑，所以假如不用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所谓的 EPZ 作为一个经济的第一次的转型，也是意味着不用单依靠蔗糖的收入来支撑整个国家。
3: Porting delegations, which went to see where to get investors. The export processing zone is important because that's one of the main keys that he encouraged, bring investors to invest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Implementation of this first 5-year plan, 1968-69 to 1974.
0: 1970年，朱梅林赴香港招商，在半岛酒店连续3天举办推介会。由于投资商不了解毛里求斯的经商环境，大家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为了打消投资者的疑虑，他当场拨通路易港海关专线，从香港发出的货柜48小时内保证清关。这一承诺打动了一家小型纺织厂老板。

0: 第二年春天，这位港商在毛里求斯投资建设了首座外资纺织厂。
1: 其实他们已经决定在毛里求斯要居住一段时间，这个不是说我们派一个人过去啊，可能一两个月培训那就走了，所以有很多当时愿意在当地投资的人也会愿意真的是生根落地，确保他们做好这个业务才培训第二代才离开。因为当时确实做那个蔗糖业已经开始很难过，那很多工人也开始失业，所以在他们要转型的过程里面其实能学到一个新的手艺，对他们未来的一种发展也是很关键。就是让他引进的投资人感觉你也可以当毛里求斯为你第二个家，而且你在这里的贡献政府肯定也会非常认同。
0: 1980年，毛里求斯的出口加工区吸引了超过300家外资企业，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原本是毛里求斯支柱产业的蔗糖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89%降至28%。纺织、化工、旅游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新的三驾马车，完成了毛里求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兴起。如此经济的飞跃发展，被称为印度洋经济奇迹。
2: Sir Guy Tonjival would be among them as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H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developing the community in terms of as a role model, in terms of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sland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almost half a century of public life. He of developing trade and commerce, of encouraging policies that develop the island from export processing zone to tourism,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Mauritius, to the building of infrastructure, his key role as a local government minister, which is, he was one of the best, that people will remember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s a stamp after himself, he has a bank note, he has a street named after him.
0: 虽然已是毛里求斯的行政部长，朱梅林始终未曾忘记自己血脉中流淌的是华人的血。从小他就被父亲教育，作为客家人要学好客家话，学好中国文化。而且每年中国的传统节日，他都会跟随父亲按照中国的礼仪进行庆祝或者纪念。这个传统也被朱梅林传承下来。
1: 当时呢，因为我知道爷爷也跟我爸爸那一代说过，毛里求斯大部分的节日都是印度的一些节日为主，那么为了确保我们华人都有这种自己的一个节日的一种庆祝，那他也特意去跟政府要求能不能找一个可以融合中国人的一种一个法定假期。所以呢，在他的那种周旋底下，我知道他也成功帮毛里求斯的华人争取可以让春节也作为一个法定假期。
0: 在朱梅林的推动下，毛里求斯成为非洲第一个将春节定为公共节假日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直延续。中国文化的魅力早已深入毛里求斯民众的生活之中。
3: 当时这个爷爷当了行政部长，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华人在毛里求斯，所以他觉得把国内的一些活动吸引给毛里求斯本地人享受一下，必须跟本地人介绍一下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
0: 中国的文化魅力不仅与当地民众紧密交融，新一代的华人青年们也经常聚在一起，把参与传统文化的活动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都离不开朱梅林。

0: 当时积极鼓励当地华人学中文，办学校，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号召华人铭记祖国，不忘来处。尤其对自己的子女，他更是严格要求家族成员不能忘本。
1: 我们大部分当地的语言还是英语跟法语为主，可是爷爷也有帮忙去协力当地的一些中文学校，包括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化中心，他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力的推动。所以现在毛里求斯其实有一定的那个能说普通话的那种能力，也是因为他当时很多年前已经推动了一种需要用中文来教学的方式。
0: 这份对故乡的情怀，最终化作连接中国与毛里求斯两国的纽带。朱梅林的女儿朱赤云，在父亲的影响下进入毛里求斯政府工作，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工作期间，她积极向中国企业推介毛里求斯的投资优势，促成多家中资企业进驻毛里求斯，经营港口、旅游和金融服务等业务。
1: 大姑妈，那她从小已经会那个普通话、广东话、上海话，所以她作为毛里求斯驻华的大使，我们家族当然非常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意味着爷爷那种贡献也可以传承到我们第二代。
0: 1991年，朱梅林去世，从广东梅县到非洲岛国，从杂货店商贩到毛里求斯的内阁成员，朱梅林家族三代人都在坚守着一个使命：建设好毛里求斯，同时也不忘自己的家乡，不忘自己的根。这种传承不仅是血脉的延续，更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
1: 在爷爷1991年去世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家族本来是想做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纪念活动而已，可是想不到那个当那个他的funeral 就是他的那个丧礼进行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当地的人也去参与了。而当他的灵柩在那个毛里求斯的一个路上路过的时候呢，很多当地的人也一直给他们最后的一种送他最后一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能看到毛里求斯人对他的一种纪念一种哀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2: 一滴热血，
3: 一滴热血，
2: 一份爱心，
3: 一份爱心，
2: 无偿献血，
4: 无偿献血，
5: 挽救生命。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1998年，朱梅林去世7年后，鉴于他为毛里求斯发展做出的贡献，当时的毛里求斯财政部长提议，用朱梅林的头像作为25卢比纸币的图案。这项提议获得了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自1998年以来，25卢比纸币曾改版2次，朱梅林的头像始终不变。
7: 我觉得从历史上看，爷爷也开了不少的桥梁，希望以后可以继续有这种方式，中国人。

让魔术师托字，或者魔术师人去国内做生意或者去旅游。我希望这两国越来越好。

0: 宝藏风物藏不住，一路发现好去处。藏不住的好去处由大众点评独家冠名播出。
1: 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T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对你小时候发芽的地方，这地方真美，跟你一样。哎，你名字也美。我最近才知道，你名字是一首古诗呢，唐朝大诗人李白写的。我跟你说，我小时候最不擅长的。就是背诵语文课文啊、诗词那些东西。哎呀，但这首诗我看了一遍，我就特别喜欢，真的。当我读的时候，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忆秦娥，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0: 天沉绝，西风残照，寒家凝绝。
1: 姐妹，
2: 醒了。咋不多睡会儿呢？
3: 不睡了，说好今天要回呢。刘洪斌呢？
2: 你那对象啊，一早开着车拉着宋文就出去了。来点儿。
3: 啊？
2: 妈昨晚上都跟我说了，你说你闹这么一出，你也别不高兴，也别觉着姐不心疼你。我巴不得跟你换换呢。要是我像你现在这样，谁说我啥都行，把你换到这山沟沟里来过两天我的日子，肯定比现在还难受。
3: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2: 我不想好好过日子吗？行吗？你看这十里八乡的，谁家不是为了挣点钱打破脑袋，谁家不是为了养个娃勒紧裤腰带，各有各的苦。你现在至少还干着你想干的事儿，知足吧。回去该干啥干啥啊。
4: 叔姨、啊、我们回来了啊，给你们去买了点东西。
5: 呀，买啥东西呢？嘛又花这钱呢。
4: 呀，来的时候啊呀走太急了，不合理数嘛。你看看，
5: 哎呀、
4: 啊、这些东西啊得请你们分一分，看够不够。你们平时喝酒想喝啥香薰呢？
5: 我们哪懂个啥香薰，我们不讲究这个。
6: 把你烧清了，知道要赶路呢还是耽误时间了。
4: 刚去县城把油也加满了，咱一路到长以后人家就不停了嘛。啊，磨刀不费砍柴工嘛。
6: 对，
5: 我扶你快点的，还没弄好呢。洪兵、哎、给来店弄了点草药，咱这也没啥好东西，你拿回去给他泡水喝润嗓子。
4: 啊，好嘛。啊，谢谢谢谢夫。
7: 不客气嘛。
6: 行啊，来收拾东西走了啊。
8: 你们回去了赶紧把婚结了，这年纪都不小了嘛。我和你爸还等着抱孙子呢，再说人家彬彬爸妈也着急着呢。
4: 呀姨，不管了，这事情我上心。
6: 对对对对，赶紧走了赶紧走了，天黑前要赶回去、啊、
8: 互相照顾着啊。
4: 走了，不送。
8: 哎，慢点。
4: 哎，拜。哎呀，伙计啊，没说啊，好好学习，这以后毕了业之后来长安寻你姐夫。
9: 好，好。

0: 哎，红斌，你这干啥去了吗？闯龙潭虎穴去了？
1: 龙潭虎穴咋？啊，事关我卓人幸福，我麒麟洞我也闯。
0: 哎，你跟省琴那个女子彻底没有来往了吧？
2: 你有啥关系？
3: 穿风了吗？
1: 啥呢？
0: 哎呀，我的，破烂杂志到处都是的嘛。
1: 哪个明星没被传过吗？哎呀，这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0: 造谣的人是谁，你知道不？
1: 知不道，知道弄死。
0: 哎，冯斌，我有个伙计，文荣路这边人脉广得很嘛，要不要给你介绍？
1: 行吗？
4: 干啥？
5: 洗车呢吗？干啥呢？看不见。
4: 洗车，你往这边洗了。
5: 站住！走！看啥呀？走！脏心烂肺，算就是你！我跟你说，再看，再看。
6: 小香，你这算都不行嘛！回头我给你弄些好的。我有个伙计专门捣蒜的，给你弄些那大的独头蒜，那个调凉皮儿，味气美得很。
7: 那你现在一天到晚就在这焊着，
6: 说蒜的吗？
7: 那你比我爱吃这凉皮儿，
6: 海鲜蒸的好，好吃。
7: 小熊，
8: 白天这两天咋样？
7: 挺好的，这正常排练练功，我看跟以前一样，这事儿可能都过去了。
8: 有些伤害看不见了。
9: 来，开始吧。
10: 早上，陈四。
11: 哦。
12: 是难舍天伦路，瞬息温存，是。

0: 不好意思，跑神了，再来吧。
1: 洗头啊，剪头啊，
2: 行人。
1: 磊哥，
3: 有点小意思，我成建议。
2: 我还欠个男朋友。
4: 你是一情哥男朋友？他有个舅，你知道不？
3: 知道吗？湖南人吗？
4: 还有个姨，
3: 华彩星。
4: 哦，看来是真的。
2: 啊，那你是样子跟他舅熟呢？
4: 哎，我跟他舅不熟，我跟彩香熟。啥事儿？说。
3: 我给他洗个人。
4: 洗谁？
3: 演我曾经唱戏的王群松。
4: 小生，跟易晴娥搭档的那个。
3: 坐。
4: 洗他干啥？
5: 哇，
6: 哥，你怎么才来呀？
5: 哥最近忙得很，团里排大戏呢。哥又是主角，那团里这个哥就根本转不了了。哎，你家几个人？
6: 我家是
4: 谁呀？谁？弄啥嘞？
7: 哎，刘红兵，你干啥呢？你拍啥呢？来来来。把照相给我，
3: 啊！来，给梦，你个四号子，
5: 不是你想咋吗你？
3: 哼，我想咋？我想把这照片等一会儿给你单位发一份，哎，再给唐城顾客发一份，让你这怂爷体验一下啥叫火的滋味。
7: 红爷，你说嘛，我啥地方得罪你？
3: 你造秦娥的谣，怂，你是惹错人了，知道不？
5: 我就不是这种人嘛。干这种事啪气跟啥样的
3: 装，你再给我装，来来说，
7: 我发誓
5: 要是我造的谣，在团里跑一辈子龙套，全家死光光。
8: 没事找活干，啊，没事找活干，没事找活走。
5: 你说叔叔，
3: 这不是
5: 不干不干走。

0: 就是，不好意思。
1: 可能真不是这黄毛，那上面写了秦鹤在炫剧团的好多事情，王先生不可能知道。
2: 叔，你觉得这事情有可能是楚家合弄的？
1: 我觉得这东西啊，越想越……
3: 再别想了，在没证据之前，不要再胡整了。这事情再纠缠，你就过不去了。
2: 从现在开始放下，不再提了。放下，我看见你跟老黑那捣鼓，
3: 给了他多少钱？
2: 人没要。我看我面子，我活还算有点良心。
3: 人说了，花艺的事就是他的事。
2: 那哈松皇，
3: 说你别生气嘛，哎，他跟你比不了，差远了。
1: 对，别说我了。
2: 你跟秦娥现在啥情况？没啥情况，还那样。
3: 年纪现在也不小了，秦娥这事业也算稳定了，有些事情该提上日程。哎，叔，你同意了？
1: 我同不同意有啥用呢？这满长安城谁不知道你是易秦娥的家属？
3: 人秦娥没点头。
2: 那我就帮不上你。还是女人都咋想？你不是说过这没啥技巧，就靠一颗真心吗？慢慢往外掏嘛。
3: 哼，叔，要我说，你跟花姨之间的关系比我跟秦娥还复杂。你们这之间还有第三个人？
1: 滚，狗嘴吐出象牙。

0: 晴啊，开门晴啊，我。
1: 哎，晴，
2: 干啥呀？
1: 看杰里。
2: 你报个啥啊？
1: 录像机嘛。快快快！这朋友那儿好不容易才借到的。
3: 最近不是心情不好？啊？
1: 放个录像带嘛，缓解一下心情。哎呀呀，你看，这最近火得很。疯狂的代价，我要看看他有多疯狂。你坐下，我再安排啊。你不管，我走走走。咋能老是看着剧本呢嘛？刑侦题材，放松心情。来，咱安排上，我倒要看看他能有多疯狂。来，
3: 呀，开始了吗？一开始就出事了嘛，这警匪追逐呢。哎，不对啊，这不是开头啊。
1: 我给大家整一下啊，你等一下，这倒你导演，哎呀，上来就整得这么疯狂的。来播放。
3: 哎，这等一下，这是啥吗？呀呀呀，这播的啥吗？
2: 你给我看这啥意思啊？
3: 不是，我没想给你看这个东西，这是火机给，哎，不是，行了，我让火机拿的嘛，我火机拿的，那都关不掉吗？啊，
2: 把你东西拿出去。
3: 我走。不是，这我们拿借的这烂怂东西，你干啥呢嘛？害我呢？
2: 衣服。哎
3: 呀，东西还多着呢。
2: 那。
1: 件儿还多得很，这，
3: 哎呀，没问题。
1: 你看啊，你笑起来多可爱的嘛啊！平时就应该多笑笑，知道吧？宋博老师搞那么紧绷绷的啊。
3: 让我说，戏里遇将军。

0: 你能在这儿干啥？
1: 三哥，
0: 啊，
1: 出事了，
0: 走，
1: 孙子哥受伤了，这里头爆炸，
0: 咋回事？
1: 那你看看，
0: 对呀。叫谁打的吗？咋打成这了？嘘，咋？
2: 我妈打的。
0: 你妈打的？
1: 这是顺哥他娃。
0: 哦，这顺哥的女的
1: 啊。
0: 叫个啥？几岁了？
2: 我叫菊，我今年六岁了。
0: 咋回事？
1: 他老婆跟人跑了，这揍就揍嘛。你看把顺子哥打成这样子。
0: 哎，那伤的不轻呢。
1: 啊，
0: 报警吗？
1: 这顺子哥不让嘛。这是我毕竟是菊他妈。
3: 来，
1: 慢点，
0: 哎，哥，来扶上，扶上，扶上，
1: 你这
0: 过来，慢，哎，快，
1: 哎呀，慢点，来，后头，扶，
3: 哎，坐下。
0: 哎呀，杜医生，
3: 啊，
0: 你这包扎水平越来越高了吗？啊，你给包成这了，能吃饭了？
3: 这咋不能吃吗？这不留的有嘴呢吗？
0: 哦，
2: 爸，你俩成这了？
4: 爸没事啊，爸没事。哎，我没能带的娃，把娃苦了。
0: 娃这小苦啥呢？咱也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儿就把自己的生活给否定了，对吧？当然了，这不算是小事儿了。啊，
4: 我没本事吗？人家要追求更好的生活，我凭啥阻拦？我们这些个状态的人都是贱命。
0: 哎，当着娃面不敢胡说呢，人哪有个贵贱？那全看自己呢。
2: 爸，那明天我去少年宫考试唱歌，你还能带我去吗？
4: 我不能去了，明天让你大小叔带你去。
1: 哎呀，孙子哥，明天是俺还有个状态的活，这脱不开身呢，这
0: 就是。哎，不去不去，是这，明儿我带娃去啊，你给我把地方一说，来，让给老师。哎，
5: 张雪欢是吧？
0: 啊，多少钱？
5: 80。
0: 你参加个这比赛咋这么多钱？
5: 娃是明天的太阳，是未来的星。

0: 代，你投资新一代还嫌贵呢。来，
1: 投。
0: 来，小康，拿着，45。
1: 10块，
0: 自己别上。
2: 美得很，昨天掰胶的都记下了没？啊，一会儿进去不紧张哈，掰咋胶的你咋唱，知道吗？
3: 姓名、年龄、唱什么歌？
4: 那你叫什么？
5: 菊。
4: 我问的你大名。
5: 刁菊花。
3: 那你今天准备唱什么歌？有没有伴奏啊？小朋友，
5: 我叫菊。
3: 菊，我给你说一下，咱们小朋友唱歌都是有时间限制的，你这样不说话也不唱歌，那时间到了你就没有机会了呀。
6: 这个不行吗？
3: 工作人员把他带下去换下一个吧。
6: 好。
5: 楚门来子就得济北朝后，威底斯把肚子放在前头，塔大舅塔二舅都是塔舅，搞桌子底板等都是木头，走一步推一步全当我走，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
7: 刁菊花小朋友的家长在吗？
2: 在呢。呀，
7: 三元哥，我就知道是你啊，好久不见了。
2: 米兰。哎呀，哎，这些年你一点都没变。
7: 你也没变。
2: 咦，说这话违心吗？
7: 不违心。这个菊是你的娃吗？
2: 不是我娃，是我伙计的娃。我的伙计病了，我带娃来参加比赛。
7: 这娃可是个左嗓子。
2: 哦。
7: 左嗓子不见得没有发展，你看来弟。
2: 哎，咱这回一定要实事求是啊，千万不敢给开后门，是啥就是个啥，这不行了要跟娃直说，最好说狠一点，让把这念头给断了。不适合弄着，咱就别叫弄着，知道吗？哎，
7: 不要那么在意结果，让这娃跟着我们玩一阵也是好的，就当帮你伙计看孩子了嘛。
2: 这你能看得住？行，那也行了，是吧？
7: 哥，你为啥在长安呢？
2: 啊？
7: 彩香姐和来弟也在吗？
2: 在吗？都来了。
7: 你能带我见见他们吗？
2: 能吗？当然能吗。
8: 我不想去。
2: 为啥？
8: 你说为啥？那现在咋样？
2: 还那样，我看着没啥太大变化。我衣服穿的比以前金贵，就跟这名片上头衔一样。
8: 那还是聪明呢，一步走对了就步步都对了。
2: 我咋觉得你应该去一下，没准他能帮你找工作。我看在少年宫的手里说话管用。
8: 不去，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不费脑子，我也不想再改变了，也改变不了啥。
2: 吃个饭嘛，还跑这好的地方，啊？是说到这儿，
9: 嗯。

0: 哎，在这儿，快快快！
1: 哥，哎呀，小兰姐，哎呀，长这么大了，好久不见你了，
2: 了
1: 哦、对呢。快来快来快来坐，彩香姐没来啊？
0: 啊，她那个有点事儿，忙，她走不开。
1: 先过来坐着。彩香姐她忙啥呢？
0: 她现在做点小买卖，走不开，没人给看摊儿。
1: 谢谢您，
3: 做啥买卖呀？
0: 卖凉皮儿呢，就在刁家村口。哎呀，
1: 哎呀，来弟呀，现在真是出息了啊，成大角了。你知道现在呀，全国都是你的新闻，真为你高兴。
0: 哎，米兰，那会儿我在里头的时候，多亏了你照顾他啊，嘿嘿，你得好好谢谢米兰姐了啊。
1: 谢谢米兰姐。我永远都忘不了你离开剧团前跟我说的那些话，具体说啥我还真忘了。其实我也真没给娃干啥，但是那会儿我就知道一清娥肯定能成大角的。哥，咱团的人都好吗？
0: 哎，好着呢。哎，你啥时候有时间的回县里一趟？啊，那会儿这会儿再看见你，啊，绝对把他们都震了，谁都想不来。哎，你都成这样了，
4: 老伴。你得调错了，这咋真多辣子呀？
5: 对不起啊，我给你重调一个，马上。
1: 老板，来碗凉皮儿，多放辣子，不要蒜。
5: 看起来过得不错呀，
1: 这话有点酸呢。
5: 我这醋都是订盆装的。
1: 是真的想你了，过来看看你。
5: 那就坐那儿，一会儿好好看。
1: 好的，老板。
5: 晒两根黄瓜吧，要不然就剥蒜。
1: 怎么还会有这种东西？
5: 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呢。
1: 还是老百姓的日子好，不像我一个人在北京，回家晚了，冷锅冷灶的，都不想吃饭了。
5: 给我吧。
1: 你爱人呢？我们已经分居四年了，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公司，这个年纪还是各过各的好。其实我想明白了，婚姻就是双方搭伙过日子，只要无关原则，这婚姻就还能维持。
5: 能不能往好里想？吃完了没？
1: 没有，幸好没有。有了娃之后，心思放在娃上，事业也就顾不上了。
5: 你这句话说的，不知道你在讽刺谁呢？听不懂。
1: 你俩在一块儿啊？
5: 他跟你说呢？
1: 还用说吗？三元哥提起你的时候，眼睛里都是带光的，就跟宁州的时候一样。我真是羡慕你们呀，在精神上能够交流。
5: 安慰我，怕我心里不平衡。不用啊，现在只要不是个瞎子，只要看一眼，咱俩谁过得好，立判高下吧。
1: 姐，其实你啥都比我强，唱的也比我强，性格也比我强。当年如果是你的话，你也不会选择跟一个大将近20岁、毫无感情的人结婚。现在如果是你，你也会毫不犹豫的离婚，你不会像我到现在还在忍。这么多年我经历了什么，只有我自己知道的。
5: 都能过去，咱俩现在又不像

0: 在县剧团那会儿，为个主角非得争个你死我活的，干啥呀？这拿你盘上，我给你调一碗。我现在凉皮调的可好了，就会调凉皮，
1: 就会调凉皮，你不唱了？

0: 还真是越唱越烂了哈。
1: 我乐意啊，我唱的烂我也乐意唱，我高兴。你唱的好你唱啊，唱。

0: 骄阳的安神如海洋。
1: 青儿，回来了。
2: 不是我
1: 不是那意思。上次你误会了。你听我解释，我真的不是。青儿，我向你道歉。青儿，你那个

0: 承诺书，绝不违背一琴娥同志的意愿做任何事情。一琴娥同志只要说东，绝不往西。为一琴娥同志奋斗终生。
1: 当好场外勤务兵，提前预备好温盐水、润喉片、干毛巾，确保演出结束之后第一时间送上大衣，以防感冒。尊重一琴娥同志的艺术交流，绝不猜忌，不干扰。若外界出现关于一琴娥同志的任何不实传闻，本人需第一时间挺身而出。
0: 以上就是对一琴娥同志的承诺书，最终解释权归一琴娥同志所属。
2: 琴娥，上次是我冲动了，
0: 我向你道歉，我以后再也不这样，好吗？
3: 你没错，是我的问题。你走吧，以后不用再来了，我们俩没可能。
0: 是因为上次的谣言吗？
2: 你放心，我肯定给你个结果。

本人说自己拿。

0: 皇城笑下生。
1: 你谁啊？咋知道我笔名了？
0: 长安出了个潘金莲，是你写的吗？
1: 我写的吗？咋了？
2: 谁写的？
3: 我不是我写的，是他们同事让我写，我才写的吗？
2: 谁？
3: 他们同事啊，那是匿名的。
4: 张宇志，哎，嘉禾，你咋来了？
5: 我来看看你身体怎么样了，请假那么久，还好吗？
4: 是，慢慢养呗。大夫说了，咳嗽是个慢病。哎，我煮了粥，咱等会儿一起喝啊。
5: 好啊。
4: 你咋还提这么多东西？
5: 我妈给我带的，我用不了，我拿点过来给你。
4: 好。哎，你羊排风啥时候演嘞？
5: 没定啥时候演呢。
4: 为啥呀？
5: 没意思。
4: 前段时间我要是能调动成，我也就不唱了。气死了。但我的青春这一年到头七七八八谈三四个都不成。
5: 哎，我给你枕头换成羽绒的了哈，比你这荞麦的好用。
4: 好啊。
5: 这是个啥杂志？是唐城故事会吗？这本书的封面和里面的缺页去哪儿了？是你贴到公告栏的。说话。
4: 是。
5: 你为啥这么干？
4: 我一直都很照顾他，可我就跟他提了一嘴，让我引个女二号，他都跟我打官腔。就在那一刻，我觉得他不值得同情。
5: 戏唱的不如人，竟干这些龌龊的事情，我真是看错你。
4: 不是嘉禾，你放开楚嘉禾，这已经不是在宁州了，你早都不是领头羊了。你知道你的羊排风是哪来的吗？他没时间唱才给你的，我亲耳听到了，他跟善暖说的。否则你觉得你能演上主角吗？
6: 梦醒了，卖

0: 船上增个主角，经常会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
1: 你说有啥想法没有？
2: 我跟易秦娥亲亲陪陪的，啥关系都没有啊！
1: 明知故问呢、啊？那谣就是你造的吗？
3: 我不需要你的同情，这个杨台风我不唱了，我也不要你的施舍。
4: 你不来找我，我也要去找你的。
1: 易秦娥，快快快，电话！
5: 刘永明怎么了？
6: 他为你跳楼了。
7: 请看《主角》第38集。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楚家河，这已经不是在宁州了。你早都不是领头羊了。你知道你的羊排风是哪来的吗？他没时间唱，才给你的。我亲耳听到了。他跟单儿说的。否则，你觉得你能演上主角吗？
1: 我就是贱，我那么帮他，他还帮你。咱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凭什么你们处处比我高一头？凭什么你们住在院子，我就住在这里？
0: 其实你比我更恨他。如果那天碰到写书的人是你，你会不会把这些烂事都说出去？
1: 会，楚家河，我不要你的东西，都拿走。

0: 进。单凡，我想和您说点事儿。哎呀，肖叔，你来的正好，
1: 我也来找你呢。来来，坐坐坐。坐。那您先说。啊，是这样，上海戏剧节啊，看上了这个胡先杰，但是呢，按照要求呢，在这之前呢，胡先杰必须要演个五场。 所以这个排练的时间呀，可能跟这个打交赞啊，就有点撞车。考虑再三呢，就想让打交赞先放一放，这样的话呢，排练时间也充裕一点。
2: 为啥要让我让？
1: 哎，不是让你让，这是为你好。如果胡先杰跟打交赞一块儿开票的话，恐怕打交赞要吃亏的，你觉得呢？
2: 我不让，我也不怕。哎，你不是说你找我还有事情吗？我没事了。哎呀，都是艺术家呀。
3: 干啥？我跟你找事儿。
4: 有屁快放！
3: 秦瑶咋把你给得罪了？啊，胡说啥呢？我说啥了？装，都给我装啥呢？啊，明知故问呢。那姚就是你造的吗？
4: 我警告你啊，你不要含血喷人。
3: 还不承认？写那烂俗文章的人我找到了，人说了。
5: 造谣的就是疫情和以前宁州的同学，还是个女的。
3: 不是你是谁？
5: 你要干啥呀？你要打我吗？来打，照这打，打呀！
3: 你以为我不敢是吧你？啊，咋？你能咋？你能咋？
5: 干啥呢你？
4: 我干啥呢？
5: 我从来就不打女人，我告诉你，
4: 你闭嘴！
3: 嘴先哈着。
4: 不行啊，你少抓好人了。
5: 你不要以为你当个主角，所有人都哄着你，你就可以在我面前放肆。我不需要你的同情。这个羊排风我不唱了，我也不要你的施舍。
3: 胡说八道！
5: 我胡说八道！你问问你的女神，我胡说八道些啥了？宁州造访里的廖耀辉是谁？对他做了些啥？你说呀，说呀！
3: 你不是说我胡说八道吗？你不是查清楚了吗？说呀，在那个造访里面发生了些啥？你再给我说！
5: 这调查清楚，你不是说我胡说八道吗？你撕呀，走呀，撕呀，走呀！
3: 恶心，肮脏，我呸！走，打不死你个畜！
5: 你打我，打死我吧！
3: 你也不嫌丢人，走走走，赶紧回去。哎呀呀呀，走走走走，上上上，你插嘴看啥呢？看啥呢？啊，看看看，来看，
6: 赶紧走走走走，
7: 掉头回去吧。
8: 好。

特别乱，为周玉芝的事烦恼，为善团叫他让戏不甘，更为刘洪斌冤枉自己恼火，所以他口不择言，愤怒至极。楚家和自小就比易晴娥强，比他家境优越，比他能歌善舞，比他受人追捧。可从什么时候这一切都变了呢？他不知道，所以他才更不甘心。可易晴娥又做错了什么呢？为啥做错事的是男人，却要两个女娃受着呢？

0: 我们要理解歌词唱出来的含义，我们要通过歌声把自己的感情传达出来，这样才能打动观众的。现在我们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感受阳光，感受老师的声音，感受所有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一切。深呼吸，先慢慢感受一下啊。姐，来了都不跟我打个招呼就走啊？
1: 我出来办事儿，刚好路过这儿，所以过来看看，也没啥事儿。你可以啊，都董事长了还自己上课呢，听你讲的一套一套的。
0: 你跟我说实话，只是来看看的。
1: 可不就是来看看吗？
0: 我们少年宫呢，正好要办戏曲培训班，您这个大角给我们指点指点呗。
1: 我有啥好指点的呀？回头再说吧，你去忙吧，我先走了。
0: 你不来找我，我也要去找你的。
1: 咋了？
0: 你去看看来弟吧。
2: 风道，
3: 没事吧？
2: 我没事儿。
3: 你在排练呢？
2: 嗯。
4: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5: 大。来来来，停停停停停，来。薛慧生，你看看秦娥身上有没有刺儿？看呀。
6: 没有啊，
5: 你没有离他那么老远干嘛呀？下一场戏你们二人是被迫分离，所以这场戏你们俩一定是一个情感的爆发点呢，能有点感情没有？再来，
4: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5: 停停停停停！薛慧生，你咋回事啊？啊，你有时候有啥想法没有？啊，还是你怕啥了？这是，哼，
7: 怕摊上事儿呗。
2: 他一个二椅子，有啥可怕的？真的是搞笑不搞笑？
6: 喂，小慧，你有完没完了？
2: 我咋了？
6: 我跟你说，我习气儿的了，这都多长时间了，你一直在背后嘀嘀咕咕的说我。
2: 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说你了？团里这么些人呢，咋的？我还不能说话了是不？我一说话就是说你啊！
6: 我跟你说，我跟易晴娥亲亲陪陪的，啥关系都没有。
2: 我啥时候说你和易晴娥了？导演，这有人

0: 你管不？哎
1: 呀，都少说两句，少说两句。
2: 你装的还像得很啊！你真是被娘子喝了雄黄酒，你现了原形了！我跟你说，
0: 我怎么现原形了？
2: 造谣的人就是你！
0: 你个死二椅子！你操！哎，
1: 好，别别别，好，别别别，
0: 都别打了！跟你们没关系。都是我的错，行了吧？往哪儿走啊？错的又不是你。
1: 哎，你是谁啊？
0: 我宁州的。一琴娥当烧火丫头的时候，我就在县剧团唱戏呢。本来什么事情都没有，现在硬生生被你们说出个事情。这么些年礼仪廉耻仁义道德青天白日的戏文都白唱了，一琴娥是受害者，你们要骂也应该去骂施暴的人、传谣的人、造谣的人，现在生生变成这些人，脸呢？心呢？还省琴呢？我一个县剧团出来的，都瞧不起你们。拿衣裳跟华姨回家。一群怂包软蛋。
3: 不是，你怎么还骂人呢？
4: 现在怎么就可以骂人呢？
3: 莫名其妙。
5: 听到没有，人一个县剧团的说的对着了，排练场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不要把啥乌七八糟的都往排练场里带，咱这是省琴了。那县剧团咋放进来的？
0: 不用看，
6: 华姨，您再来吧。
0: 你在宁州我就该来，现在也不晚，咱回家。
7: 好男不跟女斗，你惹他干啥了吗？你不理他不就完了吗？
2: 你看那像个女的不？那力气比我都大，你看，你看，把我都窝破了，还往人裆上踢。团长，我冤枉得很，我跟易清娥啥关系都没有，我前辈子跟一张纸一样，我都怕啥呢嘛？我现在就到医院做一个处男鉴定。我现在就把这报告拿回来，我给这帮哈怂啪到脸上。
7: 哎呀，行行，把这报告啪到你脸上，你丢死人了！你忙去。哎，你看看你们那副样子啊，人家易清娥跟你一样，也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看看人家，人家就知道说，对付谣言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
2: 我沉默。我都让人踢到裆上了，我还沉默？
7: 哎呀，你就让他踢嘛，你不理他不就完了吗？
2: 我后悔得很。
7: 你后悔啥嘛？
2: 那天王晴是耍混蛋，你说我都挡了一下干啥嘛？那英雄救美就不是我这种人应该做的。我一路从天水到长安，3毛钱的早票舍不得写，1块钱一本的书我舍不得买，我都成啥英雄了嘛？
7: 哎呀，你就不应该唱小生，你应该唱老旦。嗯，
2: 你也这么认为啊？我刚入行的时候，我师傅确实让我试过老旦，但是我入行入成这样子，我都对不起我师傅。
7: 看你我怂狮子，哎呀，真是！行了，我代表团里跟你今天表个态，这个事情一定查到底。
2: 团里边必须还我一个清白。
6: 华姨本来不知道这事儿的，是我让她难过了。
8: 那你是真不了解你华姨，你华姨啥性格啊？那是张嘴就骂、抬手就打的人，她也就是不知道。要知道的话，早给你出这口恶气了，还要等到现在。
6: 你咋来了？

0: 我来找你的呀，我一朋友在凤阳办了个厂，开业呢，他想包戏，连包了7天，点名让你去呢，你去不去？ 我知道你心里面琢磨啥呢，这么多年我遭遇的恶人和烂事儿，你想都想象不到。我才不往心里使呢，我该干嘛干嘛，让自己充实起来。久而久之，这些事儿、这些人压根都不在我心里了，你都不在乎了。人生不就是这样吗？让自己充实起来，唱戏去。
1: 去，为啥不去呢？该干啥干啥，让你舅爷去，让他给你打鼓去。

易清娥是喜欢柳红斌的，可她心里有道坎儿，那道坎儿是廖大厨，她跨不过去。她甚至觉得自己对刘洪斌的喜欢也成了一种亏欠，所以走了也好，他没资格留。

0: 团长真的下决心了？
1: 团长的原话吗？
2: 这次就算是把团里翻个底朝天，都要把造谣的人找出来呢。
1: 那你觉得是谁？
2: 啊，你说的。
1: 我可啥也没说啊，最近说话都当心点。

0: 咋了？
1: 嘉禾，对不起，我那天不应该那样对你。那件事情，你能不能别和别人说？嘉禾，我真的后悔了。团长现在要查这个事情，要是查到是谁说的，可能会开除的。
0: 那是团里的事儿。
1: 嘉禾，我跟你不一样，我是从农村来的，我家里人都指望着我呢。我要是没有了这份工作，我就完蛋了。嘉禾，求你了，
0: 我要排练了。

0: 做方腊子啊。来，喝汽水吧。不喝了。他们已经到凤阳了，听说首演就挤爆了，老板加了5场。那可真是太好了。
1: 那这回三元和来地儿的事儿，还是得多谢谢你。
0: 我是听错了吗？从您的嘴里能说出谢谢俩字，我受用不起，谢谢。
1: 那你就好好吃。你这一碗凉皮就想打发我了，那你还想吃啥呀？
0: 那可是太多了。
1: 你瞅瞅你。

0: 肉夹馍、饸饹、净糕，这还不够你吃的，还非得让我给你整一碗油泼面。你这胃口啥时候变这么大了吗？
1: 这胃口我都攒了很多年了，这不有咱们这儿的特色吗？主食就是主食。
0: 你之前说那事儿还做数过？
1: 啥事儿？
0: 行，当我没说。
1: 逗你呢，早就给你安排好了。我跟人家说，秦家小皇后可是您教出来的啊，那点头的速度跟鸡啄米似的。我来这之前给我愁半天呢，我想我该怎么跟你说呢，我还怕你不答应呢。
2: 哎，这么多年了，每天晚上都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过夜，真想有个人陪我聊聊天啊。
0: 那你不嫌弃晚上就住这儿？
2: 我就是这么打算的。你说咱俩想当年争的那些东西，也不知道在争啥，值当？
0: 啥值当吗？
2: 就咱俩那会儿干的那些事儿，哎，现在想想真的都想笑。
0: 那也是有意思啊，至少那会儿还有个对手跟你争，现在这对手在哪儿都不知道。
2: 你知道吗？我经常做梦梦见咱们在宁州团的事儿啊，我还常常梦见我又上台唱戏了，我还唱主角，我唱李铁梅，你还唱李奶奶，但是我咋叫你奶奶你就不答应，
0: 不诚心呗。你但凡诚心一点，叫大声点，我做梦都能听见，肯定响亮的回你一声。哎哎哎哎，
3: 奶奶，你听我说，
0: 你快吃吧你。
4: 宁州的良田皇后就是你了，
0: 皇后不敢当，
5: 西施可以。

0: 同志们，团上增个主角，经常会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所以最近这个事情呢，它不是个个案，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一，就是要还疫情额个清白；二，杜绝团上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可以把这理解为是我要杀鸡儆猴啊，但谁是鸡谁是猴，你们自己都想好了。今天在这儿呢，我们给这个死者勇者再给个机会啊，让他站出来自己承认了。
1: 善团，给啥机会呢嘛，直接抓送派出所得了嘛。
0: 你把嘴给我闭上。还不承认是吧？好，那么就把这个事情交给文一路派出所，让乔所，让他们专业的人处理专业的事。
2: 是我。您不是一直怀疑是我吗？您怀疑的没错，就是我干的。
3: 哎呀，楚家河，你这是要干啥呢嘛？
2: 贱，嫉妒，恨，怎么了？不行吗？我从宁州调到沈秦，到今天，过去了多少天了，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想在座的各位有很多人和我有同样的想法，我们从小学戏，哪个不是被扒皮抽筋，流不完的眼泪和汗水，为的就是成为主角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可是我还是成不了主角。所以我常常在问我自己，我到底差在哪儿了？
0: 那你弄明白了没有吗？差在哪儿了？
2: 没有，我不再想。是我对不起一行娥同志，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编的，
4: 是我告诉那个作者的，
2: 我做错了事儿，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皮团里开除我吧。
0: 哎，你先不要急，这个团里怎么处理这是团里的意见的问题啊，你现在自己就做深刻的检讨就行了。
2: 我检讨什么呀？我是技不如人还是命不如人？
0: 哎呀，不要说这些话啊，能不能当主角这是团里根据所有的因素来统一安排的。
2: 我不需要团里安排，所有的谣言都是因我而起，我走了，一切事情就应该平息了。还请在座的各位引以为戒，不要再为难一行娥了。
0: 来，安静安静。楚家河今天这个检讨，大家在底下可以讨论一下，但是在这我要说，这个事情如果谁在底下再胡说八道再传谣言的话，我都严厉的要批评他收拾他的，听明白了没有？解散了。
5: 这个角色看值不值吗？日韩感这是天气，你个人精神。

0: 这一幕似曾相识吧。哎，加油！加油！最后，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点啥委屈难受，说出来就好了，憋心里头，再憋出伤来，
1: 说出去有更多人知道，就会延长痛苦，增加痛苦。放心吧，就我一唱戏就好了。
0: 说实话，就也是围着舞台转了大半辈子，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受欢迎的圈儿。所以你现在遇到的事儿、问题，凭旧的经验，也帮你解决不了啥。
1: 都会过去的，对吧？不管有多难过、多痛苦。
0: 对，所以说这人呢是活在现在。
1: 有些东西没了才知道有多好，早知道我就珍惜了。
0: 你说刘红兵？
1: 不是，
0: 真对他动感情了？
1: 你说啥呢？就
0: 放心放心，是你的那他跑不掉，那你要过不了这一关呢，也不用可惜，对吧？不想那么多。

0: 这次还真得谢谢米兰的啊，不光是你，我秦娥都得谢谢人家。那回头请人家吃个饭吧。
1: 走了。
0: 走了？
1: 嗯。
0: 去哪儿了？咋这么突然呢？
1: 说临时有事儿，昨天走的匆匆忙忙的。我去送了，临走还跟我说了句耐人琢磨的话，说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拯救得了他人，他来就是顺水推舟，这些事情本来就该发生。
0: 哎呀，
1: 没有谁能改变得了啥。
0: 这还真是米兰啊。
1: 咋了？
0: 感觉都不真实啊，
2: 飘飘忽忽的来啊，跟个这个狐仙儿一样。嗯，来点化咱来了。
1: 要真是狐仙，那就是缘分喽。秦娥的狐仙节又该火了。
0: 对吗？这对着呢。

0: 你啥时候回来的？
1: 。
2: 我想你跟我妈了吗？回来看看吧。
0: 多吃多吃啊。
1: 哎，月妈，咱家的户口本在哪放着？
0: 干啥呀？
2: 我们那片要办暂住证呢，人需要拿那玩意儿登记一下。
0: 吃完饭我给你拿啊。
3: 好吗？

0: 一警报，快快快，电话北山城图，急事儿，快快。
1: 喂，
2: 谭斌跳楼了，快过来。
1: 刘文斌怎么了？
3: 谭斌，你跳楼了，你快点。
1: 他在哪儿啊？
2: 北山医院，你快点。
4: 哎，咋了？

0: 你好，请问刘洪斌在哪儿啊？
1: 这么多病人，我咋记得住您？
0: 但就是那个跳楼的那个。
1: 跳楼那个。
0: 啊，
1: 二楼这里头那间。
0: 啊，谢谢谢谢，不好意思。

0: 你不能死，你要死了我咋对得起你啊？你让我弄死他是谁啊？他谁？你谁呀？不知道刘洪兵。在劫里。妈呀！找错人了。不好意思啊，我认错人了。
1: 别动！你急死我了！
0: 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严重不啊？你为啥跳楼啊？哎呀，谁跳楼那么？坐下，坐下，我给你慢慢讲吧。来，嘿嘿，没事儿，放心。 我原本回家偷户口本呢，结果老我家老爷子贼的很，刚一上楼就把我发现了。我当时害怕你着急，又害怕你不知道我去哪儿了，我就想往下翻呢，就啪掉地下了。<笑>
1: 你偷户口本干啥？
0: 跟你登记结婚的吗？我要把那些货的嘴全。

0: 你把他叫来的，我是心疼冰冰。真好，这还是你头一次为我哭呢。
1: 哭是啥好事儿啊？
0: 那说明你在意我吗？幸福的很，幸福的很。
1: 都急死了，你还幸福？这不敢打，这疼得很，疼得很。快躺好。

0: 你躺上来啊！哎，不用不用不用，你是病人，你让我躺算怎么回事？
1: 哎呀，我躺一晚上了，肌肉酸酸的啊！我去旁边坐一会儿，你躺上来。
2: 不用，你别闹了啊！在那我生气了，快躺下。
0: 你上不上来？
1: 你干啥？
0: 你不上来，我把骨力敲成骨头了。
1: 哎，
0: 别闹了啊！别人都别想睡觉。
1: 哎，阿爸爸。
2: 行了吧，
0: 这就
2: 快点睡吧。
0: 哎，我给你挪点啊。看，这多美的吗？啊？哎，晴啊，要是以后能一直都这样，那就更好了。哪怕死了都值呢。
2: 你能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吗？
0: 对对对对对。

无论以前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介意。我保证，以后绝不让你流泪。

0: 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当主角。
1: 平安以后交给我，你们放心吧。
2: 这娃主意正得很，在最辉煌的时候人家急流勇退了。
3: 咱们北山地区的行政区划给变了，办事处也要进行裁除，
4: 大家也要擦亮，
1: 这谁吗？
4: 避免陷入人财两空的陷阱。
5: 请看主角第39集。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千万别围着我了，感觉怪怪的，让我透口气。
1: 哎，那不行啊，你得听一听大家这个群众的心声呢。
2: 就是
3: 嘛，
2: 对，
3: 你别走。
1: 义父团，你都不知道，你这段时间不在啊，才看出你的创业要性了，那简直就是群龙无首。
4: 对嘛，
5: 对呀、啊。
4: 其实大家对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都没有相信嘛，对吧？
5: 对，那谣言啊，一看都是假的，有脑子的人啊都不能信。我们大家都是相信你的。
6: 对，
1: 我跟你说啊，你就好好排练，把心放肚子里边啊。这个楚家河那块跟领导上都承认了。
0: 承认啥？
4: 承认造谣呀。他说都是他编造的，因为他从小他就妒忌你，也见不得你好。所以他想方设法往你身上扣绳子呢。
5: 别听他的话。
7: 你就第一句话说的是实话，其他全是添油加醋。哎，这段时间确实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咱们大家也都长个记性，以后不要听风就是雨的。但是目前来说呢，咱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回归正轨，抓紧开始排练，时间不等人了，是吧？
6: 对。
7: 来，开始吧。
5: 好。
8: 来没有个想法想跟你说一下，你这结了婚这三五年之内可不敢生娃。
0: 我这事儿还没提上日程呢。
8: 等你提上日程，我这儿就完蛋了。你想这一个团里头培养像你们这样的演员多难呀。楚家河要走，对吧？那你说这团里咋办呢？这只能唱和尚戏了吗？
0: 楚家河要走？
8: 哎呀，都写了报告了，在我办公室按摩批他呢嘛。
2: 谁啊？
0: 我叶青娥。
2: 你来干啥？
0: 你为啥不唱了？
2: 我又不是你们青年团的，你管不着。
0: 不管咋，我都希望你唱完打交赞再走啊。
2: 跟你有啥关系？
0: 我知道不是你，你再恨我烦我也不会干那种事儿。
2: 你咋知道的？
0: 要是你干的，你就不会救我了。
2: 米兰老师来找过我，
0: 他说啥了？
2: 他说人人都想当主角，但是大多数都是在跑龙套，只要把自己当成个看客，就会发现一切变得容易了很多。这么长时间了，我发现我自己只是个看客吧。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差才能当主角。凭啥？凭啥天时地利人和没有一个是倾向我？你不要的。

0: 才能轮到我。说我不如你，我不认，我说啥我都不认，你就是运气比我好。其实台上是主角，也不见得生活里是主角。有的时候台上越出彩，下来可能就越失落。我倒是想体会一下这种失落感。
1: 那你就唱完打就散，唱完再去干别的就没有遗憾了。
0: 你这段日子不好过吧？
1: 你呢？
0: 嘴长在别人身上，他们总说我管不了。这件事情，总要有一个人受罪，不是你，就是我。风水轮流转。
1: 那说好了，你唱完打交赞，我唱狐仙节，再来一块闹个大动静。
2: 斌斌，
3: 姐夫，哎呦，姐夫，这啥玩意儿？这么重的？这都是你们城里没有的好东西啊！
4: 叔，
2: 斌斌，你咋还不改口呢？还叫叔呀？
3: 这么重要的事情，这肯定得等到婚礼上才改口呢。到时候一叫一个让你开心。
2: 你看看人家斌斌，想得多周到呀！
3: 走，
2: 刘明，来劲了。
3: 哎呀，他这就现在还在省级排练呢，我带你们上宾馆去啊！
2: 哎呀，住啥宾馆呢嘛？我们来地还有他舅都有房子呢，我们住那就行了。
3: 哎呀，这算这个事情吗？
5: 到这儿了你就听我安排。
2: 周到的我听，这花钱的事情我不听。来来来，拿转转。
3: 哎，慢慢。
2: 哎妈，你别弄了。
6: 哥，来喝水吧。
7: 姐夫，这游戏机能玩吗？
5: 美得很、
6: 啊。哎呀，可以嘛？你把这卡带你给它插上。
3: 电视没开门，你玩啥呢？
2: 斌斌，我看了一下，我和来地盼地就睡这个大房子，你和你爸呢睡这个小房子啊。春哥，你跟你姐夫啊，就在这搭个地铺睡就行了啊。
6: 搭啥地铺呢嘛？哎，在北山招待所开个房嘛。
2: 开房不得花钱吗？能省一点是一点啊。听我的，
7: 我哪儿都不去，我跟我姐夫住一块儿，二了。
2: 哎呀，
6: 二行，跟你打地铺
5: 啊。红兵，哎，红兵，你这个上绳子太细了。冲开坐这我轻轻一顿就断了。你先把抽的我给你换好。哎
6: 呀叔，你不管了吗？这烂松绳子换啥时间？那我一直想换的，你先用啊。那改明我再给他换了去。
2: 妹夫，哎，这完了，你放
6: 呀。姐，这啥呀？
2: 好用，我跟你姐夫专门给来弟弄的。
6: 呀，谢谢姐夫。哎呀，姐夫姐，美得很。好，
2: 斌斌，哎，你屋的枕头被子在哪呢？啊
7: 呀，姐夫，这关子过不去了吧？姐夫，
6: 马上过来。
2: 行，我自己看。
7: 姐夫。
6: 哎呀，有啥过不去的吗？关关难过关关过嘛。圣盟海鲜管够。
8: 去年王庆正结婚，我也是连个油渣子都没有，那全都是一桌子绿。这一问完他以后头顶上别绿了吗？这是。
9: 祝你们幸福！
10: 打交战，打交战，半价了啊！打交战，半价了啊！半价票，半价票，谁啊？半价票。
2: 五仙节的票还有没有啊？
10: 想啥呢？那早八辈子就卖完了。打交战要不要？
2: 要。打交战没有五仙节。

0: 你唱的真好，你站先吧。嗯，不过这戏确实不适合你，你才不是烧火丫头呢，你是曾莺莺，是生平公主，你一辈子都不会受苦的。听说你要结婚了，啊，恭喜你啊！
1: 谢谢。你能来吗？参加我们的婚礼。我后天就走了，去深圳，不回来了。
0: 深圳好远啊！
1: 我要去做自己人生的主角了。叶青娥，你以后要幸福。
0: 会幸福的。

那天晚上演出结束，楚嘉禾自己在舞台上站了很久，想他在舞台上的日子，想他笑过哭过，想他流过的泪流过的汗。但楚嘉禾还是决定放下了，他明白的比疫情鹅早，人生没有不散的场，能把自己的幕落下才是真正的角儿。

0: 您将明白叶琴娥成为该奖项设置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该剧的成功也展现了秦腔艺术的影响力，为秦腔文化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秦娥的演出是精彩的啊，但是他们要有序有序的签名嘛啊。你这是啥嘛，这烂怂照片，这颜色切得很，以后要换新的了。
2: 哎呀，这样换的，哎，
1: 不敢涂嘛，不敢涂，不敢。哎呀，
3: 叶琴娥老师都说戏如人生，人生如戏，那么我想请问，无间谍台词里对于人间世故的批判和绝望，是否能代表你个人的人生态度呢？能不能代表我不好说，但是我表演的时候
4: 听你你姐说的多好，
5: 爆空手看着呢、哎、
2: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了，
6: 哎，酒爸，哎，
4: 你说这些人光喝了也不好好看电视。
7: 哥呀，咱唱戏哦，唱到像来劲儿这个程度，那都算到景劲儿了吧？
2: 到不到点儿不知道啊。像以前的九岁红啊、魏长生，他也就这个样。拿着。
4: 那你拿着糖干啥呀？吃这么贵的烤肉呢，拿几个糖又咋了？啥都管呢，
2: 那烂糖能值几个钱吗？吃肉
7: 吃肉。
4: 咋了，给你丢人了？
7: 哎，对了行对了行，
4: 也就知道吃。
7: 你
4: 不
6: 爸，
7: 来来来，
4: 嗯嗯。

0: 蓝天，睡不着呀？
1: 阿妈，你还没睡啊？
0: 哎呀，你姐这呼噜打得比你爸还响，也不知道高五夫咋忍受的。蓝天，嗯，你现在过的这日子呀，我连想都不敢想呀。这要是在古代，就是皇后过的日子了吧？
1: 我也没想过。
0: 你姐老是埋怨呢，说你舅当年带出去的应该是她，是你把她的运给偷走了。她是不明白事啊。就算你舅当初带出去的是她，她也唱不成你今天这样子。人能过上啥样的日子，都是命。

0: 爹。嗯。但是呢，你姐过得也不容易。去年做那个中草药的生意，赔了一大笔钱。你姐日子现在也是难得很。你要是能帮呢，就帮上一把。
1: 嗯。
0: 还有你爹，酒业公司待不下去了，成天想着往你这儿跑呢。那也拦了几年了，我看这样子拦不住了。嗯嗯，你弟的事儿以后再说啊，先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结了婚呢，你要勤快这些啊，要懂事儿呢，别啥都麻烦人家彬彬啊。这一个家能不能过下去，最主要还是看女人呢。爸，把手给我。

女人都苦，妈也没啥送你的，妈就是盼着你这辈子日子过得都似天的。

0: 你们生我养我，不哭，今天这日子不哭啊。
1: 斌哥，你表个态嘛。
2: 爸妈，请安以后交给我，你们放心吧。

0: 好着呢，好着呢。这婚房收拾的漂亮的，
1: 可以啊，
0: 可以，可以。今天我也喝多了，我就先回去了。嗯，
1: 大人，我送你。
0: 啊，不不，你别送我了，让秦哥送我一趟。新娘子我也沾沾喜气。
1: 对对对，秦哥送。
2: 送一下，送一下，有话说呢，你说说说。
1: 坐楼底下啊。嗯，真的，小心一点。
0: 好好，
1: 秦哥看着啊。嗯，好，慢点啊。嗯。哎呀。哎呀，可算能松口气啊！
0: 青哥，今天得好好的祝贺你啊！你看你来团里三年了，这三年我是眼睁睁的看着你怎么成为一个秦腔小皇后。我敢保证，再过三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这你相信啊？啊，所以啊，我有个思想跟你说一下，你就不要嫌不啰嗦啊。我思想啊，哎，
3: 善团。我知道，我暂时不打算生娃，好好再给团里唱几年。
0: 太好了，这我都放心了。哎呀，
4: 据悉，此团伙常年打着电视台的幌子，以举办儿童歌唱比赛为由，流窜多个省市，
1: 说啥呢？
4: 骗取报名费、培训费，累计达到31万元。团伙主犯李某现已在南京落网，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过程中。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文化娱乐和儿童教育的需求也逐步提高，但是大家也要擦亮
1: 这谁吗，
4: 避免陷入人财两空的陷阱。
2: 不能吧，
0: 主角我见得多了，这女主角我见得更多，人生苦短，世事难料啊，你现在就是要把自己能把握的东西紧紧的把握在自己手里。
3: 嗯，
0: 把往后的日子过好啊，把送过来回吧啊，好好过啊。

今晚本该是易晴娥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可不知道为啥，欢天喜地之后，她心里有点乱，生怕老天给了她这么多她没想过的，然后又会偷偷地算计着让她还回去。

0: 床啊。
1: 看杰里，
2: 专门给你定制的，喜欢吗？
3: 你做它干啥呀？浪费钱。
2: 这哪能是浪费钱的嘛？人都说，就得有一身自己的行动。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是穆桂英，那我就从穆桂英开始做起。

0: 等以后咱把钱砸烂了，我再给你置办一身李回娘的头衔。
1: 杨白风，白月仙人，
0: 你唱啥我就给你置办什么。

那段日子，易晴娥是真的幸福，婚姻生活的好让她都没发现外面的世界已经翻了个个，新潮玩意儿一股脑涌进来，传承了上千年的秦腔忽然就没人看了，仿佛只是一夜之间演出像退潮一样锐减，团上的工资只能发一半，剩下一半叫自谋出路，而他还在蜜月里没醒过来。命运哪管你醒没醒，孩子说来就来，属于易晴娥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0: 你把奶给喂上，那是说了，娃都离不了了。养娃哪能有输养呢？你说，这娃这么小，你想离开他干啥？这妈当的真是，来来来来来，咋当妈的嘛？连个娃都哄不住。来来来，哎呀，不哭吧，不哭吧，不哭。哎呀，娃不哭。
1: 这娃脸上咋那么红？
2: 那娘，俺娃不哭。这娃脸上咋那么红？那书上说了，娃脸红的话得警惕呢。别看你那么早说了啊，干嘛哭得这么使劲？脸能不红吗？哎呀，这人生下来呀，就是受累的啊。哦，哎呀，啊不哭，来来哦。孩子把人熬得精疲力竭，婚姻就从这没日没夜的哭嚎和琐碎的家务里悄悄裂开了。
3: 呀，来弟，看电视上演你着呢，这唱的是啥戏呀？哎呀，你看你妈好看的啊，戏倒唱的好着呢，嗯。
4: 山峦，哎呀，三元啊，我正寻你呢，咋？青哥最近咋样？
3: 那还能养活？家带娃呢嘛，那娃小不好带。
4: 哎，这把一家人弄得都跟熊猫一样，你看这熬的眼圈都是黑的。他为啥这么早生娃呢嘛？他刚结婚那会儿，在他家楼底下，我还跟他设的清清白白的，晚一点生，晚一点生嘛。他到底咋想的嘛？他为啥这么早生娃呢嘛？
3: 也没跟我说过嘛。你，那就是个那，啥事儿闷头不吭声，跟谁也不说个啥。
4: 这娃主意正得很，你看嘛，在最辉煌的时候，人家急流勇退了。
3: 哎，那这娃还有这命，人家赶上了秦腔的辉煌，没有赶上秦腔的衰亡。这狐仙节咱从南方演出完最后那几场回来以后，这团里人心都散了，大家真真实实的看到了南方的繁华，都不知道这些年都干啥，大家心都乱了，我都不知道该咋办了。
4: 那现在不是有个啥新词儿吗？把秦腔叫个传统文化民俗了，那以后是不是能好？
5: 我不管往后，我只管眼前。现在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把秦哥哥叫回来，
4: 他要不回来唱的话，这秦腔就完了。我回去给说，我去给说。
5: 干啥？我不要。团里还发30%的工资呢，我饿不死。
3: 这是定金。啊？团上又应承演出了。
5: 是省里的关中交谊大会，正经演出，给的钱还多，一场500，居然还可以领假。我去不了。
3: 为啥？
5: 这娃还没断奶呢，刘洪兵工作也忙，我一走了，我妈一个人照顾不了孩子。
3: 把娃带着一块儿去，这戏迷都惦记你多久了？
5: 那就更不用去了。我现在这个样子。 还不如让他们惦记着原来呢。
3: 自己再想想啊，还有几天才去呢，你自己考虑去不去吧。

0: 同志们，改革开放十余载，咱们北山地区取得了跨时代的进步。从78年全县 GDP 仅有1000多万元，到去年直接突破1亿元，今年将会是团结奋进的一年，是突飞猛进的一年。
1: 好，
2: 站起来，站起来，来来来来来，都站起来，站起来，口号喊上啊！
3: 洪兵啊，这口号是不是太上纲上线了？
2: 你不上纲上线，你能引起他的注意？净在那说风凉话的，一天到晚的。来，一起练练，团结一致。
0: 刘国明，
2: 团结！
0: 干啥呢你？来，大家听我说，听我说两句，好不好？咱们北山地区的行政区划给变了，以后统一归秦川管理，咱们办事处也要进行裁除，这可不是谁一拍脑袋就能决定的。所以呢，请大家相互理解理解，好不好？理解理解
4: 啊！我们怎么办啊？
2: 来，我说两句啊，你们裁除了，我们大家伙怎么办？哎，我们大家伙要吃饭的嘛！
0: 谁说不让大家吃饭了啊？领导对大家的生活还是有所考虑的，所以特意拨款进行了工龄买断，25年工龄以下的直接补贴10000元，30年工龄的直接补贴20000元。
2: 你看看就那点钱。
0: 刘洪兵，刘洪兵，你要是不懂事儿，好，你继续带领大家闹事吧，啊，到时候连这1-2万都给闹黄了，我看你咋办，人家该咋还咋，
2: 这就走了。
0: 我告诉你们，时代大潮来了，谁也抵抗不了。
5: 洪兵，这咋办啊？洪兵，
3: 这咋弄啊？
6: 我们都听你的，你说咋办？
7: 你说
8: 现在怎么办啊？
3: 洪兵，你给大家拿个信儿嘛！
7: 洪兵，
3: 说话呀！
9: 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精兵简政、下岗。从头再来。那段时间，报纸上的大标题，电视里的口号，轮番说着唱着。时代的大潮来了，没人能站在岸边风平浪静。疫情鹅知道，每个人都将被改变。
2: 师傅，先不打了嘛，你先走啊，不好意思。
10: 毛病。

0: 妈，行啊，回来了。妈，哎，你要鱼。
1: 呀，能让你买的鲫鱼，鲫鱼这不是鲫鱼吗？这个又不像呢。
0: 那不是鲫鱼吗？我买鱼说这就是鲫鱼吗？这不是鲫鱼啊？那咱先吃嘛，改明再给他买嘛。
1: 哎呦，宝宝出来了，好。来，
2: 我刚哄好，你别把他弄哭了。
0: 好了，来
1: 爸爸抱。哦，哎呦，爸爸抱。连个鲫鱼也不认得，真是大少爷出事，养娃给谁养了？
3: 玩了一天，开心。
0: 行，那改明带娃去医院看看吧。
2: 看啥？
0: 我就是觉得娃看起来有点不太正常。
2: 啥叫不正常？他不就爱哭吗？就不正常了。那你跟你爸还不说话呢，你俩也不正常。
0: 他还咋杠呢吗？我的意思就是，我感觉娃发育有点迟缓嘛。那个同龄孩子比起来，不太会说话吗？
2: 谁又说啥了？我的娃不用跟别人比，你管人家啥样呢？
0: 行行行。

0: 你觉得正常就正常。
1: 哦，宝宝，我听妈妈的，没事没事，哎呀，
2: 你单位咋样？
0: 啥？
2: 你单位咋样？
1: 单位咋了吗？
2: 不是说分流下岗吗？
1: 哎呀，那踩谁能踩到我刘公子身上？
2: 那最好。

0: 南河，
1: 我跟你讲，这些年我啥都干过，哎，没办法，走背字嘛。
2: 年前不是得脑溢血了吗？就成了这了。啊，
3: 姐，我有点心慌。
4: 咱多大台子没上过，慌啥呢？
5: 人家现在湖北省是高秀的这些心情，谁看他那老一套的情商呀？
6: 请看《主角》第40集。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0: 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行啊，你们单位有下岗的没？
1: 嘘。
0: 我想过两天回一趟北三。
1: 别说话。

0: 要敬你一杯。
1: 陈，
2: 开心快乐。
1: 还叫什么陈老板啊？叫陈大哥啊！我们都那么熟悉了，不用那么客气啊。
0: 陈大哥，我先干为敬了。
3: 那上一期答应过你的签名照啊，
0: 哥哥，这是他吗？哦，谢谢，我太喜欢他了。

0: 哎呀，这段时间呢，我们有个片子是跟他一起合作的了，有时间的话过来探班。
1: 我去探班，看他。
0: 该啦。
1: 真的吗？那我可以跟他合影。
0: 某满台。
1: 真的？谢谢，这太感谢了。
0: 那你怎么谢我了？
1: 不说了。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祝陈大哥好运连连。
2: 干！
1: 干啦！
2: 干杯！

0: 白，然后冇成日先啊，笨脚鸡又买笨达，真笨达，最后冇什么嘿。
1: 使啦，够啦，够啦。
0: 哎呀，好好饮啊！
1: 饮唔落啦，我哋多谢先到。
2: 哎，靓女，你嘅粥好咗啊！
3: 多谢啦。
2: 冇乜食，冇乜食吓。
3: 好啊。
2: 哎，好耐唔见喎。
0: 靓女，我好唔好成日先啊？边条件又买笨达，送笨达，你又冇什么？
3: 唔使啦，唔该。
0: 死下，好好饮啊。
3: 唔使啦，
0: 大哥细。
3: 望咩啊？唔饮酒唔噶。
4: 小何。
5: 哎呀，
6: 看啥？
7: 你变了
6: 啊，肚子变大了，
7: 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6: 以前我都忘了我以前啥样了。
5: 哎呀，
7: 为啥干这个呀？
6: 那我干啥？我跟你讲，这些年我啥都干过，哎，没办法，走背字嘛。干啥啥不成，定不下来，就把自己这路越走越窄，
8: 越走越窄，
6: 这人脉都没了，要啥啥没有。哎，我跟你讲。别瞧不起干这个，干这个，有这个，
7: 别找了。
6: 啊？
7: 你今天的酒我全包了。
6: 没变，没变。你现在混得挺好，
7: 还行吧？
6: 怎么还行？这大哥大都用上了，我说什么来着？千重自尽。来，我不喝你酒了啊，明天我还上班呢，我先走了。

0: 你周末有事儿吗？
1: 咋？
0: 和我去探个班。
1: 探班是啥？
0: 就是去拍电影的剧组里转转。
1: 我去那儿转转啥呢？
0: 那有机会，工作的机会。

0: 哎，刚让你叫的吗？啊，你这小东西厉害着吗？来，你再给叫一声。
1: 挂怂，挂怂，冰冰，哎，是你回来了。
2: 妈，
1: 哎，
2: 这小东西厉害着呢，好耍着呢。哎呀，来，哎呀，你回来了。
1: 咋了这是？啊，
2: 哎呀，年前不是得脑溢血了吗？ 送到医院抢救不及时，就成了这了。爷，你怎么不告诉我呢？那会儿你媳妇生娃坐月子呢嘛，你爸不让告诉我，怕影响你跟娃呢。来，喝口水，慢点。
0: 你刚回来呀？媳妇儿干嘛呢？啊，就我。你还没吃饭吧？
2: 我给你下点挂面去。
0: 张阿姨呢？
2: 你爸退了以后，工资降了不少了，看这又花了好多钱呢。我手脚能行，不用阿姨了。你等着啊。啊。嗯。
3: 回来，天黄黄，地黄黄，那家又哥也苦了。哎呀，这娃哭的真是蛮累的。来来来，给你妈。哎呀，等晚上娃睡了，咱把那个写好的天黄黄、地黄黄都给贴出去。
4: 你那就是封建迷信，那娃哭就有需求呢吗？你弄那有啥用？那你满足嘛？哎呀，这娃哭的太邪乎了。
5: 哭了？
3: 我生了三个，也没见过这么难带的娃嘛。这老祖宗留下来的，肯定管用。
4: 咱也不难带呀。你看，不哭了哈。
3: 哎，谁呀？
6: 你是？
3: 我楼上的。哦，
6: 这切的包裹我顺便给他带回来了。
3: 哦，谢谢啊。
6: 没事没事没事。哎，这小的是我的。
3: 啊，哎，进来喝口水嘛。
6: 不了不了不了，
3: 谢谢啊。
6: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3: 这啥地方寄来的？深。

0: 你看这是个深啥？
1: 深圳拆开吧。
0: 深圳那地方远得很嘛。呀，这小伙谁嘛？这精神的。
1: 一个歌星。
0: 歌星，你看看，你都认识歌星，人歌星还给你寄东西，你不是演出认识的？花毛巾好看吗？你看这一大箱子全是给娃的，谁寄的？
1: 我一个朋友。
0: 我听人们说啊，人家现在在深圳的人都是有本事的，你这个朋友可不一般。你看看买的这东西嘛，做工啊，针线呀，一看就不便宜。
1: 你能看懂吗？嘉禾。
0: 哎呦，这
1: 来，
0: 这是个。
2: 这边的事情有点多，可能要耽搁两天。不好意思啊，家里边的事情多担待着。
3: 嗯，我知道了，这边你不操心，爸妈那边都没事吧？
2: 没事，他们说想娃呢，想你过年的时候和娃一起回来。
3: 那你早点休息。
2: 你也是。

0: 从楚家河寄来的东西里可以看出他好像过得不错。他羡慕这个女子敢想敢做。从他见到楚家河的第一天起，楚家河就是他心中那个遥不可及的大家小姐，而自己永远像个丫鬟。后来易清娥才知道，楚家河也一直在羡慕着自己。
1: 再劝一下清娥嘛。
2: 还劝过？哎，我太了解他了，这会儿你谁再去跟他说都没用，让他自己想通。
3: 哎，
4: 晴儿咋来了？
1: 不知道。
2: 哎，这想通了。
5: 来，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还有这一枪。家小姐这边呢？
6: 这条片揾佢就啱噶啦，票房一定好好噶啦。
4: 陈老板，
6: 系啦，这个是男朋友啊？
4: 我哪有什么男朋友啊？我同学今天带他来见见世面。陈大哥拍过很多大片。
7: 程大哥，
4: 程老板，带带我们呗。
6: 他会做什么呀？
8: 他以前是学戏的，演戏也可以。
6: 拍戏跟唱戏是两件事情来着啊。
8: 导演，要不让他试个戏呗？
5: 哎，好了，导演，好，来，来，都准备好了啊，来，摄影准备。
9: 102场，12进24。
5: 来进，
10: 都立，
5: 来，预备，3、2、1，掉。
11: 你搞什么搞啊？这都拍了多少遍了，到底还行不行？
1: 导演，这个环境啊，它太复杂了，你看它高低不平，真是尽力了。
11: 我要的不是尽力，我要的是能力，不行就滚蛋，换能行的来。
1: 行，那我亲自上。
11: 大哥，你这腿一瘸一拐的，还没养好吧？你能演个鬼啊？
7: 导演，我可以试试。
1: 之前干过吗？
12: 你小子胆儿够大的呀，这帮香港人可不好糊弄。刚才那位摸爬滚打出来的，
1: 他都废了，你可别逞能啊。
7: 我就试试，不行就算了。

0: 准备好了吗？到了，大爷。开始。好嘞，哎，沈阳，准备。海杰，预备，一、二、三，跳！
1: 看，
0: 过了。
1: 没事。

0: 哎，郭锤子，
1: 啊，
0: 今天人多啊，使点劲儿，热闹热闹，啊，
1: 好好好，
0: 使劲儿打啊！
2: 我这的好女
0: 儿，哎，咋了嘛？你干啥呢？
2: 我的娘，
0: 这都调好着呢，工作时候不许睡觉。哎，睡我挺信任呐。

0: 把声音开大，这不打擂台呢吗？
1: 咱俩已经最大了，
2: 你看看人家那音响设备，进口的全是高音。

0: 咱们这他再大都是文综功效，
1: 你不管，你是影响师，这事你负责。
2: 团长，你这不刁蛋我吗？啊，小富难为无米之炊，这还赶不上我家的音响。
1: 那你不早说呢，把你们家音响拿过来不就完了吗？
2: 团长，你也太逗了啊！就咱们团这点工资我还搭音响，要不是我家丽丽说留个铁饭碗保底，我早就不干了。
1: 我跟你说，那汤唯根本就忙不过来。
3: 拿来拿来，
1: 啥呀？
3: 李艳，
1: 老郭，老郭，
4: 刚才
1: 那一会儿，哎哎，那是我的烟。哎，团长，哎，
4: 连雪兔都卷了，还好意思挑吗？
5: 旭旭，你这东西啥？
6: 你要看戏看广场，就是看那喜洋劲的。

师傅，哎，师傅，哎，抽根烟吗？啊，那对面的，对面咱是一块的，声音能稍微小一点吗？小一点。

0: 土在哪儿呢？
1: 不知道吗？
0: 行了，兵们都改了，兵们跳秦王破阵，大闹舞台
1: 啊！
0: 仔细点啊！

0: 我想起你跟我说的话了，你说现在对于我而言，唱戏就像放羊。我啥时候跟你说过这话？
1: 哎呀，起风了，这下雨了，今天还能唱不？看来你把啥歌写唱了，真下点山给腰子油吗？
2: 哎，不敢乱摇戏了，进腰多了，观众看不懂话。
1: 这么大的红纱，你是让观众吃土呢，还是看戏？
2: 这多年这都没演过这好的戏了，
1: 观众来看戏的，
2: 还
1: 不能糊弄观众？
2: 哎呀！
1: 把你还能的不行，来来来来，你看看，人家现在红梅几事，都秀的这些心情，谁还看那老一号的秦腔呀？
2: 哎，秦腔就是叫你这帮毛坯东西。
1: 你才是个大毛坯，不看人，把你还能的不行了。今天肯定下雨，我把话撂着，不管他家有没有观众，你要是把全本戏敲不完，你是我孙子。
3: 他妈下雨了，下刀子我都给敲完了。什么样子？美丽的舞蹈表演给大家带来了燕京的声音。
4: 风调雨顺啊，风调雨顺啊！
3: 让我们为演员精神尖叫。
4: 舞蹈除了给大家传播了时代的气息，还能增加大家的审美。
3: 我们海玫瑰演艺公司。

哎，这边演出去干啥嘛你们？

0: 哎，我能喝，你说你替我倒啥酒啊？喂，冷妮，我愿意。
1: 咱们走，啊，前面左拐右拐啊！
0: 这儿，
1: 这儿，
0: 嗯，
1: 这儿，
0: 啊，这，
1: 这么窄？
0: 哎，我跟你讲先啊，
1: 啊，
0: 大人发了一句，水你快收两份啦！
1: 我唔住啊，我送佢翻嚟啊！
0: 碎成咁点上去啊？

0: 回来了，两袖清风回来了。
1: 闭嘴吧，一天到晚吵死了。
2: 就你话多，哎呀，你能行得很。这鹦鹉啊，是你爸以前人家送给他的，可灵了，啥都会说呢。这可棒的片尾曲啊，人都学会了。你唱一个吗？你唱一个，一会儿带你出去玩。
1: 哎呀，没让你唱，你吃饭。正经事儿干不了。歪门邪道一大堆。
2: 红梅啊，这能能上行署中学的事情不是你爸不办吗？人走茶凉，这行署中学的校长以前就是你爸的手下，以前多积极的，天天往咱家跑，现在他退了，连个人影子都见不着，半年都不来嘛。他现在这样了，你让他咋办？
1: 那行署中学当年建的时候是经我爸的手批的钱，咋了？吃上水了吧？打井人都忘了？
3: 行了，钱少不了。
1: 就你闭嘴！你回来干啥来了？没钱了？回家要钱啊？咱爸现在都这样了，啊，干正经事儿不在，沾光你跑得够快。你要干啥嘛？你还吃不吃了？哎呀，老了老了，咋成碎娃了嘛？
4: 爸，嗯，啊，有事我带你。嗯，
1: 不吃我吃。
4: 你不是会唱歌吗？来，你唱一个嘛。啊？
5: 哎呀，哎呀，
4: 你，
5: 走吧，行。
4: 口渴了。你拿水吗？啊，不要。心脏不舒服。我给你拿吧。啊，我来疼，我来疼。啊，
5: 妮子，妮子。
4: 嗯，哎，真火的不行吗？还存了5000块钱呢。
5: 拿哦，
4: 不要。
5: 哎呀，哎呀，
4: 我来不是跟你要钱的，爸。

我想好好的，好好的过日子，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想就把日子过成现在这样。

尽力了，我真的尽力了。

唱歌的技巧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呢要把口腔打开，呼吸呢要往下走，气要从丹田出来的。我们还要保持微笑，要富有情感，要真正的想象自己最亲切的人，他。

0: 你来。
1: 到，有人探视。
0: 黄展香，把你东西拿进来。
2: 哎，来了。
3: 我刚在练歌呢。我们要有一个文艺汇演，我是领唱，我还是主角，挺好的。你猜我唱的啥歌？
4: 啥？
3: 映山红。我一唱这首歌，就想起我们以前在县剧团的日子。你过得咋样吗？还在少年宫教课吗？
4: 嗯，我挺好的。现在娃们都特别灵性，一教就会。
3: 可不是吗？原来我在南方办补习班的时候呀，真发现不少好苗子。有一个小孩特别灵，我把他介绍给电视台去了，他上了一首动画片的主题曲，现在可变成小童星了。听说来弟生孩子了。
4: 生了，有半岁了。
3: 我也没能参加他的婚礼。对了，我家里有个梳妆台，货到的时候我已经进来了，是个广州货，新的，我还没用过呢，回头我找人给来弟送过去，就当给他当嫁妆。
4: 不用啊，
3: 我还有一件羊绒大衣呢，香港货，可好了，也是新的。但我不知道这两年住没住虫子，我找人去看看啊。如果没住虫的话，也让人给你送过去。家里还有块手表，是我老公的，瑞士货。反正现在他进来了，也用不上了，也让人给你们送回去。你给三元哥带。别惦记我，我好着呢。你们俩也要好好的啊，一定要坚持住，好好唱戏，继续唱戏，咱们这行可有发展呢。你们两个人想想办法，一起搭个班子，等我出去了还要跟着你们混呢。
4: 好，我让你唱主角。

0: 听啊，后偷连情传。
1: 你知道人为啥要许愿吗？只有吃了蛋糕、许了愿、吹了蜡烛，才有过下一年的勇气。
2: 我这次演出特别成功，我一上台就觉得我又有劲儿了，早该付出的。
3: 有个正经事儿想跟你说一下。呀，东西呢？
4: 找啥呢？
5: 请看《主角》第41集。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多长时间啊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势，
1: 对着的嘛，咱这还得要感谢咱易老板给咱赏饭吃呢，对吗？
2: 这话你说对了，那这真的是要感谢秦哥呢，秦哥，
1: 对，
2: 这在一个声明啊，咱这秦腔自有人看呐，
1: 对吧？
0: 就是，
1: 哎呀，还得感谢三元，这鼓打得好。
0: 这把灵魂都打出来了，
1: 队长，这咱胡老师的鼓艺啊，就能开一个个人专场表演了吗？对吧？你这话你多得很，你这都不算啥，这今天是，这真是听他的鼓，那都是个艺术的享受啊！
3: 就对着呢，
0: 不敢不敢，
4: 至于吧？
0: 还得再接再厉呢啊！这互相学习呢。
4: 你给我学习啥的嘛？你都到头了，你还学习呢？
3: 哎呀，艺无止境嘛。
5: 设计师，你要向人家学习，
4: 其实不一样，时间长就腻了。
6: 到了长安，先别急着回家了。你陪我去一趟东大街西北金店买个东西。
4: 你要买啥？
3: 金店买个东西。
4: 给谁买啊？
3: 黄姨子，走。
4: 你买戒指啊？
3: 我说个假方法呢。
4: 你舅，你咋开窍了？
3: 是是是。
6: 哎呀，都多大岁数了，还开窍的窍怎么开了？等时机呢？时机到了。
3: 天机嘛，不可泄露。
6: 一天就知道是吧？哎呀，很干很干。

0: 谁是小娇儿啊？你是小娇儿吗？你回来了，还顺利吗？
1: 儿呢？
0: 我这次演出特别成功，我一上台就觉得我又有劲儿了，老该付出的。接下来我就把这些戏呢好好的琢磨琢磨。你看，我今天化了个妆，好看吗？

0: 真没回来，真没回来。
1: 咱俩是合法夫妻吗？啊，你是我妻子，我是你丈夫，这是咱这不合法。
2: 哎呀，你疯了吧！
3: 我咋疯了吗？这正常生活吗？我穿着穆桂英西服呢。我就喜欢穿西服。你流氓变态吧你！
2: 咋了嘛？你在台上都跟人家死去活来，不然到我这就不行吗？假戏做的跟真的一样，你躲啥呢嘛？我今天就是要睡你。
3: 你有病吗你？
1: 他谁有病情啊？啊！
2: 你跟个怪物一样。

刘洪斌恼火，是因为他把易清娥当作生活中唯一的一抹光，可这抹光只停留在舞台上。易清娥发疯，是因为他觉得刘洪斌亵渎了穆桂英，他不懂穆桂英在易清娥心中的地位，但两个人谁都没说出口。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大家原地休息一会儿啊，该喝水喝水哈。来呀、啊。
1: 穿着行动就是美。
0: 还顺利不？
1: 太顺利了。
0: 就报喜不报忧吧。
1: 嗯。

0: 现在学员班孩子都是报什么钢琴啊、舞蹈啊、琴腔，哪还有人看呢？
1: 看，这次真的是帅。秦娥一出马就是不一样，我感觉回到以前了。
0: 真的？
1: 骗你干啥？那他自己都觉得来劲了，把下一次包场的时间啥都定了。
0: 那可真是太好了。我啥时候去看看他干嘛呢？
1: 今天过去。
0: 啊，
1: 那啥，有个正经事儿想跟你说一下。
0: 不正经了半辈子，你能有啥正经事儿呢？
1: 呀，东西呢？
0: 找啥呢？
1: 还叫我放秦娥包里，忘拿了。
0: 你咋还学会吊人胃口了呢？你就说嘛，告诉我是啥不就完了？
1: 哎，那不行。反正一会儿去秦娥那儿，到了那儿再跟你说。啥时候下课？
0: 小朋友们，我们下课好不好？
1: 那带娃咋这么认真？
2: 我乐意。

0: 啊，红梅，行了呢，啊，咋带着娃睡了？
1: 咋了？
0: 这甩脸子给谁看了？你咋了你？吵架了？吵架也不应该对我这样。
1: 咋了这是？怎么弄啥了？啊？跟红梅吵架了？娃呢？不是吵架了是吧？哎呀，三元儿，
0: 啊，
1: 来看这娃咋了？
0: 咋了？
1: 这脸咋都紫了？
0: 啊？
1: 来弟儿，
0: 娃咋了？
1: 娃咋了？
2: 哎，咋样？又输了。
3: 斌哥，今儿太阳是真的打西边出来，你不是从凉了吗？咋又舍得找我们了？啊？
2: 看你这话说的，
3: 斌哥，你不是说了吗？别说是妹子了，就算是玉皇大帝的妹子来了，你都看不上，咋舍得出来了？啊？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哎呀，没个动静。咱不着急，娃那么小，不会有啥大事儿的。
1: 大夫，娃咋样？
2: 救过来了，是缺氧。哎，
0: 要进的人太多。
2: 大夫，娃到底啥病啊？
0: 还有些检查结果没有出来，当时你没有做好思想准备。 啥意思？
2: 等结果吧。
1: 娃咋样了？
0: 救过来了，说缺氧呢。
1: 到底啥情况？
0: 说还有检查结果没出来，再等等。
1: 嗯。
0: 还没联系上洪兵。
1: 没有。
0: 这玩意儿上哪去了？这。

我是瓦罗斯连症，也就是先天性心脏病。我的心脏一出生就是畸形，在娘胎里没有长好，时间隔缺。

0: 50%的病人活不过3岁，50%到不了10岁，90%还会夭折。我错了，啥孽了？妈，咱生下来就是这。妈，你们先出去等吧。别在这儿好了，你赶紧往外走。
1: 咱先出去，先叫医生好好跟秦哥说。
2: 我早就觉得娃不对劲了嘛，稍微移动就哼哧哼哧的，
3: 着急，先坐。
2: 连哄的跟啥一样。还有，人家那娃，2个月抬头呢，3个月翻身呢，6个月能坐呢，咱这娃啥都不会吧？你说，
4: 你先叨叨这些有啥用啊？你
2: 弄啥去了啊？你信儿都不知道回一个，给你打了多少个传呼？
5: 李鹏呢？
6: 李鹏呢？
5: 咱们这儿从来没有过给儿童做心脏手术成功的先例，所以，那就是没得治。暂时，但是你要有信心，娃毕竟现在还小，这2年科技发展迅速，也许明年就会有办法。那现在咋办？
6: 熬着，平时多观察娃，要是发现他脸色发红，出现紫绀，立即就医。现在娃的情况还可以，先给你开点药，回去养一养。

0: 医生，娃为啥会没发育好？
1: 原因很多，比如说抽烟、喝酒，都有可能造成先天畸形。你当初怀孕期间有吃啥药没有？基因突变、环境影响，一切都有可能。
2: 把娃给我，进屋休息会儿吧。

0: 易晴娥咋都想不明白，为啥会这样？可能真的是老天给了他太多东西，现在要算计着往回收了。易晴娥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1: 不用看，大家都一样。

0: 字写正了。看上，赶紧写啊。这就对了嘛，不愧是老领导教育出来的人，懂大体，识大局。
1: 哎，签。
0: 小刘啊，你也别怪我，这也不是我说了算的。国家要发展，人类要进步，老领导这幅字写得多好，但现在时代变了，咱们啊也要与时俱进嘛。
1: 这标子撇了，搁这撇气的很，
0: 烂泥扶不上墙。
2: 轻点儿，
3: 妈把阿红睡着了。先吃饭吧，啊！
2: 我不吃。
3: 哎呀，这种时候，越不想吃呢，越要吃呢。咱俩不能先挂了，知道吗？来，
2: 你先吃吧。
3: 我想好了，咱俩不能忍啊，咱要带娃去北京，去上海，在北京医院，这或许就是打一针就好的事儿。火车票买好了，咱明天就出发。北京儿童医院还有儿研所。
2: 那我去收拾。
3: 哎哎哎，
2: 走。
3: 这么晚了你折腾啥？我娃都睡了，先吃饭。
2: 哎，咱家钱够不够啊？不够我找我舅借点儿。
3: 随时有个事情，你不操心啊，我也能搞定。

0: 同志，同志，
1: 麻烦给看看有没有卧铺的票吗？
0: 没票啊，
1: 这带着娃去看病呢，这时间也紧。这个，你们以前那邓科长是咱伙计吗？你给通融通融。
0: 你认识谁都没票。
1: 你威的很行。

0: 哎，你怎么来了？
1: 哲熙嘞，是你不够义气了哈，生日都不告诉我一下。
0: 哎呀，这不是怕您忙吗？哎，
1: 一点小心意啦，送你一束花啊，祝你永远有钱发了，来收下啦。
0: 谢谢，谢谢陈大哥，但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啊。
1: 这是我的一片。 真心啊，啊，收下了，收下了，
2: 真不行，这真不能收。
1: 靓仔，你帮他拿了，这个可是我有数据的哦。俺不会偷你爷老细。走，今天呢，准备了几支好酒啊，我们俩还喝一下啦。哎，坐下啦，嘉禾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啦啊，大家一起玩的开心啊。来，嘉禾，我的杨boy。
0: 陈大哥，蛋糕还没切，party还没开始，能不着

0: 解散。
1: 你每次呢都是把我哄得团团转。你以前跟我喝酒了，醉的总是我了，你一次都没有喝醉过哈、啊。这一次呢，我一定要和你喝个痛快啊！我们一醉方休。
0: 好，一醉方休，必须一醉方休。我新学了几首歌，我现在先去给您唱，好不好？
1: 那你是不给我面子喽？
0: 没有，陈哥怎么敢啊？是不是？
1: 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哎，我这不是要给您唱歌去呢吗？
2: 敬酒咋能不喝呢？哎，
3: 不好意思啊。
4: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哎，陈大哥，我敬您。
4: 没面留啊？
3: 我小角色。哎，陈大哥，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嘉禾的酒量无量，他喝不多没意思。我酒量不行，两杯就醉了。我醉可好玩了，今天醉一个给您看看。我先敬您啊，敬您一杯。
4: 哎，我跟你说啊，
3: 陈大哥，您一直听嘉禾唱歌。您没听过我唱歌，我唱歌不比他差。来，我给陈大哥献唱一曲《兰花草》。
2: 来来来，今天借着嘉禾的生日，我祝嘉禾和陈大哥的友谊就像兰花草一样，永远纯洁，永远坚韧。
0: 好，永远坚韧，友谊长存。
5: 今天陈大哥都带了好酒啊，不许有人让陈大哥扫兴。都给陈大哥太好了，来喝酒喝酒。
0: 陈大哥，我先干为敬哈。
6: 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4: 陈哥，酒不够了，再去拿啦。
0: 今天必须。

0: 给，你没事吧？
1: 程老板没事吧？
0: 他让人给抬走了。
2: 我还没见他喝那么大过。

0: 那个时候，那个兰花草，你是唱给伊勤娥的吧？是吧？真是可惜了，这么大一个生日蛋糕，我今天是一口都没吃上，净喝酒，一口都没吃上，净喝酒了。
1: 咱就想吃生日蛋糕啊。
0: 当然了，今天是我生日，哎。
1: 生日你最大，走啊！
0: 去哪儿？
1: 你不是要吃生日蛋糕吗？

你说这个街上这么多车都是开去哪儿的？回家。 别万家灯火，以后肯定有一盏灯是我的。来，请愿。

你知道人为啥要学吗？因为只有吃了蛋糕、许了愿、吹了蜡烛，才有过下一年的勇气。

0: 这段时间，易晴娥和刘洪斌带着孩子跑遍了全国，哪怕有一点希望，他们都会抱着孩子飞奔而去。
1: 真是吃，
0: 但总是怀抱希望而去，失望而归。一次次的折腾，任谁都撑不住了。

0: 红兵啊，我来的不是时候嘛。哎，这样我改天再来啊。
1: 哎，没事没事没事。哎，小刀坐坐，来，来。
2: 哎，别动，你给我弄乱了。山团，不好意思啊，我们俩刚回来，家里啥也没有，就喝点水。
0: 没事没事，你不用管我，你先忙你的。哎，娃咋样了吗？
2: 啊，我们去北京看了个专家，专家说他有个徒弟在国外留学，刚回来，现在在香港呢。哎，这去香港麻烦得很，我们先把手续办完，然后之后就再过去。
0: 啥时候去香港？
2: 我一会儿去办手续。哦，对了，还需要团里给个证明啥的。
0: 哦，我简单，随时开。
2: 哎，医生说了，这两年科技发展快得很，说不定过两年就有办法了。
0: 只要娃的病能治好就行啊。哎，秦哥，我今天来找你，主要跟你说秦老来了。今天晚上呢，我跟你舅还有风导，想招待一下秦老。你看你有没有时间？一块儿去，就全当擦个心慌，就在门口，魏华的烤肉玩。
2: 我去不了了，这有个娃呢。山团，你先坐啊，我还要闹觉了，我得哄他睡觉呢。
1: 嗯，那行就这啊，那你慢走。
0: 好啊，哎，这真的要去香港看病了。
1: 哎，他这样说不成吗？
0: 那你要劝劝他呢，有啥事都要说出来了，这憋在心里头，四个人都得憋出神经病来。
1: 那小心，我一阵子跟他说。
0: 好，那你就回吧。
1: 那你先走，慢走啊！
0: 好，好，好，啊，坐在门口啊，魏华烤肉，你要有时间也一块儿来。
1: 啊，

0: 哎，晚上不吃烤肉了吗？行吗？那你想吃啥？我想弄点面咋样？
1: 随便。
0: 晴啊，去香港看病，那真不是普通家庭能负担得起的吗？这医生只是随口提了一句，也没说一定能治好，对吧？就算要去，我是说咱要不先休整一段时间啊，要去也不在乎这一天两天的，这都小半年了嘛，是吧？你跑累了，咱也没钱了。

0: 你就看着娃死。
1: 你咋这样说话呢？没这意思吗？我就是说咱休息一段时间嘛，咱把钱先攒了啊，鬼子我也跑累了。
0: 就你累，咱家那北京烂怂地下室旅馆，我天天哭，整宿不睡觉，别人都烦，店家要赶咱走，是谁抱着他在外面一坐坐一夜？我说啥了？行，你累了你就别管了。

0: 这话说的，咋能不管呢吗？这小白鸟咱俩天天吵架，别吵了吗？吵累了。我不是说香港不去，就现在这客观条件来说，这香港咱一时半会儿真去不了。
1: 去不了也得去。
2: 你能成熟点不？啊？你一个没有戏唱的女演员，我一个没有车开的司机，去香港看病拿啥看呢？
1: 你再喊一句，我就得给娃看病。
2: 疯了，彻底疯了。你看看你现在，你还有点当年的样子没？
1: 看不上当时为啥娶我，我就不应该跟你结婚，不应该生这个娃。
2: 我现在觉得你要是把这话说出来，我觉得心里能疼死。奇怪的很，一点感觉都没有。

0: 易晴娥不知道自己为啥会说出那样的话，她觉得自己真的疯了。她的生活和舞台上的秦腔一样，短短几年被命运从最高处一下子抛到了谷底。带娃看病，在没有这个信念支撑着，真的就要倒下了。
1: 祝贺祝贺祝贺
2: 祝贺
3: 祝贺
2: 祝贺
3: 秦老师，
2: 祝贺秦老师。
0: 你们省心，把我呕心沥

0: 血写的剧本不能湿他脸。
1: 哎，你看这时候说这，
0: 好好的秦腔给弄成了秦歌。
1: 喝多了，喝多了。
2: 哎呀
1: 这不啥嘛。
2: 陈老师，不管是秦腔还是秦歌，
3: 咱最起码是获了戏曲奖了，对不对？
1: 对吗？对吗？
0: 哎呀，戏的好坏是一个奖项能决定的吗？
2: 但是一个奖项它肯定是表达了戏的某一个部分是最优秀的，要不然那么多人想获奖。
1: 考这儿来，对吗？
2: 啊，
0: 我就不想。
2: 你不想？哎，那我问一下，是谁洋洋洒洒的写了3页纸的获奖感言，结果一晚上没睡着，一激动第二天失声了，念不出来了，谁？谁？
4: 争啥呢嘛？现在谁还听秦腔？谁在乎呢？
1: 咋没人听嘛？
2: 就是嘛，
1: 听人多着呢。哎，陈老师，
2: 你还当
1: 咱的获奖感言也不能白写嘛？哎，你在这儿给弄一遍，啊，让听一下。看写的啥呀？
5: 黄肉来坐来，来坐里边。
0: 人都爱说，戏比天大。
1: 你看，
0: 要我说是骗人的鬼话。
1: 哎，
0: 戏再大，能有生活大？
1: 哎，啊，
0: 生活最大。
5: 黄肉跑这来坐。
1: 哎，
0: 我马上要再写一部新戏，我写生活。
5: 黄肉跑这来坐来。
0: 还让易秦娥再唱，哎，我要唱到北京去，我们要唱到联合国去。我这个戏就叫《狐仙烟》，狐仙。

花花，花花，花花。这么晚了，人跑哪儿去了？哎呀，喝下酒上了头，就想跟你说一句话呢。哎呀，话搁嘴里半年了嘛，不止半年了，半辈子了嘛。啊，没说出口吗？都说到这年纪了，就啥话不说明白，糊里糊涂的就默契了。咱俩这半辈子一直都默契着呢嘛，可那啥啥啥都糊里糊涂的，不行，今天这话一定要跟你说明白了。那啥嘛，咱俩哎，把婚一结嘛。

0: 偷猎情船。
1: 数十名国内顶尖儿童心脏病的专家均到场参加会议。
2: 救救我孩子，
3: 手术是有风险的，
4: 我还能过这一关吗？
5: 关关难过关关过呗，咱不能信命啊，咱得信自己啊。
6: 开出租车也不需要啥技术，就四个字，多拉快跑。
7: 你陷入了性功能，相信我，肯定可以把娃病治好。
8: 请看主角第42集。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向山而行，跃进峰谷，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华，旅途探山河。
1: 来自南京，让科创青年站上 C 位。
2: 千年古都，青春澎湃。来思南京，我想去看看。
3: 专业服务，创造价值。本节目由南京证券冠名播出。南京证券，专业服务，创造价值，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服务居民理财需求，做有担当的资本市场建设者。

南京，见过很多大场面，这一次看年轻人登场，站上 C 位，一双年轻的手正在和引力较量。装偏了，拆；算错了，改。第一次，只负责开始。站上 C 位，沿着熟悉的街巷，他重新丈量，砖石成为点。老城在数字里生长。站上 C 位，一个念头正在寻找麾下。捕捉，校准，再试，让无声的表达找到新的方向。

0: 你往前，一座城的力量，跟上。南京，站在青年身后，也在青年身旁，让年轻的想象有放手去做的主场。青年，请往中间站，让科创青年站上 C 位。
1: 各位好，欢迎来到大型纪实科创融媒体活动青年科创家，这里是南京市建邺区的南京。

0: 国际博览中心。青年科创家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教育部、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我是主持人胡鑫，欢迎各位的到来。当创新浪潮奔涌而来，越来越多的青年从实验室走向了产业一线，他们敢想敢试，把不确定的未来变成了可以落地的答案。千年精灵正在与青年一道书写着新城市的篇章。来自南京，让科创青年站上 C 位。专业服务，创造价值。本节目由南京证券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南京银行合作播出。南京银行科技金融支持每一份创新梦想。本节目由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作播出。紫金伴行，做科创企业长期同行者。同时也要感谢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提供的学术支持，感谢各位机构和单位来助力每一位青年实现他们的科创梦想。那我们看到今天将要登场的19位选手已经在我们的选手席就座了，欢迎你们。那今天的19位选手在前期的青创开放麦的海选活动中获得了6票的认可，实力不容小觑。那今天他们即将争夺4个直通青创嘉年华的名额，想问问大家，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王玉宁，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认识一下你。
2: 大家好，我是王玉宁，是中国中学生首枚气象探空火箭飞燕一号的总设计。我现在是正在尝试去做一些新型的火箭推进系统，谢谢大家。
0: 我们期待着你的精彩表现，我们也期待着各位选手的精彩呈现。同时呢，今天的现场我们还请到了由50位上下游机构和投资机构代表组成的青创帮帮团，同样欢迎你们的到来，欢迎你们。本期节目的第一关挑战就是青创面对面。青创面对面将在7个创投空间内进行，每个创投空间由2位青创推荐官坐镇。首先由选手依次选择创投空间，展开限时多人交流。结束后，推荐官将从进入房间的选手中选出1人进行3分钟的深入交流。多人交流、深入交流将重复进行3轮。3轮结束，每个创投空间将推荐1名选手进到下一关，本关最终一共选出7名选手。本节目全程在江苏省南京市建业公证处的现场见证下进行，所有环节公开透明，让每一份选择都经得起检验。本期节目的青创推荐官由国内一线投资机构负责人、院士、产业专家和企业家等共同组成，他们将从投资、技术、产业协同等多个维度为选手提供专业判断、资源链接和项目托举。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他们登场。让我们有请中国工程院院士、电动汽车、电力驱动和智慧能源学专家陈清泉，香港工程院院士、香港岭南大学副校长及唐天申机器学习讲座教授姚鑫，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庆，益达资本创始合伙人黄涛，元和原点创始管理合伙人费建江，达辰材质管理合伙人王文荣，中兴巨源管理合伙人张焕林，普华资本管理合伙人蒋纯，龙鼎投资合伙人赵聪，南京大学脑机接口研究院执行院长、南京市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会长曹迅，每日互动创始人方毅，上海东方天算科技有限公司 CEO 刘晶晶，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专精特新创新生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孟宪伟，福腾资本高级投资经理贾子衍。14位专家和投资人将抽签成组，2两1组进入同一房间与选手进行交流。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第1轮的选择了，有请所有的选手选择。

0: 你们想要进入的创投空间。有请。如何去做决策，如何选择心仪的房间至关重要。我们来看看他们的选择。
1: 老师好。
2: 你好。
3: 你好。
2: 你第一个来随便坐啊，你可以挑最好的。
4: 欢迎欢迎，坐。哎，李总。哎，刘院长。
5: 好，你好，
6: 请问。哎，您坐。
7: 第一个我就去了陈院士那儿，能见到院士这个机会还是非常难得的。
4: 哎，您好，都是做您小组的。
5: 对，柔性，他那是柔性体。嗯，
4: 对。
8: 我先想好奇一下，你们为什么到我们这个屋子？
1: 对啊，
8: 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女性的推荐官吗？
1: 是的，
9: 我也是看了蒋总之前投过类似的，
10: 还是奔着您来的。
8: 女孩子情商比较高。
11: 你们是哪个项目？
5: 我是地平企图夫妻群。
12: 我是倒数第三个，倒数另一页啊。
7: 因为那个创始人我记得应该是28岁，穿的好像感觉像是行政夹克，好像感觉是不符合这个他年龄的展现出来的一种气质。
0: 大家现在可以开始你们的第一轮交流，计时开始。
1: 两位老师好，我代表是炫家科技，我们是一家做 AI 视频赛道的一家公司，然后今天介绍的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的一个项目。第一方面呢，是在模型和技术上，其实我们有自己通过中央网信办备案的视频大模型。第二个是原来我们公司是和广电系统做大屏的视频内容运营的，做了10年了已经。第三块呢，在生态上我们自己做了一个20000平 OPC 创作者基地，我们在7月份刚上线了一个这样的出海的分发平台。
10: 我们公司的愿景其实就是想打造中国好莱坞，让中国的文化走向全球。
13: 我是居民和科技的创始人何家阳。那现在 AI 生成音乐呢，已经不是一件难事了，但是在进行精准修改的时候还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做的知乐 AI 想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说让 AI 真的能够理解音乐的结构，然后从音符层面上进行精准的这种编辑迭代和创作。我们团队本身也是跨领域的背景，我自己之前是做数字化战略咨询的，
14: 我自己是一个有15年以上经历的贝斯手，也是一个拿过全国混音大赛6强的混音师。
13: 我们的 CTO 也有10年以上的吉他演奏经验，也是一个资深的算法工程师。此外，我们的两位顾问，一位是大模型领域的专家 ACL 的领域主席，但他也是有10年以上的架子鼓经验；数据顾问也是有10年以上的音乐经验。对，
15: 我是亦臻科技的 CEO 和 CTO 卢日能，今年18岁。然后我做的项目刚好和这两位的领域有一些冲突，不是相关。我主要做的是 AI 音视频的一个检测。我们的亦臻破尾从一开始就已经走的是轻量化的路线，它是一套端侧的多模态 AI 音视频的检测引擎，覆盖 AI 图片、视频、换脸和换声4类检测，它的准确率均超97%，部分超过99%。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没有拿1分钱外部资金的情况下，3个人仅用5个月就已经推进到了企业的 POC， 完成了真实业务的盲测。
3: 你们现在用的这些数据，你们有 ownership 吗？
13: 哦，我们是有的。
3: 但对你们两个的话，可能是要有一些外来数据。
1: 对对对，我们会有。是的，
3: 我想了解这两位的背景。
1: 我是做其实是偏市场运营的，我原来是在字节跳动。
15: 我是来自东莞理工，然后我目前18岁嘛，没有太多的学历背景，但是我之前打过非常多的竞赛，最高一个是拿过教育部举办的信息技术比赛的一个全国第一名的奖项。
16: OK 啊。
17: 我们叫星河引力，我们是做 AI 影像应用的。我们呢，其实是想把自己做成一个 AI 时代的风筝传媒。一端呢是把真人的体验做成网络，就有点像风筝传媒的那个触点。另外一端的话，其实就做规模化的内容基座，其实就是 AI 的调度。
8: 是你的模式是不是就你有一堆的那个广告的需求？
17: 嗯，
8: 然后跟经过你大模型，你分派给那些
17: 真人，就是一个一个节点。对，
18: 相当于你是一个平台，有点像滴滴。
17: 您可以理解像滴滴。
19: 用 AI 让更多真人把人的体验、人的情感、人的温度这个东西再挖掘出来且放大，再不行不要出海。
9: 我本人名字叫薛伟凡，刚刚从香港科技大学博士毕业。我们做的这个工作呢是叫飞联星座，飞联星座呢是做全球的三维风场的一个轻小型的高光谱的卫星星座。那么它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呢，其实是帮助世界的这个物理 AI 去采集这个数据，它呢其实就可以去测到全球的三维的一个风场。
6: 我是博士约里的联合创始人，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硕士研究生。我们做的核心技术产品是机器人六维运动控制器，准确率做到了100%。我们的这一项技术呢，获得了中科院国际先进的鉴定，以及工信部、科技部全国大赛金奖和一等奖的认可。
8: 您干什么？我听明白。您干什么？我其实没有完全听明白。
5: 那个机器人。

0: 人的控制，您到底做了啥？
1: 那您再解释一下，您这个机器人是为了做一个柔性工厂，
2: 对
1: 那个性质吗？
2: 是的，是的。
3: 然后用处是什么？它解决什么问题？
2: 用处就是提高它的准确性，以及提高它的换生产线、换型号的周期。因为我们重构了机器人的底层架构，就现在的机器人它是属于一个骨折的状态，然后现在的模型就是基于把这个骨折的机器人让它康复。但我们不是，我们的专利算法是流元法，就保留了机器人每个节点的那个神经元，就直接的锁定唯一最优解了。
3: 不，这个您这样讲还是我觉得我至少没明白，就你想干嘛？这个解算过程当中有一些边界条件你会考虑吗？比如说举个例子，你这两个东西之间有一个遮挡，你可能先收回来再过去，难道别人做不到吗？你这个只是说了结果，你是如何做到的，对吧？
2: 如何做到？
3: 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你是吹牛的，对吧？这个事儿可能还得解释一下它的技术原理。
2: 好的好的。
3: 你这个其实属于工业机器人，工业机器人其实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东西。
2: 是，
3: 但是如果你只是加速了这个计算过程，客户愿意为这样一个时间的节省买多少单的问题了。
2: 我们自认为这个推荐官他是非常对我们这个项目感兴趣的，结果呢，在我们做完介绍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我们究竟做的是什么。哪怕我们对推荐官本人感兴趣，但是他对我们不感兴趣，这个就和平时谈恋爱可能也是一样的嘛。比如说一个男孩喜欢一个女孩，但是女孩不喜欢他，也是很正常的。
4: 我是来自南京土星世界的金航，我们公司和南京大学声学所哈成立了校企联合中心，主要致力于智能声纹的产学研的一些应用。然后我今天带来的一个项目的话，是我们在风机的叶片监测，针对国内现在的大的机组长叶片做了一个声纹监测一个产品。
5: 明白。我是来自钻机里面有限公司的郭逸轩啊，目前是 CEO。顾名思义，就是以钻石来做晶圆，我们采用的是芯片级的散热方案。其实，在外面就是风冷液冷承担系统级的散热，然后下沉到这个芯片级，目前全世界都没有任何量产的产品。所以我们其实是在芯片端去解决它散热的淤积的问题，然后能够将热量快速的导出，实际算力能至少释放20%。
6: 这个方向其实找的是非常好的，因为整个金刚是由于它的一个材料特性，就未来对于整个散热领域，特别是一些尖端的芯片的散热，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7: 我是做中药大健康跟兴域电商相结合的一个项目。那我本人呢是三代中医世家出身，然后8年的中医的科班硕士，我从大二就开始创业，然后聚焦中医生活化赛道近10年。目前我们做自有账号，全有300万加以上的粉丝，在去年我们的整体销售额是突破了1亿元。
8: 我是绿水青山，我们是南开化学的一个团队，我们是做消毒的那种气体发生技术，能够快速高纯安全的产生二氧化氯气体，然后进行一个消毒。我国是世界最大的果蔬生产国嘛，一半的蔬菜，40%的水果都是我们国家生产的，近亿农民的生计所系，保鲜不仅关乎着农户，也关乎着咱们消费者的身心健康。像我就随身带着我们产品，这一片是10块钱，能给200斤果蔬做保鲜，把它撕开之后往进一放，它就吸水产二氧化氯气体，然后维持在这个1 ppm， 就是1/10000到0.8 ppm， 每斤的成本只有5分钱。
9: 这样是封闭的环境吗？
8: 就果蔬的储存场景就行。
10: 我是 C 和 V 的 CEO 和创始人丁宇辰，我们做的呢是基于钙带矿的图像传感器。做光伏有很多，做 CMOS 的我们是唯一一家。对，我们用钙带矿材料去替代传统的硅基的二极管材料，去做新型的这个图像传感。我们在今年的4月份获得了香港的最大的一个资助计划，产学研一家计划的一个资助。
11: 它有些什么特别的性能啊，或者特别的优势啊？
10: 我们能够更好的适用于一些这种极端的环境，像这个车载，它有高的动态范围以及宽的这个灵敏度的时候。
11: 那我是不是能理解咱们的产品是用在一些特定场景里面，我的优势发挥的会比较明显？
10: 我们主要是针对一些工业里面一些长尾的一些场景，比如说紫外光、红外光。
11: 咱们的成本怎么样？
10: 成本是比硅基要低的，因为我们从原料的角度上讲，我们原料的纯度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同时我们的厚度也是更薄的，因此我们成本相对于硅基是有很显著的优势的。
12: 各位老师好，我叫江旭辉，我是树状湖光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 CEO。 我之前经常自我调侃，我是应该是最会开坦克的 AI 博士。我们树创湖光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聚焦在大模型的合成数据相关的一个技术。
13: 其实在小语种地区，一是它的原始数据量是不够的，就比如说不习惯打字，更习惯是去说，那这就存在本身语音文本对的这样一类数据资源稀缺。合成数据本身一部分的特点就是为了解决真实数据不能出域这样一系列的合规问题，它实现的就是数据可用不可见。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森源，是 LS Robotics 的创始人。然后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产品是软体仿生灵巧手，
9: 它主要

0: 决的问题是用结构去解决控制的难题。我们现在这是目前市面上唯一一款既能做到又仿真又仿生的灵巧手，它基本上是可以做到跟人手一样的纹理效果，它上面甚至还有血管，而且这个手它还是1:1仿真出来的。我们把这个价格做到了1000元级，内测首批20个客户3499。
1: 驱动方式是什么？
0: 神驱。
1: 还是神驱？
0: 对，
1: 嗯，然后这个材料是类似 TPU 这种，
0: 它是类 TPU 材质。
1: 我能看一看，
0: 可以摸一下。
1: 对对对
0: 对对，可以摸一下，感受。这是850A 的树脂，很软很软，就跟人的手一样。这个我们是第三版树脂了，已经是。
1: 神驱的话是这里是，其实是这边这一根神驱来。
0: 对对对，上面有编织的地方就是神驱，它现在一根手指最多能够驱到三个自由度，连续体积拳三个自由度就可以做到全项。
1: 你这边最后能做到，比如说抓握力啊，然后这个就力学参数。
0: 我们正式版抓握力能够驱到50牛，就是完全能够满足 ADL 的抓握需求，以及工厂那种轻量化易省电的抓握需求。
2: 我自己的理念就是一定要时刻准备着抓住机会，要讲的内容在之前是练习过很多次，我甚至会设想过很极端的情况，就是在电梯里面遇到投资人，我可能只有10到20秒的时间让他留下印象。所以就是这次节目组他们给我留下3分钟的时间是非常非常充分的，所以我就能够让投资人能够更直观的更深入的了解我们的项目。
3: 我是朝阳大学的大四在读，我们的项目是地平器屠夫机器人，然后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现在的人工施工效率低，并且施工质量不均匀。
4: 除了提效之外，它还有什么作用吗？
3: 能够完成施工现在地平的所有类型的漆。
4: 那就是只是提效吗？
3: 不是提效，就是现在的机器人它是有些机器人它只能施工。
4: 我知道现在靠人嘛，现在靠人，你用机器换人这个逻辑。
3: 对，然后我们可以施工到人工的7倍左右的速度，并且可以解放3到4名人工，可以做到综合来说10倍好的一个效果。
4: 你如果只是提效，而且刚刚说的那个10倍是不严谨不科学的，不能是七加那个三，两个是不同维度的东西不能加，所以你可能要从更多的角度来思考你这个项目。比如让人从危险的刺鼻的有毒的空间里面解脱出来，类似这种人文价值可能更好一点。
5: 我常州汇成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的 CEO， 目前呢是浙江大学在读的研究生。我们主要是在做这个规模化标准化类器官的制造和数据的这个生产。类器官我跟各位介绍一下，它是由人体自身细胞提取出来在体外培养的一个几百个微米的这样一个三维细胞球，它是具备我们对应器官真实功能的，主要用来在新药研发中替代动物实验。
6: 那像这个项目所做出的这种人造器官，然后能够替代活体实验的，这个首先呢，它是属于造福社会、造福人类的一件事儿。
7: 我是水泽动力的创始人李浩轩，我们水泽动力呢，主要是从事水域具身智能的机器人产品，另外呢，我们还从事水利的数字仿真计算模型的开发工作。我们公司呢，近些年主要服务了三峡、白鹤滩10多项国家级的重大水利工程防护工作。我们实际上主要做的事儿就第一，保证水库的防护安全。
1: 你怎么防得住呢？
7: 我们能够去把这个它整个上游的这个产汇流啊，包括水库承载能力给它提前计算好，
4: 但前提要气象预报要准。
7: 对，
4: 前面没有数据你没法做啊，因为我研究过千岛湖的九孔泄洪嘛。
7: 嗯，是的。
4: 所以这线下你很难，水是很难去模拟出来。
7: 可以，这个是我们的技术特色。因为我们的核心呢，就是无人船和水下机器人要把所有的地形还有三维的流速场的分布全部都测出来，然后呢，我们提前去拿这个模型，我们自己的水纹、水动力和泥沙的模型，去模拟它的整个的洪水的演进，然后还有这个汇流的情况。去年我们在黑龙江的两座水库就遇到了这个建湖以来最大洪水，我们只花了5分钟时间就把它整个的多种工况还有这个调度方案全部都生成出来了，而且成功的防御住了这一次这个洪水。
4: 你是管理学院毕业的？
7: 对，我是交大管院毕业。
4: 那么就这个具体项目是你老师在做为主还是？
7: 没有，我们没有老师，那个一直都是我自己带队去做的这个公司。
4: 从零开始做的？
7: 对，从零开始做。
4: 创业多少年了？
7: 7年。
8: 你们各家都有过融资吗？浩轩这边可能多一点。
7: 我们就融2轮，这几年我没融资，一直在自己做业务。
8: 营收大概多少呢？
7: 去年是签单是2200万，今年我们大概合同签约额应该在5000万左右。
9: 我们是巨擎科技有限公司，我们公司大类是属于商业航天，做的产品呢也是属于商业航天的一个卡脖子的技术，是液体火箭发动机。我们公司的发动机有3个特点，一个是高性能啊，然后一个是大推力啊，另一个呢就是补燃循环。
10: 我是天际千鹤航天，我们团队现在正在创业，打算去做的是一个新型的液体火箭的一个推进系统。
11: 我开始喜欢上

火箭呢是在我幼儿园的时候，因为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看每天晚上7点到7点半的新闻联播，当时神舟九号发射把3名航天员给送到这个太空当中，发射的瞬间特别震撼。我

0: 产品呢是 X 射线影像探测器、就是拿 X 光去拍照的相机。
1: 我刚记事的时候，就是当时贪玩把右手摔骨折了，第一次去医院拍 X 光片，那时候还是那种胶片影像嘛，成像精度有限，所以只诊断出了一处地方有骨折啊，那就开刀动手术打石膏，然后养了小半年，养好了，康复以后左手比右手粗了整整一圈，然后又带我去医院，然后再拍 X 光片，发现我还有一处骨折，是第一次去医院的时候没有检查出来的。这个就是给我其实造成了终身的影响，因为我的右手现在是伸不直的，是最伸到最直，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一个初衷就是去做出更好的 X 射线探测器，用更低的剂量去完成医学影像上的这些 X 光的拍摄。
2: 第一轮多人交流结束，接下来请每个创投空间的推荐官从本轮选手中选择一人留下进行3分钟的深入交流。
3: 我们要做一个残酷的决定，三个优秀的人，我们要只能选一个。
4: 要告诉他们吗？
5: 这个是要当面告诉他
3: 啊，因为是青年科创，所以呢，我们想把这个机会留给最年轻的。
6: 谢谢两位老师。
7: 哪位我们刚才没交流清楚的，我们可以再留一位。
8: 那就 OK， 你留下吧。
9: 这边的因为刚才了解的差不多了，要不我们把时间让给郭总，我们刚好再多了解一下。
7: 好的，
9: 好，谢谢了。好，谢谢。
10: 好，先吧，先吧，别气馁，没问题，保持联系。
11: 好，
12: 谢谢两位老师。
13: 你看，你来，
7: 你认识了？没有，你来。那我就跟这个王主席再交流一下。
0: 感谢，感。
14: 我跟郑院士是这样的。我们每人写两个，然后我们在一起看。
15: 你们还比较民主。
14: 对，当着他们的面讨论也不是太好。
0: OK， 那就你吧。
16: 老师看哪位还要再多聊会儿？
17: 其实可以多聊一会儿，都没事，一起来。就是我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事实上就是跟自由度很相关的一个概念，很多关键的节点嘛，对吧？
2: 接下来3分钟的深入交流。
10: 我听起来你概念背得多，但是技术其实不懂。就它的技术源头在哪里？是国际上哪个学校做的比较好一点？
12: 西农，就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水科所，包括中建建、西北院、中国水科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一些专家高工来做。
10: 明白。
18: 他学的是管理，我就 challenge 他很多技术的问题，他能够说得圆，技术细节他不一定都懂，但是能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这样在商业上他很容易取得成功。
19: 我们一颗星呢，后面量产是在1000万人民币以下，
7: 1000万一颗星很不便宜。那你发几颗？
19: 24，
7: 2.4亿呀、你怎么算把这个钱赚得回来？
0: 目前呢，我们应该在宠物 X 光国内市占率的第一。
6: 首先是他们验证了这个市场，
4: 对的，
3: 我们新做的也是成本市场，
5: 算不上很大。其实我们认为未来还是有
2: 机会。时间到，请7位选手回到你们的选手席落座。
17: 你对宁教授还挺感兴趣的，
16: 对，
17: 看过不少是吧？
16: 我之前错过了一些。
9: 你这块蛮懂的，也做这块相关的。
16: 我什么都懂。
2: 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第二轮的选择，有请。
9: 老师好。
17: 来，欢迎欢迎，
2: 来吧，费总刘总。
17: 好，
2: 早上好。
9: 曹主任你好。
17: 曹总你好。你好，你们好。
9: 你们是？
6: 是亿臻科技。
8: 我是绿水青山那家。
0: 咱们新旧见面。
17: 坐吧，你坐吧。
2: 好的，我们看到19位选手已经坐在了推荐官的面前。第二轮面对面交流，计时开始。
0: 然后我刚才跟张总也已经碰过一次面了。我们做的产品呢，其实是服务于他们的啊。我们做的是这个 X 射线影像探测器，就是用 X 光去拍照的相机。
4: 你做这个影像的话，你公司里面最有价值的这个 IP 是什么呀？
0: 我觉得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是我们对于 X 射线转化材料的这些认识和理解和一些专利啊，包括一些工艺。第二个环节呢，就是传感器啊，因为传感器我们现在呢，主要还是在用 TFT 或者 CMOS 这种类型的半导体传感器来实现这个光学到电荷的这个转变啊。那第三个呢，就是影像算法。
7: 你就是把一个家里面的产业在运营是吧？
11: 是这样的，就是我本身出身现在中医世家，然后呢中医的八年科班硕士出身。
15: 你声音可以响一点，因为后面在录音。
11: 哦，
15: 你响一点

0: 后面录的进去。
1: 大点声。
2: 哦，大点声。
1: 啊、嗯，
2: 哦哦，那个我本身是那个中医硕士八年科班出身，那也不好吗？然后那个，中医八年科班硕士之后那个，
3: 放松点没问题。其实我觉得他项目其实挺不错的，但是我觉得他没有很好的组织和表达，就没有办法给他评价，因为他没有把他这个优点说出来。
4: 蒋总好，刘总好，我是钻晶圆的郭逸轩，然后我们想做的是解决的是芯片的散热的问题。
0: 啊，您是个晶圆，你就贴上去是吧？直接就做散热。
4: 建盒，对，做散热。
0: 哎，我看你怎么跟氮化镓在建盒？
4: 因为功率芯片其实它的痛点是最痛的。
0: 那为什么你又说是 GPU 呢？
4: 硅也是可以的，对。
5: 我们做的产品主要是关于 AI 音视频检测的。
0: 这个需求是什么？
5: 这个需求就是比如说现在有些人诈骗
0: 啊，明白了。那但我这里有一个技术问题啊，端侧为什么做 MOE？
5: 因为端侧做 MOE 呢，它可以减少一些，比如说
0: 你确认你这样可以做吗？
5: 嗯，可以，能够这样。
0: 这个
5: 当然它会有点难度，但是它确实可以做到。
0: 行业的共识在端侧做 MOE， 因为 MOE 其实是用来做，就是你端侧其实没有足够的量，只是为了存储来做这件事的。我不大清楚你为什么能够在端侧做这件事。应该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年轻人都像是一块未琢的美玉，其实是需要一些打磨，需要一些有一些人指导，但是我不怀疑他们在后面的这个人生道路当中都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就。年轻的勇气是非常值得珍视的。
6: 我南开化学的本硕，我们目前是出来干农业了，所以说我们就想通过我们的化学知识，然后做一个更加安全绿色的这个保鲜技术。
7: 这么久了，为什么这个应用的渗透率没上来？原因是啥？
6: 因为传统的二氧化氯都是泡腾片，就是配置成二氧化氯溶液，然后再进行浸泡涂抹喷洒这样子做，因为二氧化氯不稳定。而我们一直在这个南开做的就是二氧化氯气体发生和气体缓释。
7: 我们这个缓释对温度敏感吗？
6: 8度到40度都是一样的，
7: 就缓释的效率是差不多的。
6: 对，因为这个不是温度敏感型，它是这个湿度敏感型，这里面没有二氧化氯，然后它是通过吸水一系列化学反应最后产生二氧化氯气体。
7: 那咱现在今明年的这个商业化的计划是什么？
6: 我们目前其实还是以这个产品为核心，先带一批这个小量的能够这个卖出去。
7: 卖给谁？
6: 就是果业企业和这个政府是我们目前的主要的两大客户。
8: 我们这边这样，就是每个人我们2分钟把自己的情况介绍一下啊，后面留一点时间，我跟刘主任我们再跟大家单独的做一个交流。
4: 好，费总、刘总，两位好。我们团队呢是从底层逻辑出发，重构了生产模式、工艺和技术，开发了包括软件、设备、算法在内的7大模块化设施。
9: 我想要知道哪一方面是你的最长的优势？
4: 最长的其实还是在自动化这块。
9: 那自动化的话呢，因为有很多其他的公司做。
4: 我们整个课题组做一工交叉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所以我们的做法呢是底层重构整个逻辑体系，去开发了一套全新的设备。
8: 现在我们跟这些客户合作的时候，我们的商业模式是什么样子？
4: 目前的话，我们还是以卖设备跟耗材为核心。
8: 好，
4: 设备加耗材。
8: 好，好，你的时间到了。
10: 那就下来一个由我来吧。我是长安大学本科大四在读，然后我做的项目是地平器涂覆机器人，主要是处于一个早期的阶段。
11: 好，两位老师好，那我代表顺佳科技来分享一下我们的项目嘛，就我们其实是聚焦在 AI 的视频生成领域。
12: 那这个行业呢，它可以从需求侧来看，就是未来所有的内容都其实都在视频化、影视化，然后这个 AI 化，它是一个半影子的市场。然后从供给侧来看呢，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都是大厂的一些。
11: 谢谢。

0: 我们那个青训的设备大概长什么样？是厢式吗？
1: 对，但是比较大，这个3米见方的，因为水库淤积都是几百上千万这样。
0: 现在是遥控作业还是？
1: 青训就遥控作业。无人船的话，我们是配合有我们自己独创的船坞，这个无人机场一样，那个是全天候自主作业。
0: 无人船嘛，有 GPS 吗？
1: 啊，对，
0: 对吧？你水下是没有 GPS 的。
1: 对对啊，因为青训这个场景也不需要无人化。
0: 其实水下的青淤还有内陆水域的水文探测、淤泥探测，其实是一个非常封闭场景的苦活累活，但它其实有非常大的社会价值。那我其实非常钦佩浩轩在这块的毅力和坚持下去的动力。
2: 我们公司核心的一个产品业务就是风机的叶片监测。
3: 风机是什么？
4: 就是鼓风机还是？
2: 就是大的风力发电机。
4: 风力发电机。

0: 用的麦克风阵列，
1: 对，麦克风阵列，我们相当于通过这个技术，我们可以提前感知到这个损伤，然后的话提前预警。
2: 给我普及一下叶片损坏率每年大概多少？
1: 叶片自燃的损坏率到20%
2: 每年。
1: 嗯，对，不同程度的损伤。
2: 你这块现在国内有竞品吗？
1: 我们目前是属于头部的第一梯队。
2: 第一梯队里有几个？
1: 绝对来说的话，我们应该是做的最好的。
2: 你现在一年多少？
1: 我们现在光这个产品的话，一年的营收大概在8000万左右。
2: 8000万，那毛利多少？
1: 毛利的话在30%左右。
2: 估值多少？
1: 估准确，因为我不负责这块。然后那个估值的话，知道一个准确的，在几个亿左右。
2: 这个公司估值不知道啊？
0: 他 CTO 我看了。
1: 对，我不是负责这块，
2: 分工很细。
3: 来。嗨，大家好，我是 LS Robotics 的林森源。我们这个产品它最大特点，它就是软。我们的理念是把控制难题写进结构里面。我们目前有三大应用场景。第一个应用场景呢，就是具身的服务型机器人，不管它是软的、硬的、大的、小的，哪怕是毛巾、豆腐、鸡蛋，它都能够抓得起来。第二个应用场景呢，就是万能柔性抓取。现在柔性抓取其实用的比较多，但它们的话主要大开大合，所以它们要更换物料的情况下，它们需要更换末端执行器的。他们需要追求一个万能抓夹爪，但万能夹爪的话，又回到了那个刚性零套手的问题、需要传感器，需要训练数据。
4: 我们在直间里头没有传感器的，
3: 没有任何传感器，全靠物理智能，全靠自适应性，就是我们一切从场景出发，把这成本给打下，因为这个太贵了现在。然后最后一个场景也是最重要的，我们的现金流一支，因为它是目前市面上做到又仿真又仿生的唯一一款零套手，它是真人。三维扫描出来的，这个人缺了个左手，然后我就直接把右手的镜像扫描出来，他的皮套对他进行化妆，然后他的动作姿态就跟他的真手是一模一样的，上面甚至连血管、指甲都能看得到。
5: 第二轮多人交流结束，接下来请每个创投空间的两位推荐官从本轮选手中选出一人进行3分钟的深度沟通。
2: 你推荐推荐？
0: 你
6: 等一下。
0: 我也，
5: 请推荐官做出你们的选择。
7: 我们还是一二三啊！
8: 好，
7: 好。一样的，这你定吧。好好，那就小伙子。
2: 好，谢谢各位。
7: 好，谢谢。
9: 我可能会建议中间这一个，那就
0: 感谢。
10: 那要不然您留下，我们继续再交流一下。
0: 谢谢。再把这个再了解一下。好，谢谢。
11: 那浩先聊会儿吧。
0: 好的，
11: 好，谢谢任总。
12: 谢谢贾总，谢谢曹老师。
13: 你很特别，可以不可以跟他多交流一点？
11: 好，
13: 好。
2: 从成熟度来讲，我觉得那个，一航这个成熟一点。
0: 对，那我就选一航吧。行啊。
2: 对，
0: 好好，谢谢。
14: 声波阵列啊，去检测风机的伤痕啊，所以这是个工业项目，很落地。是一个 CTO 来讲，甚至他们公司估值多少他都不太知道。
2: 估值多少？
1: 估准确，因为我不负责这块。然后那个估值的话，知道一个准确的，在几个亿左右。
14: 但是有点非常打动人的是，他说我专注在风机这个超大的行业里边。
2: 震动这种你不去感知它，
1: 这个场景震动没有用，因为我们研究了所有的技术路线，声学是最有效的。
2: 用同样的技术，它没说什么地方都能用，专注这点很好。
14: 所以给自己画好一个什么不做哦，这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最后非常隆重的推了它出来。
5: 接下来第二轮的3分钟深入交流计时开始。
9: 那个 X 光机它里面的这些零部件啊什么东西都是自研的吗？还是说外采的还是什么？
15: 刚才我讲我们有三个核心技术嘛，那第一个材料那个我们完全是自研自主生产，然后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个，我们是第一个把这个材料就是应用到 X 线影像探测这个领域里面去的企业啊和团队。
11: 那你氮化镓和硅有什么区别呢？你为什么特地要强调这个氮化镓？我没明白。
16: 其实硅这个材料其实没有用什么基底给它去散热，在芯片上、
11: 是，
16: 但是氮化镓是有的。原来的硅基氮化镓，它的硅的热导率非常的差，所以
11: 一般都碳化硅基氮化镓，
16: 用碳化硅基氮化镓。那我们认为在这个功率器件上，它的功率越来越大，碳化硅已经不能满足它的诉求。用上导金刚石，它对它的功率包括它的热点淤积的问题能够很好的解决。
17: 我们现在这个东西就是在下一步的整个研发的 roadmap 还有什么要去再突破的？
18: 我们可能优先要解决谁买单这个问题，可能农户买单还是不说是那么短期能实现的问题，所以说目前也在对比如说气条库冷库来做靶二氧化氯这个气体浓度做成一个标准进去，让以后这个果蔬保鲜效果更好。这就是二氧化氯另外一个优势，它可以跟其他的保鲜手段共存嘛，就比如说冷库里以后适配

0: 一台二氧化氯气体发生设备，这样的话能够持续的不断的来体验更好的油泵。
1: 就是你要撕开，直接把它放到这个你说的冷库200斤的里面就行了。
0: 那个是我们最理想的，现在需要戳一下，就是拿这个东西戳它一下，摁一下，
2: 让它行开始反应。
0: 对对对，因为里面有膜嘛，把它的膜戳破了。
3: 其实我们也有做内器官的这些企业，其实国内这个方向也还是有一些，哎，而且其实内器官现在，最大的挑战，我个人觉得其实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法规上面它其实还没有被正式的认可，它到底能替代掉这些东西。
4: 哎，费总，我跟您对称一个信息，今年的8月14号，国家医保局已经立项了肿瘤类器官临床的法律收费依据了。
5: 现在在这个里面你是比较早，你们算比较先行的是吧？
6: 是的，就是目前泥沙这个方向，我们是国内唯一的一个民营企业就从事泥沙研究，而且能够去应用于水部调度实践的。
2: 应该来说是你们在这个风电这个行业里面是比较龙头。
7: 对，因为我们是一开始做能源电力，然后做电网的话就做高压，针对高压电器设备的局方监测用声学去做，因为这也是声学的一个前沿应用之一。
8: 我们是做过一个21路的灵巧手了，它的自由度比人手更强，一个手可以抓取多个物体，但是为什么只做6个？
7: 到时间了。后期
8: 好好 好,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祝你好运啊。
8: 好，谢谢谢谢谢谢。
9: 哎呀，这些年轻人好有意思啊！
2: 对对对，现在年轻人的条件比我们好得多了。
9: 就是啊，就是啊。对，您是
8: 还没有
10: 啊？还没有啊？
8: 还没有。对，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只做6个？因为这个6个它是最畅销的。就您看这里是有编织，每一个编织球就是一个线缆。
11: 好的。深入交流时间到，请7位选手回到现场。
8: 好，谢谢各位。
4: 好，谢谢，谢谢费总，谢谢刘总。
12: 真不容易，这些比我上大学的时候强多了。是的，是的，谢谢。
11: 接下来我们马上进行第3轮的选择。
5: 总共几轮啊？
13: 一共3轮。
5: 这3轮啊？6个，6、7、42。他是挑14个出来。嗯。最后。
13: 挑七，
5: 七个七进四，最后是七进四，是吧？
13: 我们每个人挑一个哈，
5: 就是我们所有的弄完了，只能挑一个。
11: 接下来我们马上进行第3轮的选择，请各位选手上台，依次选择你们想进入的空间。
14: 两位老师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6: 师兄您好，
5: 你好，你好，你好，来，来
6: 这儿，请坐。
14: 我见少年是您吗？
15: 对。哎，刚好一会儿可以接着聊。
14: 对对对，
5: 老师好，老师好。你不冲得快一点，否则抢不到位置了。
0: 二号吧，不对，二号也太沉了。哎呦，我去哪儿？我该没有位置。来来来，非常荣幸啊，也能来到这儿。
11: 最后一轮计时开始。
14: 轮这里我没明白你要干嘛，你是把火箭里面电器的部分你给它换一个电源是吧？
15: 我们把锂电池换成了燃料电池。
14: 就做这么一件事儿。
16: 它是二字级，你是做二字级的？
15: 对，我们是做火箭上面级的。
16: 其实更重要的一个点是太重了，那你现在只是它的一半，也没有减轻很多。
15: 火箭的上面级它更追求的是火箭发动机的比冲，比冲大就刚好弥补了它的重量的一个缺陷。
14: 不是，你这跟比冲有什么关系？因为你是一个电源而已啊。
15: 哦，我们是做火箭，
16: 算是发动机。
14: 你到底是做那个电池还是
15: 做整个发动机？只不过我们进行了一个替换。
14: 为什么一定要去动那个燃料电池呢？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吗？
15: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像它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目标，阶段性一个过程。
16: 你选了一个不同的技术路线，可以这么理解。
14: 问他的所有问题都是客观和善意的，点出了一些就在我的角度上来说觉得他项目有不足的地方。
17: 火箭发动机的这门学科呢，其实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学科，循环方式其实上世纪的50-60年代苏联就研究透了，我们只不过呢是在这个上面做的一些设计优化。
3: 现在大部分的公司它其实都是自己的发动机，很少有对外。
17: 一几年成立的这些公司一般是会自己有发动机，但是近几年成立的火箭公司都来不及做发动机，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选择外采。我们第一型发动机就是核心和动力已经签订了一个意向的协议。从需求牵引上来说，现在整个商业航天还是新多见少的一个格局，就是卫

0: 轻很多，但是能够打的这个火箭很少。
1: 你说他要改重新生成，这个很困难吗？
2: 音乐不等于音频，我们这边是结构化的，所以生成的数据都是有吉他、贝斯这些。
1: 那你这样不又回到了实际上是人去调的概念感觉了吗？但是你去指导他调贝斯还调什么的时候，是谁说？
2: 人说了算，但模型可以提建议。
1: OK。
3: 你这个设备的核心技术是发明专利吗？
4: 软件、设备加算法都是我们做的。
3: 你有几个发明专利？现在
4: 目前15个。
3: 现在是设备生产商，下一步想做数据运营商，
4: 服务全球 AI 医药生物模型的核心数据底座，这是我们的2年之后要做的事情。
5: 那我们等于是卖数据，不是单纯的卖设备。
4: 无论是数据的标准化、规模化生产，还是这个类器官的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它都聚集在我们这个设备做的到底好不好。所以其实我们作为工程化背景团的第一个问题，就要把这台设备造得足够好，为后面这两个事做铺垫。
5: 实现这个高精度的话，怎么能把成本还做下来了呢？还是说你说那个千万以下是目标，现在会比较贵呢？
6: 现在大概在2-3千万，但是后面我们一定会到这个千万，这个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7: 你未来的模式是希望是卖产品还是卖服务呢？
8: 今年还是以服务为主，然后明年会批量出晶圆这个产品。
9: 所以这5000万是哪类客户给你的？
10: 医疗大概占到60%，现在是在宠物第二这个领域是国内的市占率第一。
11: 中间的那块是干什么呢？
12: 是它的显示屏，有提示器在底下。
13: 哦，有提示啊。
14: 里面用4杠驱动的还是牵？
15: 你们是用绳驱动的。
14: 它能拎多少重呢？
15: 50牛的握持力，四指握持力。
14: 就握笔这样能握吗？
15: 握笔肯定是可以的。它甚至连旺仔小馒头这种很小的东西它都能够握。它现在最大的功能就把东西抓起来，然后实现包覆。但是我们目前还是面向 ADL， 一个人他缺了一只手，满足他日常生活所需的手势，能够把东西抓起来就可以了。
14: 2年前是先进的，但现在来讲，因为国外的那个基于牵绳的那个灵巧度非常高了。
15: 这个还是面向需求，现在一只终端的售价去到30000块钱。
14: 不是，那个用线做的大概几十美金，
15: 它不包含电机。我们这个内测价格3299，包含电机里面的电控、处理器，全部都包含。
5: 现在国内应该做这种也蛮多的吧？
15: 是的，是的。您是想问我跟他们的区别吗？
5: 对啊，
15: 我们可以更好的铺开灵巧手，大家都在 focus 在灵巧操作上面。灵巧操作需要什么？需要数据，数据有2个来源。素材跟仿真，但我们这个的话，它只需要简单1到2次，我不把它当成数据，把它预编成基础手势设定好了，剩下的就交给形变去解决。第二个是它硬件成本低，我们以后会把所有的电机全部放在掌心这里，我们对电机的要求一点都不高。刚性灵巧手它是硬的，它受到冲击会扫齿，但是我们这个本身手它就会缓和冲击，它不会出现扫齿，所以从数据成本、硬件成本以及它的应用场景，把它铺开下来，这就是我们的区别，把控制的难题写进结构里面。对，
14: 有没有想跟强脑合作一下做残疾人那个手？
15: 如果能够用上脑机的话，我相信它能够发挥出更强大的性能。
14: 强脑跟那个语速我都很熟，把要跟强脑对接找我好了。
15: 啊，对，可以了，可以了，谢谢。
16: 从外面进来，他就蹦蹦哒哒的进来了，眼中洋溢着 bling bling 的那种光芒。对于大学生和青年人创业，你一定要不要困在他具体现在做什么项目上，而是看他做事情的逻辑和这股激情以及学习的能力。
17: 本轮交流还剩下1分钟的时间，
1: 门槛会不会低？
18: 首先两个，一个就是市场，我们目前已经跟这个很多的国业单位就有合作，那市场先抢嘛。另外一个就是技术研发，我们也依托南开化学也在不断的做新的这个技术研发。
19: 压缩这个参数尽量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12: 是因为我们要做端测，做轻量化。
17: 最后一轮多人交流结束，接下来请每个创投空间的2位推荐官从本轮选手中选出一人，留在房间进行3分钟的深度沟通。
14: 这个因为我熟悉一点。
5: 行啊，那就那个，
15: 谢谢谢谢。
12: 再聊两句。
20: 北大做广告这个，因为这个好像做的人比较少。
19: 再能再多聊会儿吗？
1: 那我们还是接着跟他聊
5: ，因为他时间多一点了啊。好的，好的，公平一点啊。好的，好的，谢谢了啊。
0: 那就你留下来，我们再聊一下。好，谢谢二位。
21: 我还是选你吧。
19: 好，谢谢。
18: 非常荣幸啊，那这个，
1: 你看，你还不想进来
18: 啊？对，都怪我有问题啊。
17: 3分钟深入交流，计时开始。
18: 它可以跟其他的保险手段结合。我们现在保险都不是一个单一手段，都是做一个综合，只是我们认为二氧化氯是目前各类的保险手段里消毒效果最好的一个。
4: 我们现在拿到一家医院两台设备1600万的订单，然后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有5000万正在推进的这个采购的意向，
12: 目的是要把这个检测能力给普及化。
13: 清华大学他们有个团队已经将这种液氢的燃料电池用在这种重

0: 型卡车上面。
1: 你想搬到南京来的动机是什么？
2: 南京给他钱啊。
3: 落地的需求。
0: 给你个名片，不知道合不合规啊。哦、回头联系我们。
2: 其实是有点惊愕，没有想到是会在节目的过程中就收到名片了。对，非常谢谢他们。对，说明了就是投资人对于我的项目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4: 时间到，请七位选手回到选手席落座。下面请每个创投空间的推荐官一起商议出一位新创选手进入到下一关。
0: 三个都选你，你看
5: 最怕三个都不选，他们都觉得别人会选，那我就炸了。
6: 可能两个都选你，
7: 也有可能都不选。
8: 金刚石的和影像的这两家还可以。
9: 对对对，那影像的相对比较成熟了，就是有点、
8: 对，火箭少年本来是有话题性的，但是我觉得他想的有点走火入魔了。
10: 应该您比较了解的都是就硬科技的这种了，
7: 感觉有点一般。
11: 对 Visa 那个呢，就是现在国家六张网，它这东西比较特别，
12: 它必要性很好。我可能更加想推荐水下的。
2: 哎，我跟你一样，
0: 香港就需要这样的创业了。
13: 我们要先推它，有可能重复的话，
0: 这个
14: 一个做手的，一个这个农业，您选一个。
15: 从科技含量来说，肯定走手的那个比科技含量高一点。
1: 因为我们要考虑人的话呢，我觉得第一个人可能相对更加值得鼓励一些，青年科创嘛，
8: 咱们推荐的最好是能上去，如果被淘汰了有点没面子。
4: 有请推荐官回到舞台中央。我们看一看到底是哪七位选手会进入到我们的下一关。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七位选手，恭喜你们。
16: 今天的感受首先就是意想不到吧，实话实说没有准备晋级的这个打算。大家都是不同的方向不同的专业，但是在每个屋里跟评委专家交流的时候，专家都给出了这个中肯的建议和指导，就是我觉得是非常专业非常这个靠谱。
17: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4: 青年科创家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教育部、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来自南京，让科创青年站上 C 位。下面我来介绍一下京创开放麦的规则。七名选手按抽签顺序登台，在3分钟时间内展示自己的项目价值，由推荐官提问和打分，满分100分，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取平均分。帮帮团也参与打分并取平均分，排名前4的选手直接进入青创嘉年华。此外，本赛事由江苏省南京市建业公证处的公证员进行保全公证。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抽签，来选取你们在这个环节的出场的顺序。一号选手是童泽栋。好的，我们有请一号选手留在我们的舞台上，其余选手可以先稍事准备。感觉有点紧张，来，怎么样，现在什么心情？
16: 没有准备第二个环节，没有想到也抽中了第一号，我还刚才准备在下面再想一想接下来3分钟说什么。
4: 那没关系，第二个环节虽然没有准备，但是在上一个环节当中你一定是有所收获的，可以把自己的一些感悟

0: 入到你的路演当中。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三分钟路演计时开始。
1: 非常荣幸啊，因为我刚才的确是没有想到我们一个农业项目能够晋级到第二级。我在过去的七年里一直研究二氧化氯相关技术，早在1996年它就被批准列入到食品添加剂名录里，因为它可以从外源性上杀菌消毒，内源性上抑制乙烯催熟剂，同时能够抑制氧化酶的活性，并且不影响水果的口感、风味及营养价值。我们今天带来的呢，随身携带的这个小卡片呢，就是我带来的全新产品。这么一张卡片卖10块钱，可以给200斤果蔬做保鲜，每斤的保鲜成本只有5分钱，操作简便，撕开往进一放，它就可以持续释放长达45天的二氧化氯气体，浓度也只有这个0.8%这个浓度，能够持续的安全释放。我们目前的合作涵盖全国的10省13地，水果产量超过1300万吨。最后要感谢这个节目，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能够让更多的青年科学家们跟我们一起走上乡村的振兴的道路。谢谢各位老师。
0: 我有点不太相信你没有准备，对不对？
1: 因为这的确是我做了很多年的项目，所以说
0: 如数家珍了哈，很了不起。接下来进入问答环节。
2: 我想请教一下，因为你是二氧化氯里面含这个氯，生产的过程中和用完以后废弃的过程中对环境会有什么影响吗？
1: 首先我们就是生产的原料里都是这个绿色化学品，都是些无机绿盐类，就是以盐类材料为主，没有造成持久危害的产品。
3: 那杨梅是家都现在是精细化包装，总不能贴着杨梅放啊、哦。另一个来讲就是大白菜，那压在车上它不是密闭空间，那你这个卡片放在哪里？
1: 为什么要做卡片？就想要做到更小更薄，比如像面包里干燥剂卡片那种，就会做到随缝随插。像杨梅有的时候也要附冰袋什么的，我们也在尝试跟这个冰袋什么共存，做一个综合性的解决保鲜方案。
0: 我们接下来有请推荐官和现场的帮忙团来为泽栋打分。打分完毕，请看大屏幕。去掉一个最高分9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85.0分，推荐官平均分89.3分，
4: 这个整体打得比较高。
0: 帮帮团的评分是90.9分，开了个好头。有请第二位选手。
5: 主持人好。
6: 你好宇轩。
0: 三分钟路演计时开始。
7: 大家好，我是由香港大学孵化的初创企业钻晶圆有限公司的 CEO 郭逸轩。我们今天带来的是 AI 算力解放者面向芯片级散热的新一代剑河金刚石晶圆的项目。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是一个指甲盖大小的 AI 芯片，它的发热量已经超过了同等面积的火箭喷管。芯片为了自保呢，只能被迫的降频，只能跑出实际算力的6-7成。想要突破散热的物理瓶颈，产业目前的这个目光投向了同一种材料，也就是金刚石。第一个就是它具有超高的热导，达到了2200，大概是铜的5倍。第二就是它具有低的热膨胀系数，此外还有安全耐受的特性，所以金刚石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热导的材料。那我们目前也是想在芯片端去做这个热源散热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我们核心的技术第一个就是它能够实现无损抛，就相当于1厘米在一个足球场上的这样的粗糙度。然后第二个就是基于冷焊机理的表面活化键合，它能够实现低界面热阻的无损键合。其实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我们在今年已经完成了种子轮500万港币的融资，我们的展品也在香港的这个国家安全展去展出。谢谢大家。
0: 你的这个项目是给芯片退烧，
7: 对
0: 对，能够极大的提高它的一个运行的效率哈。
7: 是的。
0: 好的，接下来进入问答环节。
8: 刚才我们在那个房间里交流，因为本身这个金刚石散热它这个新的这个材料体系的导入其实是需要有一个周期的，但对于我们一个初创公司核心围绕这个生意的话，我怎么能够让公司支撑到整个这个商业化能起量？
7: 其实我们目前还是以技术服务和代工为主，所以在等离子体辅助抛光这台设备的基础上，我们除了金刚石之外还能抛很多像玻璃基板、像氧化铝这样基板的一些超硬材料，或需要这种低翘曲低粗糙度这样的产品啊。谢谢。
9: 你把金刚石变成晶圆，然后你的工程贡献在哪里？
5: 工程

0: 就是科学家技术家管理，科学是解答为什么 why， 工程解答 how， 然后你产生了多少价值。
1: 因为我们团队的创始人香港大学的陆阳老师，他是在2018年和2021年的时候就发表了两篇 science， 分别是对金刚石这个材料的这个弹性的系数和它的静带宽度进行了极限的调制，所以直接导致先是美国后是中国对这个材料进行了出口管制。所以我们也说我们团队是最早一波做金刚石这个材料的，于是最先跑出来的是 AI 时代的爆发成了我们发展的时代红利。所以我们在去年开始就把产业化的方向瞄准了金刚石去赋能功率半导体或者是硅基半导体这样的一个散热的一个诉求。所以我认为金刚石还是一个战略性的这个材料。
2: 我们接下来为逸轩打分。

0: 请看大屏幕。
1: 去掉一个最高分95.0分，去掉一个最低分86.0分，推荐官给出的平均分是88.8分，帮帮团给出的分数是同样也是88.8分，八八八，
2: 要发要发。
1: 好的，谢谢逸轩。
0: 有请第三位选手，
1: 欢迎逸成。3分钟路演计时开始。
3: 很荣幸有机会站在舞台上介绍我们的项目，我是西和威的创始人和 CEO 丁宇辰。然后我们一直聚焦于用一些新型的光电材料去改造我们的视觉传感器，让它能更好的适应未来 AI 时代的需求。以前的传感器更多的是服务于人的，拍照拍视频到最后是供人观赏供人消费的，但是未来的传感器会更多的作为 AI 系统的眼睛，来帮助 AI 系统采集数据，辅助 AI 完成特定的任务。我们可以把它归结成3点，需要多光谱的感知来提供更多的信息，需要更宽的动态范围来适应不同的光学环境，以及需要更高的灵敏度来解决弱光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致力于用新型的颠覆性的材料盖到网材料去重构咱们的视觉传感器，从而来实现更高的一个效率，并且我们能实现更小的一个噪声。目前呢，我们已经能做到非常高的一个水平，像素尺寸能小于5微米，能有100万的像素。那我们的产品链条呢，先是从一些边角案例着手，比如说一些电网行业的一些紫外线的传感、X 射线的传感。然后目前我们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我们的中视线当中，预计在今年下半年会能实现初步样机的一个出货。同时呢，我们也在推进我们本轮的天使轮的融资。谢谢。
0: 谢谢宇成。接下来进入问答环节。
4: 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公司核心的壁垒是什么？
3: 我们的主要的壁垒是在大规模的制备的工艺，我们能实现12英寸晶圆上的稳定的沉积，同时我们能做到不同的材料集成到同一个晶圆上。
5: 我不知道您现在的稳定性问题解决得怎么样了，有没有达到那个商用的这个条件？
3: 综合研判下来，钙钛矿这个材料呢，其实它的稳定性跟 OLED 是类似的，因此我们借用了 OLED 工艺的某些封装的一些手段，目前已经能做到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稳定性的一个情况。我们在双85的环境下进行了大概30天左右的一个测试，它这个寿命外推其实能外推到在整个室温环境下5年左右的一个寿命。
0: 好，看来我们的推荐官已经对你的这个项目有了充分的了解了哈。接下来为宇成

0: 好的，请看大屏幕。去掉一个最高分93.0分，去掉一个最低分86.0分。崔检官，平均分是89.3分，帮帮团给出的分数是90.8分，很不错的成绩了，谢谢宇成。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带着灵巧手就上台了。看来这是早有准备啊。
1: 是的，时刻准备着，不能错过每一次机会。
2: 做手的
3: 灵巧手，最火的投资赛道，现在
0: 3分钟路演时间交给你。
1: 谢谢。大家好，我是 LS Robotics 的 CEO 以及创始人，这是我们的产品软体仿生灵巧手。因为现实生活中的物体实在是太多了，人手是进化的结果，仿生是机器人进入现实世界的必然方向。这是我们的产品 SoftThing FirstHand V1， 基于真实人手仿生设计，它具备人手1:1仿真外形，同时兼具柔软安全、防水抗冲击、适合近距离的人机交互。通过柔

0: 近接触一些易损柔软的物体也能实现轻松抓握，手指自然就能够变形并且分散受力，适应物体的软硬差异。
1: 它都不需要传感器啊，
0: 而且同一个手势也能够泛化不同的尺寸和形状。我们的成本低，而且数据成本也低，保修成本也低。我们先从一只进入真实世界，这市面上唯一一款又仿真又仿生的软体灵巧手，这是我们的软体线区灵巧手，从实际需求出发，以更低的综合成本完成真实任务。最重要的是把控制的难题用结构来解决。谢谢大家。
2: 谢谢森源。我特别好奇啊，对比一下，确实和我们人手非常相似，
0: 因为这就是真实人手一比一扫描出来的，
2: 一比一扫描出来的。
0: 对，
2: 它的灵活度到底怎么样？它的柔性
0: 现在是有6个自由度，其中每个手指都有一根，但是大拇指腹呢，它多了一个拇指腹的自由度实现对指，因为大部分的生活抓取需求都是通过对指来实现的，根据仿生的需求我们做了一些调整。哦，对，
2: 很有意思哈。嗯，接下来进入问答环节。
3: 产品的核心呢，是你的材料呢，还是你的这个制造呢？
0: 我们这个产品的核心其实是材料跟结构，目前有用单组分以及多组分树脂，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们可以调整它材料不同的属性，让它去发挥不同的力学性能。
4: 我刚才看到你那个 PPT 里面写了一个 3D 打印，这个是通过 3D 打印一体成型造出来的吗？
0: 暂时还不能一体成型，但是到目前为止它上面的非标准件也只有10个。
4: 好，谢谢。
5: 你这个东西的耐久程度怎么样？
0: 我们从需求出发，就目前字面上的参数的话，它的寿命是十数万次的无负载翻折，但是我所说的十数万次是指结构损伤所能够到达的次数。现在的灵巧手大部分出现损坏的情况都是出现装配故障，我们提供1年的以换代修以及最长不超过3年的 Care Plus 服务，如果它一旦损坏，客户是可以直接用来更换新的，维修成本也非常的低。
6: 我想请教一下，未来有没有考虑或如何增加这个视觉跟触觉的传感，去适配现在 Ego 的那套触彩的范式呢？
0: 我们也会往数据进发，但是我们第一步并不是采集自己的数据，我们第一步是利用现在已有的数据，通过有损转移的方式把它迁移到我们这个手上面来。但是在后面我们肯定是会装传感器的，我们装传感器的思路也是从需求出发，我们不用一些高硬件传感器，我们指尖全部用薄膜压力，只有掌心是走私处，然后手指是检测抓握力的，用这种方式去实现一个无人坚守的自动化任务的运转。
2: 抱歉各位推荐官，我们把最后一个问题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帮帮团。
7: 好，
8: 这个产品的负载重量还有成本大概是个什么水平呢？
0: 目前来说的话，我手上这个是美学款，美学款的话四指负载是25牛，正式款的话四指负载是50牛，然后我们现在目前的话内测用户的售价是3499。
4: 3499，
0: 我们希望通过供应链以及工艺的一些优化，能够实现最终利润40%到50%的这个区间。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现场的推荐官和帮帮团的成员为这一只灵巧手打分。

0: 打分完毕，
1: 你的分数已经出来了，请看大屏幕。
0: 去掉一个最高分97.6分，去掉一个最低分85.6分。推荐官打出的平均分是91.0分，帮帮团的评分是90.9分，双双超过了90分，非常不错的成绩了。谢谢，继续加油。
2: 谢谢谢谢。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有请，有请一航。
2: 哎，谢谢你。
0: 3分钟计时开始。
2: 各位老师，首先非常荣幸向各位介绍我们公司南京土星科技。我们公司是源于南大声学所，致力于成为国内一流的智能声学科技的一个企业。能源电力是我们主要的一个板块，同时的话在医疗和声光量子的智能感知领域是我们的一个战略投资的一个方向。我们和南大声学所在南京市政府的见证和加持之下，成立了智能声纹的校企联合应用中心。在声学这个领域的话，我们拥有一百

0: 30多项的发明专利和软著。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一个课题是我们在新能源这个领域，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产品，就丰益卫视的一个产品。目前我们拥有行业里面最丰富的声纹数据的一个样本库，同时的话依托南大在我们的声学的这个领域也经历了算法的一个技术壁垒的一个优势，通过在叶片内部加装声纹传感器，可以在早期及时捕捉相应的结构出现损伤。我们产品的核心的一个价值，保证叶片的裂而不断，能够在叶片没有发生严重故障的时候就可以告知预警。作为南京的土生土长的企业，非常荣幸南京的一个科创的一个土壤和平台提供了一个服务，感谢各位。
1: 谢谢一航。想请问刘青院长，您说对于科技创业者来说，选择了南京就选择了一座拥有着几十万大学生组成的青春力量的城市，从您专业的角度来说应该怎么来解读？
2: 南京有多所很著名的大学，各个方面的专业的人才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当然创业也不光是人才，更多的我觉得还需要整个城市建一个生态。这几年南京把创新生态的构建当成一个大事情，所以南京率先和教育部在省里面的支持下成立了高校技术转化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实际上就在几个领域，他们都有一些公共的平台，大家来创业的时候降低的这个成本。另外呢，南京也在搞科技商学院，再一个嘛就是资金，就是有投资啊。今天有我们这么多投资人来啊，我们把这个创投的基金，投早投小的耐心资本能够做起来，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南京就真能够成为一个把科教的优势转化为产业的创新的优势。
1: 所以说南京有人才，有托举人才的人，包括这些扶持的政策，共同奠定了南京肥沃的科创土壤。接下来进入问答时间。
3: 请教一下，您的产品的形态是什么样子？
0: 我们的产品形态可以分为云边端三个部分。在端侧的话，主要是声纹的传感器，内置防裂模块，我们把它这个传感器部署在叶片的内部。同时的话，我们每一台风机里面会有个边缘计算，在风机侧就可以完成数据的采集、分析、降噪、处理。我们把相应的一个结果上送到业主本地的私有化平台，或者是我们云端的一个平台。
4: 我想了解一下，这个监测要能够实现声纹预警的话，是要去持续性去扫描这个声纹吗？还是说以怎样的这样一个扫描频度就可以？
0: 我们这个产品的话，核心是采用了这个在线监测的一个原理，相当于每隔20分钟就会采集一段的数据，然后的话进行这个做一个分析。
5: 他应该没回答，
6: 你没达到那个点上。你是有源的一个传感器，你供电是怎么解决的？
0: 我们的供电是有线供电，我们从风机的轮毂里面去取电，有现成的变桨的弱电柜，然后我们自主研发了一个电源分辨模块，功耗是非常低的，也保证了传感器在叶片内部运行的时候不会对叶片的本质安全造成一些影响。
2: 你是通过这个监测然后发现它有问题了，可能就停机，就去让人再去检修，是维护，是这个意思吧？
0: 是的。
2: 那你怎么平衡这个东西出了这个信号？
0: 我们对叶片的这个损伤不仅是简单的有无的报警，我们还能做报警的分类，给到用户的建议，只有我们系统严重的时候您才需要停机去做检修。
1: 帮帮团好像也有问题啊，
7: 我想请教一下，声音这个技术还在哪些前沿领域当中可以有更多的应用的场景呢？
0: 其实刚才我介绍的这个风机，从大的范围来说就属于工业的一个无损检测的一个范畴。同时的话，我们公司也在医疗的这个辅助诊断，我们用声学可以来做一定的像阿兹海默，包括一些抑郁症的这方面的，这也是我们公司今年6月份成立了一个医疗板块的一个研究。同时的话，我们还在探索水下的超声换能器，包括一些量子的加密信号处理上面都有一些非常前瞻的，包括我们在一些地理气象等相关的也衍生的，但总体来说的话，这个场景还属于比较新的一些方面。
1: 接下来我们有请各位推荐官和帮帮团进行打分。

打分完毕，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去掉一个最高分93.0分，去掉一个最低分84.9分，推荐官给一行打出的

0: 平均分是89.2分。帮帮团给一行打出的平均分是90.7分，很不错的成绩了，恭喜一行，谢谢，
1: 谢谢各位老师。
0: 接下来我们有请出下一位选手，欢迎浩轩。
2: 你好，主持人。
0: 3分钟的时间计时开始。
2: 各位嘉宾老师大家好，我是水泽动力的创始人李浩轩。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一则投身治水的青年科创故事。近年来，水库溃坝和堤防的溃堤这类灾害事件已经远远不是我们远方的一纸新闻，而是深深影响到我们日常生产生活当中的重大灾害事故，急需去建设具有数字感知预知能力的直觉以及化整为零的调度手段。针对于此呢，我们主要开发了水利矩阵智能的产品线，主要包括了在水面采集水流、河床、泥沙、堤防等多维数据的无人船和全天候船坞的复合作业系统。第二呢，就是我们还拥有能够配合水动力和泥沙算法进行高效水下排沙清淤的水下机器人产品。那么我们还有核心的数字孪生引擎技术，能够去高效地去掌握水库灌区河流的全域的数据，还可以通过多元异构的数据耦合治理引擎去实现数据的综合治理。我们目前服务了三峡、白鹤滩、野汉矶卫、南水北调等11项国家级重点水利工程，累计呢签约合同订单5000余万元，科技向善，江河长青，这就是我科技治水的现代化力量。
0: 谢谢浩轩。接下来进入问答环节。
3: 我看到你这个现在可能是突击项目落地能力最强的一家企业了，我想问一下，这些项目里头核心的收入是在卖装备还是在卖你的这个智能平台？这里的业务占比是什么样的？
2: 基本来讲呢，我们一个项目当中硬件占比在40%到50%之间，然后软件和算法呢占比到50%到60%之间。我们在一座水库或者一个中型的流域的客单价基本上是在1000万上下，当然对于大型水库和大型流域可能就会有上亿的项目。
3: 软件后续有续费吗？
2: 我们的续费可能不在于同一座水库，我可能今年做完这个水库，明年做另一个水库，我们会持续性的帮他去整个一盘棋的做水网的综合规划，那么这个是我们客户订单可持续性的一个关键来源。
4: 好，我也关注很多的防灾减灾当中非常多，就泥石流、滑坡还有洪水这东西具有非常重要的偶然性，所以最后你是不是做一些没有用的工程赚那些钱，还是说能解决问题？我当这个问题尖锐了一点啊。
2: 是，您说的问题非常好，实际上这个也是我们经常会陷入矛盾的一点。可能我们一个项目投入运行了3-5年，但是一场洪水都没碰到过，是不是代表我们这1-2千万的投资就打了水漂呢？但我认为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们近年来所遇到的严重的灾害险情，描述它叫100年一遇、1000年一遇，我们所有的投资就是为了在这一天防患于未然，哪怕10年20年我们的建设都是白费的，但是只要有真正那一天，当洪水真正来临的时候，我们的系统发挥一次作用能够挽救的性命和节省的财产损失，我认为是远远不可估量的，它不能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0: 请各位给浩轩的项目打分。

0: 打分完毕。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守护我们江河岁岁安澜的项目到底得了多少分呢？去掉一个最高分93.0分，去掉一个最低分85.0分，推荐官给出的平均分是90.0分，帮帮团给出的平均分是89.8分，恭喜，恭喜浩轩，
2: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
1: 接下来我们有请最后一位选手，欢迎瑞能，舞台交给你，3分钟路演计时开始。
3: 各位好，我是易臻科技的 CEO 兼 CTO 罗瑞能。我从中学开始做计算机视觉，因为一直没有太多的算力，所以我也慢慢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同样的一件事，我们能不能用更少的算力做到更好的效果。后来这个习惯也衍生出了今天的

0: 一针破尾，端侧 AI 音视频检测引擎，它覆盖了 AI、 图片、视频、换脸和换声四类检测，那么各模态的准确率均超97%，部分超99%。目前在家用 CPU 上，一天就可以处理超过800万张图片，检测10000张图片的成本仅仅不到4毛钱，并且我们的最新架构视频检测模型仅仅只有夸张的4万参数量。这意味着过去因为成本只能抽检的内容，一针可以做到全量的筛查，端侧能力也可以让敏感数据无需离开用户的设备。那么市场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鉴尾方案，但我们的差异是用更低的预算做到高并发和本地化。我们仅仅只用120万的参数量，成绩就能接近数千万参数量级别的冠军方案。那么为什么能够做到呢？首先第一个是科学问题，那么模型应该记住 AI 的样子还是学习真实世界的规律？那么我们选择的是后者，我们构建了超过23维的物理、生理和统计证据，覆盖文理、几何、声学等等的不同维度。那么第二是工程问题，那么多的证据怎么能让普通的设备算得动呢？我们的轻量化端侧架构结合了超复数域编码、线性状态空间建模和系数混合专家等等这些先进的技术。那么同时为了喂饱这个模型呢，我们也构建了千万级的多模态数据库，以及一套持续生成、压缩、调色、坏块等等复杂场景的数据处理流程，让我们的模型具有更强的鲁棒性。那么我们团队在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外部融资情况下，3个人仅仅只用了5个月时间就已经推进到了企业的 POC， 完成了真实业务的盲测，并且正在商讨接入试用。
1: 谢谢任能，你的这个技术能够帮助大家辨别真伪。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提醒大家？
0: 比如说用户他在接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因为是端侧模型，我们就可以直接获取用户的通话的一个录音，然后实时去检测这个是不是有 AI 换声。
1: 好的，接下来进入问答时间。
2: 你刚才说咱们有点像以前的那个杀毒软件，你在 C 端免费之后你付出这么多的成本，未来咱们的盈利点或者你的收入的来源会在什么样一些客户里呢？
0: 首先呢 2C 做完全免费是因为我们的初衷就是想要把这个东西做到平民化，因为我们是一家公司，我们要养活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主要营收点是侧重在 2B， 而且不单只是 2B 的 API 进行收费，我们更侧重
2: 什么样的一些币。我想知道你会是什么样的一些币。
0: 就是买 license 这样的一个方式。
2: 不是商业模式，是什么类型的客户，什么样的客户会付费给你买你的这个软件？
0: 比如我们的第一个 POC 客户，他就是一个教育场景的一个客户，他有一些场景。
2: 但是他能代表说教育行业就是你未来比较大的一个行业的一个客户吗？
0: 这只是我们的第一步，因为我的身份是。
2: 那你要回答我的问题，第一个不代表是就是会是你的未来的大的客户。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0: 我们未来大的客户其实会在内容平台上，他们要做 AI 内容检测，因为我们足够便宜，所以我们是能够替代掉一部分他们原有的 AI 处理流程。
2: 对，我觉得你这个是问题可能还要再想着再深入一点。
0: Okay. 期待与您的后续交流。
2: OK， 好。
3: 我觉得就像现在的那个学术论文，所谓的检测 AI 率，这是个伪命题。就像你要检测一篇论文多少打字率，应该说这个内容里面有没有多少是你的真东西。所以未来的那个论文盲审就不应该有了，用 AI 审过之后，然后注重现场答辩，所有的录像得要比如区块链存下来，以备于学术造假以后去检查。所以我在想，可能思路上再有时间我们好好聊聊。但是18岁这股子锐气特别棒。
0: 好，谢谢老师。
1: 刚刚成年啊，真的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把掌声送给他。接下来有请现场的各位给这一个项目打分。

0: 打分完毕，
1: 18岁的年轻选手最后的得分，
0: 去掉一个最高分93.0分，去掉一个最低分85.4分，推荐官打出的平均分是88.5分，帮帮团给出的平均分是87.0分。谢谢任能，你才18岁，还有无限的可能，继续加油。
2: 好，我会继续，还是比较会有一些纠结的场景，就像刚才一样，评委面前的表现也不是那么好，但是这也是未来要克服的一个问题。
3: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

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

0: 未来。
1: 让我们一起有请其余的六位选手回到我们的舞台之上，我们共同期待一下最终的排名结果。请看大屏幕，首先恭喜丁宇澄89.7分排名第四，洪泽栋89.8分排名第三位，恭喜李浩轩89.9分排名第二，排名第一的林森源91.0分，恭喜我们，恭喜四位成功进入到了我们青创嘉年华，恭喜恭喜恭喜几位。
2: 主办方申请江苏省南京市建业公证处指派公证员倪敏、公证员助理王希、陈子对本次青年科创家节目常规赛进行了现场监督、经审查和现场监督，本次活动符合活动的预定规则，活动过程及结果均真实有效。
1: 谢谢二位为我们的节目保驾护航。我就说嘛，浩轩少年老成，这都晋级了岿然不动站在那儿，心里没有波澜吗？
3: 有波澜，但是没体现出来。
1: 好的，我们要再次恭喜四位选手晋级到了我们最终的青创嘉年华的环节，也要把掌声送给今天每一位青年科创者。今天你们站上青年科创家的 C 位，完成了一次崭新的亮相，希望青年科创家能成为青年伙伴走上科创道路的第一道路口。谢谢，谢谢四位，请稍事休息。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青年科创家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教育部、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来自南京，让科创青年站上 C 位，专业服务创造价值。本节目由南京证券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南京银行合作播出，南京银行科技金融支持每一份创新梦想。本节目由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作播出，紫金伴行，做科创企业长期同行者。再次感谢大家的到来，也要感谢屏幕前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欢迎来到大型纪实科创融媒体活动青年科创家。
4: 老师好。
5: 两位老师好。
3: 是国内第一个，
6: 千亿才仅仅只是一个，
4: 我们的目标就是帮助这7亿人。
1: 三分钟的路演开始。
5: 临床后期最后商业化，
7: 你在这个方面有什么优势吗？
8: 哪一个方向是我们主攻的方向？台上的表现不太好，
9: 太突然了，
10: 佩戴舒适性的问题
11: 你是如何来思考的？
12: 你是怎么理解的？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有关内容进行了介绍。
1: 10月13日至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4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严正回应，
1: 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0: 针对赖清德10号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函答问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函表示，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再来看其他方面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晚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以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
2: 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1个半小时。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目前俄军已完全掌握战场主动，并充满信心地向前推进，乌克兰企图通过打击俄罗斯纵深来阻止俄军攻势不会得逞。普京在通话中说，乌克兰致力于升级和延长冲突，并企图破坏俄罗斯杜马选举，在主要投票日对莫斯科等俄城市以及投票站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0: 破坏了立即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普京强调，俄方仍致力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实现长期持久和平。乌沙科夫介绍，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就准备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进行了讨论。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据塔斯社10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将提前解除对柴油出口的限制，最早于10月向美国和其他所有伙伴额外提供30万吨柴油，11月份柴油出口量将进一步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0号报道，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9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评论指出，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关于柴油供应的协议彰显了俄美经济合作力度及其为民众和全世界带来的益处。
1: 好，来看当地时间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之后，在白宫表示，双方已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他为此感谢普京。现场有记者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美俄柴油协议批评美方软弱，特朗普未做出正面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方会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吨柴油。特朗普称，再加上美国已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柴油价格将创纪录大幅和快速下降。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根据公告，该办公室9号发布许可，授权与俄柴油相关的销售、交付、卸货或进口。这一授权将持续至美东时间2027年4月7号零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泽连斯基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
1: 好，视线转向中东，来关注美伊局势。看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
2: 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媒体塞帕新闻网发表声明称，遭袭船只隶属于一家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该船机舱和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声明警告称，那些受美国蒙蔽形式的公司将面临制裁，针对违规公司的船只将实施必要的惩罚措施。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声明同时强调，革命卫队海军根据伊朗最高领袖的命令以及伊朗人民对这一战略水道主权的要求，完全控制着霍尔木斯海峡。
1: 来看美国纽约时报网站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制定方案，准备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重启战事尚未拿定主意。
3: 美国方面日前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据《纽约时报》

0: 网站8号消息，五角大楼已按照特朗普指示拟定打击计划，目标包括伊朗的无人机与导弹武器库、能源设施以及其他军事据点，但特朗普已多次否决重启对伊朗高强度作战行动的方案。尽管伊朗升级对霍尔木兹海峡油轮的袭击行动，但近几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反应仍较为克制。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举行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官员们表示，近几个月来，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和五角大楼先后向他提交了5项大规模行动方案，每一次特朗普都否决了这些方案。不过特朗普日前再次下令拟定打击备选方案。本月初，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牵头，多名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开会讨论相关计划。知情人士透露，计划的核心是一场为期约3天的短促高强度军事行动。由于美国与伊朗经第三方斡旋的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高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近期报道称，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议题。
1: 来看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号晚间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
2: 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也门西北部萨达省多地遭到沙特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9号表示，该武装当天在数小时内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他称，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也门南部拉赫济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沙特民航局9号说，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造成3人死亡，包括1名沙特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另有多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当天2次使用弹道导弹打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9号在安理会也门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推动也门局势降温，早日重返政治解决轨道。傅聪说，也门地面形势近来发生重大变化，冲突方在也门西部海岸等多条战线爆发激烈争夺，战场形势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冲突导致严重人员伤亡和民众流离失所，负面外溢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近期，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分析人士认为，当前也门局势正进入更加危险的阶段，但各方都难以通过军事手段彻底消灭对方，局势很可能在经历进一步升级后再次回到谈判和政治安排的状态中。
1: 哈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横栈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3: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2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

0: 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1时56分，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强震发生时，巴拿马全国范围震感明显，一些建筑坍塌，道路受损。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9号晚间发布通报说，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暂未发现有人员遇难。巴拿马运河通行未受影响。作为地区航空枢纽的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已经恢复航班起降。来看到10月8号至9号，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在北京举行，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成果共识清单。
2: 清单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了16条具体成果共识，其中包括双方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双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双方将继续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双方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中方愿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等。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
1: 全国铁路将于今天18时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有哪些具体变化？一同来了解一下。
3: 电商、快递、民生物资等时效性货物运输更快捷。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以及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城际班列85列。跨区域货物运输综合物流解决方案更优化。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多式联运班列101列，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36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动态调整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班列开行方案，适时增加班列运行线、发到站点，服务沿线内外贸运输。国际民生重点物资运输更有保障。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际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清洁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中欧中亚班列跨境运输更高效，新图实施后，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经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山东济南的2条回程中欧班列，进一步提升回程中欧班列运输组织效率。安排中亚班列图定线路68条，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经贸往来。此次调图后，货物列车开行信息，客户可通过铁路95306网站、APP、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查询。
1: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一次东部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于今年九月正式形成。此次事件发展速度快、强度强，预计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4: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自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关键区尼诺 3.4 区海温持续攀升。7至9月，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滑动平均值超过 2.5 摄氏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还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5: 国家气候中心主要对特定区域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呢进行监测，当指数三个月的滑动平均值达到或超过 0.5 摄氏度，且持续至少五个月，则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事件的强度呢定义为其峰值，即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三个月的滑动平均值达到最大的数值。世界的峰值达到或超过 0.5 摄氏度但小于 1.3 摄氏度呢定义为弱事件，达到或超过 1.3 摄氏度但小于 2.0 摄氏度呢定义为中等事件，达到或超过 2.0 呢定义为强事件，达到或者超过 2.5 摄氏度呢定义为超强事件。
4: 专家介绍，根据海温最强增暖中心位置，厄尔尼诺可分为两种形态。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为东部型厄尔尼诺及传统型；暖中心位于赤道中太平洋，为中部型厄尔尼诺。本次监测到的为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
6: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7: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10: 宝藏风物藏不住，一路发现好去处。藏不住的好去处由大众点评独家冠名播出。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偷偷加练两组，
1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新闻继续。2027年是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10月9号，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香港发布2027年母港航线规划，计划运营近20个国际航次，进一步发挥香港国际航运枢纽优势，深化粤港澳大湾区邮轮产业协同发展。
19: 根据规划，爱达花城号2027年将分三个时段，以香港为母港运营，航线覆盖越南、韩国及东北亚、东南亚地区，并推出海上无目的地航次。
20: 我们非常荣幸的能够把国产大邮轮带到了香港，让香港及大湾区的客人能够感受这个国之重器的魅力。那为什么选择香港作为母港呢？首先，香港作为亚洲邮轮枢纽，它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它既是大湾区的核心的城市，又是连接内地与亚洲乃至世界的一个桥梁。
19: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表示，欢迎爱达花城号以香港为母港运营，将发挥香港国际化优势，助力国产邮轮连接全球客源市场。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满载可容纳5232名旅客，将于2026年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开启首航，首站停靠香港，并于12月30号推出香港跨年航次。
1: 好，我们再来看到 福建师范大学

0: 九号在福建福州集中展示了一批琉球学学科研究成果。此次成果涵盖学术展览与文献发布等多种形式，系统回顾了中流千年交往的历史积淀，彰显闽人传播中华文明的历史贡献，也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
1: 九号上午，福建师范大学琉球学学科展播开展，展播分为使臣渡海册封琉球、闽人三十六姓在琉球深耕繁衍、福建与冲绳续写交往新篇以及琉球学学科建设成果四个主题，完整呈现从古代中流册封交往、闽人移居繁衍到新时代福建冲绳交流新篇琉球学学科建设的发展脉络。以册封史录等一手文献佐证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彰显闽人作为中华文明传播媒介的重要作用，展现福建与冲绳血脉相连的千年交往佳话。
2: 我们这个馆啊，实际上是一个浓缩的馆，它把这个整个中流关系的这个内容浓缩在这个小馆里面，很多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的这些史料都会呈现出来。
1: 学校还同场发布了《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丛书》，为中国古代海洋史与海洋文明史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0: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3: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5: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6: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7: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俄乌交火持续升级之际，美乌欧代表在迈阿密密谈六小时，一边是战场互袭不断，一边是外交密集接触，和谈窗口是否真正打开？北约十七国启动年度核威慑演习，欧洲安全是否正滑向危险边缘？美国放松对俄柴油制裁，韩国因战俘事件召回驻乌大使，西方援乌联盟裂痕是否正在加深？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俄达成柴油供应协议，美国宣布将临时豁免针对俄罗斯能源行业的制裁。日本右翼批量制造篡改二战史的文本视频，投喂 AI 大模型，黑色产业链明码标价。美伊冲突以来，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街头立起多幅巨型广告牌，成为硝烟外特殊的记录。印尼多地野火持续蔓延，浓烟跨越国境，东南亚多国陷入令人窒息的烟霾季。首先来看今天的新闻眼，美俄突然达成一项柴油协议，引发全球关注。有分析认为，这不单单是一笔大宗商品买卖，而是能源地缘交织的一次重大试探，短期影响市场，长期或将改写俄乌冲突格局与西方对俄制裁体系。
1: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美方授权与俄柴油相关的销售、交付、卸货或进口。特朗普表示，这是一项重大协议，并向普京致谢。
2: I think you heard about the oil deal with Russia. That is a big deal. That is massive amounts of oil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Putin, to be honest with you. We have massive amounts of oil being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t's diesel, which is what we want. So, thank you.
1: 特朗普与普京通话后宣布协议，俄方承诺分批投放柴油，十月交付30万吨，十一月50万吨，后续追加100万吨，是炼油产能可再增供300万吨，供应面向美国本土与全球市场。美国财政部当天发布临时许可，授权相关交易至美东时间2027年4月7号零时。特朗普称，有关俄能源相关消息公布后，柴油价格将创纪录大幅和快速下降。美国财政部随后宣布，将临时豁免针对俄罗斯能源行业的制裁，允许俄罗斯柴油供应流向全球市场。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表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3: Лидеры двух стран подробно обсудили подготовку масштабны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нициатив, включая возможные поставк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нефтепродуктов на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и мировые рынки.
1: 有分析认为，这不是简单一笔大宗商品买卖，是短期影响市场，长期或许改写俄乌冲突格局与西方对俄制裁体系的一次重大突破。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全球柴油价格持续上涨，美国柴油零售均价九月更是创下历史新高。美国汽车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十月九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785美元，同比涨幅达70.8%。秋冬天是柴油消费旺季，卡车运输、农业收割、取暖都高度依赖柴油。柴油价格走高，直接推高全美通胀，冲击民生。柴油价格暴涨的影响已经传导至美国农民、卡车司机和制造业企业。迪亚兹兄弟在长滩港与洛杉矶港附近合伙经营一家货运公司，公司共有20辆卡车，往返于美国规模最大、最繁忙的两大港口运输货物，其中很多是需要冷藏的易腐货物。运输这类货物需要消耗更多柴油。
4: We're only at 18 gallons and we're already $150.
5: I mean, it's not necessarily double what you're paying last year, or is it?
4: It's close to.So if we would have topped off, we would have spent about $1,600.
1: 加满一辆卡车需要1600美元，每辆卡车每周要加油1到2次。如果全部车队满负荷运营，每月油费最高可达25万美元。据报道，一些美国企业开始通过减少车辆使用、合并配送路线等方式应对燃料成本上涨。

0: 此次每一站式升级恰好发生在播种与收割季，这两个阶段都是燃油消耗高峰期。由于农田里收割机所需的柴油价格暴涨，不少农场主已经举步维艰。
1: Certainly in my lifetime, I've never seen diesel move up like that. We bought a lot of diesel trucks, thinking they're more efficient, they last longer, and oftentimes diesel was less expensive than gas. Well, now it's way more expensive than gas.
0: 美国柴油价格飙升，直接推高了货运成本，最终由消费者在超市、商场等购物时买单。
2: We're the ones who are going to pay. You know, if we want to eat whatever we want to eat, we have to pay. It has to come out of our pocket.
3: We just try to survive, and it's really hard, especially for the gas. I hope the president get more smart.
0: 美俄达成柴油协议消息公布后，美国柴油期货大幅下挫，跌至每加仑$4.64，跌幅超4.8%。不过，分析师认为这项协议很难带来燃油价格的持续下行。分析认为，一次性投放少量现货无法修复受损的全球炼油产能，难以从根本上缓解柴油供应紧张，压低油价。
4: Having just looked up how long,
5: 我刚刚专门计算了一下，这30万吨的柴油投放到美国市场后，究竟能用多久，能满足多少需求？计算结果显示，它仅仅够满足全美总需求约13到14个小时。换句话说，普京卖给美国人的这些柴油全部耗尽，仅需短短13个小时。所以这出戏究竟在搞什么名堂？我想，缺乏实质细节，恐怕正是其中的关键所在。
0: 而另一方面，俄罗斯是全球重要柴油出口国。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对俄能源企业实施制裁。分析认为，能源成为美俄之间保留的缓冲对话窗口。本次协议从短期看缓和全球柴油市场紧张，从中长期看，它撕开西方对俄制裁体系一道口子，考验北约盟友团结，也为俄乌冲突的外交斡旋留下空间。
6: 美俄达成柴油协议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表示强烈不满，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变相输血。
0: 就在特朗普宣布与普京达成协议之际，美方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正在佛罗里达同乌克兰谈判团队以及德、法、英、欧盟、北约高级外交官会面，讨论美方提出的结束俄乌冲突的新方案。泽连斯基9号表示，在乌方与威特科夫、库什纳谈话的过程中，美方从未提及会与俄罗斯敲定这项柴油协议。他指责白宫利用佛罗里达的谈判作为幌子，以掩盖与俄罗斯的幕后交易。
7: Проти всіх нас, я вважаю, що нашу команду використовують просто як ширму, і це точно не чесно, це точно не по-партнерськи, і це, на мій погляд, слабке рішення. На жаль, слабке рішення.сильних партнерів.
0: 泽连斯基还表示感受到背叛，认为美国放松制裁等于变相给俄罗斯输血，意味着更多的资金将被用于战争。
7: Це додаткові гроші на цю війну, це додаткові гроші на ці страждання проти нас, безумовно.
0: 而特朗普当天多次被记者问及泽连斯基的批评，但他拒绝置评，仅表示他对与普京达成的协议感到满意。分析认为，这份柴油协议本质是一次利益交换，美国换取柴油供给，压低国内燃油通胀，同时打开美俄高层对话通道，俄罗斯获得成品油出口的窗口，突破制裁封锁。但能源的短暂合作并不意味着美俄战略矛盾消解，大国博弈依旧漫长。
8: 美国选择信息隔离有多方面的现实考虑。首先呢，是美俄合作优先服务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利益，核心目的就是平抑美国柴油价格，服务于共和党的中期选举。而如果提前通知乌克兰相关的谈判内容，可能大概率会引发乌克兰的强烈反对，甚至进行外交游说，干扰美俄之间的能源合作。其二呢，就是特朗普奉行的交易性外交，他有意将俄乌冲突与美俄关系进行适度的切割。美国有意呢绕开乌克兰，单独开辟美俄直接合作的渠道。 在协议曝光之后呢，泽连斯基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但是特朗普拒绝做出置评，这种态度啊，释放出明确的信号。首先呢，特朗普不会因为乌克兰而放弃美国利益。乌克兰的诉求啊，实际上在美国的核心利益面前处于次要地位。其二呢，美国不打算就与乌克兰展开辩论，也无意回应乌克兰的这些指责，坚持啊美俄合作服务于美国利益，坚持美国利益优先。当然，拒绝回应啊不等于美国放弃对乌克兰的援助，只是说乌克兰要必须接受美国优先的外交逻辑。
6: 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手法正在不断翻新。今年以来，除篡改教科书等老套路外，其利用 AI 批量炮制虚假历史影像的新伎俩被曝光。
0: 近来，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等。在九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指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
9: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
0: 据朝日新闻爆料，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众包平台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批量炮制南京大屠杀是谎言、日本善待平民等虚假信息。这条黑色产业链明码标价，一条30秒的篡改侵华历史的 AI 虚假视频报价为5000日元，涉华负面内容每千次播放量奖励达1000日元，收益是普通视频的3倍以上，播放量达标还能拿额外奖金。批评指出，这种模式标志着历史否认已从手工作坊转向算法驱动的产业化运作。此外，日本政府还砸钱将错误历史观灌输进正在打造的一个名为园内的生成式 AI 系统。这套系统耗资44亿日元，拟向约18万名中央政府职员开放。其语料结构经过算法刻意剪裁，检索端收录的是1947年现行宪法施行后的政府文本，未将二战及以前的历史档案、投降文件、东京审判记录等作为核心基准文本。这意味着园内从诞生之日起就接触不到完整的历史记录。在此前举行的北京香山论坛上，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曾公开表态，反对高市扫描政府将错误历史观灌输进 AI 系统，担忧这种投毒行为会让 AI 成为危险工具。
10: AI というのはその使い方によって非常に危険なツールになりうるということで、AI には倫理性が必要で、そういうこの歴史的な事実に反するようなことに AI が使われるべきではないですし。
0: 除了新技术，日本在历史教科书上的篡改企图也从未停止，试图误导年轻一代。2025年4月起启用的日本初中新版教材中，多家用南京事件替代南京大屠杀。有关慰安妇问题，一些出版社教材均未使用慰安妇一词，仅以被占领地区女性受到动员、在战地被迫工作等措辞带过，丝毫不涉及他们充当日军性奴隶的本质，也未说明其中的制度性强制背景。日本2026年审定通过的高中教科书将从2027学年开始使用，继续演示相关暴行内容。韩国外交部今年3月就日本政府审定通过的高中教科书表示强烈抗议，并要求日方立即予以纠正。韩联社梳理发现，日本政府自2021年起抛弃朝鲜劳工被带走、强制带走等符合历史事实的说法，改用模糊加害性质的征用一词。此后，教材中强制带走等反映强征事实的表述也逐渐消失。军舰岛作为日本强征劳工的历史证据，2015年被日本包装为所谓旅游胜地。 军舰岛又名端岛，由于附近海域蕴藏优质煤炭，该岛于1890年被

0: 被日本三菱公司购买并开发，经多次填海扩建，发展为当时日本的煤炭工业基地。1939年起，三菱公司大量征用朝鲜半岛劳工采矿，1943年又强征大量中国战俘，大批中朝劳工死于非命。
1: 한강에서는불철주야팬티하나차고팬티하나차고서는그냥윗두리도다벗고그래땀으로매질을하고그냥이렇게생활을했어요찌꺼기그걸한대에서주는거요한대에서주는거예요많은거
0: 韩媒报道称，军舰岛申遗时，日本政府承认了强制奴役的事实，并承诺建立一个信息中心，让世人了解这段史实，但日本没有履行承诺。近年来，日本不断加强面向年轻人的防卫宣传。今年八月公布的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封面，就采用了颇具迷惑性的漫画风格，试图弱化企图扩军的战争色彩。
2: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人们就不会明白战争是多么可怕，因此一旦有人要求他们去参战，我担心他们可能就会轻易地走上战争的道路。
3: 日本右翼妄图洗白侵略历史，正在使用新伎俩，集结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日本右翼现在采取的手法更具隐蔽性。我们注意到二战之后，日本右翼一直妄图洗白美化侵略历史，其中包括日本政客曾经抛出所谓的侵略未定论，日本右翼公然否认强征慰安妇、南京大屠杀，但是这样的操作引起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关注。那么现在右翼采取的新伎俩是向大模型提供被篡改过的二战历史语料，这种隐蔽性恰恰是风险所在。而此时中方进行回应，一方面强调是非曲直，同时我们也关注到的是日本右翼这一番操作背后是其更加激进的目标。洗白侵略历史是要推进修宪扩军进程，日本右翼的目标不仅仅是扭曲二战史观，而是后续在军事化道路上要发展更具进攻性的武器装备，来进一步的加强自卫队建设，进而要影响地区安全格局，强调阵营对抗等，同样的对地区安全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
4: 随着美伊地缘紧张持续发酵，中东军事部署不断加码，伊朗首都德黑兰市中心多处陆续换上巨型广告牌，成为这场冲突的一种特殊记录。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之间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5: 美伊对峙持续升温之际，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街头多幅巨型广告牌立起，海报以被损毁的美军航母霍尔木兹海峡航道为视觉核心，用波斯语和英文双语打出警示性标语，成为硝烟之外一道特殊的舆论战线。其中一幅画面上，一只巨手牢牢攥住美军水下无人艇，还原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截获美方装备的场景，以此宣示战果。另一幅海报里，多艘美军战舰在伊朗南部海域燃起大火，渐渐沉没。配文写道：“波斯湾新力量崛起。”回溯自今年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外界当初普遍预计这场冲突将速战速决。然而时至今日，战火的冲击波已经延宕7个多月。法新社评论说，这些矗立在德黑兰街头的广告牌本身就成了这场冲突的一种特殊记录。
6: و حتی دغدغه دارن پیشنهاد میدن که آقا برای فلان موضوع ما بخوایم همکاری بکنیم.
5: 人流密集的革命广场正是这类广告牌的重要布设点，不少当地民众也认为直观的画面可以成为了解时事的一个入口。卡法伊城推出这批户外海报，目的是帮助许多对政治不敏感的普通人更直观地看清当下国家所处的局势。
7: با توجه به این که الان خیلی ها بیشتر برای زنده موندن و بقا دارن میدونن، شاید اونقدر واقعا وقت نشه که ببینن که چی داره میگذره و یه همچین چیزی مخصوصا تو جاهایی که رفت آمد و تردد توشون زیاده مثل اینجا یا سمت میدون انقلاب، به نظر من که میتونه تاثیر بسزایی داشته باشه تو این که آدمای بیشتری در جریان روز قرار بگیرن.
5: 海报之外，真正牵动地区命运的仍然是美伊谈判桌上与军事沙盘上的双重动向。据伊朗新闻电视台八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强明确表示，伊朗不会离开谈判桌。他透露，美伊双方已经相互交换提案，伊方也做出了修改。伊朗坚持以外交途径化解危机，但绝不会屈从于美国的单边主义。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美伊之间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4: 今年八月下旬以来，印度尼西亚多地野火持续蔓延，大量烟霾随风扩散。随着火情加剧，浓烟跨越国境，影响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地，东南亚多国陷入令人窒息的烟霾季。
0: 今年八月下旬以来，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等地野火持续蔓延，大量烟霾随风扩散，笼罩多个地区。在南加里曼丹省，强风卷起灰烬，与火星直冲云霄，人们纷纷护住双眼。
5: 大火是从岛中间开始烧起来的，因为这里的风非常大，火势变得越来越大，并向四面八方蔓延。
0: 在中加里曼丹省，由于水源距离火场太远，火势难以被扑灭。
8: Untuk ini di wilayah Jalan Talawang, untuk kendala kami air dengan sumber air cukup jauh dan titik apinya cukup jauh. Kendala kami menuju ke lokasi itu lumayan sulit, banyak tanah yang gak rata dan jaraknya lumayan jauh.
9: Lahannya lahan
8: gambut semua itu.
0: 印尼拥有全球约36%的热带泥炭地，其中相当一部分分布在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等长期处于高火险、开发活动密集的地区。更棘手的是，泥炭地火灾的危险在于阴燃，与通常看到的熊熊明火不同，阴燃是一种无明火，低温缓慢的地下燃烧。这些地下燃烧产生的余烬又不断制造出浓重且有毒的烟霾。
5: 这里的情况相当严重，所以我们必须一直戴着口罩。在过去四个月里，雾霾几乎没有改善。
0: 持续数月的火灾严重影响着印尼的公共卫生。印尼卫生部数据显示，已有超过170,000人感染了呼吸道疾病。印尼教育部门紧急宣布，位于受污染严重地区的学校9号起采取临时停课措施，改为居家教学。
10: Sanapas terus batu-batu, mata agak pedih, mungkin kabut boleh asap selama 2 bulan ini, Pak.
0: 今年以来，印尼火情频发。一月至七月，印尼野火过火面积共超过20万公顷。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火情明显升级，持续性强，范围大，跨境影响尤为显著。8月26号，东盟专业气象中心已发布最高级别跨境烟霾预警。九月初，马来西亚沙捞越州古晋、印尼雅加达和新加坡一度位列全球污染最严重的主要城市。9号，马来西亚政府关闭了多个州的学校。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已指示外交部长推动召开东盟会议，以协调区域应对，共同扑灭火灾。10号，新加坡国家环境局的数据显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相较9号有所回落，但仍处在不健康的范围内。10月9号至11号，2026年 F1 新加坡大奖赛在新加坡滨海湾世界赛道进行，预计有数十万游客涌入。赛事期间还将举行许多户外活动。新加坡当局表示，赛事将按计划进行，并将采取相应措施确保活动时的安全。
11: I've been watching runners going up and along the bay, and they're running with masks on. I don't think that, as an athlete, I would want to be performing in this kind of haze or weather.
0: 据新加坡媒体报道，新加坡烟霾工作组还宣布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如果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进入非常不健康的范围，新加坡政府将向脆弱人群分发 N95 口罩。
12: We've seen over the course of this fire season that people have been impacted in the Philippines,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as well. And if we take a closer look at Malaysia, we have seen that at least 2 million students this week are affected

0: 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1: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偷偷加亮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天。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宝藏风物藏不住，一路发现好去处。本节目由大众点评独家冠名播出。
1: 我有很多朋友，
2: 哪个离过婚后还一夜？
3: 场地该是全新的。
4: 你问我在哪儿认识这些朋友？在大众点评啊。要不你也试试交些这样的朋友？
5: 藏不住的好去处来啦！第一季，我们在全国找到了14座宝藏之城，他们各具性格，不声张，却也藏不住。每一期，一组嘉宾会手持一张初始地图，靠问路与偶遇去探访。

0: 一座城，发现城里藏不住的好味道、好去处和好故事，并把一路的见闻绘制成一张独一无二的宝藏地图。14座城，14张地图，14次出发，第一站会是哪座城市呢？
1: 来了，哎，我的任务卡来了，藏不住的好去处。
2: 各位游客们，帮帮忙，帮我们找一位戴着帽子的书生。我们在这儿给大家发糖啦！
0: 他是两次登上春晚舞台的演员，也是从豫剧、舞蹈、音乐剧一路走到喜剧舞台的跨界女孩。
1: 亲爱的小婉，今日写信是想邀请你来到一个藏不住的好去处——贵州黔东南。你可以邀请一位好友一同前往。我有一位好朋友，他叫陈林，是我最靠谱的旅游搭子。
3: 实际上呢，他是想挽救他的婚姻。
1: 最开始演话剧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姐妹，认识可能也得有10年左右了。这次能有这样的机会跟她一起到另外一个我们没有去过的城市玩一玩、逛一逛，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
4: 宝藏风物藏不住，一路发现好去处。本节目由大众点评独家冠名播出。
1: 黔东南，
5: 我们来啦！哇，太美了吧！陈林，这
6: 很厉害，贵州当地的咖啡，你先尝尝。
5: 诚心美式。
6: 我这个是木姜子的，
5: 木姜子，那我这是什么呀？
6: 酸汤美式，
2: 酸汤的，
6: 哎，这真好喝。哇，
1: 咱俩先拍张照吧，好吧？耶！
7: 欢迎两位来到黔东南。节目组只提供一张宝藏地图做起点，你们需要自行探索，每发现一处宝藏就亲手绘制在地图上，最终完成一张独属于你们的黔东南旅行地图。哎，
1: 现在应该在这个位置吧？
6: 对，我们在
1: 西江
6: 千户苗寨。
1: 嗯，我跟你说，我今天是一个完全没有做攻略的状态。
6: 我做了，我肯定做了攻略。
1: 哎，就等你这句话了。
3: 以我对小婉的了解啊，她肯定是不会做攻略的。我打开大众点评，黔东南可是有大众点评的必吃榜和必玩榜，哇，太多好玩的等待发现了。
1: 这个也带不走，这太大了，有小一点的吗？
6: 有的。
1: 太好了，我们就可以自己手绘一个我们自己的路线。
6: 对，
1: 然后到时候分享给网友朋友们，让他们按照我们这个路线去。
6: 是的，
1: 谢谢。哦，下一个地方去哪？
6: 咱们就是一个随意。
1: 好的，出发吧。

0: 哎，你听到没？喧嚣，很热闹，很热闹的声音。哪儿啊？敲锣打鼓的，咱
1: 看看
0: 呗。
1: 看看看看，
0: 好多敲锣打鼓，很热闹。
2: 在贵州黔东南的苗寨里，人们把外嫁返乡的女儿亲切地称为姑妈。姑妈们回村探亲，篮球成了他们联络情谊的纽带。可他们嫌正规篮球规则太繁琐，干脆自己定了一套规矩，只要不是恶意犯规，抱着球满场跑都行。近几年，姑妈篮球赛已从村寨走向全国，全网浏览量突破百亿。继村 BA、村超之后，它成了黔东南又一张文旅名片。
3: 的小碗吗？哦，怎么来到苗寨玩呢？
0: 对，你就来这旅游来了。
3: 那这样来的话，要不要参加一下我们当地的姑妈篮球？
0: 不会，我没打过篮球。
3: 它没有规则的，只要你抱到球，然后往篮筐里面投就行了。停一下，停一下！啊，对，我们邀请他们去打个篮球，好不好？快点来，快点来！
0: 谢谢，谢谢，
4: 快点。

0: 哎，啊，两瓶水啊，谢谢。
1: 刚才感觉如何？
0: 我从来就没有打过篮球，而且刚刚那个进的那个球，应该是我这辈子进的第一个球。哇！

0: 正好你们都是本地人，咱们平时都能去哪个地方吃饭？有没有好吃的饭可以推荐？
1: 有呀，我们当地有一家很好吃的农家菜。
0: 哦，真的，在什么地方呀？
1: 要不咱们一起去呗？
2: 哦，我也去。
0: 哦，那我们一块儿去，出发吧。
1: 这家店特别好吃，
0: 是吗？
1: 非常有苗族特色。
0: 这地方真的太难找了，如果你们不带着我来，我们都找不到的。
1: 嗯，前面就到了，
0: 这个。
1: 哎，对，
3: 走，我们进去吧。
1: 阿才哥，
4: 哎，你们上楼上去坐吧，待会我叫他们来点菜。
0: 好香啊，我就闻到饭香味了。这里有什么招牌的特色的，帮我们推荐一下好吗？
3: 他家的糟辣椒炒黑毛猪特别好吃，
5: 对，它的肉很紧实，
3: 很有嚼劲。
0: 哇，太好了，这个必点。
4: 来，这是我们的菜单，请你看一下啊。
0: 我们要点那个黑毛猪，刚刚
3: 糟辣椒黑毛猪啊。
0: 还有，您有什么可以推荐的给我们的吗？
4: 那个爆炒汤圆。还有我们一个天麻铜锅鸡，天麻是我们当地的灵山自产的一个天麻，再配当地的一个小食蔬，好吧？
0: 行，
4: 那您先喝茶，稍等一下啊。
0: 好，谢谢。

0: 好了，我们给吃起来了。那先尝一下这个，
1: 糟辣椒黑毛猪。
0: 脆脆的，然后筋道的，它的肉很有嚼劲啊，
2: 好吃，好吃。可以试一下这道，这个很好吃。酸菜烤汤圆，这个很好吃。酸菜烤的，
0: 这个菜是一个我没有想到的味道。因为它首先
3: 外面是酸菜，
0: 它是咸的。 而它是脆的，它跟平时是汤圆不一样，平时汤圆那个软软糯糯的嘛，然后它外面是焦的，哎，咬开里面是黑芝麻，这怎么甜咸甜咸的？就是这样的吗？嗯，
2: 对，
4: 它是我们贵州的一道特色菜，
5: 好吃啊！这家菜真的很不错，嗯，
0: 这其实我咱点多了有点吃不完吧？哎，
2: 对，
0: 我们更要不然把老板叫上来，
6: 老板，哎，
5: 你好，
6: 我想请您过来，我们一起吃吧。
5: 好嘞，好嘞。 您今天吃的菜感觉怎么样？
6: 感觉非常好，真的非常美味。为什么你们这儿可以做的这么好吃？
5: 因为我们一直很尊重客人们的意见。我们这个店从创业到现在，会有很多客人呢给我们留下很多宝贵的一些意见和他们那种真实的感受。你看，哦，
0: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武林秘籍？
6: 有点像。
5: 武林秘籍，
0: 真的。
5: 一看就很久了，
6: 这个要传承到子孙后代去。
0: 是啊，呀，还有英文呢，啊，外国有。

0: 外国友人来的，这是我们最早的一个真实点评。哦，老板很帅，年轻有为，就是结婚太早了。2015年的，哎呦，
1: 这还有一首诗呢，
2: 什么诗？苗寨夜晚入冬寒，滴水结冰成栏杆。
0: 性欲苗民情似火，热酒一杯周身暖，酸爽一锅红彤彤，里脊牛肉下其中，此味只因天上有，手不停啄九天中。
3: 啊，我已经想到那个人当时吃的是有多满意了。
0: 哎，你看这两边哈，这有鲜明的对比，这边一首诗出来了，这边太棒了，赞。这像我写的，对，这像我写，简单直接。哎，您开这个餐厅开了多久了？
1: 差不多18年了。哇，
0: 开这个店的时候您几岁呀？
1: 那时候才20多岁。哦，这个餐厅就是用我们祖屋改的。当时我最大的困难就是，父母。
0: 哦，父母不支持。
1: 因为我们苗族的房子就是，一楼下面就是养猪养牛，然后二楼是接待客人，三楼就是睡觉。
0: 就等于说您的这房子还得给猪和牛留一间。
1: 那对，因为这些都是为了生计。
3: 对，因为猪是要养到过年吃，然后牛的话要帮我们耕地。
1: 父母的话，他从小他就一直养猪养牛，如果你现在给他不养了，那肯定这个矛盾是很大的。
4: 是，
1: 所以当时我最做一个对父母来说是一个不孝，就是他去沙上去干农活的时候，
0: 你把猪和牛轰走了。
1: 我把猪把牛都卖出去了。
0: 真的假的？
1: 这是没办法的，你想做事业那肯定是要破釜沉舟去做。
4: 是的，
1: 父母是短暂的不理解，但是只要你把结果做好，他一定会理解的。
5: 在阿才那个年代，有一群黔东南年轻人和他一样，揣着在外闯荡攒下的见识，一头扎回了这片大山，一守就是几十年。游客一年比一年多，寨子一天比一天热闹，阿才的餐馆也在跟着一起变好。
1: 你茶大酒敬您没？哇，好
3: 吧。好，那么要敬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唱首歌呢？这样气氛就活跃起来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0: 你不会觉得在这个饭店里面大声唱歌这件事情很冒犯，或者说是很违和，在这里快乐也会很简单，会让我觉得很放松。
1: 我去吃完以后，我就知道为什么侯家庄能上大众点评的必吃榜，因为他把他的那个祖屋变成了一个非常有烟火气的地方。
2: 婉婉，那你们下一个地点是想要去哪里玩？
3: 我们其实还没想好，我们就想溜达溜达。你们有什么好推荐吗？
2: 就那个凯里市区的那个秀里桃就特别的好玩。
3: 那个里面是什么？也是一个这样子的，
2: 他会把我们的传统文化非遗的东西做成包包啊、衣服啊、裙子什么的，
1: 很有民族特色。
0: 好，那现在我们就去秀里桃
2: 非遗市集玩。
0: 市集玩。
1: 我做这个攻略，你看
4: 它这里面都是扎染的是吗？
1: 就是银饰、什么戒指、扎染、小包、布。哦，
4: 哎，好看。哎，
1: 这我一直都挺想去的。
4: 凯里，
1: 结果咱们还真去呢。这
4: 凯里秀里桃。
1: 对，
0: 到啦，
1: 到了，到了、到了。哇，
4: 哎，你看这不都是那种吗？
1: 布，
4: 对，
1: 这布挺好看的。
4: 这好看，
1: 这也好看，
4: 这也好看。对，可以背一背看看。
1: 斜挎。
0: 哎呀，陈琳，这跟我太搭了。你看这耳环啊，
1: 跟这衣服很搭。
4: 对。哎，我想要这个。
1: 咱一人一个吧。
0: 两个可以，便宜点吗？
1: 对，
5: 可以吧，可以吧。
4: 叫这是什么蚊子吗？
5: 这个是蝴蝶妈妈。
0: 蝴蝶妈妈
1: 有啥寓意吗？
5: 妈妈，这个故事我讲不出来。
4: 就是老板太真实了。
1: 就我们自己去查。
4: 哎，
0: 那个腰带可以给我试一下吗？
4: 哎，挺好看的。
1: 这都是那个什么？
5: 这是手工的。哦，
1: 是的。
4: 这个上面图案是什么意思啊？
5: 那个是蝴蝶妈妈的。
4: 哦，都是蝴蝶妈妈。
5: 对，我们蝴蝶
6: 在苗族神话里是蝴蝶跟水。

0: 下哎，
1: 早下十个蛋，身上暖了十二个月就变成了我们的各种森林。哦，
2: 奶奶是知道这个故事的，
3: 谢谢。谢谢，
2: 我们看看。我做了攻略，这附近有个叫鲍勃咖啡的，里面有几十万件藏品。
3: 搁哪儿呢？
2: 应该快到了。
3: 哎，这不就是吗？
4: 鲍，这叫鲍普，不是鲍普。
5: 鲍普，
3: 对，鲍普。
2: 哇，什么呀？这裙子啊？
4: 裙子做的，
2: 这就是裙子，极美，这就是一个
6: 大裙子。哦，六朋
7: 友，两位下午好。
4: 六朋友，哎，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是因为听说，就是您收藏了几十万件藏品，哦，
4: 真的假的？
3: 做过攻略来的，
2: 对，我做攻略来的。
4: 哎，这条裙子很大，
2: 是的。
7: 这条裙子很特别，它是来自于会水地区的布依族的裙子，然后它是有365块小块组成的，其实代表的布依族的人群呢，他们的女性对这个农耕文化的一种纪念。然后他们的配色都来源于他们自己的生活的这个观察。你比方说这个诗篇的话，其实代表的是春夏秋冬，然后它有365篇，所以这些传统的服饰里面的蕴含着非常多的民族智慧。
3: 哦，是，你看这都是一些布艺的一些装饰。
7: 对，
8: 从2013年起，红蛋开始大量收藏当地老织物与老服饰，这些藏品不是束之高阁的博物馆展品，而是实实在在流淌在当地人日常生活里的文化。
7: 我的入门款是现在给你们看到这款蜡染。
3: 蝴蝶妈妈？哎，
4: 不是，这不是，是条鱼。
7: 你看，是条鱼啊，是条蝴蝶妈妈。哎，
4: 对，蝴蝶妈妈。
7: 它其实上面的话，它有蝴蝶纹，它有16纹，有鱼纹，然后还有花形，就代表了苗族传统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这片蜡染的话，它出自于一个完全没有美术基础的，连小学都没有上过的一个女性之手。对，像它这张的话，特别难画的是，在没有底稿的情况下，它的这个白色部分全部是画蜡的，
4: 用蜡去画的。
7: 对对对对对。哇，
4: 天哪，我也好想尝试一下这种。
3: 对。
7: 那我们去三楼去体验手工蜡染。
4: 太好了，太好了，
7: 来，跟我走。
4: 行，
3: 好。
7: 今天给两位准备了2张围巾的材料，然后我们通过桌面上的这个蜡刀去蘸这个蜡，然后在布面去作画。然后我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2把刷子。啊，
4: 有两把刷子，
2: 有两把刷子，
4: 有两把刷子，
3: 有两把刷子。
7: 你们也可以用这个刷子去蘸蜡，然后在布面上去画出自己想要的东西。
4: 好。

0: 我画的其实是一个酒店的房间，推开窗户能看到的那个画面，有很多很多的山和寨子，它是叠在一起的。我就是凭我的记忆把它画下来了。
1: 我画的是一棵大树，因为我很喜欢树，然后我也希望我自己像树木一样那样生长。
0: 好了，我画完了。
1: 我是从那个大众点评的必玩榜找的您家，果然非常特别，这里我很喜欢，不愧是年轻人的城市玩乐指南。
2: 抱朴的魅力真是藏也藏不住。
3: 谢谢谢。
0: 这个很快就能拿走了吧？
3: 要一段时间。要不的话，您可以先去周边去吃口饭。
1: 好呀，您有什么推荐的吗？
3: 我们附近的话有一家吃白酸汤火锅的，叫牛滚荡，很有特色。
1: 好，相信你，我们现在就去。
3: 那我去给布上色。

0: 这走哪儿了？
1: 这到人家居民楼了，这能有吃的吗？
0: 你好，你好，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这附近是不是有一个白酸汤的一个老店？
2: 牛滚汤。哦，
0: 对对对对对。
2: 就在前面，从那个门出去。
0: 哦，好好好，谢谢啊，拜拜拜拜拜拜。
3: 哦，那个小门是吧？
1: 好了，快到了。
0: 应该就是这儿吧？哎，
1: 好像是。哦。您好。

0: 你好，你们几位
1: 是吃那个
2: 两位
1: 火锅的吧？
0: 对，是酸汤火锅的，来这边坐。
3: 啊，好，
0: 看一下菜单啊。
1: 好。哎，您有什么推荐的吗？咱们这边，
0: 咱们店推荐的话就是白酸汤。
1: 白酸汤，
0: 对，白酸汤是我们店的招牌。虽然红酸汤名气比较大，但是我们本地人都更爱吃白酸汤。白酸汤的做法更简单，米汤自然发酵就行。很多本地人从小就看着妈妈在灶台边做白酸汤，那是最朴素、最日常的家的味道。
4: 咱们尝尝白酸汤吧，咱也没吃过。
0: 好嘞，我先给你们上菜啊。
1: 好，谢谢。哦。哇，感觉很新鲜的食材。
4: 是的，
0: 来了。
1: 哎，谢谢老板。
0: 我先给你们盛两碗汤啊。
1: 好，谢谢。
0: 这个得先喝汤，哦，喝酸汤是开胃的。哦，
1: 太好了，它，哎，怎么感觉有一股是你给我买的咖啡的味道？
5: 这个有木姜子吗？
0: 对，有木姜子。哎，
1: 我又说一个熟悉的味道。
6: 我也吃。
0: 它木姜子和酸汤它是绝配，好喝吧？
1: 好喝，
0: 对，因为白酸汤它喝起来呢，它是有种回甘的、清爽的那种口感，
1: 很好喝。
4: 这真挺好喝的。
1: 我平时吃火锅，我只吃辣锅，很少吃清汤的，而且我也不是特别喜欢吃酸，但是这个酸我觉得很好。
0: 哎，那就行。我再给你们那个蘸水里面泡点汤吧，这个蘸水要泡这个酸汤进去，给它拌一下。哦，
4: 我要上来。
1: 明白明白，感觉很不错。哎呀，老板您服务太好了，这亲自的给我们说是那个呀。
0: 因为我刚才过来，我发现您有点像一个演员张小婉，是吧？没错吧？
2: 不是，只是有点像，
1: 有点像而已，老板。
0: 不是吧？一定是。
2: 你也长得很像一个明星。
0: 真的，这个肯定是假的。
4: 我蛮想吃。非常好吃，
1: 嗯。北京有店吗？
0: 不知道嘞，可能有吧，但是没有这么正宗的店，因为酸汤的话它是在凯里嘛。
1: 哦，就在你们店没有开到？
0: 对对对，
7: 就是这家店。
0: 有两家，还有一家也在凯里。哦，对，
4: 意思贵阳也吃不到。
0: 贵阳也吃不到，因为我们之前想把这个店开去贵阳嘛，但是把这个酸汤带过去了之后，发现它做不出凯里的这个口感啊，这个味道。啊，
1: 会吗？
0: 因为它一个是水的问题，像黔东南贵州这边凯里哈，它的水质比较软，就是里面的矿物质比较少。
1: 明白。
0: 对，然后出了凯里之后呢，那个水就比较硬，然后它做出来的酸汤就没有这么好的味道。哦，
4: 这样。那必须得是当地的水。
0: 对对，所以我们家店18年都没有离开过凯里。

0: 你们这次来凯里，你们是不是应该只吃过红蒜和白蒜？
1: 对，
2: 不是就这两种吗？
0: 凯里还有很多蒜哦，还有什么蒜？我马上给你讲出来啊！哦，
1: 行，好，谢谢，谢谢。
0: 来了，这就是我们凯里八蒜，没见过吧？
2: 没有，完全没见过。我已经闻到那个味儿了。
0: 是吧？
3: 我看这是啥？这应该是笋吧？
0: 不是。
1: 茭白那是？
0: 不是。
3: 甘蔗。
0: 对。啊？
1: 甘蔗还能吃？
0: 它是果酸。
1: 果酸。
0: 对。凯里的八酸之一，用什么苹果啊、甘蔗啊、梨子啊，这个它叫烟酸，这个是本地的毛辣果做的，
3: 这个其实挺好闻的，
0: 这就是白酸，
1: 这是白酸，
0: 对，这个我们这边叫盐菜，
3: 这我喜欢，
0: 它叫鱼酱酸，哦，这个我们凯里叫糟辣酸，
3: 我觉得这挺好吃的，
1: 太棒了，这都这么多种酸，
0: 对，
1: 长知识了，今天，
0: 那就好，
1: 我们晚上还有别的活动，我们就不打扰啦，哎，
0: 好嘞，
1: 希望你们生意兴隆哟。
0: 好嘞，好嘞，那您慢走啊。
1: 好，谢谢，谢谢。
4: 老板，
1: 我们回来了。
5: 啊，你们回来了。
4: 真好吃。
1: 对，真的挺好吃的。
5: 你们的腊肠给你染好了。哇
6: 哇，这个是
1: 期待。
5: 这个是小婉老师画的。
1: 哇，这太好看了。
3: 啾哇
1: 啾哇。你看，
5: 看看陈琳老师画的。
1: 好哦，哇哦，哇！陈琳，你画的这太好看了吧？
5: 正好今天晚上我们这里有春梯，你们可以挑一挑我这里的衣服，都可以在春梯上展示。

2024年7月，几个年轻人在凯里50米风雨长廊上搭起了一个最简陋的舞台，初衷只是让妈妈们穿着压箱底的苗衣圆个走秀梦。没想到秀娘、犁地的爷爷、刚学会走路的孩子都来了，这场零门槛的狂欢迅速引爆网络。不到两年，他便从乡间 T 台登上中国国际时装周，春晚，走向纽约时装周和联合国气候大会，累计举办超1000场，吸引全球90000余人参与。

0: 因为我是第一次走 T 台，从小我就很喜欢模特，但是呢我的身材不高，根本就没有机会登上 T 台。结果来到了贵州之后，我发现我也有机会可以走上 T 台，穿着漂亮的少数民族的衣服，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1: 在旁边的时候，然后那个爷爷背着那个梨，梨上面不是那个小孩，然后那个音乐起来的时候，其实我就微微的心里有一滴泪，就是感觉好像很感动。

0: 宝藏风物藏不住，一路发现好去处。本节目由大众点评独家冠名播出。
1: 我有很多朋友，
2: 哪个离过婚后还一夜？
3: 场地该是全新的。
4: 你问我在哪儿认识这些朋友？在大众点评啊。
5: 要不你也试试交些这样的朋友。
6: 宝藏风物藏不住，一路发现好去处。本节目由大众点评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我们得完成宝藏地图了。
2: 千户苗寨我会画，我画这个
6: 可以啊，画个千户苗寨。去了姑妈篮球赛，然后去了侯家庄，去了秀里陶飞遗迹室，
7: 这个贴在
6: 鲍勃咖啡，然后去了牛滚荡，最后去了村梯现场。
2: 我买的包我们背上啊。
7: 哦，我们的包，
2: 看看这我们的小包，它关键又好看又能装，然后又很有特色。
7: 对，而且这是一个那个旅行的回忆，就是你挂在家，你看到你就会想到这次旅行。
2: 是的，
7: 咱们吃的喝的然后买的全部都涵盖在这个宝藏地图上面。
2: 对，这真的是我们的回忆，
7: 这一个很难忘的一个旅行。
2: 我也觉得
8: 台军多款无人装备亮相，持续炒作所谓海上无人舰队。九合一选战进入冲刺阶段，蓝绿攻防激烈。台媒报道称，赖清德今年所谓双十讲话聚焦防务、民生以及国际三个主轴，种种话术持续引发争议。此次赖清德又抛出哪些挑衅言论？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9: 十座城市，十五场海选，100组科创青年汇聚南京，他们正用青春书写中国科技创新的下一个十年。青年科创家，让科创青年站上 C 位。十座城市，十五场海选，100组科创青年汇聚南京，他们正用青春书写中国科技创新的下一个十年。

0: 青年科创家，让科创青年站在 C 位。十座城市，十五场海选，100组科创青年汇聚南京。他们正用青春书写中国科技创新的下一个十年。青年科创家，让科创青年站在 C 位。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喂，你好，
3: 在这儿。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谢谢啊。
4: 树不多，
2: 没事，
4: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十号上午，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再度发表台独挑衅言论，引发台湾社会批评。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污蔑大陆武力威胁，叫嚣持续推动防务改革，强化所谓不对称战力，引发岛内民众担忧。台湾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表示，两岸同文同种，有一万个理由维护和平，绝大多数人希望平安过日子，希望两岸和平交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发文称，两岸同属一中，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他呼吁恢复对话，扩大交流，累积互信，让台海远离战火。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近日首次公开多款海空无人装备，还借机炒作大陆军机军舰在台海的巡航是所谓绕台。对此，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种种挑衅行径无助于台海和平。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海巡部门日前公开首架抵台的垂直起降无人机、战术级无人机及无人艇，宣称将逐步强化所谓海上巡逻、情报监侦与执法能力，并加速推动所谓海上无人舰队部署。另据报道，针对解放军在台海周边常态化巡航，台防务部门在所谓双十节点刻意炒作，大肆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岛内不少民众对此表示不满，指出这种刻意挑动对立的做法只会进一步推高台海冲突风险，完全无益于两岸和平。
0: 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2026台湾地区县市长选举投票还剩不到50天的时间，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连日来，国民党接连打出反独揭弊民生牌，蓝绿攻防升温。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9号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毒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对于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过去有关毒品和药品画上等号等主张，郑丽文批评他至今没有改口，要求他做出正面说明。
2: 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所以沈柏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
1: 2026年台湾县市长选举进入冲刺阶段，国民党整体选情相对乐观，但舆论警示、低投票率、核心选区拉锯、绿营全体系舆论围剿等隐忧仍然存在，蓝营绝不能放松警惕，需全力巩固基本盘，坐实蓝白合作。

0: 赖清德双十讲话在朝所谓大陆威胁，还吹嘘种种政绩，被批粉饰狡辩，难掩自身困境。赖当局说一套做一套，又进行怎样挑衅？台湾民众是否已经看穿民进党的话术？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双十讲话又放了哪些毒？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媒体报道称，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聚焦防务、民生以及国际三个主轴，种种话术持续引发争议。此次赖清德又抛出哪些挑衅言论？妄想实现怎样的目标？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二位。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在此次讲话中，赖清德宣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持续投入防务等等，不是在挑衅。他还污蔑大陆所谓以灰色地带行动施压等等，引发岛内舆论批评。那么我们从宏观来看，纵观一下赖清德此次的讲话，他未来到底想干什么？
1: 赖清德去年和今年的所谓双十讲话，这个挑动两岸对抗的态度呢，是一模一样的。那么都是把这个以武拒统啊，说成叫做维持现状，倒过来假装自己是和平捍卫者，是所谓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而完全忽视其实二战战后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中国人民用血肉换来了台湾光复，确立台湾回归中国，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当然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在措辞上，赖清德今年的这个挑衅力度呢，又比去年强烈。去年的讲法还停留在啊，说是台湾呢期望和平反对战争，用影射的方式啊，说大陆是所谓威胁区域稳定的威权主义。然而今年呢，这个调子呢拉得更高，而且呢挑明了说啊，这个所谓中国正在企图改变现状。赖清德呢甚至同时向中国大陆以及美国叫嚣。赖清德说啊，他虽然乐见的这个美中对话来降低冲突的风险，但他不容扭曲二战历史，可以说逻辑呢非常错乱。我想就算呢用再多这些话术啊，其实呢都掩饰不了他的内心确实有鬼，所以才需要呢不断的去说自己没有这样没有那样，因为他当然知道自己就是在玩弄红线。况且现状呢，本来就是两岸同属一中，那么蓄意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才是不折不扣的破坏现状。赖清德所作所为，其实就是恶人先告状，做贼的喊抓贼，然后啊，在此地无银三百两，可以说更加暴露出他的心虚以及险恶用心。所以我们说啊，水能载舟是亦能覆舟。赖清德以为呢，继续用这一帖所谓的抗中啊，就可以作为民进党的万灵丹。但是时空环境已经不同了，台海原来呢并不是那么紧张，却因为民进党主动挑事，才搞得啊这个呢充满风险。那么年轻人现在当兵的兵役呢被延长，退伍之后还要经常被叫召动员，已经使得台湾民间呢充斥着质疑啊，这个票投民进党是不是真的青年上战场？所以我觉得赖清德过度迷信操弄两岸对抗，很有可能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最后不但呢扩展不了更多选票，还吓跑中间选民。
0: 虽然赖清德不敢在两岸关系上过多的琢磨，但是呢却用较大的篇幅阐述了他的防务理念，说防务不是挑衅。但是呢近一段时间以来，台湾海巡部门的挑衅动作就非常频繁。
2: 赖清德当局这个所谓的防务啊，他讲防务实际上说白了就是以武谋独，以武拒统。他不只是我们讲超大规模的一个对美的军购啊，这个军事的预算呢、啊、那么同时我们注意的是，他对于整个台岛啊，他的各个部门各个阶层都在大搞这种所谓的军事化。那么我们看到他对民众搞所谓的全民韧性防卫啊，要把大量的民众啊社会啊都裹挟到战争机器里边。台当局这几年对于海巡部门，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讲他是一个所谓的啊大搞这种平战转换啊，平战演习或者说这种面向军事化力量的转型。那么这里边就是大规模的造舰，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啊在这个台海上挑事的啊，这个所谓的云林舰就是他最新一批这个4000吨级的，那么后续他还有高达10多艘的一个造舰计划。那么说明什么？那么现在他之所以在台海如此的跳跃挑衅，就是为了 日后啊能够去遂行更进一步的军事冲突或者准军事冲突做演练做准备。那么与此同时，他这个海巡部门呢还在发挥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搞对外勾连。我们看到他近期规划实际上就是窜访啊，去对外做勾连。那么可能未来筹备的就是一块搞演习啊，甚至还给菲律宾去送啊海巡舰等等，这些是我们看到非常跳脱的突兀的一些操作。甚至于说我们也观察到近期在菲律宾在南海一些地方去挑衅去闹事的时候，台湾的海巡舰也跑到旁边去，好像是有意无意的距离很近搞一个策应，似乎在凸显好像台菲的海上力量哎要有一个所谓的针对中国大陆的联动啊，搞这种台海南海的联动。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个关键节点啊，在这个赖当局的这个所谓的以武谋独的一个体系里边，现在扮演着一个非常突出的挑衅闹事，甚至是筹谋着要去制造摩擦哎，打第一枪的这么一个角色。
0: 所以赖清德宣称的防务不是挑衅，简直就是一个笑话。除了刚才我们探讨的海巡部门的动作以外，他在陆上空中一直在岛内炒作全民皆兵全民备战，甚至在加大预算加大演习，在宣称 F-16V 首批底台采购火山布雷系统，这一系列动作难道不是挑衅吗？秉忠，
1: 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渲染啊，说这些武器装备即将抵达台湾，包括呢向美国买的66架 F-16V 当中有2架呢已经是刚刚到货，以及所谓明年呢会一次性的接收14套火山布雷系统。我想赖清德是不得不呢必须要这么说，必须要这么吹，因为民进党当局呢一切所谓的自我防卫啊，那个所谓台湾呢能够啊以武拒统的逻辑呢，都建立在呢倚靠外力，而且最主要就是倚靠美国。台湾呢已经是付费购买的这个武器几乎呢有一大半都还没有到货，这个让民进党当局整套所谓抗中保台的这个论述呢都快要扯不下去了。所以对赖清德来讲啊，就在本月月初啊，这个刚刚到货的这2架 F-16V 虽然根本呢是一拖再拖，而且呢只来了2架，甚至根本缺乏完整的航电系统，但对他来说这都叫做及时雨，当然要大吹特吹。至于拜登时期呢批准卖给台军的这个火山布雷系统，更是争议相当大，形同要把台湾变成地雷岛，就像过去我们看到金门啊曾经布满地雷那样，根本呢就是完全不顾台湾居民的安危，要把一般老百姓绑上台独的战车，做他们台独分子挑衅大陆的人肉盾牌。因此这种所谓防卫的部署不但没有办法为台湾带来安全保障，而且根本呢是升高两岸的冲突对立。因为所谓呢单独呢多了这个多了那个武器装备，根本不能翻转呐、台湾呢远远落后于大陆的整个军事上的这个弱势，反而呢只是方便民进党当局呢拿这些材料来自欺欺人，所谓半夜吹口哨给自己壮胆，同时继续谎骗他的台独基本盘，那么让一些台湾民众啊真的以为啊台湾有那个本事去挑衅大陆，最后增加台海擦枪走火的风险。
0: 对于国际层面，赖清德炒作所谓在外事层面走得更远，并且声称台湾以医疗、农业、能源、科技、教育等方面回应伙伴的需要，种种说辞被批根本是在进行粉饰。赖清德在讲话当中还谈到了在能源、科技和医疗方面呢一直在贡献国际，那么说白了是不是他要打通所有领域卖台？
2: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啊、这个民进党当局啊很喜欢讲所谓的台湾要贡献国际，所谓的台湾 can help， 那么这个词儿说白了什么意思，翻译过来就是赖清德当局要想办法把台湾的各方面的所谓的优势啊、资源啊、经验啊、这些利益都让渡出去，去全方位的啊、尽可能的全手段的去卖台，那么唤起所谓的国际的一个对他台湾国际参与的支持，或者说所谓的国际对于台海的一个介入，是一种利益交换，那么就是这里边就是他可以用的一些资源。那么所以说在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对于如何去挖掘台湾各方面的这种利益资源，那么可以讲是绞尽脑汁不遗余力。那么已经不简单的是比如说我们看到通过军购啊，或者说关税啊、贸易啊这些传统的方式来去搞所谓的卖台，那么在这种我们讲叫大订单之外还有很多小的方面，比如说刚才提到了这种所谓的像这种这个农业啊，这个所谓的医疗啊，所谓的能源，比如说我们看到台湾近期跟菲律宾 搞了一个宿务新开一个办事处啊，那么就是要搞一个所谓的台菲经济走廊，去对接美国在菲律宾搞的这个所谓的吕宋经济走廊，而这里边就有大量的包括像能源呢、矿产啊一些合作的内容。就是说白了，台湾就是要去在这种我们讲叫国际的这种产供链的一个底层逻辑上，加强这种存在感，包括它的半导体的这种渗透啊、扩散呢、啊，我们讲叫底层的面上联系越来越紧。那么紧的话，就有了给外部势力去所谓的主张，哎，我在台海有利益，或者说我跟台湾有关系，那么这个台海我就要去关心，就要去介入，他想去制造这样一种关联。
0: 赖清德在这次讲话当中呢，对于民生议题大谈特谈，似乎想让民众认为他为台湾民众做了很多的贡献，但是有的人认为说他就是想用此举来卖票，因为现在正值九合一选举的关键期，您怎么来看秉忠？
1: 我想照讲啊，年底的这个台湾九合一选举呢，本来是县市层级的选举，应该和两岸对抗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赖清德呢，现在提名台独顽固分子沈柏洋选这个台北市长，最近呢又频频的炒作所谓大陆威胁，警告台湾民众要少去大陆。包括这一回的双十讲话呢，也是继续表现挑衅姿态。可以看得出啊，他还是寄望透过抗中的这个老招来为民进党骗票。赖清德的思路是呢，绿营如果整体造势造到极致，大概能够催出占全台湾大概四成的这个选票。至于在野阵营或者叫做非绿的选票呢，虽然呢占全台湾超过六成，但是呢相对比较松散，没有绿营选票那么高度的粘着，也就是绿营啊有那个强烈的台独抗中思想作为他们所谓团结的基础。因此如果呢能够用两岸对抗的思维来把选情炒热炒高，那么把绿营过去呢经历过去年大罢免失败之后呢，有点呢这个低档的这个激情给他重新的换起来，那么就能够制造啊民进党似乎还是占上风的假象。就像去年大罢免的时候呢，你看到民进党的侧翼所谓的青鸟到处出征，搞得呀风声鹤唳，那么就让中间选民以为绿营仍然是主流，那么就可以刺激啊这个台湾选举所谓的西瓜效应，也就是呢俗话所讲的西瓜微大边，让台湾那些中间选民以为啊这个主流所谓的大边是绿营。但是九合一选举呢，毕竟选的呢是县市首长以及议员，那么你过度的呢去炒这个两岸的对抗，有可能啊反而是起到反效果，也就是呢把这个选情拉高到这种蓝绿对立啊，也会刺激呢在野阵营的危机感，那么反而也是呢帮蓝白在野阵营来动员催票出来对抗民进党。
0: 赖清德双十讲话在炒所谓大陆威胁，还吹嘘种种政绩，被批粉饰狡辩，难掩自身困境，赖当局说一套做一套，又进行怎样挑衅？台湾民众是否已经看穿民进党的话术？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双十讲话又放了哪些毒？赖清德此次还谈所谓台湾经济创下历史纪录，并表示要将经济成果转化为民生福利。对此，国民党团表示，赖清德最擅长的就是把未来讲得天花乱坠，对于台湾民众眼前的困境却视而不见。赖清德自吹自擂，说经济成长亮眼，还谈到了涨薪的问题，还谈未来还要发钱，这个是不是在画大饼？而画大饼是不是也希望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变相买票？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一直在吹嘘所谓的这个经济成就如何亮眼，为什么老百姓对他无感？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还要去加码的去抛出这种所谓的买票的政见啊？那么说明什么？说明台湾社会觉得，第一个啊，说白了，这些经济成长跟你赖清德有什么直接关系吗？我们举个例子啊，就在这几个月，台湾的这个所谓的首富的交易啊，是不断的频繁在换人，但都是基本上可以看到是这个 AI 半导体产供链上的一些重要的巨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他们出来去做这个半导体相关产业的时候都是什么时候？20多年前就在布局了，很早就在布局。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出身于所谓的国民党时期的这种，他的这种半导体包括 AI 产业是整个可以讲受惠于啊，这个得利于国际，一个是产供链的分工，一个是整个现在这种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啊。那么他们在这里边选对了方向，所以说现在得到了红利。那么这个严格来讲跟你赖清德这两年上台毫无关系啊。那么现在就是赖清德现在等于是一边收割着前人种的树的收割着果子，一边讲这都是我的功劳，所以台湾社会对这个是不认的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台湾社会对于所谓的赖清德吹嘘的经济成长跟这种民众实际的获得感体感温差非常的大。 包括说国际的一些智库都在统计说台湾这几年啊这种所谓的经济成长的成果啊，它是严重的只是被少部分人给占有了，那么绝大多数人他是享受不到的，反而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他是被加速去剥夺啊，出现这种所谓的 K 型分化啊，实际上是越加的相对贫穷起来。那么这里边就引出第三个，那么赖当局所以说为什么就要搞大搞政策买票，但实际上台湾社会也看得到，所谓的普发一万块，这是在野党早就提出的一个政见，而民进党在去年大罢免的时候就在攻击在野党，说你们这是所谓的啊回法，所谓的乱政，我们就是不能发钱啊，我一发钱我的财库就空了啊。这个沈波阳更是说所谓的啊这个在野党要发钱是大陆的穷台战略。哎，那么到了现在临近选举啊，这个民党感觉选举

0: 要加把油的时候，突然又讲出来，哎，我要来发钱了。所以说大家一看，你这很明显就是双标政治操作嘛，也不会真的对你所谓的有感恩戴德。
1: 那么现在的现实是，岛内民众对于他所谓的这个经济成绩单呢，并没有任何切身的体会。包括他谈到的，台湾不仅有护台神山，还要打造护台群山。这个护台神山已经被他移走了，送给了美国，连一座山都保不住，他拿什么打造群山呢？
2: 我们看台积电高达几千亿美元的这个对美投资，本来呢就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的考虑，完全是美国威逼之下赖清德贵美卖台的决定。那么台积电的前负责人张忠谋啊就说得很清楚，他也不看好台积电呢到美国去的这个商业效益，因为根本呢不符成本。但赖清德却还是要继续自欺欺人，倒过来说啊，这个台积电呢被美国掠夺是让台湾被世界看见的机会，可以帮助台湾所谓脱中入北，也就是可以摆脱对中国大陆的依赖，融入到呢所谓欧美北方国家阵营里头去。那么这种等于呢被绑架了还要替绑匪来数钱，这种呢被强占了还要感恩的说辞，只能说啊真的是有够犯贱，而且麻痹了大家对台湾产业可能空洞化的危机感。因为正如主持人所说啊，美国呢光是吸走了台积电先进制程的工厂人才以及相关设备，却没有要让台积电入伙来公平分享利润的意思。这个就像此前我们看到美日关税谈判，日本砸了5500亿美元对美投资，那么换取美国所谓关税减免，但日本所谓投资的利润呢有90%都要归美国，等于完全呢给美国输血，被美国剥削。那么对台湾来讲啊，我们的经济体量呢更是远不及日本，所以看起来好像台湾呢这个相比日本对美投资的额度呢少了一些，但如果考虑到台湾的经济体量，那么这个比例其实是比日本还要高的。更何况啊，台积电呢是台湾的产业心脏，赖清德呢现在拿出那些所谓台湾经济成长漂亮的数字，其实都是靠台积电、靠半导体在撑。所以不少评论呢都说，台湾现在叫做穷的只剩台积电，这种产业结构呢本来就大有问题，根本养不活啊台湾绝大多数是依赖传统产业以及服务业的这个就业人口。所以一旦台积电呢不断的被美国掠夺，最后沦为美积电，那就不只是台积电这个企业的问题，而是台湾的整个经济成长都要全面崩溃。
1: 有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还借此次讲话对美国喊话，试图平息美国内部的弃台论。不过美国也处于中期选举的关键时期，赖当局此举能有什么效果备受质疑。不过我们知道赖清德上台以来呢，美国对他的态度一直还是相对保守的，那么这一次讲话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似乎在向美国表忠心。
0: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近两年内啊，这个从白宫啊，从他的这个政界、政策界、战略界，对于台湾所谓的抗中保台啊，这样一种主流的话语体系，现在实际上更多的转移到美国如何维护更多的利益啊，来去处理所谓的台湾问题，更多的是以美国自身利益，包括以中美关系，我们讲叫大国之间的这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台湾问题。所以说，他的很多战略观和这种政策做法是发生了转变的。那么这就给民进党当局，或者说更具体来说给赖清德带来了几个压力。
1: 那么接下来他会进行哪些渠道和管道的沟通，或者是做一些什么来保持他所谓的他宣称的和美国的这种关系和互动呢？而在美国国内呢也有弃台论的，所以接下来美国对于赖清德当局又会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0: 那么就是赖清德在这次的双十讲话里边，他为什么多次点到了一些关键词，一些话用了一些新的话术，是因为他要去消解啊拆解三个方面他最大的一个忧虑。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这种弃台论，或者是交易台湾论，就是说白了赖清德和民进党啊，这个搞台独害怕被美国放弃抛弃啊，因为特朗普已经明确的做出了不支持所谓的台独的这种挑衅的这种表述啊，那么这是他非常害怕的，所以说他要大力的对美国去交心。这个交心就是说白了，我们刚才提到，一方面是讲台湾有大量的利益啊，不只是军购，不只是关税，有很大量的各方面的利益可以为美国所攫取，所以美国还是不要轻易的放弃台湾。那么第二个这种交心，就是我们看到更深层次的，就是他另外一个担心啊，就是在意识形态上，在这种价值观上，包括在这种历史和秩序观上，那么他觉得现在跟美国好像跟他在渐行渐远，特别是之前中美元首会议，我们看到特朗普所讲的中美在二战时期并肩作战啊，共抗法西斯的一个侵略，那么这个对赖清德当局的冲击和触动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次谈话里面，他也特别提到了所谓的战后二战历史。

的问题，说白了什么？他觉得，过去台湾靠着讲所谓的自由、民主啊、人权这些话，就能跟美国的政治精英去沟通啊，有这个所谓的通关的密码，双方能够谈到一块去，有。

0: 美国所主导的整个西方体系里边的啊，那么这就是他想要传递的一个信息。未来他想要会去不断的向西方去建构啊，我是你们的一份子，我不是所谓的中国体系的一部分啊。那么这是他会去大力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其实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赖清德所忧虑，就是美国对他个人的这种不信任和怀疑。那么这种个人一方面是讲美国会一直会担忧赖清德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啊，搞台独、暴冲、挑衅。那么他所以说要做这种美化啊、伪装。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美国也是在质疑赖清德的政治能力，就是你说白了你在岛内你这个位置你能不能坐得稳，你能不能干得好。所以赖清德既是对内讲也是对外去讲，我还是有很多政绩的啊，我是能选赢的，我是可以当美国合格的所谓的在台军政代理人的。所以说他这个讲话强调这些方面，就是要去拆解回应他的这三重的啊方面的一个焦虑，对美国去进行更为直接的深层的沟通。
1: 宝藏风物藏不住，一路发现好去处。藏不住的好去处，由大众点评独家冠名播出。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赖清德妄想用经济和民生承诺缓解目前面临的压力，用科技和所谓安全议题延续其现有路线，并再次对大陆进行污蔑，种种伎俩已经被台湾民众看穿。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2: 实在是香。
3: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4: 来点醋。
5: 长康纯酿陈醋，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发下一代战斗机项目加速推进，日本扩军备武野心引国际社会高度警惕。中国国防部指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俄美元首通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等问题。特朗普表示，双方已就俄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并拒绝正面回应乌总统批评美方软弱的指责。美媒报道，五角大楼准备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特朗普对此尚未拿定主意。有分析认为，若伊朗战事升级，美中期选举或受影响。沙特称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称击退沙特军事集结力量。好，首先来看到，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

0: 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严正回应：
1: 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0: 据日本媒体10号报道，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斗机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中。9号，该项目在意大利设立的新研发基地举行启用仪式。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2: 日媒称，这款尚在开发中的战机计划2035年正式列装，性能目标是超越当前现役顶尖战机，并具备与无人机协同作战的能力。分析人士指出，从渲染周边威胁到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再到军工产业扩张，桩桩件件都凸显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野心。日本防卫省近日宣布，在日美将于本月晚些时候联合举行的利剑军事演习中，陆上自卫队的远程导弹25式地对舰导弹将参加以应对敌方舰艇为设想的训练。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的不满。
3: これはね、もう専守防衛のね、あの憲法の枠を超えてますから、もうあの攻撃のね兵器だから、攻撃能力をね、まあ反撃能力と言ってるけど、先制攻撃できる能力ですからね。これはもう憲法違反だと思うし、まあこういうことはあの近隣の国に緊張ね余計生み出すだけだから、あのやめて。
2: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4: Revising the three security documents paves the way for offensive capabilities. This poses a serious threat to peace and stability in Northwest Asia and the entire Asia Pacific. The government is going against public sentiment.By moving towards nuclear armament, this violates the spirit of its pacifist constitution. We must closely monitor Japan's evolving security policy and oppose any actions that undermine regional peace.
0: 好，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的相关情况。首先来看到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晚间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
2: 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1.5小时。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目前俄军已完全掌握战场主动，并充满信心地向前推进。乌克兰企图通过打击俄罗斯纵深来阻止俄军攻势，不会得逞。普京在通话中说，乌克兰致力于升级和延长冲突，并企图破坏俄罗斯杜马选举，在主要投票日对莫斯科等俄城市以及投票站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破坏了立即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普京强调，俄方仍致力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实现长期持久和平。乌沙科夫介绍，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就准备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进行了讨论。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

0: 在同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据塔斯社10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将提前解除对柴油出口的限制，最早于10月向美国和其他所有伙伴额外提供30万吨柴油，11月份柴油出口量将进一步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0号报道，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9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评论指出，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关于柴油供应的协议彰显了俄美经济合作力度及其为民众和全世界带来的益处。
1: 当地时间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之后，在白宫表示，双方已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他为此感谢普京。现场有记者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美俄柴油协议批评美方软弱，特朗普未做出正面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方会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吨柴油。特朗普称，再加上美国已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柴油价格将创纪录大幅和快速下降。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根据公告，该办公室9号发布许可，授权与俄柴油相关的销售、交付、卸货或进口。这一授权将持续至美东时间2027年4月7号0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泽连斯基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
1: 来看，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美国及欧洲代表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另外，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0号报道，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至少12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10号午间，俄罗斯国防部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在151个区域打击了乌克兰军工综合体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点等。俄防空力量击落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725架固定翼无人机。10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9号18时起，俄军出动160架无人机发动袭击。据初步统计，截至10号的9时，乌防空部队已经击落或压制117架无人机。再来关注美伊局势，看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
2: 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媒体塞帕新闻网发表声明称，遭袭船只隶属于一家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该船机舱和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声明警告称，那些受美国蒙蔽形式的公司将面临制裁。 针对违规公司

0: 的船只将实施必要的惩罚措施。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声明同时强调，革命卫队海军根据伊朗最高领袖的命令以及伊朗人民对这一战略水道主权的要求，完全控制着霍尔木斯海峡。
1: 来看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八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制定方案，准备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重启战事尚未拿定主意。
2: 美国方面日前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据纽约时报网站八号消息，五角大楼已按照特朗普指示拟定打击计划，目标包括伊朗的无人机与导弹武器库、能源设施以及其他军事据点，但特朗普已多次否决重启对伊朗高强度作战行动的方案。尽管伊朗升级对霍尔木兹海峡油轮的袭击行动，但近几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反应仍较为克制。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举行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官员们表示，近几个月来，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和五角大楼先后向他提交了5项大规模行动方案，每一次特朗普都否决了这些方案。不过特朗普日前再次下令拟定打击备选方案。本月初，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牵头，多名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开会讨论相关计划。知情人士透露，计划的核心是一场为期约3天的短促高强度军事行动。由于美国与伊朗经第三方斡旋的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高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近期报道称，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议题。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号晚间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的136处军事目标。
3: 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也门西北部萨达省多地遭到沙特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9号表示，该武装当天在数小时内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他称，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也门南部拉赫济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沙特民航局9号说，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造成3人死亡，包括1名沙特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另有多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当天2次使用弹道导弹打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9号在安理会也门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推动也门局势降温，早日重返政治解决轨道。傅聪说，也门地面形势近来发生重大变化，冲突方在也门西部海岸等多条战线爆发激烈争夺，战场形势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冲突导致严重人员伤亡和民众流离失所，负面外溢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近期，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分析人士认为，当前也门局势正进入更加危险的阶段，但各方都难以通过军事手段彻底消灭对方，局势很可能在经历进一步升级后再次回到谈判和政治安排的状态中。
1: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希9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安全事件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

0: 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1: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好，视线转回国内，针对赖清德10号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张涵表示，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各界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2: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三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3: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0: 好，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4: 今天3:27， 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

0: 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今天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是中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他们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功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创意项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谱写品牌强国建设的崭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6: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7: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10:56，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强震发生时，巴拿马全国范围震感明显，一些建筑坍塌，道路受损。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9号晚间发布通报说，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暂未发现有人员遇难。巴拿马运河通行未受影响。作为地区航空枢纽的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已恢复航班起降。另外，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家飓风中心10号表示，伊萨亚斯已于当天减弱为后热带气旋，9号它以2级飓风强度在佛罗里达州的德斯廷附近登陆，随后穿过亚拉巴马州南部。伊萨亚斯登陆之时，佛罗里达州多地商业建筑屋顶受损，加油站遭到破坏，道路标志牌在强风中摇晃。美国国土安全部9号批准佛罗里达州和亚拉巴马州针对飓风伊萨亚斯的紧急状态声明。
8: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 携边界，去往太空。
9: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0: 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3: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俄乌交火持续升级之际，美乌欧代表在迈阿密密谈六小时，一边是战场互袭不断，一边是外交密集接触，和谈窗口是否真正打开？北约十七国启动年度核威慑演习，欧洲安全是否正滑向危险边缘？美国放松对俄柴油制裁，韩国因战俘移交事件召回驻乌大使，西方援乌联盟裂痕是否正在加深？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乌欧代表在迈阿密闭门磋商，目标是在冬季前拿出一份结束俄乌冲突的统一提案。美特使维特科夫与库什纳可能本月赴莫斯科与普京面对面会谈。然而谈判桌外的炮火并没有停歇，乌远程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炼油厂以及数据中心，俄军则持续猛攻乌军工与后勤设施。边打边谈，和谈窗口是否真的打开了？与此同时，欧洲上空的核阴云正在加厚，北约十七国在意大利启动年度核威慑演习，欧洲安全是否正滑向危险的边缘？而在援乌阵营内部，裂痕也在扩大。美国放松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韩国因战俘移交事件正式召回了驻乌大使，西方援乌联盟的凝聚力是否正在下滑？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乌克兰方面10月10号消息，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此前一天，美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发文称，美乌欧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进行了建设性讨论。路透社称，会谈长达6小时，旨在就结束乌克兰战争的统一提案达成共识，目标是在未来几周内提交俄方，以期冬季前取得突破。另据美媒报道，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可能在10月晚些时候赴莫斯科与普京会谈。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贝斯科夫表示，若美方特使决定分享与乌方会谈结果，莫斯科将欢迎，但尚未确认美方代表10月是否访俄。俄国防部9号通报说，3号至9号间，俄武装部队对乌实施了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企业、后勤和通信中心、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等。同一天，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11次战斗。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涵盖鄂姆斯克炼油厂、乌赫塔炼油厂及一处数据中心。泽连斯基称，此次行动是对俄方袭击乌克兰的对等回应。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在迈阿密呢就俄乌局势呢举行了会谈，结合各方的消息，会谈持续了6个小时，提前结束，第二天的谈判呢也取消了。按照美国方面的说法，会谈富有成效。那大辉老师，只有6个小时，相关各方在一些关键的议题上能取得实

0: 执行的进程吗？
1: 原计划是2天的议程，结果就6个小时就谈完了。虽然叫美乌欧三方的会谈，但是欧洲方面事实上只有英法德加上欧盟加上北约的代表啊，那这样来看就是事实上是7方的会谈。欧洲并不是所有国家或者说是这个欧委会派出了这个最高的代表，很显然并不能代表整个欧洲国家，尤其是中东欧国家他们的立场，涉及的问题比较多，但是这个都不好突破。比如说领土问题，双方谈不下去就搁置了。另外呢，临时局部停火的问题，在能源领域在粮道的问题上，在入冬之前停火双方互不攻击，乌克兰跟俄罗斯互不攻击能源基础设施。另外呢，放开乌克兰的粮道粮港，乌克兰同时也不打击俄罗斯黑海的粮港粮道，但是这些问题似乎都没有得到突破。如果得到突破，第二天还会谈，未来几周可能还会进行，这三方会进行技术性的接触，拿出一个统一的方案，之后再由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莫斯科跟俄方谈。
2: 嗯，俄乌冲突边打边谈呢，成为了当前的一个常态的状态。在战场上，我们看到的俄乌双方这个对对方的打击目标也正在发生了一些变化。俄罗斯呢，近期是重点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包括军工设施，而乌克兰方面呢，则是用远程的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的炼油厂。那杜老师，是不是现在俄乌双方呢，从正面硬刚，再向系统性的削弱对方的战争潜能，在发生了一些转变呢？
3: 目前双方的打击重点和打击范围正在向战争潜力目标聚集，也说明呢，如果能够系统性的削弱对方的能源供应、武器装备，包括通讯系统，对降低对方的打击能力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双方的打击行动目前看呢，有这样几个企图。第一呢，就是持久备战。乌克兰目前通过他的总司令德拉帕特已经出台了30年作战计划。如果打了5年，再打30年，说明下一步呢，交战行动有可能会出现重大变化。如果没有系统性的削弱，很难出现对双方有利的态势。而且30年战争计划有几个要点，像去中心化的作战行动，另外呢，这个情报自主、机动防御，再加上全国总动员，特别是最后一条，也说明下一步持久作战有可能会成为双方的一个焦点话题。而且俄罗斯也增加了大量武器装备的产能，为延长冲突在做充分的准备。第二可能是发泄不满，因为最近在美国的会谈，这个泽连斯基曾经说过是对自己的背叛。那如果在美国和俄罗斯达成能源协议之后，乌克兰不知情，很有可能会出现类似的行动。如果当日就攻击石油码头、攻击原油冶炼设施，也说明呢，他对这份协议虽然量不大，但是能够发泄自己的不满。另外呢，就是增加筹码。如果在美国的会谈期间，他通过各种无人机和导弹持续打击纵深内的目标，说明自己能打，而且能够取得重要成效。无论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必须对乌克兰有利，否则的话，乌克兰将用无人机和导弹发泄自己的不满。所以现在的打击正在向后方目标聚焦。打数据中心很简单，首先是对等报复。因为之前俄罗斯对基辅的数据中心进行了攻击，而且包括新电的系统也进行打击。第二，有可能是通过打击行动，降低俄罗斯的指挥效率。那如果情报收集不够完善，目标的状态不够稳定，这样无论是导弹、无人机的攻击，效果都和预期会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双方对于数据中心的高度关注，说明呢，战场行动正在向体系化方面转变。
2: 另外呢，据美国媒体的一个报道啊，说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呢可能会在10月的晚些时候赴莫斯科与普京举行一个面对面的会谈。美国媒体报道说呢，会谈的议题可能会涉及到像能源的韧性、粮食出口安全保障、乌克兰战后重建以及加入欧盟的路径，甚至还讨论了领土问题上的一些小的一些想法。按照美国媒体的这个报道啊，能够感觉到好像美国要把 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方方面面都放到台面上，都要一揽子来解决掉。您觉得它的实际的可操作

0: 性到底有多少，尤其是在这些领土问题上，您觉得俄罗斯会做出妥协和让步吗？
1: 能源韧性的概念是欧盟提出来的，增加乌克兰在过冬之前的能源韧性，增加欧盟成员国的能源韧性。其实欧盟国家也面临着过冬的问题，能源不足，尤其是天然气这个库存不足，所以提出了能源韧性，根本没有考虑俄罗斯的能源韧性的问题。安全保障也是保障乌克兰啊，在迈阿密谈判的过程当中啊，是乌克兰提出一停火就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到底是意愿联盟进入，包不包括美国啊等等，他提出了这些问题。中立化的问题呢，泽连斯基坚决不接受这个中立化，我有加入北约的权利，虽然我不可能成为北约的成员国，但是这个大门我不能关上。在领土问题上呢，俄罗斯方面坚决不肯做出让步啊，这个克里姆林宫在几天前说，只要顿涅茨克还有万分之一的领土在乌克兰方面控制之下，那么战事就不会停火。另外呢，克里姆林宫也说他们赞同这个卢比奥国务卿的观点，现在不具备和谈的基础，因为三方商定本来在俄罗斯9月20号杜马选举之后由俄美乌三方开启技术性的会谈，但是选举日的当天这个俄罗斯境内的投票站工作人员遭到无人机袭击，出现了伤亡的情况，俄罗斯借此否定了杜马选举后的三方会谈。整个的领土问题还是谈判的核心。安克雷奇精神是什么？顿巴斯你全都让出来，按普京的说法还有11%，2900平方公里在乌方的控制之下啊，但是据我们的计算还有19%，也就是5300平方公里在乌克兰控制之下。你让乌克兰把这些领土让出来，其他方向就地停火啊，并承认克里米亚及入俄四地属于俄罗斯的领土，让乌克兰修改宪法，这显然是泽连斯基不可能做到的。他一旦签署了这样的协议，可能他马上就会下台。所以说俄罗斯方面说不接受碎片化的方案，比如说印度提出的、埃及提出的、土耳其提出的、美国提出的啊，这个五个方案，这五个方案被克里姆林宫一口否定，这都是碎片化的方案。能源停火可以，那你要解除制裁，解除部分的制裁。粮道我不打击粮港可以，但是你外运武器不能通过码头进入乌克兰，所以环环相扣。到目前为止，俄罗斯依然在战场上地面进攻当中保持着优势，所以很难对特朗普所谓的一揽子方案做出让步。而且所谓的一揽子方案是应对着俄罗斯要解决冲突的根源问题，要带来几十年的和平，但是安保问题你没纳入其中，领土问题你没纳入其中，和谈是一揽子解决方案呢？
0: 另据法新社报道呢，北约17国即将呢在意大利启动年度的核威慑演习，相关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2: 据法新社10月8号报道，北约宣布将从10月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代号为“坚定正午”的年度核威慑演习，演习持续至23号，共有17国参与。北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演习是北约维持战备水平、检验相关流程工作的一部分，有助于提升联盟威慑与防御能力。演习不使用实弹，演习与当前国际事态无关，不针对任何国家。北约秘书长吕特同时强调，本次演习目的是维护和平、抵御胁迫、遏制侵略。不过，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9号对此回应称，即将举行的北约核演习无助于降低欧洲紧张局势，俄方将密切全程监控此次核演习所有进程，确保自身安全利益不受损害。与此同时，英媒联合俄罗斯调查机构9月27号发布了一项调查结果，披露俄罗斯乌拉尔山脉地下深处在苏联时期建成的代号为“周长”的核反击系统正进行大规模现代化改造。

0: 造。据悉，周长本质上是通信系统，于1985年上线。它的任务是在俄罗斯遭受核打击且指挥渠道被摧毁后，仍能把核反击命令传递出去。该系统被西方称为死亡之手。这份调查结论称，周长系统已恢复运行，处于完全作战状态。俄官方对此并未进行回应。
1: 北约十七国即将举行代号为“坚定正午”的年度核威慑演习，号称是不用实弹，不针对任何国家。但是俄罗斯方面的回应是无助于降低欧洲的紧张局势。窦老师，在您看来啊，不用实弹，而且还是个年度演习，它是一个例行公事呢，还是说向俄罗斯发出了某种特殊的信号？
2: 坚定正午核演习呢，应该是对俄罗斯的特定信号。首先它始于俄乌冲突，这个演习出现了五年，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当年10月份坚定正午核演习在北约框架内组织，如果没有这个俄乌冲突，大概这个核威慑演习也不会诞生。所以从它的原点看呢，与俄乌冲突密切相关，与俄罗斯很有针对性。第二呢是全欧轮流，按照目前几次核演习的态势包括地点去分析，它首先是在西欧出现，在荷兰、丹麦，然后到了南欧的意大利，又到了北欧的芬兰，然后中间又回到西欧，今年又转向南欧，也说明了除了中欧之外，那么每个国家几乎全部沾核，所以核威慑正在向前推进。另外呢，这个演练行动是年度实施，而且密度非常大。如果每年轮流在不同点位进行，那么这些国家的核威慑能力和打击能力将会同步提升。如果按照美国的前沿威慑核计划，包括法国的所谓的核威慑计划，那么这些国家与核子将会更加紧密，目标就是与俄罗斯展开核竞赛，甚至是核威慑，甚至是核行动。所以总的感觉呢，这个演练行动与俄乌冲突密切相关，与俄罗斯关系非常紧密。
1: 那英国的媒体呢就说，俄罗斯的周长核反击系统呢正在进行一个大规模的现代化改造，而且呢已经恢复了完全作战状态。那大辉老师，您觉得这个英国媒体的这个报道是否可靠？如果是真的话，那么俄罗斯这个系统恢复运行意味着什么？
3: 其实不是现在才恢复的这个周长系统，西方叫死守系统。1979年苏联建立了核反应机制，后来1985年建立了周长系统。所谓的这个核反应机制，最高级就是特殊执勤模式状态，就是核武库进入特殊执勤模式状态，手放到核按钮上的一个状态，启动这个地面的这个核指挥所，空中的两架核指挥机，乌拉尔山以下480米的地下核指挥所啊，其中这个周长系统是1985年建立的，在苏联国土周边布设了大量的传感器、感应器、雷达，一旦美国第一次核打击来了之后啊，空气的温度、核粉尘都会增加，大地的震荡的波次也会增加。如果地面、空中、地下的核指挥所被摧毁了，那么紧急的弹道导弹会打向它瞄准的北美的这个目标。现在呢是说对它周长系统进一步迭代升级，进入了现代化的状态，没有迹象表明开战第三天俄罗斯将核武库升级到最高这个模式，特殊执勤模式取消了。所以到现在为止，俄罗斯依然保持手放在核按钮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那从北约即将举行的这样一个核威慑演习到俄罗斯的这个周长核反击系统的恢复，明显感觉到北约和俄罗斯啊，这种核威慑的姿态都在不断的加强。那是否存在着双方从核威慑滑向核对抗的风险呢？
2: 目前欧洲地区的核字儿逐渐在放大。你首先是北约国家的核威慑演习年度进行，而且与俄罗斯的距离越来越近，核威慑从后方向前沿的这种延伸，目前呢进展很快。美国的固定核部署，法国的机动核保护，目前双重核色彩正在这个欧洲国家逐渐形成。第二是核武器，俄罗斯在俄乌开这个发生冲突以后，先后展示了它的新型核武器，像波塞冬系统，包括这个巡航导弹，所以新型的核能力和核武器，目前俄罗斯是遏制北约的重要手段。另外，就核威慑，出于核子双方在核打击能力方面都有一些声音爆出，比如芬兰方向，如果有 这个北约的核攻击，那么将采用绝对能力，包括现在的飞地，加里宁格勒，俄罗斯也声称要动用核武器，所以双方的核威慑声音也在不断加剧。所以从核演习、核武器到现在的核威慑行动，说明核子正在欧洲地区成倍放大。
1: 嗯，刚才我们说到呢，美乌欧这几方，刚才您说是七方的这样的一个密谈啊，是持续了6个小时，而同一天，美国和俄罗斯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就持续了1个半小时，这也引发了乌克兰方面的强烈不满。来看短片。
0: 美国财政部10月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日，美总统特朗普与俄总统普京通话1个半小时。特朗普随后宣布，俄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首次对俄柴油实施期限超过通常30天的制裁豁免。美俄这一动向引发乌克兰强烈不满。乌总统泽连斯基对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允许俄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另据新加坡联合早报9号报道，泽连斯基还公开敦促美国应扩大乌克兰对星链卫星服务的使用权限，以助乌军锁定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他同时指责美方不愿援助。此外，韩国与乌克兰外交争端持续升级。据韩媒9号消息，韩国政府8号正式决定召回驻乌大使朴基章。韩联社称，韩国虽已收到乌克兰方面含有道歉内容的信息，不过乌方道歉力度与韩方期待尚有差距，因此韩方决定采取强硬措施。据悉，9月23号，泽连斯基在联大会议期间单方面公开将2名朝鲜战俘送往韩国的消息，韩方要求正式道歉，但乌方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
1: 美俄两国领导人通话之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呢，美国首次对俄罗斯的柴油实施了超过30天的制裁豁免。此举与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包括美国的这个总统特使要访问俄罗斯，以及北约呢即将举行的核威慑演习，这几件事之间有没有关联？这算不算是美国来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一套组合拳？
3: 这个双普这个电话会谈很热络，很热络。虽然只有1个半小时，但是最后结束的时候说双方谁都不愿意放电话。最后这个总统助理说是双方同时放的电话，而且呢，10月7号特朗普就想给普京打电话，当天是他的生日，结果当天普京在飞机上，最后他们就找了一个时间，美东时间10月9号。他们进行了这个电话的会谈，从这个会谈上来看，最大的收获，我觉得不是一个柴油超过30天豁免的问题，而是这个美国态度的整体的松动。事实上的松动就是说，一旦你停火，冬季停火，能源领域、粮道问题上你停火，我可以部分取消你制裁，这是俄罗斯一贯希望得到的。我们知道美国的柴油价格特别高，工业农业用柴油用的特别多，俄罗斯虽然也缺成品油，但是缺的是汽油，不是柴油。它柴油能够出口500万吨，在当下按照普京总统的声明，我们可以将石油和石油产品直销到美国，对于美国的选情，对于特朗普这是有帮助的。另外，特朗普特别习惯于用看得见的小交易带动中交易、大交易同时呢，他也看到以前对俄罗斯的全面的遏制美国并没得到好处。另外这个俄罗斯的石油成品油依然在出口，何不搞交易性的接触呢？我也能有好处，另外也给你好处。
1: 另外呢，韩国和乌克兰的外交风波呢也在持续的发酵，韩国已经召回了驻乌大使。那么如果这个韩国和乌克兰的这个风波呢要持续恶化下去的话，会不会影响到韩国的援乌的立场？
2: 战俘问题呢是双方的秘密， 特别是朝鲜战俘，如果通过公开渠道啊，把双方的秘密公开，这样在半岛问题方面会产生比较大的麻烦。首先会加剧半岛对抗。如果战俘真的向韩方转移，或者有这个意愿，那么北方的反应将会极为强烈。所以泽连斯基的基本意图是通过韩国遏制朝鲜。如果半岛局势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近期中国中东部地区明显偏暖，明天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会给北方带来大风和雨雪。我们具体来看，明天最高气温25度线将会向北抬到内蒙古、辽宁一带，而30度线呢会北抬到河南甚至是河北等地。后天偏暖的格局变化不大。我们来看几个城市，像沈阳，明后天最高气温25度，比常年此时偏高8度以上，而长沙最高气温持续在30度左右，也是偏高8度上下。不过呢，一股冷空气已经在路上，明天西北地区东部开始降温，那后天东北、华北也会陆续的经历降温。在东北，降温幅度呢会有6到12度，最高气温可能会降到10度出头的样子。天气变化节奏快，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我们再来看降水，明天在中东部基本上都是晴朗天气，午后还会有一些炎热，但是西部降水开始增多。尤其是陕西局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后天降水还会扩展到华北一带。北京晴转多云，13到26摄氏度，沈阳晴8到25度，通辽多云转晴6到24度，达州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贵阳多云15到27度，曲靖晴转多云15到23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5到28度，郑州多云18到29度，淮安多云转晴16到26度，武汉晴17到29度，杭州晴19到27度，首尔晴转小雨14到29度，东京晴17到26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4到34度，迪拜晴29到37度，河内晴转多云23到31度，曼谷中雨26到31度，悉尼晴18到27度，莫斯科阴7到13度，伦敦阴8到16度，巴黎小雨转阴10到16度，罗马小雨转晴16到23度，雅典晴转小雨20到25度，渥太华阴5到18度，华盛顿中雨17到20度。
1: 历时23年，从悍然入侵到黯然撤军，美国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和平与主权这次能否降临伊拉克？海湾局势极度敏感的当下，美国为何甘心离席？地区局势日益复杂的未来，新伊拉克又将面对怎样的挑战？伊拉克迟来的主权日，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2: 本节目由长春高新独家特别呈现。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2026年9月30号，对于伊拉克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最后一批美国军队撤离伊拉克，这也意味着美国在伊拉克历时23年的军事存在宣告结束。伊拉克政府在第二天宣布实现国家完全主权，并将这一天定为主权日。这是一场迟到了23年的离开，也是一场迟到了23年的归来。这是历史性的解脱，还是一场循环的开始？真正的主权与和平，这次是否真的降临伊拉克？
1: 9月30号，巴格达的烟花从傍晚放到深夜，从巴格达的解放广场到南部的巴什拉，从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到刚刚送走外宾的埃尔比勒，人们挥舞国旗庆祝外国战车终于从城市干道和主干基地消失。
2: 这是占领军撤离的日子，是伊拉克摆脱外国势力获得解放的日子，是主权回归的日子。对伊拉克而言，美军

0: 撤离意味着国家主权得到进一步完整落实，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是一个具有国家意义的重要时刻。
1: 23年前，这座城市的天空同样被火光染红，那一夜是轰炸，这一夜是欢庆。历时23年，令伊拉克人苦不堪言的一夜，就这样在同一片夜空下，以截然相反的光亮翻过。
2: بل هو انتقال العراق من مرحلة يتولى فيها المسؤولية الكاملة عن أمنه واستقراره.
3: 伊拉克重获主权实际上还可以往前追溯，因为伊拉克主权不完整是从1991年就开始了。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之后，那么美军就在伊拉克设立了禁飞区，就伊拉克的战斗机你不能上那个领空去飞。当然到了2003年第二次海湾战争之后，美军入侵伊拉克，伊拉克那时候主权就彻底没有了。那么一直到9月30号美军全部撤出，它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
1: 而让巴格达陷入彻夜狂欢的，正是350公里外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沉寂。这里是美军在伊拉克最后的据点和中枢，而如今空旷安静的军事基地，几个月前还曾是另一番景象。1500名士兵，连同数千名军职与承包商人员，以及他们带来的采购单和美元，让这里成为了伊拉克最喧闹的地方。而随着美国五角大楼的一纸声明，美军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故事，在伊拉克的故事告一段落。而这座见证美军在伊拉克最后背影的基地，其实2014年随着美军的二进攻，才走上了舞台中央。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北部迅速扩张，攻占摩苏尔，兵锋直指埃尔比勒与巴格达。奥巴马政府判断，若不介入局势，会进一步失控。因此，美军在撤离3年后重返伊拉克，与2003年至2011年驻扎在伊拉克的17万大军、505座基地不同，2014年重返伊拉克美军的排场要小得多。
4: As Commander-in-Chief, I will not allow the United States to be dragged into fighting another war in Iraq.
1: 这一次，美军仅以顾问协助的方式伴随作战，靠空中力量与特种部队进行打击。巅峰期，驻伊美军约有5200人，同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的各国部队一道，分驻埃尔比勒、巴拉德等基地。在重返伊拉克3年后，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战胜伊斯兰国。美国主导的联盟也随之把胜利写进战报，但矛盾的一幕也随之出现。美方一边祝贺战争胜利，但一边却又说还没结束。一众美国高官纷纷下场，为美军的逗留找借口，而尚在第一任期的特朗普却一语道破真正的原因。
5: Being in Iraq was a mistake. Well, we spent a fortune on building this incredible base. We might as well keep it. And one of the reasons I want to keep it is because I want to be looking a little bit at Iran, because Iran is a real problem.
1: 7年前，盯住伊朗成了美国留在伊拉克的理由。那么，7年后，在美国与伊朗兵戎相见的今天，美国为何反而选择撤离呢？
6: 美军的撤离并不是自愿的，花了7万亿美元。得到一个伊拉克，那么现在完全撤离，美国心里会情愿吗？那绝对不会。不管他内心多么不愿意，但法理上来讲，他越来越不得不撤。其二呢，在伊拉克的美军的处境越来越尴尬。2014年在抗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啊，他带来了两个附带的这样一种结果，一个是美军回来了，一个呢，是伊朗的影响力真正的扎根伊拉克了。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是在打击 IS 的这个过程中，在伊朗一手扶持下成长起来的，啊，就是不用说出现动荡，就是美国位置不动的这样一种局面，那民兵不停地在骚扰美军。那么在美国和伊朗发生战争之后，那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那就更加这个没有保障了。美国走也是必然的。
1: 2026年2月，美国与伊朗兵戎相见后，伊拉克俨然成为了第二战场。仅在最初的2个月内，伊拉克境内的美国外交和军事设施就遭受了600多次袭击。与伊朗的战争反而使这些驻军游走在死亡陷阱的边缘。今年3月1号。

0: 就在美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的次日，伊朗在反击行动中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伊拉克附近的美军基地，造成美军6人死亡，此外还有数十人受伤。一名幸存美军人员匿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该据点缺少顶部防护，也没有能够拦截无人机的美军近程防空系统，根本称不上是一处设防阵地。有人直言，这场造成严重伤亡的袭击原本可以避免。
1: I would put it in the none category from a drone defense capability. Shrapnel all over, so folks are bleeding from their abdomen, bleeding from their arms, bleeding from their legs. Our medical capabilities there at Shuaiba were very limited. We had to evacuate ourselves and get ourselves to the hospital.
0: 而这样狼狈的场景也是美国与伊朗直接冲突后在伊拉克美军士兵境遇的缩影。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萨夫万·阿明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指出，美国与伊拉克曾讨论过在联军任务结束后保留少量美军的可能性，但无论是从美方的角度还是伊拉克方面的态度出发，这个可能性都被降低到了零。
2: 表面上来看，在美伊冲突的背景之下，美国应该更大的投入来遏制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但是呢，从现实考虑来看，一方面美国担心如果后续升级军事行动，在伊拉克的少量驻军反而会成为攻击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美国考虑到的是，目前如果加大对伊拉克的投入，反而会使美国和现任伊拉克政府之间的关系变为更加复杂。
0: 2020年1月5号，苏莱曼尼被杀的第三天，伊拉克议会通过决议，要求外国军队全部撤离。巴格达第一次把卢克写进正式文件，但直到2024年，美军离开伊拉克的倒计时才正式启动。苏达尼政府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军将在2年内全部撤离。此后，撤离逐步展开。今年1月，美军撤出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的阿萨德空军基地。7月，现任总理扎伊迪访问白宫，再次确认了9月30号的撤军期限。6年间，从官方到民间，伊拉克对美军撤离的态度十分坚决。那么，一贯蛮横的美军为何这一次选择了礼貌配合呢？扎伊迪口中的武装组织，正是如今在海湾军事中出镜率颇高的伊拉克民兵组织。伊拉克民兵组织主要指的是什叶派民兵，对外统称人民动员力量。2014年由什叶派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组建，2016年民兵组织被正式纳入伊拉克国家安全架构。
3: 伊斯兰国被打垮之后，伊拉克的这支民兵啊，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政府都无法对抗的力量。啊，一方面啊，他是有功在先的，保住了伊拉克在伊斯兰国攻击下的这个大片的江山，政府只能把这些什叶派民兵划归了政府管辖。虽然他划归政府了，但是这支力量啊，在相当程度上，实际上是受伊朗的影响的。
0: 民兵组织与驻伊美军之间袭击与反袭击的循环，在近些年逐渐成为伊拉克主权完整性的一大挑战，而如何让这支民兵组织交枪，也成为了摆在历届伊拉克总理和驻伊美军办公桌上的一道难题。
4: 伊拉克的确仍是美国和伊朗争夺影响力的角力场。过去一年，美国曾在伊拉克多地打击与伊朗有关的民兵和武装组织。与此同时，这些组织也在伊拉克境内开展活动，从伊拉克袭击美国的海湾盟友。
0: 而解开这个难题的钥匙，就是美军自己撤离伊拉克。因为尽管各方各派诉求不同，但交枪前提始终是外部威胁消失。只要外国军队还在伊拉克境内，抵抗武装就有拿枪的必要。如果能以自己的撤离换取伊拉克境内伊朗代理人的交枪，换取某种程度上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宁，换取与伊拉克政府的融洽，对于美国来说似乎也可以接受。
2: 这一次的撤军对伊拉克政府来说，强调的是要对这个民兵组织进行交枪，要实现军队国家化。这对于美国来说，也是在削弱伊朗的地区领导力。那么后续呢？美国还观察到，可以通过和叙利亚的合作来对伊拉克方面进行牵制等。也就是说，这一次的撤军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放弃了这个。

0: 重要的据点，美国反而认为这次的撤军是以较低的成本来进行了战略资源的重置，是有利于美国在中东整体战略布局当中理顺相关的关系以及进行后续的投入。
1: 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美军选择撤离了伊拉克，而几乎就在美军撤离的同时，美军是否会重返伊拉克成为了外界热议的话题。一位美国匿名官员表示，如果伊拉克出现安全威胁，美方不排除重新实施军事打击、重新驻军的可能。如此表态不禁让外界对伊拉克重获完全主权的前景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2: 徐先生，
3: 前段时间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全国上映，
2: 请问你来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3: 片尾一名服务员只有几秒钟的镜头，却让不少观众一眼认出了这位老熟人方浩明。他来自伊拉克，在中国生活了15年，说着一口地道的中文，如今是中阿卫视的一名记者。电影里的台词好好吃饭他至今记得。
4: 我来到这个，我才知道什么叫和平，什么叫幸福。经历战争的人会明白好好吃饭有多重要，安稳吃饭才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3: 能安安稳稳坐在桌边吃顿饭，对曾经的他来说是不敢想的奢侈，因为伊拉克长期以来就是中东的风暴眼。摊开中东地图，伊拉克位于波斯湾深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自西北向东南流贯全境。在中东这片以干旱著称的土地上，两河流域是少有的沃土，谁控制了伊拉克，谁就控制了通往波斯湾的陆上走廊。而真正将伊拉克推向风暴眼，还在于其特殊的地缘区位。
5: 伊拉克在中东是很重要的，一个是它的地理位置，就是它在中心的核心的位置，另外一个从教派跟族群的角度来说，伊拉克是什叶派人口占60%，逊尼派占30%左右，然后还有库尔德人聚合了中东地区主要的矛盾，处在亲美和反美、逊尼派和什叶派、伊斯兰和犹太教、保守派和改革派的这四大矛盾，伊拉克都在这个中心，所以为什么它成为各方的一个争夺的一个对象。
3: 而这样的位置和作用也导致每当伊拉克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足以席卷中东的风暴便会随之上演。风暴中心的伊拉克也不可避免地在各方的博弈中陷入到入侵、占领、撤离、重返、再撤离的死亡循环。
6: Today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 last American forces are leaving.
3: 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口中胜利的撤离，是否让伊拉克告别循环呢？对于这个问题，伊拉克的学者并不乐观。这次撤军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美国在伊拉克的利益没有变，只要需要，他随时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回来。那么，安巴尔所说的另一种方式是什么呢？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很难随着最后一批士兵的离开而消失，因为其更隐蔽也更稳定的控制，早在2003年就已落在金融体系中。萨达姆政府倒台后，经联合国安理会第1483号决议授权，伊拉克发展基金于2003年5月22号在美国主导下成立。伊拉克石油出口收入被用于战后重建和公共支出，基金账户则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托管，这套安排一直沿用至今。也就是说，这些资金在法律上属于伊拉克，但必须经过纽约的逐笔审核，再以美元现钞、空运或电汇形式分批划拨回巴格达中央银行。2026年4月，美国财政部拦截了一架载有近5亿美元现金的货运飞机，这笔资金原本要从纽约联储运往巴格达，美国官员称这是临时性举措，但没有说明恢复交付的条件。
7: 美国在撤军之后怎么样的控制伊拉克？从经济方面来讲啊，美国可以随时掐断伊拉克的经济命脉。第二一个，伊拉克的国家军队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培植起来的，美军撤离之后啊，那么伊拉克的国家的军队的培训它仍然在美国的手里，一手搭建起了伊拉克的一个政治这个班底，给伊拉克设计了一个比较独特的政治体制。 所以这就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它实际上是教派族群分权。2003年以来，伊拉克的历届总统都是库尔德人出身，伊拉克的历届议会的议长都是逊尼派出身，伊拉克历届政府总理呢，一直是由什叶派出身。为什么每一次伊拉克的大选，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大选之后，谁来当总理？这个政治力量如何组合？那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
5: 扎伊迪政府上台之前，本来根据当时伊拉克国内的各党派的协调，是马利基要当总理。马利基呢跟伊朗关系比较密切，所以美国就不干。后来特朗普就跟伊拉克的各个政党说，你们要选马利基当总统，那么美国对你们给你们的援助就没有了。所以美国美军撤走了，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力还在。
3: 而在海湾局势日趋复杂的当下，摆在新伊拉克面前的问题还不止于此。路透社在美国撤军当天写道，美军的离开给伊朗留下了空间，而在科威特约旦的基地里，数万美军仍然枕戈待旦，他们离巴格达只有几小时的航程。巴格达政治分析师艾哈迈德·尤尼斯也一语道破了伊拉克主权日过后的难题。美军的离开让伊朗的代理人更有底气，他们可能扩大塑造国家政策的角色。伊拉克正处在一个艰难的中间位置，他必须同时周旋于两个大国之间，选择的空间很小。
8: 伊拉克将获得象征性主权。伊拉克的主权是一回事，伊拉克能掌控国家命运、国家安全并应对所有这些挑战是另外一回事。象征性的主权很难给这个国家带来有效治理的能力。
3: 23年里，美国的每一次战略调整都在这片土地上叠加新的创伤，被战争摧毁的基础设施亟待重建，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压着民生，被战乱撕裂的社会亟待弥合，而地区博弈的外溢风险仍在边境线上徘徊。数据显示，自2003年至今，约20.9万伊拉克平民死于战争和暴力冲突，约920万伊拉克人沦为难民或被迫离开故土。23年，一代人从出生到成年都活在战争的阴影里。画面里的老者叫达西·卡里姆。2003年，他在巴格达经营着一家商店，原本平静的生活也被战争打乱。一天，几名美军士兵走进他的商店，指着货架要买东西。他因不愿和侵略者做生意，选择了拒绝。下一秒就被拖到店外，打断了一根肋骨。
8: 我们当时希望，即使最终被美国占领，但至少会带来一点点安全感。不幸的是，情况越来越糟。早上出了门，你甚至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家。
3: 局势的恶化让卡里姆带着家人逃离耕种了半辈子的农场。他以为等局势稳一稳就可以回去，但这一等却是近20年。直到如今，他还住在距离巴格达40公里的穆塞伊卜。他说，他不是没想过回去，可每一次开车靠近老家的村庄，都会被荷枪实弹的检查站拦下。那片他曾经耕种的土地，也已换了主人。20年的动荡，在他的人生里留下了一条始终走不通的归乡之路。在23年的战火中，伊拉克一直重复着相同的故事。混乱依旧，却始终无力走入发展的正轨。
0: 2003年是美国打开潘多拉魔盒的开始，对于伊拉克来说是一个又一个问题的叠加。那么现在问题仍然没有一个全面的答案，暴露出的是美国长期在中东进行战略布局，服务于自身需要，对于地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对于后续伊拉克人民来说仍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从伊拉克撤出，这并非美国中东战略的一个转向，反而反映出的是多年来美国在中东的投入产生的恶果以及后续所造成的深远影响。
7: 美军的撤离并不意味着美国和伊朗在这个地方的角力结束了，甚至于可能美国和伊朗在伊拉克的博弈会更加激烈。我觉得按照伊拉克现有的 内外的这个客观条件，伊拉克要想真正的把美军撤军开创成新的国家发展的契机，最重要的要把握住这个国家的平衡，因为它会受到美国和伊朗两方面的挤压。但是如果有失偏颇，这个国家我认为想这个开辟新契机是不可能的。
3: 尽管困难重重，但迟来的主权日对伊拉克人来说终究意味着一件事，这个国家的命运重新握在了自己手里，他们期待着伊拉克能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未来。这句话里藏着伊拉克人对这个国家最深的渴望，而这种渴望曾经在足球场上被全世界看见过。中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国民报》曾在2024年发文纪念过一支球队17年前的壮举。这是足球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书写这个传奇故事的正是2007年的伊拉克队。这支在战火里拼凑出的球队，有人与牛羊共用训练场，有人在比赛期间失去了家人。半决赛获胜后，伊拉克国内自杀爆炸，炸死了50名庆祝的球迷。队员们甚至避蝉黑沙，站在了决赛场上。但就是这样一支球队，最终成为了亚洲冠军。中场哨响，巴格达万人空巷。在那个晚上，伊拉克人第一次在废墟上抬起头。原来他们不只是炸弹下的难民，不只是占领军眼中的受害者，他们也可以赢，可以被世界看见，可以让整个亚洲为他们起立鼓掌。在战火中，一个笑容有多珍贵，尤尼斯的这句话道出了伊拉克人最朴素的愿望，而这份对正常生活的渴望从未熄灭。19年过去了，这个国家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对伊拉克而言，如今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已不是外国势力的干涉，而是未来安全权利和安全责任能否进一步归于统一的国家体系。伊拉克当前安全结构有复杂的历史成因，无法依靠简单裁撤或单次行政命令完成统一整合。真正的检验标尺在于涉及国家安全的最终决策权能否越来越明确地回归依法设立的国家机构。如何跨越国家安全信任赤字的深渊，如何理清各派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迟来的主权日后，伊拉克真正的大考才正式开始。
1: 过去20余年，美军入侵占领伊拉克，随后撤离重返再撤离，这彻底改变了伊拉克国家的命运，加剧了中东局势动荡，也反噬了美国自身。美军的撤离既是旧循环的结束，也可能是新博弈的开端。眼下中东地区正处于摆脱大国干涉、寻求战略自主的重要节点，美国留下的地缘阵痛和安全赤字仍然需要地区国家通过自主协商与包容对话逐步化解。只不过这次对于伊拉克来说，和平与安宁不该再是奢望，这件事在迟来的主权日该还给这个国家了。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偷偷加练两组，
1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贵州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日本民间团体向日本有关部门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
0: 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155”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基础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基础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基础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基础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2: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九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
4: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2: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锂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 35.6 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

0: 道恩。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1: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
0: 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2: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4渡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链，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智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15-5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6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5: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5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4方面制度机制，
6: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5: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15-5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 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5: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二季度提高 0.7 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3.1%， 增速连续三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 43.1%， 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50.4%，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一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7: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4: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5: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
8: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2万斤左右，品质还好。
5: 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9: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5: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丰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10: 我用不着雪兰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5: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 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3% 和 12.8%。 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 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一倍以上。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5: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澜沧县，每天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11: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斗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5: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期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及车站枢纽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全国大型游乐设施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今天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时期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目前，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10000多台机械有序推进，采收进度完成近半，全部采收工作预计10月底完成。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工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续写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12: 日本内阁强行推进修宪，让国家发展方向急剧转向错误道路。
13: 这些军事动向已经突破了遵守防卫原则，部署攻击性武器，这是违宪的举动。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5: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14: 日本正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修改安保三文件，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日本政府还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各国应持续关注，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15: 日本近年来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应高度警惕这一动向。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坚持和平发展。日本力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国际社会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威胁邻国及地区安全。
5: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原定9号到10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10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 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

0: 古里安国际机场横栈楼实施刺杀式恐怖袭击。沙姆希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据中国地质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6: 格力真好。
7: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8: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9: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8: 放心吧。
7: 那我就放心了。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0: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

0: 向未来。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们快点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口罩。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要吧？
13: 要吧？
14: 应该的吧？
10: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管血，半管油，
1: 可以把我们的血管的管腔完全彻底的堵死。
0: 血脂异常为何会引爆心脑血管危机？
1: 局部形成了血栓，导致了我们的心梗、脑梗。
0: 血脂指标应该怎么看？控血脂就得完全不吃肉吗？
1: 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两条腿的不如没有腿。
0: 营养专家为您带来调控血脂的健康饮食方案，
2: 给大家介绍几个吃出来的降脂武器。
0: 敬请收看《健康中国巧控血脂护心脑》。
3: 本节目由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冯氏科技独家赞助播出。冯氏科技致力为用户创造健康品质生活。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4: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3: 欢迎康敏，同时呢，也欢迎场上三组嘉宾。
4: 大屏上面呢有三张图片啊，你们看到这三张图片有什么感受吗？
5: 感觉还挺好看的，
6: 非常的绚丽多彩，都特别漂亮。
3: 我们不能仅仅被他们的颜值所迷惑，我们还有第二组图片来看一下。哇，这个就有点让人看得触目惊心啊，这其中的暗藏玄机哈，到底和我们的健康之间有什么的关系呢？要请出我们今天的专业人士来帮大家解答。掌声有请北京协和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钱浩，掌声有请。
7: 大家好，我是钱浩，很高兴来到健康中国。我的健康宣言是掌控血里的油，守护心脑更健康。
3: 钱医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几组图片到底和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关系呢？
7: 其实这三张图就是对应了我们刚才的那个三个图，刚才是一个微观层面的一个病理的一个表现，这三张图其实就到了宏观啊。左边第一张其实就是我们从血管内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斑块，而且这个人是一个严重的钙化的啊，有点像我们的肌软骨啊。而中间的那张图呢，就是我们的从冠状动脉里面我们抽出来的血栓，它的总的长度大概到了2厘米，直径来说啊，基本上都到3到4毫米，可以把我们的血管的管腔完全彻底的堵死。然后第三张图呢，是我们一张 CT 的图片啊，经典的一个脂肪肝的这样一个表现，比如我们正常的肝脏都是要明显要增大的，这里面都是因为我们脂肪的堆积。
3: 刚才啊，这几张图啊，经过钱医生的介绍之后，大家心里边可能更在犯嘀咕了，就是怎么会变成这样？这些形态的改变是怎么导致的呢？
7: 我给大家也带来了两张图，我们的血清正常是一个清亮的，但是你看到这几管血里面，我们在血细胞成分红色的上面，它是一个黄黄的，甚至有一些泡沫感的，这样，这其实就是我们的经典的乳糜血的一个表现，这里面其实都是血脂的成分啊，里面以甘油三酯为主的，还有包括胆固醇的一个成分，所以大家能够想见，这么多的血脂跑到我们血管里面，从我们的血管带到我们的全身，它能造成多大的危害？
3: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哈。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主要聊的是血脂和我们健康的关系了。
4: 那我们要看一下我国居民朋友们啊，血脂的整体情况是怎么样的？有请康康。
8: 我来了，我家心血管病中心最新发布的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3以及中国血脂管理指南2023年的数据显示，中国18岁及以上居民血脂异常总体患病率高达40.4%，其中儿童青少年异常脂质血症检出率亦高达20.3%至28.5%。与此同时，中国成人血脂异常的知晓率极低，仅约为16.1%。在知晓自己患病的患者中，接受规范降脂治疗的治疗率更是只有7.8%。而在接受治疗的患者中，血脂水平达到医生推荐的控制目标的控制率则低至4.0%。
3: 在咱们国内，这个血脂问题还不在少数啊。血脂和我们健康的关系，网上有很多的说法，到底哪些是靠谱的，哪些不靠谱呢？我们要点赞健康新知，
4: 屏蔽谣言误解，
3: 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时刻。 好，首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4: 好，传言一，没有箭头的化验单就是血脂的平安符。
3: 场上每组嘉宾桌上有两盏灯，如果各位认为这个传言靠谱的话，点亮绿灯；如果觉得不靠谱，点亮红灯。三、二、一，请亮灯。
5: 因为其实我们平时去体检呀、化验呀，就是来看这个结果上有没有箭头。那有箭头就有可能是超标了，没有箭头呢，应该就是一切正常。
3: 第三组嘉宾他们看法不一样。
9: 对，我有一个街坊啊，关系都不错，他就是血糖病人，但是他血脂呢指标正常。医生跟他讲啊，就像你这种情况，你比那个普通人更加要关注这个血脂的这个指标。
4: 检查报告里面有四个指标，那么究竟这四个指标啊，谁好谁坏之间呢，可能不太能厘清啊。我们钱医生能不能通过道具来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
3: 好，这个舞台中央现在此时此刻俨然成为了一条繁忙的公路啊，而我们每组嘉宾呢，都已经扮上他们各自不同的角色了。这四兄弟之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好，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10: 哎，开始了。我是咱们四兄弟之间的大哥，我负责统计我们每天的路上所有的车辆。今天的车辆实在太多了，我统计那么一会儿已经有300多辆，就这么宽的路居然有300多辆车过来，太堵了，这根本就受不了的。
7: 这是我们血脂家族的大哥，我们叫总胆固醇。这条路呢，就是我们的，可以大家把它想象成我们的血管，各种的营养成分，包括血脂的各种组分，就是在这条血管的这条路上运送的。总数越多，那路上就更容易出现拥堵，情况就会相对更复杂。但是呢，它的一个绝对值还并不能完全体现风险到底怎么样。就像我们路上车一样，车流走得好不好，除了数量多少以外，那还得看有没有加塞儿的啊，有没有随意变道的啊，还得看路况的情况，这路修得好不好，路窄不窄。所以总的胆固醇更多是给大家一个初步的一个概念，就是整体的胆固醇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3: 但我们今天路面宽度是相对固定的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不同的车啊就马上即将上路了。来，继续先看第一辆车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1: 这路也太颠了吧。
10: 哎呀，踩点灯。哎，
3: 哦，扔出了那么多建筑材料哈，这是一路走一路撒，这后边车怎么走啊？请钱医生给大家解读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7: 第一辆车啊，就是我们的血脂四兄弟里面的二哥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最核心的作用是把我们肝脏吸收进来和合成的胆固醇运送到各个器官，来稳定我们的细胞膜呀、生成激素啊，甚至说我们一些这种像胰岛素类的成分都跟。

0: 它的生成是有关系的，
1: 运送的材料还是有用的东西。
0: 对，是的。但是如果说这个材料太多了，就像刚才车的情况，车太重了运不动了、或者说这路面啊，我们血管呀、内皮要受到了损伤，路面不平了、颠簸了，运的东西就洒下来，就掉下来、撒一路掉一路，那掉在我们的血管里，它就形成了什么？就形成了我们的斑块。然后我们这个斑块越积越大，路上撒的东西越来越多，慢慢路就被堵上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我们所谓的坏胆固醇。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基本上要涨到1%，我们的整体的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可能要涨到2%。
1: 所以危害还是很大啊，大家集中关注。好，第二辆车来上路了，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2: 这地上怎么那么多东西、太多了，我快捡捡吧。
0: 多捡点吧，
2: 太多了，东西捡不过来了，根本捡不过来呀。
1: 它的使命行和第一个是恰恰相反的。
0: 对，是的啊，这就是我们的血脂四兄弟里面三哥啊，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也就是所谓的我们的好胆固醇，它的主要的作用能够帮助我们清除血管内像刚才提到的乙撒的啊这样胆固醇的成分，同时它还有抗炎症的作用啊，能够使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呀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控制，延缓它进展的一个过程。但是大家也能看到，它的工作量是相对是有限的，
1: 对，还是有遗留，
0: 它并不能完全的清除。
1: 接下来，四弟上路了哈，甘油三酯啊，
3: 怎么还吃呀？都吃不下了，太多了，怎么吃这么多呀？哎呀，撒了撒了撒了，最后一幕有点要罢工的味道。
1: 刚才啊，这个四弟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谈到一个词儿，怎么还在吃啊？他这还在吃和四弟之间是什么关系？
0: 甘油三酯呢，其实是它的核心的作用在我们体内，它是作为一个提供能量的一个来源，它跟我们的饮食摄入的相关性是非常强的啊。那甘油三酯呢，它本身不直接参与我们形成动脉硬化呀、心脑血管疾病啊，但是啊，当它量特别大的时候
1: 撒出来，
0: 这个油罐车会越膨越大，它也会挤压我们的血管，影响我们的正常的血液的一个通行，甚至最严重的情况下，一下翻车之后。我们会造成最严重的一个合并症，其实是我们的急性胰腺炎。所以四弟虽然对动脉硬化的影响没有那么大，但是如果严重的暴饮暴食也会带来严重后果，甚至可能会致命。
3: 前面钱医生已经给我们非常详尽的啊介绍了四兄弟之间的这个关系和他们的一些啊功能问题。钱医生也提到一点啊，我们血脂和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究竟血脂为什么会这么啊对心脑血管影响密切呢？我们通过一个 AR 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0: 我们血管里面都有一层薄薄的我们的内皮，我们可以把这样血管内皮想象成它是一个饺子皮儿。然后我们在血管里流动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想象成我们的饺子馅儿。当因为各种因素导致我们的饺子皮儿有一个破口之后，我们的饺子馅儿就会慢慢的进到我们的饺子皮儿底下，慢慢的我们在血管里面就会形成我们的这样一个斑块啊，我们可以称之为斑块饺子。我们心脏的供血和大脑的供血来说，血流其实相对是最冲的。所以在这样的位置，血流冲击越大的位置啊，我们更容易出现我们这样一个内皮的损伤以及斑块形成这样一个过程。那随着时间的延伸，馅儿越积越多，皮儿越变越薄，当某一天我们的斑块突然破裂，我们的饺子馅儿就会一下子暴露到血管里面，身体也就会以为有地方出血了，糟糕了，我们得赶紧去把这个血给它止住，那局部就会形成急性的血栓，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我们的急性心肌梗死啊、急性的脑梗啊这样的一个过程。
1: 血脂情况异常的话，对身体来说危害可不小。那么回到开始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在我们的体检单当中啊，这个血脂的指标如果没有箭头，是否就意味着安全呢？
0: 是这样的啊，我们化验单上的箭头，或者说目前咱们主流的我们化验单上的这样一个上限值，是基于正常健康人群来做设定的。所以只是说化验单上没有箭头，只是说你如果作为一个健康人，没有任何疾病的人群来说，你基本是达标的。但是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包括年龄，包括基础疾病会有很大的区别啊。所以我们化验单上的箭头更多的只是一个基线，或者说及格线，但是是不是已经优秀了，是不是已经安全了，还得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做判定。
3: 那为什么像糖尿病啊、高血压这一类慢病的人群啊，我们需要额外的去控制它的血？

0: 血脂指标呢？请钱医生给我们解读一下。
1: 我手上这个球代表就是我们的血脂，我们的胆固醇，
2: 就是说这个里边是通俗说就是血管内壁，
1: 血管的管腔，血管的内壁，血管的内膜。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的血脂呢，其实在我们的各种运输车带领之下，我们就通过我们的血管从我们的肝脏到各个器官去。那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血脂可以很轻松的就流过去了，但是呢
2: 很顺畅，
1: 当我们合并糖尿病或者高血压的人群来说，它很容易会出现我们叫血管内皮的损伤。像高血压的病人，他血压很高，血流高速的冲击我们的血管内皮，血管内皮就很容易出现损伤。而糖尿病的病人，我们长期大家可以简单通俗理解啊，血管的内皮就泡在糖水里面，时间长了就泡囊了啊，它更容易出现内膜的这样一个损伤的过程，出现了很多坑坑洼洼的这样一个表现。那这种情况下，那我们的血脂，我们的胆固醇再从这儿过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他们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你看有一部分还能过去，但是有一部分我们就掉到我们的血管的内皮底下了。我们斑块形成的第一步就是我们的胆固醇或者说我们的坏胆固醇进到我们的内皮下，再刺激炎症的产生，巨噬细胞的聚集，我们会形成我们的斑块。当我们的斑块越长越大，然后这个过程中聚集的越聚越多，当这些斑块不稳定的情况下，内皮突然破了一个大洞的情况下，然后我们会出现急性的闭塞，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啊，局部形成的血栓导致了我们的心梗、脑梗啊这些急性的并发症。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对于有合并症的人群来说，血脂管理要相对的更严格。
2: 所以刚才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0: 想要控制好血脂就得少吃肉。
2: 三二一，请亮灯。好，
3: 那我们觉得呢，如果长期呢不吃肉或者说少吃肉的话，会造成营养不良啊，没有力气，那这样的话反而会反噬呢身体的健康。
4: 要是控制好血脂就得少吃肉，因为我一朋友啊，原来是这血脂特别高，他呢就坚持吃素，吃了3个月不吃肉，哎，他再去体检的时候，果真这个指标下来了。
2: 吃肉的多少和血脂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钱医生给大家解答一下。
1: 我们在饮食控制的过程中，要想控制好血脂，我们不但要吃肉，关键是要吃好肉，尤其优质的蛋白质的摄入。当我们从食物中摄入的蛋白质或者说胆固醇相对不足的时候，我们的肝脏发现，哎，怎么我们吸收到的胆固醇不够了，或者说相对不足了，肝脏会叫所谓的负反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使得我们的肝脏的合成反而会进一步的增加，使得我们的血脂其实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控制。吃过肉的都能感受出来，我吃肉更容易饱。那如果我们不吃肉，单纯的就吃素或者说吃碳水，这个过程中饱腹感会不那么明显，所以我们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会出现所谓的我们碳水补偿的这样一个机制，我们会摄入更多的碳水。那碳水其实同样的啊，也会转化成胆固醇，对我们的血脂管理反而是更不好的。
2: 所以啊，结合刚才钱医生的这样一个详细的解读啊，刚才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
0: 那么既然说到了要好好吃肉，究竟怎么来好好吃？
1: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选择吃肉的时候，我们要尽量选择蛋白质含量更高、胆固醇含量更低的这样的肉制品啊。那我们怎么样去评判呢？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两条腿的不如没有腿的，这也是一个通俗的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这样一个记忆的方式。四条腿的就是我们畜禽类的，我们刚才提到的猪啊、牛啊、羊啊，那两条腿的就是我们这种家禽类的，比如鸡、鸭、鹅。那没有腿的就是我们什么鱼、虾。所以我们在吃肉的过程中啊，优选我们胆固醇含量相对低的鱼肉、虾肉或者鸡肉。我们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每日摄入的肉制品我们要控制在75克，尽量建议啊像清蒸啊、白灼呀这样的一些不会额外增加油脂的这样一个方式，帮助我们更好的实现吃好肉、好好吃肉。
3: 还有一个问题问一下钱医生，肉是重要的蛋白质的来源，那肉呢又还有很多的脂肪，您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脂肪对我们血脂的影响吗？
2: 这个问题很关键啊，为了能够让钱医生更好的给大家解释，我们准备了道具现场展示。哎，刚才咱们还在说脂肪摄入的问题，怎么这舞台上瞬间就变成建筑工地了呢？
1: 我们的脂肪酸的三种的主要的成分就像我们三个施工队，我们接下来来看看他们分别是怎么干活的吧。
5: 干活，这像干活吗？这个
3: 修不好。好了吧，走。修不好。
5: 不干了，
3: 不干了，
5: 不干了。
3: 修不好。
5: 这个，
3: 干了。
5: 哎呀，
6: 这个车好，开这个。这个车好。
1: 这第一组啊，大家能看出来啊，
2: 完全不负责任。
1: 对。这组施工队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是我们，尤其对于心血管健康来说，是一个头号的敌人和杀手。它会增加我们的低密度脂肪胆固醇啊，增加我们的坏胆固醇，同时它还会降低我们的好胆固醇啊。所以双重作用之下，它会对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反式脂肪酸的目前的主要来源呢，主要是两块啊，一块来说，是我们的要氢化的植物油，其实就是植物油在高温的情况下产生的变化。另外一部分就是人工合成的啊，人工奶油啊、植脂末啊这些相应的一些成分。反式脂肪酸我们是要尽量避免的，最好是一点都没有。
2: 我们再来看第二组施工队，他们是谁，在干什么？
7: 走吧，咱俩先把活干了。
0: 你谁呀？干这么乱？
7: 是啊。
2: 还帮人整理一下呢，这就显得细致了很多。
7: 好，我看也差不多了，那咱俩就走吧。
0: 行，没问题。
1: 第二组大家能看到他的工作啊，平平无奇啊，但是呢规规范范，就是我们的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呢，实际上是我们人体内啊摄入脂肪酸的最主要的来源，它也是我们胆固醇形成的最主要的来源之一。饱和脂肪酸的来源来说，禽类的肉啊、肉制品以外啊，包括我们的植物油啊，所以对于饱和脂肪酸来说，我们整体要做一个总量的这样一个控制。
2: 嗯，好，第二组完了之后，我们很期待第三组施工队他们的表现啊。
4: 哎呀哎呀，这个体量也太次了，咋能这样？
8: 这活干得太乱了，
4: 太乱了。
8: 咱们一块规着规着，
4: 咱们给弄整齐吧。啊，太乱了，这样的施工队就不能再派出来了。
8: 这用不着了，咱们拿走。
4: 哟，饿死了。
8: 这没事了。
4: 哎，咱们把收拾干净，咱们
8: 必须的，咱们得尽职尽责。
4: 咱们必须尽职尽责。
2: 好，来，此处可以有掌声啊，送给第三组。看看他们背后是什么成分啊？来，不饱和脂肪酸。
1: 第三组就是我们非常优秀的施工队，它不但我们做好了我们基础的建设工作，它还起到我们清理的工作，可以称之为血管的清道夫啊。它有很好的抗炎的作用，同时它还能够降低血脂，尤其对于甘油三酯是有很好的控制作用。不饱和脂肪酸来说，当然分成两大块啊，也包括单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它就相对要平平无奇一些啊，大家现在越来越关注的就是多不饱和脂肪酸，在里面的明星大家可能都提过啊，都听到过欧米伽三，它有很好的抗炎的作用、降脂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目前呢，对于整体的人群来说，欧米伽三的摄入是普遍不足的啊。
0: 那前面提到了欧米伽三对我们身体如此之重要，那究竟哪些食物里面含有欧米伽三呢，钱医生？
1: 欧米伽三的最主要的来源还是来源于深海鱼虾啊，又一个相对特殊的我们的南极磷虾，它里面的欧米伽三是一个磷脂型的，跟我们细胞的细胞膜的成分是基本是一致的，所以它当进入我们的胃肠道之后，能够直接被我们的胃肠黏膜吸收，所以它的吸收利用度能达到95%甚至到98%啊这样的一个水平。而磷脂型的这样一个机制，使得它成为一个清油又清水的这样一个特性，所以它能够很好的跟我们血管内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实现一个乳化，减少在血管壁上的一个沉积，从而实现了延缓动脉粥样硬化进展发生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接下来我们将用一个简单的直观的实验来看一下，这个试管里面我们下面是水，这两块就是我们的脂肪欧米伽三，我们把它充分的混匀。刚才浮在表面的两块脂肪已经乳化溶解，所以这样就充分了验证了磷脂型的这样一个欧米伽三，它能够很好的实现我们乳化脂肪、乳化甘油三酯啊，降低血脂这样一个作用。
8: 对对，
9: 南极磷虾应该在南极吧？那我们怎么能够吃到呢？
1: 我们现在啊，虽然没法吃到南极磷虾啊，但现在我们市面上也有磷虾油相关的制品，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样一个摄入。
0: 好的，前面钱医生啊已经非常详尽的和我们细说了饮食和血脂之间的关系，那理论有了，那大家就要行动起来了。
2: 哎，从这一刻就开始了哈。
0: 是。
2: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0: 他汀类的药物对于肝肾功能有一定的副作用，那血脂恢复正常后呢，应该减量或者是停药。
2: 来，准备，三二一，请亮灯。
0: 大家应该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叫是药三分毒，
7: 对，而且非常多的药品的说明书上它也写了有副作用，那既然我们的血脂都已经恢复了，为什么还要去吃这样的毒呢？
3: 好，我们都知道啊，血脂高、血压高跟血糖高呢都是慢性病，慢性病呢需要药物长期的来控制，指标正常以后呢，我认为也不能停药。
2: 在高血脂这种情况下，他汀类的药物能否自己说停就停，或者自己来调节呢？
1: 这里面我想说几个点，第一个来说关于副作用的问题，其实他汀类的药物虽然对肝功能、对我们的肌肉啊，可能长期对于一些糖的代谢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整体是发生率是非常低的，整体的发生率其实不到1%。第二点来说，其实我们他汀它的主要就是抑制我们肝脏的合成，抑制下来以后血脂就降下来了，我指这个数值变好是他汀类药物带来的，大概率停了药之后你就恢复原来的水平啊，所以所谓的病好是一个假象，血脂它是一个隐匿的杀手，短期内你说一年两年三年没事儿，这不能代表它就没事儿，因为一旦出现急性事件以后，它的后果是不可控的，后果甚至严重致命的。对于他汀的药物，对于血脂的管理来说是一个长期的，我们不能因为说血脂恢复正常了我们就把药减量或者停用了。
2: 综上所述，刚才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当然了，我们要防患于未然啊，在得病之前治胃病，这是中医经常提的啊。所以我们能不能在身体还没有敲响警钟之前做一个预判，看看到底自己属于不属于这类高危人群呢？接下来通过一个互动来阐释一下。
5: 动脉粥样硬化风险自测，场上三组嘉宾各派出一位代表，在拼接的平台上原地踏步，专家逐条宣布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若哪位嘉宾涉及该因素就会被拆掉平台的一层，危险因素越多，平台剩下的面积越小，嘉宾就越容易跌下平台，踩在下方的指压板上，这也就代表嘉宾的血脂健康风险越高。
2: 踏步走，来开始，一二一二一二。
1: 动脉粥样硬化呢，危险因素里面我们把它分成大概两大块，一块叫我们叫不可控的危险因素，就是说我们不以我们的意志或者说努力为改变的我们的遗传因素，那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我们叫早发动脉粥样硬化的这样一个人群啊，或者说家族史，男性55岁以下，女性65岁以下啊，我们叫出现了我们动脉硬化，比如说心梗啦、搭桥啦、脑梗啦，所以首先来看看三位有没有早发动脉粥样硬化家族史的，
2: 有的举手，
1: 举手，
2: 请他们的搭档帮忙拆掉一圈，
1: 拆掉一圈。第二个啊，不可控的危险因素是我们年龄和性别，男性的风险整体是比女性是要高的，女性到绝经之后，她的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也会明显增加。
2: 来，符合条件的请举手。
1: 男性的风险整体是比女性是要高的，
2: 男性中间那位，
1: 男性本身就是一个危险因素。我们可控的危险因素大概分成两块，一块是疾病相关，一块是我们叫生活习惯相关。生活习惯相关的啊，肥胖的问题啊，尤其是腹型肥胖，都是明显增加我们的这样一个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
2: 这点应该三位都
1: 好像都不太符合啊。肥胖以外，我们第二个危险因素是我们的运动减少啊，久坐它会降低了整体的基础代谢率，所以使得你的脂肪的堆积相对更突出，会明显的降低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啊。所以运动少或者不运动，
2: 请举手。三位的。
1: 那我们第三个生活习惯呢，吸烟，即使是现在大家有些人退而求其次，我们吸电子烟，那其他的化合物对于血管的损伤
2: 还是
1: 同样是存在的，而且不单纯是吸烟，还有二手烟的风险也是增加的。
2: 吸烟或者是被动吸二手烟的请举手。
1: 有有。
2: 哎呀呀呀，哎呀，虽然这个二号嘉宾再次站上了他这样一个踏步台，但是离这个风险啊已经是越来越近。
1: 最后我们其实是我们就是疾病相关的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

0: 慢性心脏病，这都是我们动脉硬化的很核心的危险。
1: 有的请举手。好，我估计他这有点悬啊。来，第二组嘉宾。咱们继续踏步啊，给他们点勇气，大踏步往前。
0: 生活习惯其实我们看到占了很大头啊，占了很大的，这些都是其实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做到的。
1: 对，
0: 所以真正要把血脂管理好，把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管理好，其实还要靠大家。
2: 前面我们了解了诸多的高危因素啊，那要如何远离这些动脉粥样硬化呢？那么运动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啊一个生活习惯，如何科学运动、规律运动？哎，今天我们要看一下后面的互动。
3: 运动降脂是与非，运动和血脂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设置了5道判断题，场上嘉宾每答对一题得1分，答错不扣分。
2: 好，第一题啊，想要运动降血脂，不到30分钟等于白练。
1: 哎，对不对呢？大家亮题板儿。
0: 这个说法是其实是不对的啊。希望建议到20分钟甚至30分钟以上，但事实上只要你运动了，哪怕是10分钟都是有收获，只是说运动到30分钟以上，我们脂肪供能的比例会增加。
1: 恭喜你打叉的同学们加上1分。好，同时我们来看今天第2题，运动出汗越多降血脂效果越好。哎，出汗和降血脂之间什么关系？来亮题板。
0: 这个说法是对的啊，运动出汗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提示着我们的运动强度跟负荷是有相关性的，我们出汗越多它降脂的效果相对会更突出，但是这里面还是要注意一个度的问题啊，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补水啊，补充我们的电解质。
1: 好，来选勾的请加上1分。再看下一道题，交替进行多种运动降血脂的效果更好。来，大家亮题板。
0: 这个说法其实是对的啊，因为我们一种运动方式如果持续下去以后，我们身体会慢慢出现一种适应感啊，会降低在运动过程中对我们的能量以及脂肪的消耗这样一个过程。
2: 饭前运动更有利于降血脂，
1: 亮出你题板。
0: 实际上这是对的啊，因为我们空腹状态下的时候，我们体内胰岛素水平是相对是低的，在这个情况下运动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动员脂肪来供能，而不是说单纯靠糖来供能。
1: 甘油三酯大于5.6毫摩尔每升的人，如果做剧烈运动容易诱发急性胰腺炎。
4: 对，应该是。
0: 其实甘油三酯升高引起的最严重的或者说最危险的合并症就是急性胰腺炎，而对于血脂甘油三酯大于5.6的这样一组人群，它的胰腺炎的风险就是明显增加的。如果你在做剧烈运动，交感神经会兴奋，我们内脏包括像胰腺的血流就会减少啊，同时我们会脱水啊，脱水整个的体循环相对于偏干应激的这样一个状态，就会导致我们胰腺炎的风险明显增加。
1: 那这道题对应的啊，答对的加1分。
2: 感谢钱医生的精彩讲解，带我们深入地了解了血脂与心脑乃至全身健康的密切联系，以及如何有效地控制血脂。
1: 接下来的健康中国说，我们请到了中国健康管理协会临床营养与健康分会主任委员、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营养科主任刘英华，为我们带来他的演讲，掌声有请。
5: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营养科的刘英华医生，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叫控血脂护心脑。很多人觉得血脂高点就高点吧，反正不痛不痒的，但是事实是以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为主的心血管疾病是我国城乡居民第一位的死因，而血脂异常尤其是坏胆固醇的升高正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的心脏和大脑靠什么活着？靠血管。血管是输送氧气和营养的生命通道，心脏要跳，大脑要想，一刻都离不开血管的通畅。所以我们通常说一句话，控血脂不仅是在护心，更是在救你的大脑。血管通畅是心脑年轻的唯一基石。那么血脂和心脑健康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2023年发布的中国血脂管理指南明确指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致病性危险因素。请注意这个词，致病性，它不是有点关系，不是可能有关，而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控血脂就是护心脑。那不同的人血脂该控制在什么水平呢？新版的指南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念，叫风险分层。不是所有人都用同一个标准，根据年龄、血压、吸烟史、有没有糖尿病等这些因素，人群可以分为低危、中危、高危、极高危以及超高危五个等级。等级越高，降脂要求越严格。比如我们普通的健康人，坏胆固醇不超过3.4毫摩尔每升就可以了。但是40岁以上的糖尿病的患者属于高危人群，就要控制在2.6毫摩尔每升以下。如果已经得过心梗，做过支架，那就更要控制在1.8甚至在1.4毫摩尔每升以下。一样的数值对不同的人意义完全不同，这就是精准管理的核心。2023版的中国血脂管理指南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从血脂异常的防治指南改为血脂管理指南，几字之差，理念完全不同。以前是呢，你得了病要治，现在是从儿童到老年全生命周期的要管。为什么要从儿童开始管呢？我曾经联合会诊过一名13岁的患者，出生2个月的时候，屁股上就长出了芝麻大小的黄色瘤，是血脂严重异常的体表的信号。他的大姐16岁的时候就同样的病已经去世了，而他在13岁的时候从教室走到厕所10几米的路，每走一步都要大喘气。送到医院的时候，他的血清胆固醇浓度是正常人的5倍，全身大血管多处严重钙化，左主动脉开口的狭窄程度已经达到了90%，右冠100%的闭塞，心脏扩大到正常情况的近2倍，收缩功能已经是正常心功能的一半了。13岁的孩子心脏已经到了衰竭的边缘。数据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直指异常血症检出率已经高达20.3%到28.5%。儿童时期的血脂水平会延续到成年，而且成年期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血脂检测应列入小学、初中和高中入学体检的常规项目，尤其是有家族史的孩子，更要及早的筛查。那成年人呢？40岁以下的成年人每2到5年要查一次血脂，40岁以上每年至少查一次。相比旧版的5年查一次，频率已经大大的提高了。高危人群更要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那么为什么查得这么勤？是因为血脂日异常啊，是沉默的杀手。很多人觉得没症状就不用查，等到胸痛啊、头晕的时候，血管往往已经堵了大半了。血脂的管理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而是贯穿一生的功课。知道了血脂的要管，要趁早管。那具体怎么管呢？今天呢，我就从营养科医生的角度给大家介绍几个吃出来的降脂武器。武器一，那是科学的饮食模式。吃好每天3顿饭是预防所有慢性病的法宝。现在国内学者已经研发出适合中国人的健康膳食模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提出平衡膳食原则，尤其推荐东方饮食模式，不仅能够有效降低17%的中心性肥胖的风险，还能将严重的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大幅的降低22%。它的精髓就在于增加了植物性的食物、优质蛋白质的多样性，以及减少了精加工的食品和不良的脂肪。那么具体怎么吃呢？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好记的口诀，叫2多3少。二多呢，一是多吃全谷物、蔬菜，以及呢低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和低脂肪的坚果、奶和蛋。第二个

0: 多吃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饮食，比如说淡水鱼啊，你像鲫鱼、鲈鱼，淀粉类的这样的红薯啊、芋头啊、莲藕，豆制品、豆腐、豆浆啊，还有呢就是食用的菌类，像香菇、木耳等等。那么三少呢，就是少吃饱和脂肪，比如说肥肉、动物内脏，少吃精致的碳水，白米饭、白面条，这些要适当的搭配粗粮才是好的。那么少吃加工的食品，你像油炸的呀、糕点啊，甚至是含糖饮料。572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很多人都知道膳食纤维呢对于肠道好，但是不知道它对血脂的调控作用有多强。而且呢，膳食纤维是分为水溶性和不溶性的。那么我们提到的水溶性膳食纤维主要是在燕麦呀、魔芋啊、豆类当中，它们可以在肠道里吸附胆固醇和胆汁酸，促进它们排出体外。这样一来呢，肝脏就不得不动用血液里的胆固醇来合成新的胆汁酸，相当于倒逼身体消耗掉更多的多余的胆固醇。那么吃多少呢？高脂血症患者每天摄入25到40克的膳食纤维，而健康成年人也应该每日摄入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新鲜的蔬菜每天不少于500克，基本上也是可以达到这样膳食纤维的摄入量的。573，植物的甾醇。植物甾醇呢，大家可能了解的不多，但是它是血脂的天然的拮抗剂。植物甾醇的分子结构和我们胆固醇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它可以在肠道里竞争性的抑制胆固醇的吸收。有研究显示，每天摄入2.5克的植物甾醇，坏胆固醇水平能够降低10%到15%。哪些食物富含植物甾醇呢？比如说燕麦呀、玉米呀、大豆以及葵花籽、松子等这些种子类的食物。适量增加这些食物的摄入是高胆固醇血症人群的重要的营养策略。574是欧米伽3脂肪酸。欧米伽3脂肪酸的代谢产物是抗炎的，而对于血脂和心脑健康的保护作用已经有很多研究证实了。补充欧米伽3脂肪酸可以选择深海的鱼肉、深海的鱼虾，主要呢来提供 EPA 和 DHA。 大家可能听说过磷虾油，磷虾油呢里面的欧米伽3脂肪酸是结合在磷脂上的，磷脂是构成人体细胞膜的主要成分，因此呢磷脂可以充当载体，把欧米伽3脂肪酸直接送到细胞膜。对于高甘油三酯血症的人群，如果能够每天摄入2到4克，可以起到促进甘油三酯代谢、抑制血小板聚集、抗炎的作用，对于控制血脂、保护心脑大有裨益。最后一个武器啊，就是维生素 C。维生素 C 俗名叫抗坏血酸，作为一种强效的天然抗氧化剂，对心血管健康具有多方面的保护作用，主要就体现在抗氧化、保护血管内皮、调节血脂以及辅助呢调节血压等方面。它日常呢，我们可以通过新鲜的蔬果，比如说柑橘类的水果呀、猕猴桃啊、彩椒啊、绿色蔬菜等等，来满足维生素 C 的需要量。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想要控好血脂、护好心脑，膳食营养补充是盾牌，科学的生活方式和遵医嘱的规范治疗是基石。管理血脂不能等到血管堵了、硬了才去后悔，保护大脑与心脏就从关注每一滴清淡健康的血液开始。谢谢大家。
1: 感谢刘主任的精彩演讲，也希望您在日常生活中多多关注自身的血脂状况。
2: 没错，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今天的健康中国行，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在血脂健康的相关领域有哪些新技术、新研究和新思路。
3: 欧米伽三调节血脂好帮手，很多人补了却收效甚微，
4: 不需要再经过人体的多步的消化和反应。
3: 怎样才能提高它的吸收利用率？海洋磷脂不止调血脂、护心脑，它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健康价值？
5: 对于阿尔兹海默症的治疗，关节炎、酒精性脂肪肝、肝炎这些疾病也都有一定的治疗效果。
3: 健康中国广告之后更精彩。

0: 提到欧米伽三，很多高血脂的朋友都不会陌生。这份来自深海的心脑血管守护者，既能调节血脂，又能守护心脑血管健康。欧米伽三虽然很好，却一直面临着两大难题：吸收率和生物利用度都不高。那我们该如何让欧米伽三被人体高效利用呢？今天我们来到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在这里寻找答案。哎，苗博士好。
1: 季老师好，欢迎来到黄海所，我带您参观一下。
0: 苗博士，您看很多高血脂的患者会选择服用欧米伽三来辅助降低血脂，但是欧米伽三吃进去之后，人体吸收的好像并不太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1: 您问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的日常摄入的欧米伽三主要是有两种形式，一个是胰脂型和一个是甘油三酯型。但这两种形式都是脂溶性的，所以说它是没法溶于水。那么在这个消化吸收过程当中呢，它首先是进入我们的胃，先进行一个初步的水解，然后再进入我们的小肠，在肠道内然后形成乳糜，然后乳糜颗粒由于这个过程涉及到多步骤，会造成它的吸收效率的不是那么理想。
0: 那对于这个问题，那你们怎么来解决呢？
1: 目前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磷脂型的一个阶段。磷脂型是它既可以溶于水，也可以溶于油，这样子在进入我们的人体之后，它就不需要再经过人体的多步的这个消化和反应，它本身就具有一个自主化的一个性能，可以更好的和这些物质进行一个反应。
0: 那这个磷脂型欧米伽三的来源是什么呀？
1: 最主要来源就是来自于南极磷虾。在这个南极的独特的这种环境之下呢，可以累积很多的磷脂型的欧米伽三。
0: 那这个磷脂型欧米伽三是怎么提取的呢？
1: 传统的是从南极磷虾虾粉当中去提取。因为在这个虾粉的加工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蒸煮和烘干的一个过程。然后会造成南极磷虾的 EPA 和 DHA 会有一定的损失。进一步在这个基础之上，然后有新的方式，现在就是以这个南极磷虾冻虾作为一个原料。提取过程当中要把温度控制到10度以下，就可以保持它里面 EPA DHA 的这种活性物质。给您直观的看一下，里面的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其实也有差别。这张图谱就是脂肪酸组成的一个图谱。那么从这两个风型可以看出来，那么冻虾提取的磷脂型欧米伽三当中 EPA 和 DHA 的含量要比磷虾虾粉当中提取的要高，那么比例大约能高40%左右。
0: 鲜虾冷萃技术把欧米伽三的活性保住了。鲜虾冷萃出来的磷虾油比从虾粉中提炼出来的磷虾油降血脂的效果要更好吗？为了验证这一问题，科研人员还做了一个实验。
2: 这边是我们用斑马鱼模型在做降血脂的实验。
0: 那为什么选择斑马鱼做呢？
2: 斑马鱼与人类，它的基因组有87%的相似，然后人类的超过84%的这种致病基因在斑马鱼身上都能反映。那我们首先挑选一定数量的斑马鱼，给它喂养蛋黄和葡萄糖的高脂高糖的饲料，有明显的变胖之后，可以看到它的血管沉积是非常明显的，这种红色的斑块就是沉积的脂质。下面这两组分别给予了用虾粉提取的磷虾油和用鲜虾冷萃提取的磷虾油进行了干预。
0: 磷虾油中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大概有50%左右，剩下的主要是甘油三酯和游离脂肪酸，这些是人体不太需要的成分。那科研人员是如何进一步提纯的呢？
2: 我们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洋磷脂定向负极技术进行纯化的，就相当于我们把磷虾油里面非磷脂的成分去除掉，来保留磷脂型的成分。那它方法的话，一个是三相萃取，一个是固层烯，像这种流动性的这种样品的话，它的磷脂含量大概在40%-56%。那我们纯化的，它的磷脂含量大概在80%。通过贮层烯的话，甚至可以把磷脂含量提高到95%以上，这样它的吸收会更好，降血脂的功效也会进一步提升。
0: 那这个欧米伽三提纯之后，它除了降血脂，还有其他什么应用场景吗？
2: 像三相萃取，它的磷脂含量大概在60%-80%，可以用在食品领域。嗯，中间这一款，它的磷脂含量在80%以上，就可以用作药物递送。
0: 一颗磷虾油是如何与药物递送产生联系的呢？接下来我们要去中国海洋大学，在那里或许我们能够找到答案。哎，江教授好。哎，
3: 季老师您好，欢迎。
0: 江教授，我们了解到这个高浓度的磷脂在药物递送方面也能发挥作用，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个药物递送呢？
3: 药物递送其实就是给药物分子来找到一个合适的载体和运输方式，让药物分子在体内能够更安全高效地到达它所需要发挥作用的部位。
0: 那我们是怎么想到用磷脂来做药物递送的呢？
3: 实际上磷脂用于药物递送从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以前用的主要是大豆卵磷脂和蛋黄卵磷脂。我们药物研发中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就是很多药物分子它在水中的溶解性非常低，而我们体内呢又是一个水的环境，就是我们的血液、组织液，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想要达到理想的疗效，就需要增大给药剂量，那同时也会增加它的副作用。而我们的磷脂分子恰恰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性质，就是当我们把大量的这个磷脂分子给加入到水中之后，它们会发生一个抱团的现象，就形成这种磷脂的小球，而磷脂小球的外表面又是亲水性的，所以它整体在水中分散性非常好，就像是一个潜水艇一样，它可以载着这个药物在我们体内体液中血液中不断的循环，把药物送到病灶的部位。
0: 刚才也提到了以前的递送主要是用大豆磷脂和蛋黄磷脂，那与这两种相比较的话，那磷虾磷脂有什么好处呢？
3: 它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它的尾巴上，我给您打个比方，这个就是相当于是大豆磷脂，由于它的尾巴它的饱和度比较高，通俗来讲就是它比较硬，那磷虾磷脂你看它的尾巴是，对，它是复合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它的柔顺性比较好，它与细胞膜的融合更容易更高效，药物吸收效率就更高。现在我们实验室也在利用南极磷虾磷脂的这个优势来进行一系列的药物制剂开发，包括对于抗肿瘤药物以及一些中药的它的这个高效的递送。
0: 原理我们了解清楚了，那么在实验过程中磷虾磷脂在药物递送方面它的表现究竟如何呢？我们再去了解一下。
4: 我们对小鼠黑色素瘤细胞进行一个给药的一个摄取效率的一个分布，一组呢是没有加这个磷脂递送的，单纯的这个药物递送，另一种的话我们是加了这个磷脂包裹的这个脂质纳米颗粒，这个红色的话是代表我们的这个药的一个荧光强度，亮度比较强的话代表它在细胞内这个药物的含量是比较多的一个状态。可以看到这个药的一个荧光强度特别强，红色的地方特别多，没有加这个磷脂递送的，红色只有零散的一些小的一个斑点。磷脂的话大大提升了药物的这个一个递送效果。
0: 从南极磷虾到高纯度磷脂，从辅助降血脂到药物递送，科研人员依托海洋守护健康的步伐还在继续。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海洋磷脂在疾病治疗与守护人类健康方面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5: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
6: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刘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运动处方是血管换能操。第一个动作呢，我们来做跨步横移，双手呢先自然展开，扎一个马步，手臂打开，好，慢慢起身，左一下右一下，重心下沉，好，慢慢起身。这个动作呢主要通过激活我们下肢跟我们上肢的这种协调动作，来让我们全身参与到我们代谢过程中，让我们防止肌肉的流失，让代谢得到有效的提升。第二个动作呢，我们更是讲究的是上下肢的协调运动，做一个收背下蹲，双脚分开略宽于肩，双手自两侧起举过头顶，手臂下沉，形成一个字母 W 的形状， 之后呢，我们下肢是向一侧后方移动，做弓步蹲下蹲收背，好，往上舒展身体，再向对侧收背下蹲，好，慢慢回正。

好，放松。动作要领就是不哈腰，不驼背，让我们背部呢主动发力，收紧我们的背部，臀腿控制身体的稳定性。第三个动作呢，我们做交替转身，双脚分开，略宽于肩，双手呢与胸平齐，上下掌交叉，哪边都可以。向左侧转身的时候，左手手臂向

0: 呼气为正，
1: 调护血脂从运动开始。
2: 感谢各位收看这期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CCTV 4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我真觉得咱们这个小战队大有作为。转正入职呢，就不用说了，后面的好四、好五任务，咱都不能缺席。
1: 岳飞登陆，去会岳长，都不能缺席。

0: 还喝吗？以后啊，能喝吗？
1: 能喝。
2: 有意思吗？
3: 不用谢，帮你留下珍贵的纪念。
0: 听我说，
1: 所向披靡，飞控中心的未来
0: 就靠我们了，就靠我们。
2: 嗯，好，人都到齐了。教主，你先来。
4: 好。针对如何转移至黑楼轨道的资料，我们初步选定的是低能转移轨道。这个轨道的方案呢，需要的速度增量较小。
2: 我打断你一下。
4: 他，
2: 这个方案我们曾经分析过，但是针对于星桥任务来说，所需的时间过长，不是最优。你有其他的方案吗？小蒋，那你来说说。
5: 我们在西安做过相关课题的研究，针对星桥任务周期，我们选择了月球引力辅助变轨转移轨道作为去往黑楼轨道的方案。相较于储主管的方案，借力转移方案可以不经过变轨，或者只需要很小的速度增量就可以让星桥进入黑楼轨道。从时间和节能的角度来看，都是目前最优的选择。
6: 我怎么觉得
7: 这个方法好像……
8: 借力转移方案我们之前也研究过，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
2: 这个问题呢，我们不在这里讨论。目前来看，小蒋提出这个方案方向更优。
6: 既然大家都在模拟大厅了，索性就演示一下呗，那样谁最优就更直观。
2: 可以。小楚，你先来。
4: 根据高精度模型下的黑楼轨道以及轨道的不变流行拼接，在

0: 确保绝对成功率的情况之下，基于低能转移轨道，我们选择了以下的转移轨道方案。这个方案呢，所需要的速度增量较小，虽然对近地点出发的速度有所要求，但是我们的优点就是安全且稳定。针对星桥，飞往 L2 点是一场不能回头且无法攻击的征程，所以每一刻燃料都弥足珍贵。
1: 小苗，说说你的。
2: 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演示月球引力辅助变轨转移轨道模型方案。根据高精度模型下的黑洛轨道以及黑洛轨道的不变流形拼接，借助月球引力转弯，有大量的数据可以支持。月球借力间接转移方案可以节省更多的燃料，甚至是降低轨道控制的次数。对比低能转移轨道方案，针对星桥任务来看，我的方案的飞行时间比低能转移轨道的方案的飞行时间要节省30天。
3: 我觉得哪一个方案更优，现在已经很清楚了。那老秦啊，咱们就来定一下吧。这里来看，我觉得小蒋的方案对于星桥任务来说是更优的选择。低能转移轨道未来或许可用，但现在有最优选，因此呢，我们就按照小蒋的方案来优化安排下面的工作。
4: 这哪里是做过研究啊，这是做了万全准备啊。
5: 这就是跟咱明抢了呀。
6: 放心吧，我觉得老秦没那么容易答应。
7: 行啊，既然已经偏离了轨道，那就要及时修正。小蒋的方案呢，他准备得很充分，离窗口期的时间也很充裕，就选择这个新方案。
3: 那就先那么定了啊。哎，老秦，那个人事这块的事情是不是通知一下？
6: 你私下找领导定的，我说什么去？
3: 关于新人实习的问题，经过领导决定，转正的名额调整为一个。接下来的轨道方案任务，每一个环节都是考核的项目，我们会根据大家的表现来评分。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会随时公布评分。
8: 那个谷老师，
3: 人员的事情已经定下来了，这是上级领导的意思，也是我们大家共同商议决定的。
9: 谷老师，我这边缺少人手，我可不可以找个人来帮我？
3: 可以。
9: 听说楚老师带了两个实习生，可不可以让应子期来帮帮我？
3: 应子期，那你就去小蒋那一组，我相信从他的身上你能够学习到非常多的东西。我提醒大家，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我的手机邮箱24小时在线，工作上的问题随时来找我。

0: 这哪儿是调职啊，这就是来砸场子的。
1: 哎，你们说这老秦竟然连争取都没有争取一下。
2: 这古老是什么意思呀？准备了方案也不跟咱们沟通一下，这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把咱们给推翻了。
3: 可不吗？啊，您说啊，古老师来了这么久一直没动静，今天整这么一出，依我看呢，这就是在打咱们脸，他就是冲这次任务来的。
0: 真是的，哎，我们这回确实是技不如人
4: 啊。不过下回卷土重来啊。
3: 你别在这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5: 吴畏说的没错，咱们哪次不都是方案错了重新再来的吗？输给自己同事，但优化了咱们的方案，更能在国际上体现中国航天嘛。常胜将军也有失败的时候呢，咱们只要确定好方向往前冲就行了。哎呀，你们别想那么多了，今天请你们吃甜品啊。

0: 怎么都不动换呀？我是好几年没吃了，上一次吃还是别人给我请客的。来，尝一尝，尝你们家鸡买骨里干好不好吃？来，
1: 对呀，尝尝。
2: 我去，不想。佳姐，李老师，我想申请多分配些任务，我觉得我可以。
3: 我也想增加任务。
0: 这次四进一呢是领导决定的，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你们要知道，航天不是大胃王比赛，不是谁吃的多谁就厉害，还是要把分配的工作做好。七哥那么优秀，我们三个人也不能默默无闻掉链子吧？是这样的啊，咱们所有的考核只看综合成绩，我知道你们每一个人做题很有经验，把握该把握的才能够够得着的。
4: 是不是这个道理，财宝？英子希，工作忙完之后去找蒋老师报道吧。我一定要去吗？正常调度，服从命令。
5: 你感觉你不太开心啊？ 是因为名额的事儿，这事确实挺突然的，我之前也都知道。不过你也不用太在意啊，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把工作做好。
4: 我明白。
5: 我呀，之前对你确实有点严格，你别太在意啊。
4: 没有的，没有。
5: 咱俩的情况差不多。 有些人是可以靠着梦想就活着的，但像咱们这种人，就没那么容易。我知道你们四个人关系好，但你也得为自己考虑。有些事情啊，只能靠你自己去争取。其实一个名额呀。 能有什么大不了的呢？这不到最后一刻，谁都不知道自己能留下来。你不要没自信啊！我相信你可以。不管怎么说，你是我带的学生，我希望最后留下来的人是你。
6: 我会努力的，李老师。
5: 这之后的任务可能会更繁重啊，加把油，拼一把啊！
6: 走了。

0: 喂，
1: 啊，
0: 过来，
1: 忙，
0: 忙什么呢？干嘛？打会游戏？
2: 哎呀，不玩，我要看一些黑楼轨道的相关资料呢。
0: 又耽误，打两把。
2: 怎么着，要去蒋老师那儿了？你这个风筝线上没风筝了，心里没安全感。
3: 四选一这个事情，不是刚通知下来？
4: 你又不用担心，你那么强，怎么没自信啊？
2: 我没事儿，我有佳姐他们帮着我呢。现在身在曹营的人是你。不过话说回来，这回咱们一定要公平竞争，不许松劲儿啊！怎么样？你找蒋老师给你派活了吗？
3: 去了。他什么也没说，就让我准备准备。
2: 准备？准备什么？准备做好受苦受难的准备。
3: 哎，不说这个了，反正任务又不急于一事，玩游戏嘛，就来一把。
2: 哎呀，不玩不玩，我这资料写得研究着呢。最后啊，作为风筝，我再跟你说一句，少玩点游戏，多上上心，不要辜负老谷对你的期望啊。
3: 谷老师他也没这个意思。
2: 嗨，

0: 友友怎么了？你是我们这里面最优秀的，古老师很器重你，那是好事儿。四进一，四进一。这样吧，不管最后咱们四个谁进了，进的那个人请顿大餐，敢不敢？
1: 可以，
0: 说定了。
2: 对令子切，我昨天整理了需求，你拿回去先看看。我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讨论清楚目前的方案还有哪些需要精进的地方。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未来还需要对太阳光压和引力射动进行建模和计算，以获得精准数据。只有我们走得快一些，楚老师他们那边才能够少走一些弯路，这样任务也能够顺利一些。
3: 蒋老师好体贴啊，
2: 这不都是为了任务吗？我们这一组呢人手比较少，我想要把地月轨道部分的任务交给你来完成，可以吗？我相信以你的实力肯定会完成得非常出色，如果你有什么疑虑的话，我们可以私底下交流。好了，都干活吧。
0: 这么多他一晚上弄出来的。
4: 我就说这个蒋老师不简单吧，本来我以为是月考难度，现在我感觉他是高考难度。
5: 哎，同志们，职称发布了，我给大家看看啊。正高级高级工程师张次

0: 喂，没屏上，你先别着急，否则办公室里一会儿再跟你说。没事，一会儿再说。
1: 佳姐，没事吧？哎，没事儿，车不小心撞坏了。
2: 你真没事吗？我看你状态不对吧？你是不是因为职称的事儿啊？哎呀，你别管别人怎么说，我就是觉得你是最棒的。
1: 有这事儿？
2: 有空瞎想啊，不如好好想想那数据。是，佳姐说的都对。佳姐，真没心事。
1: 我着急写论文嘛，突然电脑坏了，这总加班，家里电脑坏了也没时间修，最近真倒霉。
2: 就电脑的事儿啊，我给你解决。
1: 怎么解决？
2: 山人自有妙计，走吧。

0: 小姐，要不你也试试？
1: 行啊，我可是好几年没上手了，业务都不熟练了。嗯，好了，怎么样？
0: 佳姐还是干什么都有天赋啊，
2: 不仅在飞控是一把好手。
1: 行了行了，别拍马屁了。
3: 嗨，
4: 差不多完事了，待会儿可以开机试一试。嗯，
3: 四金一的事儿你们要理解老秦，他有他的难处。
1: 你知道老秦为什么找你吗？
0: 因为我长得帅。
1: 因为你身上有种特殊的劲儿。
0: 我有吗？
1: 老秦把你从档案室调过来是要担责任的，你知道吧？
0: 嗯，
1: 我了解。

0: 老秦的，
1: 你的身上一定有他非常看重的东西。老秦说过，我们做航天的嘛，专业能力固然重要，但是航天身上那股劲儿，才是克服困难的关键。我相信在他眼里面，你的那股劲儿，就是凝聚力，能够带着大家一起往前冲。他对你期望这么高，这么看重你。 你不能辜负老秦。虽然我刚开始也质疑过老秦的选择，觉得你基础差，不太行。
2: 那，佳杰，你现在觉得我能行吗？
1: 这个问题吗？之后你来回答我吧。好。
2: 真的感谢你啊，今天。哎，没事儿，佳姐，我们都是你的人了，本来就应该随叫随到的。
1: 可别再出现问题了，这一水逆吧，什么都不顺，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2: 不是吧，佳姐，你还信水逆？
1: 当然了，我觉得挺准的呀，现在年轻人不都信这个吗？
2: 哎呀，那都是骗人的。你看，水星在这儿，地球在这儿。 所谓的水逆，其实是水星的运行轨道比地球的轨道短而造成的视觉差，而不是实际的运行方向的变换。
1: 嗯，多谢吴老师给我上课，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2: 佳姐肯定自己都知道。
1: 行了，赶紧回去吧，正好把东西都搬回去。
2: 好，
1: 走吧，
2: 走。

0: 哎，永章，
1: 哎，
0: 研究所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星桥中继星已经顺利进入测试阶段了，但是图门号那边好像出点问题。哦，那你啊，还是亲自盯着，接下来的后续对接工作要尽快的完成。
1: 明白。
0: 嗯，蒲佳佳，你组里几个人的作业，你看过没有？ 我没给你派人吗？你也算是咱们飞控的老人了，能不能别用这种小事情来给我增加压力？
1: 知道了。
0: 还有尤秀啊，你那个进度也太慢，必须要抓紧了。
2: 哎。

0: 距离往南，轨道精度要求是什么？误差范围不能超过1000米。哦，你知道啊？我以为没有人教过你呢。去改。 我要不要给你爷爷打个电话呢？告诉他你在我这块混吃混喝。
1: 不需要。
0: 什么？
2: 不需要。
0: 拿去。
2: 是。

0: 吴伟，我该说你什么好呢？
1: 比赛归比赛，任务归任务。虽然拿了冠军，但是你写这份东西在我眼里可什么也不是。是主家他没有告诉你该怎么去做吗？
2: 不是。
1: 那是什么？
2: 是我自己没做好。
0: 人贵在有自知之明。
3: 古老师，新人们的问题我有责任。
1: 你们都有错。坐下吧。

0: 应子期，在我的眼里，你的方案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你们这些年轻人面对工作时候的态度，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才好。我可以向上面要求再派人过来，至于你们。
1: 何去何从，自己想想清楚。第一次的成绩也不代表什么，别灰心嘛。
2: 七哥，你是没被牢骨卷，你是不知道，我到现在我感觉我的血都在倒流呢。
3: 这分明就不是一个重量级选手嘛，这比什么呀？一点都不公平。
1: 才刚开始嘛，加油加油加油！对，再接再厉，调整心态。唉，唉声叹气也得先填饱肚子嘛。这样，我今天请大家吃大餐。
4: 干嘛？嘚瑟起来了？
3: 你有胃口，我也没心情啊。
1: 怎么？
4: 要买回家的车票一轮游啊，输不起。当初可是你说的，谁赢了谁请客吃饭，现在输了连饭都不敢吃了。
3: 吃呗，这回你第一，你请客，下回我第一，我请客啊。
4: 也说不准，下回是我请客呢。
1: 那走呗，吃饭去。今天我豁出去了，走，
3: 吃饭
1: 吃饭。
3: 再来一个，
1: 菜包，走了。

0: 照这样进行，我们的时间很紧，万一再出什么状况，我们就很有可能赶不上这次的窗口期。你们有把握吗？
1: 您放心啊，领导，我会盯紧他们几个人的。
0: 这些个新人岁数最小的，蔡博鳌，23岁，岁数大的也只有26、7，是不是没有经验啊？要不我从其他部门调些个有经验的，换一组人。
2: 我觉得可以啊，可以。我跟老金说过。 这些年轻人啊，是新人刚来，很多人盯不住，他不听我的，说非要自己培养，那不是费力不讨好吗？而且，陆老师，您是了解我这个人的，调到我手边的，我一定要精挑细选，最起码也得像那种佳佳呀、小蒋这种人，对不对？那现在这些新人，他们不行，真的任务难度一上来，不出一个星期，他们就能把自己给淘汰掉。
0: 哼，我从哪儿去给你调那些尖子？你胃口挺大。
2: 要不我这辈子你来做，不敢，您还没退休呢，我不去。
1: 退休也轮不上，谁没年轻过？您说是吧？那年轻偶尔犯个错误也正常。只要您给我时间，我在华经里好好带带他们。
2: 我跟你说，你就没听明白领导是什么意思？
1: 是吗？
2: 领导的意思就是说。
1: 他们不是年龄问题，而是一个态度问题。咱们领导第一次上任务时候，那不也才27岁吗？不是也出点小差错吗？但是知耻而后勇，你就没明白领导什么意思？对对对，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领导以前也是这么鞭策咱们的。
2: 对呀，
1: 年轻嘛不怕嘛，失败他有经验了嘛，就有失败才能有成长和进步。嗯啊，越挫越强，嗯，还给咱打保票，你记得吧？嗯，那我现在也给他们打保票。
2: 要不我签字，我立军令状，啊。哼，行，这样啊，我就替咱领导把你这个军令状给接下来了。
0: 成
2: 啊，您看这样行不行？如果这些新人再出什么问题，那就把他给调走，调到其他单位去。反正他是老光棍一个，走哪儿那小旅馆一铺盖就是家嘛，是不是？没问题，我替他监管他这一摊啊。
0: 行了，别在我眼前说相声了。 你们是不是好久没搭班子了？

0: 这刚凑一起，就把我架起来了是吧？哼，任务不是儿戏，窗口期已经定死了，你们怎么带团队，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我只看结果，明白吗？明白。
1: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2: OK，
1: 没问题。好的。你真想把我调到外地去啊？<笑>想独揽大权是吧？你这算盘打挺响啊！你<笑>这谁稀罕点破权利？不过有个事儿，我倒是真的要跟你说一下啊，就现在这些年轻人，你带他们的方式啊，你真得变一变了。 那时代不一样了，你看现在这年轻人，一个个娇生惯养的，对不对？心理脆弱，你将来真是有点压力了，啊，那个任务一上来了，他们有点挫折坎坷，那不还就崩溃了？
2: 已经很紧张了，你再压力压出病来，不可能，他们能有什么病啊？
1: 而且啊，咱领导现在已经把任务给放下来了，你放心听我的，绝对没问题啊。
2: 你是不是已经有什么想法了？你有想法得告诉我啊。
1: 我告诉你，然后你得想好对策，回头你再拽我的后腿。
3: 什么时候拽过你后腿啊？哪次你惹祸不是我给你托底啊？那行，那就这样啊。这回你的任务还是在背后给我托底。
2: 托什么底？
3: 我已经想好怎么对付他们了。啊，这些孩子如果连这点压力他们都承受不住的话，那就赶紧走，不要留在这儿。
4: 不是，到底托什么底啊？
3: 跟你们说啊，这家店。 可是我看了很多攻略，精挑细选出来的，还上过美食探店的推荐呢。不快，一会儿吃完了，我帮你们看看工作进度。虽然咱们现在不在一起工作，但都有联系，说不定能给你们一些意见。嗯，还是各忙各的吧。是啊。 嗯，你自己忙自己的吧。大家都是一个队伍嘛，别客气。子期，咱不是客气，咱是一个队伍没错，这不是四季一嘛，那还是各凭本事吧。吃菜，
4: 吃，
2: 嗯。
4: 喂。
3: 好，我知道了。李老师让你赶紧看一下手机，让我们回去开会呢。嗯。严姐给我发了6条微信，说着急见我们，我们先回去了。
2: 那么急吗？吃2口再走吧。
3: 对啊，应该来不及了。
4: 我先走了。
3: 你们先吃吧，别管我们了。这也许是我们将功补过的机会。拜拜。
2: 咱俩吃，哦，不管他们。张老师，现在啊，好，嗯嗯，怎么了？哎，张子明有急事儿，我得现在去趟内场。啊，你也要走啊？这么多，我一个人怎么吃啊？下回，先自己吃吧啊。
3: 改天。

0: 生日快乐，爸爸妈妈都在任务上，没办法给你打电话，希望长大一岁的你在飞控也要好好努力，加油。
1: 下雨了。我们老家那边就特别爱下雨，自从来了北京之后，我见雨就见得很少了。

0: 这么着急？
1: 先进去再说。
0: 哎，
1: 走。
2: 这次和星条一起发射的同门二号上边有一个学生团队设计的微型 CMOS 相机，但是这个相机在测试阶段的时候出了些问题，他们接收到的图片信号是损坏的，学生们一直搞不定，所以派你过来帮个忙。
3: 张哥，
2: 哎，
4: 张主任。
2: 哦，对了，和探测器部门对接的是你们对吧？
0: 是，但我们负责的是相机的遥操控指令，没修过相机啊。
2: 没修过就学着修，都是你的工作，怎么还挑肥拣瘦的？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突然被叫过来，飞控还好的工作，我要不要跟佳姐说一声？
2: 要不然我叫佳佳过来修相机，你回去完成她的工作。让你干点事儿怎么那么费劲？我跟你说啊，你记住了，这次任务啊，直接参与到你的评分。谷老师可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人，眼里揉不得沙子，这点你应该知道。所以从现在开始，你要非常严格的要求自己，明白吗？
0: 明白了。
5: 主任好，
2: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些呢就是学生团队，这位是他们的领队任航瑞，这位是从飞控来的吴卫，是来帮大家忙的。
5: 吴老师好，
6: 吴老师好，
2: 用不着叫老师，他也是我们那儿实习的，比你们大不了多少。你们赶紧沟通，抓紧干活吧。
5: 哎，好嘞，主任。
0: 我怎么在家呢？
5: 吴老师，您说什么？
0: 啊，看看吧，看看，看看相机。
5: 行，这边请。嗯。这就是我们的图门一号和二号，然后我们的相机在二号上面，吴老师。
0: 嗯。我看资料上面说，只有47公斤，实物居然这么小，全都是你们自己研发的。
5: 对，这是我们全部的心血。
0: 相机呢？
5: 哦，我们的 CMOS 相机在这里，这个就是。但是呢，当时因为图门二号的载荷有限，所以我们当时设计它的时候就大改了6次。
0: 这么小？
5: 对，只有22×42毫米。
0: 嗯，测试一下吧。
5: 哎，好嘞。
7: 你看，就是这样，拍摄照片一直传不回来，而且就算传回来，也全是乱码。
0: 有没有可能是频谱仪的问题？你们换仪器试过吗？
5: 换过了，但是你看，我们把这些能找到的都试了一遍，没用。而且当时我们把相机也拆下来测试了，没问题。
0: 行，你们先忙吧，我研究一下。
5: 啊，行，那麻烦您了，吴老师。走吧。
8: 嗯，行。这些个新人要是遇到什么问题，你们作为老人要多给他们一些帮助和指导啊。
3: 嗯
9: 啊，航天人的传统不能掉。
3: 嗯
8: 嗯。吴卫呢？
3: 啊，他早上请假去空间技术研究所了。
2: 他去研究所配合学生团队工作了，那边图门二号的相机出点问题。
8: 行，那你们先忙吧。啊，
3: 嗯，我们去看看。
5: 好，
8: 你调他过去的？
2: 不是您。秦老师说是您安排的，
8: 他是这么说的。
2: 如果飞空这边缺人的话，我把他调过来也行。
8: 啊，不用，你忙吧。
2: 哎，
8: 嗯。哎呀，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你想给吴伟开小灶，你就开呗。啊，干嘛非要打着我的旗号，说是我让他去？
10: 这有什么开不开小灶的？本来就要跟那边对接，正好让他先去锻炼锻炼，不行吗？打着你的旗号是因为。你这个糟老头子的威严高，威信足嘛，用你来压一压那小子的蹦的劲儿。
8: 那行，哎，我知道了。既然你让我当恶人啊，我就把这个恶人当到底。走，看我怎么打磨他们。
11: 谷总，嗯，秦总，

0: 你怎么来了？谷老师怕你搞不定，特意让他过来给你帮忙的。
1: 什么意思，张老师？谷老师要是不相信我的能力，可以帮我调回去。我飞空还有很多工作。想证明自己能力是吧？可以啊，但别耍嘴皮子呀。实打实的解决问题，我只看结果。
0: 张老师，你放心，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1: 时间可不等人啊，你们自己掂量吧。
0: 你找我茬呗！情况怎么样了？还是没什么头绪，只能从过去的任务记录里面找找经验。喏，你看吧。吴老师，进展怎么样？哦，介绍一下，我飞空同事应子欣也调过来了。
2: 哎，应老师好。
0: 吴老师，刚才张子明主任跟我说，如果这个故障点不解除的话，就要严格我们的相机功能。这怎么办？为了这个相机，我们都没日没夜一年多了。他说严格就严格，我怎么那么不信啊？放心，我会解决的。哎，
1: 好嘞，谢谢吴老师，你先忙。
3: 易老师，要不我们回去再改一改？ 就这么点的计算问题，你们都赶着多少回了？啊，现在任务这么紧，算了，还是我自己来吧。
4: 李老师，我们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3: 有这个时间，我自己都做完了。
1: 哎呀，我都说了，我自己来吧啊！
3: 你们先回去吧。
4: 这可怎么办呀？这轮咱俩成绩又要垫底了。
5: 主要是咱们连改正的机会都没有。再帮小雪。哎，
6: 蒋老师，是这样，我有一个任务，你们俩要不要考虑帮我做一下？如果说李老师那边的工作不需要你们两个人继续跟进的话，那么就可以用这个任务的表现来记录你们的成绩。
5: 真的吗？
6: 需要我们做什么呢？一个故障预案，但是呢，要提前说清楚。 既然要计入成绩，关系到名额的竞争，那你们两个人就必须要分开独立完成，最后由我来给你们的成绩打分，你们接受吗？
5: 我可以。
6: 那行，回头具体的预案内容我邮箱发你们。
5: 嗯。

0: 你早就知道故障怎么解决，还给我这掩什么呢？我就是想帮忙。他如果想留下来，必须凭本事，而不是你的施舍。
1: 这次发射有那么难吗？
2: 那月球卫星，
3: 其他国家可都没上去。
4: 图门一号遥测信号异常，
5: 图门一号遥测中断。
6: 现在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你一声不吭啊？
7: 请看《星月征途》第10集。

0: 哦，怎么不叫我啊？几点了？啊，我也刚醒。啊，怎么样了？哎，还是不行。我觉得问题可能不是出在信号上，可能是出在传输方式优化的问题上。
1: 传输方式能解决吗？不好说。
0: 要不再看看相关论文，有没有什么新的方向？
2: 找找。
3: 怎么样？

0: 问题解决了吗？
1: 别催我们，没有那么快的。
0: 哎，什么叫催你们呀？我能等这任务能等吗？要不然还是把工作阉割了吧，等明天学生们来了以后，你们去跟他们解释一下。
1: 我们去解释？是你轻而易举就决定要去阉割的，为什么是我们去解释？
0: 有问题吗？
1: 你自己知道他们为此花了多少心血。
0: 我当然知道了，可任务就是任务，你只知道学生们的心血。
2: 谁的心血不是心血？你知道这次发射计划有多少人的心血吗？
0: 无畏，我没工夫在这陪你任性，
2: 我看你就是被楚佳佳给惯坏。
1: 这事跟佳佳有什么关系？再说了，你有什么资格说佳佳？
0: 我没资格，你有吗？机会给你了，是你自己解决不了问题。阉割相机功能就这么定了，不能再拖了。
3: 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我们已经有明确的方向了，你再给我们点时间，今天一定能够解决。
0: 给了你们这么长时间都没解决，今天熬一宿就解决了？你这牛吹的也太大了吧。
3: 不是，我
1: 天亮之前给你解决办法，不信的话可以打个赌。
0: 行啊，那你们加油呗，明天一早我就通知谷老师过来验收。说吧，打什么赌？
1: 就赌在所有人面前跳一支舞。
0: 你还能再幼稚点
1: 啊？我就幼稚，你敢吗？
0: 行，你们要是真能把这问题解决了，跳个舞就跳个舞呗。抓紧时间啊！
1: 你跳定了，我是预言家，我告诉你。
4: 别说了，
5: 赶紧查论文吧，没几个小时了。

0: 你还真有点东西啊！你说的那个数据传输的问题，我好像真看到过一篇写他的论文。我找找啊。是吗？喏，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参考这个案例？
1: 尝试把拍摄到的照片数据分割，然后分段传输到全球的各个监测站，最后把各个接收点的数据整合起来，拼凑成一张完整的照片。嗯，你觉得行得通吗？
0: 试试，值得试试。
1: 嗯，
0: 有点东西啊！
1: 吓死我了！
0: 小东西。
2: 焦老师早，早。哎呀，走了，拜拜。又熬了一夜吧？
3: 嗯。
2: 哎，那个故障预案做的怎么样了？啊，
3: 没问题，不就是编程吗？我这一晚上就干了三分之一了，但这个量确实有点大。
2: 才做完三分之一啊。
4: 这可不行，我怎么听小曲说他好像都快做完一半了？啊，
2: 编程不是你擅长的吗？真的假的？嗯，他早上回去之前呢是这么跟我说的。你抓紧点时间呗，提高效率。
1: 我这不能输了，我。
4: 咖啡不喝了？
1: 不喝了。
2: 小曲，饭还是要好好吃的。
4: 蒋老师。 这么认真，预案做的怎么样了？我这才刚开始呢，遇到点困难。这个预案的算法有点复杂，我总错。不应该呀，菜包不是说挺简单的吗？他那边进展的很顺利，说都快做完一半了。哦，你呢？放轻松，这个预案的难点基本都在算法上，这不是你擅长的吗？只要把这个弄明白了，做起来很快的。
2: 好，蒋老师放心，我一定好好做。这个算法我把它吃透了，
4: 相信你。先把饭吃了，然后再弄它。苹果留给你，我是维生素。
2: 谢谢蒋老师。
4: 走了。
5: 我让你盯着的办公。

0: 办公室里边的那两个小家伙表现怎么样？
1: 挺好的，我给他们布置了新的任务，今天也该交了。但是我估计他们俩应该正紧张呢。这两个呢，一个擅长算法，一个擅长编程，各有各的长处。我想给他们一些针对性的训练，这样呢也不会丢了竞争压力给他们带来的鞭策。
0: 不错，挺好。
1: 所以我就让他们俩做同一个故障预案。但是处理的方向呢完全不同，给的题目也是分别针对他们的长处所设计的，但是我要求他们独立完成，最后呢由我来评分，这样一来他们的长处呢也得到了巩固。就是这两个小朋友啊，还以为在同一个跑道上赛跑呢，压力方面也不会丢。
0: 我觉得你这办法不错啊，挺像老秦的，不过管用就好啊。
2: 我去趟研究所，跟我一起过去吧。走吧，听说有新成果。
3: 我们对图门二号的传输方式进行了优化，把照片数据分段开放给全球的监测站，最后分段拼接数据合成照片。我们已经测试过很多回了，这个方式很稳定，全球都可以看到我们图门二号的照片。
4: 我想知道这个办法谁想出来。
5: 不才，在下。
4: 辛苦了。
6: 张老师可以开始了吧？
7: 我们跟张老师打了个赌，谁输了呢，当着全部的人的面跳一支舞。
8: 傅宁，来一段吧。这么多年还真没看过你跳舞。
4: 那个愿赌得服输啊。
9: 行，不管怎么说，你们俩问题解决了嘛？说话算话，那就跳一个呗。
8: 跳一个，
10: 跳一个，跳一个。

0: 好看啊。
1: 完全的服输了你。
0: 我什么呀？
1: 你的刀子。嗯，
0: 我什么时候跟你走过呀？
1: 这撂嘴就忘了。
0: 哦，那说了，但是我并没有答应嘛，对不对？
1: 嗯，不行，我得赶紧汇报一个。
0: 要汇报，我赶紧汇报。
1: 不是不是，你耍赖
0: 要走要走。要走
2: 哇！哎，撒手！
3: 对，
2: 撒手！哎，你反悔是吧？
3: 我这是
2: 撒手，
0: 愿赌服输。
2: 对呀、啊，那你给我的，你已经名花有主了。
3: 我给你，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2: 什么什么？
3: 你得给我好好的收藏它。那这
2: 我把它当祖宗供着。你撒手！
0: 哎，你别搁那儿看，放在这儿。
2: 这把我惦记好多年了，终于让我逮着机会。
0: 拿住了，拿住了，拿住了！
2: 你放心，把它归我了，你管那么多？
0: 你嘚瑟吧你！那要不是我想出主意来，那无畏我不那么急的样，他能把这算上能做好啊？
2: 你神机妙算，啊，那办公室还有两个呢，你安排一下。
0: 你放心吧，我都安排完了。
2: 嗯，啊，没再见呢，拜拜。
0: 气死我了你！
4: 怎么样，你们俩做完了吗？
5: 做完了。
2: 这是我的愿。
4: 嗯，辛苦你们了。这个呢，我再拿回去仔细看看，等到分数出来了，我再通知你们。行，那你们忙吧。
2: 哦，
4: 走了，你们忙。
5: 谢谢蒋老师，蒋老师，拜拜。
6: 完了，你做的那么好，我这回彻底完了。
5: 什么？我做的好？你怎么知道我做的好？
6: 你没看他刚一直冲着你笑吗？没想到啊，这么难的约，我竟然折在自己绝活上。
5: 什么意思？蒋老师不是说你觉得简单吗？

0: 简单？哎，南姐，你看我这眼睛都熬成熊猫了，你觉得简单吗？不对啊，我听蒋老师说你觉得很顺利啊。
1: 我开头就被难住了，我顺利什么呀？
0: 在搞什么呀？
1: 算了，等分数出来再说吧。

0: 你惹楠姐了？
1: 我怎么敢惹她呀？我这回是彻底输给她喽。
2: 你们回来了，那个听说你们那边挺顺利的，恭喜啊！
0: 我们
3: 都在呢，有件事情要通知你们。这次星桥任务，谷总已经批准了，你们都要参加。手头上的任务忙完，等待下一步的命令吧。
4: 我们可以参加正式的发射任务了。
3: 嗯，这次任务的表现呢，会计入到你们的评分当中。最终呢，统计出所有的得分，确定四进一的名额，所以你们要做好准备。
0: 是。
5: 喂，相机任务的汇报我已经做完了，就等你那部分最后统一一下了。
0: 我看一下你数据啊，参考一下。
5: 怎么了？哎，
0: 喂！
2: 牧羊怎么了？
0: 不知道啊。
5: 喂！喂，你听我解释。
1: 解释什么？有意思吗？
5: 不是你想的那样。
1: 我想的哪样？你早就知道故障怎么解决啊，还给我这演什么呢？
5: 我就是想帮忙。
1: 帮忙？我去，
0: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1: 在你眼里我就有那么差是吧？啊，需要你亲自来给我喂招，来让着我，瞧不起谁呢？啊，
5: 怎么是瞧不起你呢？
1: 那这是什么啊？我告诉你，发射任务才是最终的考核，你不用总那么高高在上的看着我，我也不需要你的帮忙。
5: 喂，
1: 最后名额是谁的谁都不知道，我会靠我自己的能力留下来的，管好你自己啊。
0: 喂，
6: 哎，那帮我放个柜上。
0: 秦总，你这上面都放满了。
6: 这东西怎么这么多呀、算了，还是放地上，放地上。
0: 行。
6: 人这一辈子呀，就是一个负荷越来越重的过程。质量越大，对你的引力就越大。满满的都是回忆。
0: 那只能说明一件事情呀，说明您的人生足够精彩。您的人生足够精彩，值得回忆的事情才会越来越多嘛。
6: 你挺会聊天啊。那个星桥发射啊，就是你人生第一次精彩。那我怎么觉得你无精打采的？相机的问题不是解决了吗？
0: 秦总，
6: 嗯，
0: 您说实习期结束之后，我能留下来吗？
6: 你自己感觉呢？
0: 我不知道，如果说只有一个名额的话，
6: 一个名额怎么了？啊，要相信你自己，相信你的努力，名额和你有什么关系啊？来来来来，哎呀，让你见识见识我的精彩。来来，坐坐坐坐。这就是我，这是我第一次去酒泉的时候照的，那时候跟你现在差不多年龄。老谷，老谷，我们俩也是那次才认识的。你看他长得那会儿那样啊，见多好赛的，巨能吃，还跟营养不良似的。我们俩第一次在一起执行任务，那第一次就赶上急事儿。我记得那是一颗在轨卫星，姿态异常，突然丢失了。而卫星电池呢，只能够支撑7个小时。那老领导组织我们查找问题，我和老谷当时分配在一组，编写抢救程序。

0: 我们俩年轻气盛啊，谁也不服谁，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好在最后我们统一了方案，顺利地完成那个任务。好悬呢、啊、那次。我和老谷啊，其实就跟你们俩的现在很像啊，谁也不服谁，有的时候互相比，有的时候又互相让啊。可是重要的是，在你追我赶的过程当中，我们在一起进步。航天征途啊，就是星辰大海，漫漫长路，没有对手，只有队友。你需要的就是不断的超越自己，明白吗？
1: 今日9时28分，我国探月工程皓月四号任务星桥号中继星将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星桥号中继星是世界首颗运行于地月拉格朗日 L2。
2: 何老师啊，你快来快来快来，
3: 有小七啊。
4: 啊，
5: 那倒没有。
3: 没有你叫我干嘛呀，真是。
6: 哎，我时间来不及了，要迟到了。待会儿小七出来你拍个照片，我要发朋友圈啊。
7: 哎，我知道了。哎呀，
6: 这么好的儿子可不是人人都有啊。
5: 哎，这个点咱们要不要去换一下？
2: 好的，
5: 我觉得这里的数据还可以再优化一下。

0: 而如今的星桥号中继星则是中国航天人用自己的心情、智慧和汗水设计建造的地月信息。
1: 叉烧哥，大不哥，
2: 对，
1: 这次发射有那么难吗？这大早上的这么多人跑来看。
3: 那当然了，
4: 这可是为了咱们之后去到月球背面做的准备。
5: 我们一直没有办法从地球上直接观察到月球背面，这叫潮汐锁定。潮汐锁定的天体绕自身的轴旋转一圈，要花上绕着同伴公转一圈相同的时间。这种同步自转导致一个半球固定不变的朝向同伴。简单来说呢，就是月亮永远以同一面朝向地球。接下来要登陆月球背面的皓月四号，与地球上的飞控中心不仅隔着地月距离，还要隔着月球的球体进行通信联系。
3: 但是咱们的通信信号无法穿透月球球体达到背面，这就需要咱们这次的中继卫星帮助咱们实现数据传输，完成地面测量。
6: 那月球背面啊，其他国家可都没上去。所以你们想，这次发射为什么这么多人看？
1: 啊，难怪啊，那我也不能错过。
0: 人类却只能通过肉眼观察或者天文望远镜接近，
1: 快点，
0: 从未有人见到过月球的背面。月之
7: 爸，开始了吗？
1: 哎，快了。哎，
0: 想要解决这个，
1: 赶紧的，
7: 来了，等我啊！
1: 我等你多长时间都行。那大火箭能等你吗？
0: 月背困难重重，为此我们的航天人想到了通过发射中继卫星，为航天器和地球之间搭建天地间的通信链路。
8: 你帮我看这个。
1: 啊，好的。来，吴老师，加油！
9: 各号注意，
10: 数据校验，
9: 这里是西昌，二号塔架正在打开。
11: 各号注意，这里是北京，检查轨道数据，
12: 你们
11: 实时监测。
12: 好，
9: 发射准备，进入倒计时。
8: 给，预案
9: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13: 起飞。

0: 就在刚刚，皓月四号任务星桥号中继星搭乘着征途四号丙运载火箭，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出发，奔向月球背面。
1: 遥外侧正常，光学雷达跟踪正常。

0: 经过25分钟的飞行之后，星舰分离，星桥和图门一号、图门二号正式进入近地点高度200公里、远地点高度40万公里的预定地月转移轨道。
1: 有了这颗中继星，那以后我们的数据传输还有测控通信就都有保障了。
2: 嗯，图门一号、图门二号转入翻板对日定向飞行，
3: 轨道参数正常，
4: 姿态正常。
5: 图门一号，轨控发动机开机。
6: 报告，图门一号遥测信号异常。
5: 按照测控分系统故障预案发送指令。
7: 是。
3: 指令第一遍已发出，指令第二遍已发出，
5: 再发。
7: 汇报，指令未执行。
8: 咱们图门号可不能有事。
9: 报告，图门一号遥测中断。
5: 图门二号终止后续中途修正计划，等待飞控组会议决策。

0: 现在一号失联，二号的修正又迫在眉睫，我们已经弄丢一颗了，不应该弄丢第二颗。
1: 我们的时间还剩下24个小时，大家有什么想法赶紧都说说。
2: 有没有可能是图门一号的信号发射器故障了？他们能够接收到信号，但是没有办法回馈信号。
3: 有这种可能，但现在还不确定。
4: 那我们能不能忙发命令重置信号发射器呢？
5: 已经尝试过了，还是没能恢复信号。我觉得是信号强度太低，可不可以改用喀什站的35米天线呢？
6: 我同意，用喀什站天线继续搜索，或许可以重新建立联系。
3: 不行，喀什站的天线已经配给了星桥，如果挪用出来的话，星桥出了问题怎么办？
2: 确实很冒险，而且临时更换天线，申请流程也需要一段时间。
7: 但是啊，信号丢失，我们完全不知道一号是哪儿的问题。如果是设计缺陷的话，那二号一定也有问题。
5: 首先还是要解决信号强度低的问题，至少要50米以上没有在重要任务中的天线。等信号恢复了，知道故障原因之后，再抓紧时间编写修正程序指令。

那就这样，两边一起动起来，一边呢试着去申请50亩田，一边根据可能的故障原因编写修正指令。

0: 你一声不吭啊！现在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佳佳他们已经找到了有可能会解决问题的办法，你们呢？说话。
1: 平时不都挺能说的吗？怎么现在一声都不吭，哑巴了呀？啊，是不是怕自己说多了以后影响自己四季一呀？是不是？是不是？

0: 50米的话，我之前在档案馆看到过，我们可以去申请一下命运站的50米天线。
1: 钉子机，
2: 我觉得它的方案非常可行。利用命运站的50米天线，继续搜索同门一号，一旦发现故障原因，就可以赶在2号发生故障前重新编写修正程序指令。
1: 编写指令的话，我和曲若男可以帮忙解决算法和程序编写。我们的效率比之前快了很多，
3: 我们会尽力的。
4: 说得非常好，就按照你们说的执行。来，大家抓紧行动。
5: 行，我知道了，那我想办法处理。好。哎，你们等一下，等一下。
6: 怎么了，江姐？天线没申请下来？
5: 申请下来了，但是现在出了一个新情况，跟我们对接的命运站站长生病了。其他人不了解情况，我觉得保险起见得派一个对我熟悉的人过去。
6: 我可以去，我也去。
5: 行，那赶紧出发吧，时间紧。到了之后赶紧把数据传回来，我在这儿等你们。
6: 好。
7: 那路上小心啊。
1: 我们也会抓紧的。哎，
8: 吴老师，刘老师，
9: 我不好意思，
8: 那个同门号还有机会挽救吗？
6: 发动引擎出来了，我们尽力而为。
8: 拜托了。救救他吧。

你跟吴伟是怎么回事？嗯，相机的问题是你找出来的，为什么要让？他如果想留下来，必须凭本事，而不是你的施舍。

0: 来这边，我们已经接到电话通知，设备啊我们已经调试好了，但是具体的参数还是你们自己设置一下。来这边，小亮、小鱼，来配合好两位老师的工作啊。
1: 好，
2: 放心吧，接下来就交给我们。
0: 好嘞，再见。

0: 要下雨了。
1: 我这边设备调试完了，你给佳姐打电话吧。
0: 佳姐，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2: 好，搜索数据，有结果我们随时沟通。
0: 嗯，明白。
3: 怎么还没有信号？根据之前自旋状态的数据，会不会已经解体了？
4: 你真有乌鸦嘴的传统，不到最后千万不能放弃。喂，
0: 佳姐，我们接收到图门一号的一小段信号数据，但现在又搜索不到了。
5: 那就把数据同步过来，然后继续搜。
0: 好的，发给你们。
5: 有一小段图门一号的残存数据已经发过来了，你们赶紧分析一下，找出故障原因。
4: 是。
1: 喂，我怎么觉得图门一号的故障可能和信号接收有关？

0: 我看看。有可能是信号接收装置的问题，不然咱们忙发那么多次指令，不会一点反馈都没有的。
1: 你看残存的数据，卫星的姿态一定有问题。太阳能板不对日的话，能源没几个小时就耗光了。
0: 不管是不是信号接收装置的问题，先跟佳姐他们说一声，让他们做程序的时候有准备。佳姐，
2: 根据残存数据显示，图门一号的信号接收装置出现了故障，你们赶快设置50米天线，以免二号出现同样的问题，然后尽快带着数据备份回来。
0: 明白。
2: 小曲，哎，如果信号接收装置出现了故障，赶快检测一下二号有没有出现同样的问题。
3: 是。
2: 蔡博敖，开始做修正指令程序。
4: 好的，把数据同步给我一份，如果是信息接收设备设计出了问题的话，我来想想办法解决。
5: 好的。
6: 佳佳，
2: 哎，
6: 故障原因找到了没？
2: 根据数据判断，图门一号的信号接收装置出现了故障，可能图门二号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7: 如果是信号接收出现了问题，那应该针对这个问题提前做出预案，而不是出现问题之后再去想办法。
2: 我明白。
6: 大家有什么想法？
8: 是这样，根据现有的数据判断，信号接收装置可能接收不到常规天线发送的指令，但是我们的几座66米天线发送的指令应该没问题。
2: 我认为应该修改发令，利用66米天线手动控制推力器，调整卫星姿态，从而修正轨道。
7: 那就准备预案吧。
2: 好。

0: 电脑没事吧？你人没事吧？还行。怎么样？要紧吗？没事，我先打电话叫道路救援，
1: 再叫我爸送咱们回飞库。
2: 喂，哎，爸，紧急救援，怎么了？我把位置发给你，你往这个方向出发。别说了，快来吧。
3: 图文二号转入轨控定向模式，注意信号接收。
2: 第一次中途修正开始，发动机点火，
4: 信号接收装置正常，
5: 发动机点火正常，
6: 轨控正常。
7: 这个地方还有这些数据。
8: 报告，信号接收装置异常，
9: 信号接收中断，
10: 启动预案，切换佳木斯站66厘米天线发送指令。
11: 报告，佳木斯站显示跟踪信号中断。
12: 报告，喀什站35厘米天线跟踪信号正常，
13: 切换测控站，使用喀什站发力，调整卫星姿态。
14: 是。
10: 卫星电源电量一下降到60%了，电源消耗完之前必须要解决故障。
15: 应急节电。
16: 反复发送观测组件加电指令，测控组做好准备，用观测组件启动瞬间的遥测，判断卫星姿态。
17: 是。我爸，爸，吴伟，怎么回事？赶紧上车！
18: 终于要送到了。
17: 怎么了，这是？没事，
18: 等等，数据没带。你这腿怎么了？
19: 没事，摔了一下。现在情况怎么样？
18: 信号接收装置出了故障，只能接收到从喀什站发来的指令。刚刚为了省电，间接的发送了4次加电指令，已经把卫星设置成了地面测试状态，由人工发令控制。现在正在等待下一步的修正轨道。
5: 慢点，慢点。

0: 怎么样，伤得重吗？
1: 没事，摔了一下而已。
2: 赶快把衣服换了，把伤口包扎一下，快。
1: 那个所有待命的人休息40分钟。
3: 哎，我说你这伤，你能不能跟尹子期学一下，什么叫沉着冷静？
4: 跟七哥学，我看你这碎嘴子跟菜包学倒学得挺好。
3: 你再说，你再说，你再说，就是。
5: 秀哥，你看到他掐我，哎呦，我这负着伤，你得给我争取个大奖状啊，秀哥。
6: 这你跟你家姐说去，我管不了。哎，对了，喷吧，喷吧就好了。
5: 我得要个红瓶的，哥。
6: 没有红瓶的。哎，
1: 怎么样，保鲜没？
5: 之前相机的事情，我向你道歉，是我反应过头了。
1: 你不用道歉，其实都是我的问题。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想留在飞空吗？嗯，因为我舍不得你们这帮朋友。我不想大家因为四进一的事情闹得不愉快，因为我不想你们任何一个人离开。我觉得是我抢了你们机会。
5: 行了，别说了。总之呢，以后名额归名额，工作归工作，机会嘛，该是谁的就是谁的。我们呢，各凭实力，各凭本事。哎呦，想吃点东坡肘子补补。
3: 东坡肘子，看着就咸了。我去便利店，给你买点吃的吧。
1: 我陪你一起去。
3: 走吧。
5: 再买包香肠。
3: 没听见。
2: 腰又不舒服了。我来吧。
7: 你平时要是有空的话，就应该多运动。
2: 起来走走，本来天天在那坐着，对腰就不好。

0: 干嘛呢？神叨叨的。
1: 佳姐，哎，佳姐，快坐，快坐，快坐，坐坐坐坐。佳姐，
0: 嗯，
1: 我昨天夜观天象，你猜我看到什么了？

0: 听说你们几个是飞控中心的，有事吗？
1: 你们的火箭我看了，思路不错，但是实践起来还是有点拉胯。
2: 现实条件的阻拦是常有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有冲破束缚的勇气。
3: 咱们的转正名单也该公布了吧？
4: 谁？
5: 老秦的信息。
3: 请看《星月征途》第11集。

0: 万象，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首都，是老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位于老挝中部湄公河中游北岸的河谷平原地带。中老两国山水相连，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双边各领域合作持续推进，人文与民生领域交流不断拓展。在万象郊外，有一位90后特教工作者苏帕潘恒利创办了一所听障儿童学校，为当地25名听障孩子点亮希望之光。远离城区的小院，安静朴素，在这里生活学习的是一群听不见世界声音却渴望被看见被理解的孩子。
1: 来哦，来哦，拜拜的，来哦。
0: 这位带领孩子一字一句练习发音的女性，就是苏帕潘恒利，希望之手学校的创办者兼校长。苏帕潘生于1990年，自18岁起跟随母亲参与当地的残障公益服务，不少听障孩子的经历让他很牵挂。
1: They feel so lonely. They feel unaccepted from people outside. They cannot hear. What can I do for them?
0: 据老挝国家残疾人委员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老挝全国

0: 现有听障人士约8万人，而有机会在特教学校接受系统教育的仅有3000人左右。巨大的资源缺口让苏帕潘10余年来一直在寻找答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了解了中国广州一位特教前辈何敬贤的故事。何敬贤曾是广州市启聪学校、原广州市聋哑学校校长，深耕中国听障教育近70载，以毕生热忱守护万千听障孩童，用坚守点亮无声世界的希望。他1940年出生于广州，1959年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广州市聋哑学校工作。上世纪60年代，中国手语教学体系尚不完善，他牵头创编各类教学手语词汇，并在全中国推广。1984年，他促成中国首档电视手语新闻开播。退休后，他即使常年受病痛困扰，仍奔走中国各地做特教义工。
1: 最有挑战性的就是跟他沟通，你怎样使到他心灵能够有碰撞呢？
2: I see in other country a lot of things developing. I really want to learn how they develop deaf people.
1: 现在孩子做了人工耳蜗，我教不教他打手语？语言是沟通一切的工具，聋哑人的语言也是这样。
0: 在老挝，听障人士就医难、沟通难、求助难是普遍困境。因交流障碍，他们害怕误诊，害怕被忽视，害怕无人相助。苏帕潘对此感同身受。
2: In Laos, deaf people they're so scared to go hospital. They cannot hear. No one.Can help them, translate for them.
0: 他们窘迫无措的样子让苏帕潘陷入深深思索。他想开办一所特教学校。
2: I just changed my mind, like if I become deaf and I have nowhere to go and I don't know who to ask, from that moment, I start.
0: 一手语及特教基础课程，父母无偿拿出万象郊区一块4800平方米的自由土地，全力支持他办学。2016年，希望之手学校正式成立。从此，苏帕潘的人生与25名听障孩子的命运紧紧相连。
2: Right now, I'm a principal for Hands of Hope School for the Deaf.
0: 希望之手是苏帕潘最朴素的期许。用双手为无声世界的孩子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爱教他们学会表达、感知世界，融入普通人的生活。
2: I have to learn a lot of things, the way how to develop outside language itself. First, I have to develop by myself. YouTube, watching, even it's not loud sign.
0: 然而，要办好一所听障学校其实并不容易。为了做好教学工作。他从零开始系统学习手语，翻阅书籍，搜集网络教学视频，通过大量自学积累专业知识，才正式开启了教学工作。早在筹备办学时，苏帕潘就持续关注着远在中国广州的何敬贤老校长。何校长的教育理念与办学经验成为他的精神榜样。
1: 这是必然经过的程序。我当时18岁到聋哑学校去，手语不懂，上那个老教师学习，学一个记一个，学一个记一个，要靠自己去想。
0: 苏帕潘坚持边学边教边建的办学模式，自己学会手语，培训老师，老师再教孩子。在希望之手学校，手语成为孩子们沟通世界的第一语言。

0: Before I start the school, I did talk with my team and my student. I have no salaries for you. I also have no salary because we are one here.
1: 学校几乎没有稳定收入，仅靠少量学费和社会捐助维持。困难家庭的孩子一律免费入学。
0: I have to give everything, make all the kids get developed.
1: 为了维持学校正常运转，
2: 拜拜，
1: 苏宝兰还在工作之余兼职做电视台手语翻译，收入全部贴补学校。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变卖土地房产，把全部身家都给了这些无声世界的孩子，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一场温暖的相遇就此发生。2020年11月，中国一家电力企业在推进中老铁路外部供电项目建设过程中，偶然发现了在困境中坚守的希望之手学校。一次偶然的相遇，开启了中老两国携手帮助听障孩童的温暖接力。
3: 跟希望之手学校结缘其实是非常偶然的。我们在给中老铁路供电的时候，在万象的郊区无意间发现了这所学校。
1: 这家中国电力企业开启长期定点帮扶计划，2023年起持续为希望之手学校修缮校舍、购置教学设备，特别是在2024年帮助苏帕潘团队促成赴中国访问学习之行。自此，一份跨越国界的特教坚守，让中老两国的善意与温情双向奔赴。
4: 那他怎么能跟得上正常学校的教学进度呢？即便是
3: 接触多了，发现学校不仅仅是缺物资，苏帕潘在教学和运营学校方面也经常发愁。听障儿童的教育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中国在这方面发展的不错，我们就想着邀请他们来中国实地看看。
1: 在这家中国电力企业牵线与资助下，苏帕潘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前往中国广州拜访自己心中的榜样何敬贤老校长，沉浸式学习成熟完善的中国特教体系和办学经验。
0: I see in China a lot of things developing. I really want to learn how they develop deaf people.
5: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马上就要到达万隆车站。
1: 怀着满心期许和求知之心，苏帕潘和学校老师战洛、学生博斯坐上了中老铁路的列车，第一次前往中国。为了保障顺畅沟通，中国这家电力企业特意安排了通晓国际手语、自身也是听障人士的员工杨璐全程协助苏帕潘团队。走进广州市启聪学校，让苏帕潘团队耳目一新。在这里，听障与健听孩子同班上课，听障孩子全员配备助听仪器，教学设备上实时显示字幕，无障碍沟通覆盖校园每个角落。
6: 科技的发展对聋人的帮助很大，扫除了他们和正常之间的那个障碍。现在已经逐渐发展到一出生就可以补助一人一套耳机，
7: 经济补助做人公义。
1: 在广东省残疾人康复中心，一个曾经失聪的孩子如今已经能清晰地向苏帕潘问好。依靠人工耳蜗，他能够感知到声音了。
8: 这时间都是我们的隔音室，然后是可以进行行为测听还有验配的地方。
9: 喵喵，
10: 你说姐姐好。
9: 你好。
10: 哦、
9: oh, very good。She's both?
10: Yeah, both.
9: Is she 100% cannot hear?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

0: 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贵州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日本民间团体向日本有关部门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
0: 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基础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基础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基础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基础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2: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9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
4: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2: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 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

0: 构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力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 35.6 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1: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
0: 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2: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4渡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链，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制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15-5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6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

0: 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5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4方面制度机制，
2: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1: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3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3: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0: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
4: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2万斤左右，品质还好。
1: 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5: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1: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丰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6: 我用不着雪兰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货真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

0: 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 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3% 和 12.8%。 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 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2: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0: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澜山县，每天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3: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斗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0: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

0: 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八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及车站枢纽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全国大型游乐设施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天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时期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目前，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10000多台机械有序推进，采收进度完成近半，全部采收工作预计10月底完成。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功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续写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1: 日本内阁强行推进修宪，让国家发展方向急剧转向错误道路。
2: 这些军事动向已经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部署攻击性武器，这是违宪的举动。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3: 日本正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修改安保三文件，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日本政府还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各国应持续关注，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4: 日本近年来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应高度警惕这一动向。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坚持和平发展。 日本力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国际社会应警惕日本军

0: 中国主义死灰复燃，威胁邻国及地区安全。
1: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原定9号到10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10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据中国地质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崔其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正在相遇。相遇是琢玉工序之一。

0: 从一块璞玉到做成一件玉器，首先就是进行相玉。相即是看，看后琢磨思考，以判断玉石的内在质量和外形的优劣，而后因材施艺。这是一块新疆玉，经过地壳运动的挤压与风化，它们多呈现棱角块状，柳裂多是它们的特点之一。崔其明原本想要设计成传统的山子雕，将山水与人物结合，这样可以避开很多玉料本身的裂纹。
1: 这个料子我们看到了，这外边的颜色呈这种淡黄绿色，就是有点黄，有一点点绿，啊，背面呢，它又分这个阴阳面。
0: 相看过后，崔其明拿起笔，开始在玉石上勾勒线条。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已经在这块玉石上涂改画稿很多次了。但最终所有设计被他全部推翻。
1: 我自己以前就是也做过几个大山子，瑶池赴会祝寿的，还有什么呀，西园雅集。那么这个还要重复吗？还要做以前这些大家伙常见的这些题材吗？
0: 在这一次的设计上，崔其明不想再重复之前的创作，他想寻找新的题材。但是如果跳出山水，玉石的柳裂又该如何处理呢？
1: 《山海经》这个题材太恰当，太适合它了。神兽特别多，你比如说像这《南山经》里的九尾狐、凤凰，这都是祥瑞之鸟啊，用一些夸张的手法来表现。
0: 崔其明巧妙地运用了这块山料的阴阳面的特色，将《山海经》中的瑞兽和凶兽巧妙地分布在了这块玉石上。
1: 我们玉器设计一定要根据材料的形状然后颜色来设计，而不像画家似的哈，把纸一铺开咔咔咔咔，人家就他脑子里就想我想怎么画我就在纸上怎么表现就行了，而我们不行，我们一定要根据原材料的形状
0: 设计画图，用牙机勾勒出坯，所有的工序崔其明都已得心应手。然而他最初的梦想却不是成为一个玉雕师，而是一个画家。1984年，崔其明考入北京工艺美术品总公司职工大学，开始系统地学习绘画、雕塑和设计技巧。为了练习基本功，崔其明搜罗来了家里所有的报纸。
1: 我们就拿那个报纸打开了，然后呢拿上那勾线的毛笔悬臂，拿着毛笔唰这么一勾，勾过去再勾回来，反复的这么一勾，把这张纸都勾满。
0: 每天崔其明都会这样练习，至少要练4个小时，直到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各种线条的粗细与走向。扎实的基本功在他临摹《维摩衍教图》的时候体现得淋漓尽致。那是1986年的秋天，故宫博物院开始了为期1个月的古画晾晒，在这期间还会展出一些平时见不到的古画作品。崔其明抓住这个机会，几乎每天都在故宫里临摹绘画。
1: 比如说我画这维摩诘的时候，当时我什么感受呢？就画维摩诘这胡须的时候，手里拿着笔，真的拿着笔呢，但是感觉手里没有笔，而是心呢，想到哪儿这根胡子，想到怎么画，这笔就跟着就怎么画了。已经，我不知道那种感觉是怎么来形容，因为那会儿真是

0: 当一个工笔画家，哎呀，那种劲头想法甭提有多足了。
1: 三年的学习时光为此后崔其明的玉雕之路打下了基础，也为他赢得了一次重要机遇。1988年，他参与了大型翡翠艺术品《翡翠国宝四海腾欢》的创作，并与团队一起得到了国务院的嘉奖。在此后的十几年里，他跟随师父玉长海潜心学习，终于在2002年迎来了第一次独立完成作品的机会。
0: 于老师给了我一块料，长条形的，两条绿带子，中间有白雾。说小崔，设计看看这块料子做什么？我就拿过来看。哎，我觉得这两条绿带子特别像黄瓜，两条瓜，绿瓜。上面的白呢？哎，有我一嘎的白，我就做了两个小童子。我就想，两个小童子在瓜地里边玩耍打闹，趴在这黄瓜，采取夸张泥人的手法嘛，趴在上的俩小童子在那儿在吸，就是对话。这就是跨界人物和花卉的结合。
1: 这件名为《瓜园童趣》的作品，是崔其明入行以来第一次独立创作的作品。第一件作品就参加了2002年天工奖的评比，并获得了银奖。那次获奖给崔其明带来了很大信心，他开始不满足于传统创作，他逐渐想把早年学过的西方雕塑手法融入到作品中。
0: 尤其我上学上职大这几年，就是真的就是研究了西方的雕塑。你比如说写实的罗丹，做那些雕塑，青铜时代很漂亮啊，还有那种夸张的肥美的马约尔的雕塑啊，还有亨利摩尔的抽象的雕塑，我们都看都学啊，都在琢磨。
1: 中国玉雕与西方雕塑源于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西方雕塑更讲究写实性，中国艺术则更讲究写意与含蓄。崔其明想要将这两者相结合，为此他设计了以美人鱼为主要元素的玉雕作品。
0: 因为美人鱼的传说很多啊，那么它是需要人体结构的，它是需要线条的唯美的，因为女人的身这线条很漂亮啊，那么这是需要你有造型能力功力的，你还得要夸张。
1: 崔其明尝试创作了以美人鱼为主题的手把件，并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受到成功的鼓舞，他随后又创作了几款美人鱼摆件，继续深化和拓展他的美人鱼艺术系列。
0: 那正好那会儿我这创作美人鱼这一系列这个高峰吧，我就想表现一个摆件的一个美人鱼，身子一歪，唯美的看着那个俏色那黄雾色的那个游来那个神仙鱼刷刷那么游过来，背后还是珊瑚。美人鱼你比方头发处理，我就学就是参考一下西方对那个那女人的头发飘动的那种动感。
1: 4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崔其明作品无数，但令他最难忘的却是一件选材失误的作品。
0: 这个因为它皮子好看呀，红皮满红皮，就跟和田玉似的满撒金皮，那多漂亮啊，因为这天然的它可以当俏色呀，因为我喜欢这种带红雾的料子。
1: 崔其明常常把好皮没好肉这句话挂在嘴边，为的就是提醒自己不要被玉石的漂亮表面所欺骗。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收获了一块烂料。
0: 一切开一看，

0: 哎呦，干了！这你看过那糠萝卜吗？糠萝卜，这萝卜一切开是糠的，这块料也跟切垮了似的扔到我这个设计桌上了。不甘心呐，每天看着它堵得慌。
1: 这块料子在崔其明的工作室中一放就是一年多，直到一次他应朋友的邀请前往阳澄湖游玩，他看到蟹篓中的大闸蟹，有了变侠为鱼的灵感。
0: 我突然间，对呀，做蟹呀，做螃蟹呀，把不好的那个肉糠萝卜似的，我就给它去了，全都给它去了，就剩三嘎的好肉在里边。那么，做了三只青螃蟹，活的嘛，红皮是最好的，我就照这张皮买的。那么我就使红皮做了一个蟹篓。然后有的地方还做了点菊花，你知道为什么做菊花吗？秋天了，菊花黄了，这会儿是什么呀？收获的季节。
1: 经过七个多月的精心雕琢，崔其明生生把这块料救活了。他将这件作品命名为蟹篓。

0: 崔其明从懵懂不想干到自成一派，他失败过也彷徨过，即便这样他依然坚持在玉雕的道路上。
1: 小的时候吧，老师老是说坚持就是胜利，咱们小时候上学老师就说喊喊而已，到今天我才理解，哦，什么叫坚持就是胜利。如果这个人这个你干干这个干干那个来回来去的摇摆，最后什么都干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人现在不要浮躁，找准自己适合自己的一个专业一个行当，你就坚持下去干下去，一定会有收获。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一个非洲国家为何会把华人的头像印在自己国家的货币上？
1: 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印在一个钞票上。
0: 二战期间，毛里求斯面临饥荒风险，他如何带领当地人走出困境？战后经济低迷，他又如何力挽狂澜，让非洲甜岛变成印度洋上的明珠？
2: 不找到一个

0: 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1: 华人故事为您讲述田岛赤子家国万里。

0: 非洲岛国毛里求斯坐落于印度洋西南部，在首都路易港的大街有很多古老的建筑，也能看到不少现代化的港口储运设施。在最繁华的中央大街上，时常可见面值25卢比的毛里求斯纸币流通在路易港的街头巷尾。毛里求斯发行的纸币有7种不同的币值，最大的是2000卢比，约合300元人民币，最小的是25卢比，约合4元人民币。这张25卢比的纸币也是毛里求斯民众日常生活中流通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纸币。世界各国的货币图案多种多样，有的是本国领导人，有的是著名历史人物，还有的是自然风光或者著名建筑。但是在毛里求斯25卢比的纸币上却印着一位华人的头像，这位华人是谁？他的面孔为何会出现在非洲国家的货币上呢？
1: 我爷爷是华人，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就是印在一个钞票上，那是因为爷爷就是救了毛主席的经济，所以毛主席的政府1998年决定把爷爷的头像印在我们货币上。
0: 朱海发是毛里求斯华人，在当地一家金融服务机构工作，印在25卢比上的华人叫朱梅林，是朱海发的爷爷。他的家族来到毛里求斯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1870年，一个叫朱维勋的客家人从中国广东梅县来到毛里求斯谋生，在当地农村里经营杂货生意。那时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来源是蔗糖加工和出口，很多华人都在甘蔗种植园里打工，放工之后经常到他家的杂货店里购物。1911年，朱梅林出生在毛里求斯，从小他就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耳濡目染，对做生意很有兴趣。21岁的时候，他决定自己创业，离开父母，离开农村，去路易港市闯一闯。
1: 他爷爷的第一个零售店是在毛主席的农村，但是我的爷爷想要在城市发展这个零售店。据说他们俩吵架，然后闹了一下。我爷爷的那个眼光非常好。
0: 凭借一担扁担、2筐货物，朱梅林离开了父亲的庇护，在路易港的中心市场附近支起摊位，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创业。
1: 我爷爷21岁开始上班，开了他的第一个零售店。好，右边是我们毛主席市场。
0: 虽然100多年过去了，但是路易港市中心的菜市场并没有太大变化，在今天仍然是当地民众主要的购物场所。
1: 为什么爷爷选择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菜市场的对面，以前很多人买菜了以后顺便到我爷爷的那个店里，比如说买酒啊、买瓶盖啊、买需要生活品的东西。
0: 路易港是当时毛里求斯最大的城市，交通便利，

0: 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这让朱梅林的杂货生意很快有了起色。他看准商机，专门从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进口高档的海外商品，同时也兼营食品杂货等生活必需品，让当地民众都能在他的店铺里买到想要的商品。
1: 以前很多人都很贫穷，没有钱，所以很多人到爷爷的那个零售店，比如说想买东西，手上没有钱，先跟爷爷商量一下，今天先付一笔钱，然后月底过来把剩下的钱付给他。
0: 允许赊账，再加上朱梅林经营灵活，他的杂货店成了平民的救济站。一盒火柴可拆成半包卖，一块肥皂能切分成片卖。5年后，朱梅林的杂货店招牌已挂在路易港中心市场里最显眼的位置。
1: 比如说红酒啊，饼干啊，生意做得越好，所以很多其他的公司让我们过来帮忙从南非啊、法国啊、大利亚的东西运到毛寿司，给当地人享受一下其他国家的产品。
0: 就在朱梅林准备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毛里求斯也受到了影响。虽然毛里求斯不是二战的战场，但作为远离非洲大陆之外的岛国，当地居民很多日常生活物资都是靠英国商船供给的。在二战期间，英国商船面临着德国潜水艇与日本舰队在印度洋的威胁，很多物资都无法抵达毛里求斯，这使得整个岛上的粮食供应几乎被中断，居民面临大灾荒与饿死的风险。
2: And what happened, is that, there were, little supply of goods.Food mainly, rice was staple food, rice, flour, and many goods. There was a shortage of supply. So many people at that time mostly were working on the sugarcane fields because Mauritius was, famous for that, exporting, producing a lot of sugarcane, sugar. People couldn't get enough money.
0: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毛里求斯的华人大部分以经商为主。华人商户有800户左右，市场份额大概占到全国贸易和零售业的一半，是保障毛里求斯经济稳定的重要群体。面对生活物资短缺的情况，当时的政府官员束手无策，他们找到毛里求斯的华人商会寻求解决办法。那时朱梅林已经被推选为毛里求斯华商总会会长，是当地著名侨领。
2: Mainly the Chinese had little shops providing food. And at that time, they were providing credit facilities to people so that they could, you know, get their basic food supplies and then pay after.
0: 朱梅林发挥自己的组织才能，联络了至少18家大型华人商家，配合政府把食品和日用品按照人头分配给居民。没有钱可以赊账，而再多钱也不能多买。一切按照政府配给分配，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号召同行配合当地政府，齐心合力一起渡过难关。
3: From 1941 to 1945, he was a man of the people. He could organize people, and he was a good communicator. So he was able to get these volunteer groups, especially the young, the youths. He organized these youth groups who helped to organize these reliefs to distribute food in the Port Louis areas where you had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Chinatown played a very key role. You must understand the context.
0: 在朱梅林的配合下，毛里求斯在二战期间虽然物资匮乏，但是并没有发生饥荒。二战结束时，毛里求斯饿死人数不足百人，朱梅林统

0: 除的华商救援体系在二战期间承担了约70%的民生物资供应，朱梅林也成了毛里求斯最受敬重的华人。朱梅林故居距离路易港市中心约15公里，为了纪念他在二战期间拯救了数十万毛里求斯民众，如今这里已经成为朱梅林纪念馆。馆内面积不大，干净整洁的房间错落有致地摆放着朱梅林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和他的照片，向每天前来拜访的人讲述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
1: There are many, many photos here. Just to give you an idea. This is the, you see,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no passport. Yeah. You see, so my mother, when she arrived, she got a certificate of arrival.
0: 这张照片拍摄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朱梅林担任中国抗日后援会会长，领导毛里求斯华人组建了中国国土保卫队。虽然他没能回到祖国参加抗日，但是他在毛里求斯积极为抗日筹款，不仅自己出钱出力，还组织发动侨胞，以话剧演戏等方式筹措抗日款项，支援祖国抗日。朱梅林的家人也都被他发动起来，一起筹款支持抗日战争。
1: They were very, very enthusiastic, and they were very helpful. Many people give away their money, which they have worked with a lot of sacrifice, a lot of difficulties. At that time, they were making maybe 10-15 yuan per month.Profit. So this means a lot of money for them. And but their heart was in China. So they had to back their government. My grandfather and my father bought this. And many Chinese people still have this as a souvenir.
0: 发行于1937年的救国公债是为了中国抗日战争筹集经费。5元抗日救国公债在当时的毛里求斯可以购买25公斤左右的大米，相当于四口之家一个月的口粮。如今战争已经结束，当年的救国公债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朱家人并没有把这些公债兑换，而是留在纪念馆里，作为家族永远的荣耀，记录那段难忘的历史。
1: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It proves our love for our grandparents and parents, their love for their country, to show our children in the next generation what we did for our motherland.
0: 朱梅林心系祖国的热忱并没有被国家忘却，在北京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珍藏了2张印有朱梅林肖像的25卢比毛里求斯货币。
2: 右边这个是第一版本啊，是一个纸币，那么现在的第二版本呢已经是用另外一种的那个材料去做，上面的是毛里求斯的国鸟，叫嘟嘟鸟。所以呢，现在毛里求斯的这个25块卢币上面，除了有我爷爷啊，还有嘟嘟鸟呢，这个整套的那个纸币啊，25块、50块等等，其实面值是最小，可是也是唯一的华人头像在上面。
0: 作为朱梅林的孙辈，朱显化一直在香港负责家族企业的银行业务。在北京出差的间隙，他来到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参观。说起自己的爷爷，他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自豪。
2: 对，那么其实爷爷当然我们家族还是姓朱，可是太爷去毛里求斯的时候呢，当他们问他，哎，你是叫什么名字？他跟他们说，哦，我叫朱维训。所以呢，当时他们写维训，就是变成了阿圈阿圈，所以我们家族就会变成了是阿圈。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战争之后，当毛里求斯的经济需要重新起飞，那么政府也希望爷爷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贡献。那么尤其是

0: 当时国际糖价暴跌至历史最低点，毛里求斯的外汇储备仅够支撑三个月，这个依赖蔗糖出口的国家经济命脉几近断裂。
1: 那个蔗糖因为当时是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的一个贡献，那么可是蔗糖的价格在全球开始下滑，所以假如不用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所谓的 EPZ 作为一个经济的第一次的转型，也是意味着不用单依靠蔗糖的收入来支撑整个国家。
2: For supporting delegations, which went to see where to get investors, he together with the export processing zone is important because that's one of the main keys that he encouraged, bring investors to invest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Implementation of this first five-year plan, 1968-69 to 1974.
0: 1970年，朱梅林赴香港招商，在半岛酒店连续三天举办推介会。由于投资商不了解毛里求斯的经商环境，大家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为了打消投资者的疑虑，他当场拨通路易港海关专线，从香港发出的货柜48小时内保证清关。这一承诺打动了一家小型纺织厂老板。第二年春天，这位港商在毛里求斯投资建设了首座外资纺织厂。
1: 其实他们已经决定在毛里求斯要居住一段时间，这个不是说我们派一个人过去啊，可能一两个月培训那时候走了，所以有很多当时愿意在当地投资的人也会愿意真的是生根落地，确保他们做好这个业务才培训第二代才离开。因为当时确实做那个蔗糖业已经开始很难过，那很多工人也开始失业，所以在他们要转型的过程里面其实能学到一个新的手艺，对他们未来的一种发展也是很关键，就是让他引进的投资人感觉你也可以当毛里求斯为你第二个家，而且你在这里的贡献政府肯定也会非常认同。
0: 1980年，毛里求斯的出口加工区吸引了超过300家外资企业，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原本是毛里求斯支柱产业的蔗糖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89%降至28%。纺织、化工、旅游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新的三驾马车，完成了毛里求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兴起。如此经济的飞跃发展，被称为印度洋经济奇迹。
2: Sir Gaetan Duval would be among them as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H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developing the community in terms of as a role model, in terms of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sland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almost half a century of public life. He of developing trade and commerce, of encouraging policies that develop the island from export processing zone to tourism,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Mauritius, to the building of infrastructure, his key role as a local government minister, which is he was one of the best, that people will remember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s a stamp after himself, he has a bank note, he has a street named after him.
0: 虽然已是毛里求斯的行政部长，朱梅林始终未曾忘记自己血脉中流淌的是华人的血。从小他就被父亲教育，作为客家人要学好客家话，学好中国文化。而且每年中国的传统节日，他都会跟随父亲按照中国的礼仪进行庆祝或者纪念。这个传统也被朱梅林传承下来。
1: 当时呢，因为我知道爷爷也跟我爸爸那一代说过，毛里求斯大部分的节日都是印度的一些节日为主，那么为了确保我们华人都有这种自己的一个节日的一种庆祝，那他

0: 也特意去跟政府要求，能不能找一个可以融合中国人的一种一个法定假期。所以呢，在他的那种周旋底下，我知道他也成功帮毛里求斯的华人争取，可以让春节也作为一个法定假期。
1: 在朱梅林的推动下，毛里求斯成为非洲第一个将春节定为公共节假日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直延续。中国文化的魅力早已深入毛里求斯民众的生活之中。
2: 当时这个爷爷当了行政部长，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华人在毛里求斯，所以他觉得把国内的一些活动吸引给毛里求斯本地人享受一下，必须跟本地人介绍一下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
1: 中国的文化魅力不仅与当地民众紧密交融，新一代的华人青年们也经常聚在一起，把参与传统文化的活动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都离不开朱梅林当时积极鼓励当地华人学中文、办学校、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号召华人铭记祖国、不忘来处。尤其对自己的子女，他更是严格要求家族成员不能忘本。
0: 我们大部分当地的语言还是英语跟法语为主，可是爷爷也有帮忙去协力当地的一些中文学校，包括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化中心，他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力的推动。所以现在毛里求斯其实有一定的那个能说普通话的那种能力，也是因为他当时很多年前已经推动了一种需要用中文来教学的方式。
1: 这份对故乡的情怀，最终化作连接中国与毛里求斯两国的纽带。朱梅林的女儿朱赤云，在父亲的影响下进入毛里求斯政府工作，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工作期间，她积极向中国企业推介毛里求斯的投资优势，促成多家中资企业进驻毛里求斯，经营港口、旅游和金融服务等业务。
0: 大姑妈，那她从小已经会那个普通话、广东话、上海话，所以她作为毛里求斯驻华的大使，我们家族当然非常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意味着爷爷那种贡献也可以传承到我们第二代。
1: 1991年，朱梅林去世，从广东梅县到非洲岛国，从杂货店商贩到毛里求斯的内阁成员，朱梅林家族三代人都在坚守着一个使命：建设好毛里求斯，同时也不忘自己的家乡，不忘自己的根。这种传承不仅是血脉的延续，更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
0: 在爷爷1991年去世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家族本来是想做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纪念活动而已，可是想不到那个当那个他的funeral 就是他的那个丧礼进行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当地的人也去参与了。而当他的灵柩在那个毛里求斯的一个路上路过的时候呢，很多当地的人也一直给他们最后的一种送他最后一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能看到毛里求斯人对他的一种纪念一种爱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3: 一滴热血，
4: 一滴热血，
3: 一份爱心。

0: 一份爱心，
1: 无偿献血，
2: 无偿献血，
3: 挽救生命。
4: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1998年，朱梅林去世七年后，鉴于他为毛里求斯发展做出的贡献，当时的毛里求斯财政部长提议用朱梅林的头像作为25卢比纸币的图案。这项提议获得了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自1998年以来，25卢比纸币曾改版两次，朱梅林的头像始终不变。
6: 我觉得从历史上看，爷爷也开了不少的桥梁，希望以后可以继续有这种方式，中国人来魔术师托字，或者魔术师人去国内做生意或者去旅游。我希望这两个越来越好。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历时23年，从悍然入侵到黯然撤军，美国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和平与主权这次能否降临伊拉克？海湾局势极度敏感的当下，美国为何甘心离席？地区局势日益复杂的未来，新伊拉克又将面对怎样的挑战？伊拉克迟来的主权日，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1: 本节目由长春高新独家特别呈现。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一天最后一批美国军队撤离伊拉克，这也意味着美国在伊拉克历时23年的军事存在宣告结束。伊拉克政府在第二天宣布实现国家完全主权，并将这一天定为主权日。这是一场迟到了23年的离开，也是一场迟到了23年的归来。这是历史性的解脱，还是一场循环的开始？真正的主权与和平，这次是否真的降临伊拉克？
1: 9月30号，巴格达的烟花从傍晚放到深夜，从巴格达的解放广场到南部的巴士拉，从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到刚刚奉旨外宾的埃尔比勒，人们挥舞国旗庆祝外国战车终于从城市干道和主干基地消失。
2: 这是占领军撤离的日子，是伊拉克摆脱外国势力获得解放的日子，是主权回归的日子。对伊拉克而言，美军撤离意味着国家主权得到进一步完整落实，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是一个具有国家意义的重要时刻。
1: 23年前，这座城市的天空同样被火光染红，那一夜是轰炸，这一夜是欢庆。历时23年，令伊拉克人苦不堪言的一夜，就这样在同一片夜空下以截然相反的光亮翻过。
3: بل هو انتقال العراق من مرحلة يتولى فيها المسؤولية الكاملة عن أمنه واستقراره.
4: 伊拉克重获主权实际上还可以往前追溯，因为伊拉克主权不完整是从1991年就开始了。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之后，那么美军就在伊拉克设立了禁飞区，就伊拉克的战斗机你不能上那个领空去飞。当然到了2003年第二次海湾战争之后，美军入侵伊拉克，伊拉克那时候主权就彻底没有了。那么一直到9月30号美军全部撤出，它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
1: 而让巴格达陷入彻夜狂欢的，正是350公里外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沉寂。这里是美军在伊拉克最后的据点和中枢，而如今空旷安静的军事基地，几个月前还曾是另一番景象。1500名士兵，连同数千名军职与承包商人员，以及他们带来的采购单和美元，让这里成为了伊拉克最喧闹的地方。而随着美国五角大楼的一纸声明，美军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故事，在伊拉克的故事告一段落。而这座见证美军在伊拉克最后背影的基地，其实2014年随着美军的二进攻，才走上了舞台中央。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北部迅速扩张，攻占摩苏尔，兵锋直指埃尔比勒与巴格达。奥巴马政府判断，若不介入局势，会进一步失控。因此，美军在撤离3年后重返伊拉克，与2003年至2011年驻扎在伊拉克的17万大军、505座基地不同，2014年重返伊拉克美军的排场要小得多。
5: As Commander-in-Chief, I will not allow the United States to be dragged into fighting another war in Iraq.
1: 这一次，美军仅以顾问协助的方式伴随作战，靠空中力量与特种部队进行打击。巅峰期，驻伊美军约有5200人，同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的各国部队一道，分驻埃尔比勒、巴拉德等基地。在重返伊拉克3年后，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战胜伊斯兰国。美国主导的联盟也随之把胜利写进战报，但矛盾的一幕也随之出现。美方一边祝贺战争胜利，但一边却又说还没结束。一众美国高官纷纷下场，为美军的逗留找借口，而尚在第一任期的特朗普却一语道破真正的原因。
6: Being in Iraq was a mistake. Well, we spent a fortune on building this incredible base. We might as well keep it. And one of the reasons I want to keep it is because I want to be looking a little bit at Iran, because Iran is a real problem.
1: 7年前，盯住伊朗成了美国留在伊拉克的理由。那么，7年后，在美国与伊朗兵戎相见的今天，美国为何反而选择撤离呢？
7: 美军的撤离并不是自愿，花了7万亿美元。得到一个伊拉克，那么现在完全撤离，美国心里会情愿吗？那绝对不会。不管他内心多么不愿意，

0: 法理上来讲，他越来越不得不撤。其二呢，在伊拉克的美军的处境越来越尴尬。2014年在抗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他带来了两个附带的这样一种结果：一个是美军回来了，一个呢是伊朗的影响力真正的扎根伊拉克了。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是在打击 IS 的这个过程中，在伊朗一手扶持下成长起来的，就是不用说出现动荡，就是美国位置不动的这样一种局面，那民兵不停地在骚扰美军。那么在美国和伊朗发生战争之后，那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那就更加这个没有保障了，美国走也是必然的。
1: 2026年2月，美国与伊朗兵戎相见后，伊拉克俨然成为了第二战场。仅在最初的两个月内，伊拉克境内的美国外交和军事设施就遭受了600多次袭击，与伊朗的战争反而使这些驻军游走在死亡陷阱的边缘。今年3月1号，就在美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的次日，伊朗在反击行动中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伊拉克附近的美军基地，造成美军6人死亡，此外还有数十人受伤。一名幸存美军人员匿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该据点缺少顶部防护，也没有能够拦截无人机的美军近程防空系统，根本称不上是一处设防阵地。有人直言，这场造成严重伤亡的袭击原本可以避免。
2: I would put it in the none category from a drone defense capability. Shrapnel all over, so folks are bleeding from their abdomen, bleeding from their arms, bleeding from their legs. Our medical capabilities there at Shuaiba were very limited. We had to evacuate ourselves and get ourselves to the hospital.
1: 而这样狼狈的场景也是美国与伊朗直接冲突后在伊拉克美军士兵境遇的缩影。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萨夫万·阿明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指出，美国与伊拉克曾讨论过在联军任务结束后保留少量美军的可能性，但无论是从美方的角度还是伊拉克方面的态度出发，这个可能性都被降低到了零。
3: 表面上来看，在美伊冲突的背景之下，美国应该更大的投入来遏制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但是呢，从现实考虑来看，一方面美国担心如果后续升级军事行动，在伊拉克的少量驻军反而会成为攻击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美国考虑到的是，目前如果加大对伊拉克的投入，反而会使美国和现任伊拉克政府之间的关系变为更加复杂。
1: 2020年1月5号，苏莱曼尼被杀的第三天，伊拉克议会通过决议，要求外国军队全部撤离。巴格达第一次把逐客写进正式文件，但直到2024年，美军离开伊拉克的倒计时才正式启动。苏达尼政府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军将在2年内全部撤离。此后，撤离逐步展开。今年1月，美军撤出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的阿萨德空军基地。7月，现任总理扎伊迪访问白宫，再次确认了9月30号的撤军期限。6年间，从官方到民间，伊拉克对美军撤离的态度十分坚决。那么，一贯蛮横的美军为何这一次选择了礼貌配合呢？扎伊迪口中的武装组织，正是如今在海湾军事中出境率颇高的伊拉克民兵组织。伊拉克民兵组织主要指的是什叶派民兵，对外统称人民动员力量。2014年由什叶派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组建，2016年民兵组织被正式纳入伊拉克国家安全架构。
0: 伊斯兰国被打垮之后，伊拉克的这支民兵啊，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政府都无法对抗的力量。一方面他有功在先的，保住了伊拉克在伊斯兰国攻击下的这个大片的江山，政府只能把这些什叶派民兵划归了政府管辖。虽然他划归政府了，但是这支力量在相当程度上实际上是受伊朗的影响的。
1: 民兵组织与驻伊美军之间袭击与反袭击的循环，在近些年逐渐成为伊拉克主权完整性的一大挑战，而如何让这支民兵组织交枪，也成为了摆在历届伊拉克总理和驻伊美军办公桌上的一道难题。
4: First, certainly Iraq is a battleground.
5: 伊拉克的确仍

0: 曾是美国和伊朗争夺影响力的角力场。过去一年，美国曾在伊拉克多地打击与伊朗有关的民兵和武装组织。与此同时，这些组织也在伊拉克境内开展活动，从伊拉克袭击美国的海湾盟友。
1: 而解开这个难题的钥匙，就是美军自己撤离伊拉克。因为尽管各方各派诉求不同，但交枪前提始终是外部威胁消失。只要外国军队还在伊拉克境内，抵抗武装就有拿枪的必要。如果能以自己的撤离换取伊拉克境内伊朗代理人的交枪，换取某种程度上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宁，换取与伊拉克政府的融洽，对于美国来说似乎也可以接受。
2: 这一次的撤军对伊拉克政府来说，强调的是要对这个民兵组织进行交枪，要实现军队国家化。这对于美国来说，也是在削弱伊朗的地区领导力。那么后续呢？美国还观察到，可以通过和叙利亚的合作来对伊拉克方面进行牵制等。也就是说，这一次的撤军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放弃了这个重要的据点。美国反而认为，这一次的撤军是以较低的成本来进行了战略资源的重置，是有利于美国在中东整体战略布局当中理顺相关的关系以及进行后续的投入。
3: 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美军选择撤离了伊拉克，而几乎就在美军撤离的同时，美军是否会重返伊拉克成为了外界热议的话题。一位美国匿名官员表示，如果伊拉克出现安全威胁，美方不排除重新实施军事打击、重新驻军的可能。如此表态不禁让外界对伊拉克重获完全主权的前景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4: 徐先生，
1: 前段时间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全国上映，
4: 目的是什么？
1: 片尾一名服务员只有几秒钟的镜头，却让不少观众一眼认出了这位老熟人方浩明。他来自伊拉克，在中国生活了15年，说着一口地道的中文，如今是中阿卫视的一名记者。电影里的台词好好吃饭他至今记得。
5: 我来到这个，我才知道什么叫和平，什么叫幸福。经历战争的人会明白好好吃饭有多重要，安稳吃饭才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 能安安稳稳坐在桌边吃顿饭，对曾经的他来说是不敢想的奢侈。因为伊拉克长期以来就是中东的风暴眼，摊开中东地图，伊拉克位于波斯湾深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自西北向东南流贯全境。在中东这片以干旱著称的土地上，两河流域是少有的沃土，谁控制了伊拉克，谁就控制了通往波斯湾的陆上走廊。而真正将伊拉克推向风暴眼，还在于其特殊的地缘区位。
6: 伊拉克在中东是很重要的，一个是它的地理位置，就是它在中心的核心的位置，另外一个从教派跟族群的角度来说，伊拉克是什叶派人口占60%，逊尼派占30%左右，然后还有库尔德人聚合了中东地区主要的矛盾，处在亲美和反美，逊尼派和什叶派，伊斯兰和犹太教，保守派和改革派的这四大矛盾，伊拉克都在这个中心，所以为什么他成为各方那个争夺的一个对象。
1: 而这样的位置和作用也导致每当伊拉克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足以席卷中东的风暴便会随之上演。风暴中心的伊拉克也不可避免地在各方的博弈中陷入到入侵、占领、撤离、重返、再撤离的死亡循环。
7: Today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 last American forces are leaving。
1: 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口中胜利的撤离是否让伊拉克告别循环呢？对于这个问题，伊拉克的学者并不乐观。这次撤军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美国在伊拉克的利益没有变，只要需要他随时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回来。那么安巴尔所说的另一种方式是什么呢？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很难随着最后一批士兵的离开而消失，因为其更隐蔽也更稳定的控制早在2003年就已落在金融体系中。萨达姆政府倒台后，经联合国安理会第1483号决议授权，伊拉克发展基金于2003年5月22号在美国主导下成立。伊拉克石油出口收入被用于战后重建和公共支出，基金账

0: 户则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托管，这套安排一直沿用至今。也就是说，这些资金在法律上属于伊拉克，但必须经过纽约的逐笔审核，再以美元现钞、空运或电汇形式分批划拨回巴格达中央银行。2026年4月，美国财政部拦截了一架载有近5亿美元现金的货运飞机，这笔资金原本要从纽约联储运往巴格达。美国官员称这是临时性举措，但没有说明恢复交付的条件。
1: 美国在撤军之后怎么样的控制伊拉克？从经济方面来讲啊，美国可以随时掐断伊拉克的经济命脉。第二一个，伊拉克的国家军队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培植起来的，美军撤离之后啊，那么伊拉克的国家的军队的培训它仍然在美国的手里，一手搭建起了伊拉克的一个政治这个班底，给伊拉克设计了一个比较独特的政治体制。所以这就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它实际上是教派族群分权。2003年以来，伊拉克的历届总统都是库尔德人出身，伊拉克的历届议会的议长都是逊尼派出身，伊拉克历届政府总理呢一直是由什叶派出任。为什么每一次伊拉克的大选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大选之后谁来当总理这个政治力量如何组合，那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
2: 扎伊迪政府上台之前，本来根据当时伊拉克国内的各党派的协调，是马利基要当总理。马利基呢跟伊朗关系比较密切，所以美国就不干。后来特朗普就跟伊拉克的各个政党说，你们要选马利基当总统，那么美国对你们给你们的援助就没有了。所以美国美军撤走了，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力还在。
0: 而在海湾局势日趋复杂的当下，摆在新伊拉克面前的问题还不止于此。路透社在美国撤军当天写道，美军的离开给伊朗留下了空间，而在科威特、约旦的基地里，数万美军仍然枕戈待旦，他们离巴格达只有几小时的航程。巴格达政治分析师艾哈迈德·尤尼斯也一语道破了伊拉克主权日过后的难题。美军的离开让伊朗的代理人更有底气，他们可能扩大塑造国家政策的角色。伊拉克正处在一个艰难的中间位置，他必须同时周旋于两个大国之间，选择的空间很小。
3: 伊拉克将获得象征性主权。伊拉克的主权是一回事，伊拉克能掌控国家命运、国家安全并应对所有这些挑战是另外一回事。象征性的主权很难给这个国家带来有效治理的能力。
0: 23年里，美国的每一次战略调整都在这片土地上叠加新的创伤，被战争摧毁的基础设施亟待重建，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压着民生，被战乱撕裂的社会亟待弥合，而地区博弈的外溢风险仍在边境线上徘徊。数据显示，自2003年至今，约20.9万伊拉克平民死于战争和暴力冲突，约920万伊拉克人沦为难民或被迫离开故土。23年，一代人从出生到成年都活在战争的阴影里。画面里的老者叫达西·卡里姆，2003年，他在巴格达经营着一家商店，原本平静的生活也被战争打乱。一天，几名美军士兵走进他的商店，指着货架要买东西。他因不愿和侵略者做生意，选择了拒绝。下一秒就被拖到店外，打断了一根肋骨。
3: 我们当时希望，即使最终被美国占领，但至少会带来一点点安全感。不幸的是，情况越来越糟。早上出了门，你甚至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家。
0: 局势的恶化让卡里姆带着家人逃离耕种了半辈子的农场，他以为等局势稳一稳就可以回去，但这一等却是近20年。直到如今，他还住在距离巴格达40公里的穆塞伊卜。他说他不是没想过回去，可每一次开车靠近老家的村庄都会被荷枪实弹的检查站拦下， 那片

0: 但他曾经耕种的土地也已换了主人。20年的动荡在他的人生里留下了一条始终走不通的归乡之路。在23年的战火中，伊拉克一直重复着相同的故事，混乱依旧，却始终无力走入发展的正轨。
1: 2003年是美国打开潘多拉魔盒的开始，对于伊拉克来说是一个又一个问题的叠加。那么现在问题仍然没有一个全面的答案，暴露出的是美国长期在中东进行战略布局，服务于自身需要，对于地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对于后续伊拉克人民来说仍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从伊拉克撤出，这并非美国中东战略的一个转向，反而反映出的是多年来美国在中东的投入产生的恶果以及后续所造成的深远影响。
2: 美军的撤离并不意味着美国和伊朗在这个地方的角力结束了，甚至于可能美国和伊朗在伊拉克的博弈会更加激烈。我觉得按照伊拉克现有的内外的这个客观条件，伊拉克要想真正的把美军撤军开创成新的国家发展的契机，最重要的要把握住这个国家的平衡，因为它会受到美国和伊朗两方面的挤压。但是如果有失偏颇，这个国家我认为想这个开辟新契机是不可能的。
0: 尽管困难重重，但迟来的主权日对伊拉克人来说终究意味着一件事，这个国家的命运重新握在了自己手里。他们期待着伊拉克能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未来。
3: ونتمنى أن تكون أو يكون هذا اليوم صفحة جديدة من صفحات العراق المشرقة، عراق بلا احتلال، عراق بلا أمريكان، عراق بلا إملاءات خارجية.
0: 这句话里藏着伊拉克人对这个国家最深的渴望，而这种渴望曾经在足球场上被全世界看见过。中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国民报》曾在2024年发文纪念过一支球队17年前的壮举。这是足球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书写这个传奇故事的正是2007年的伊拉克队。这支在战火里拼凑出的球队，有人与牛羊共用训练场，有人在比赛期间失去了家人。半决赛获胜后，伊拉克国内自杀爆炸，炸死了50名庆祝的球迷。队员们甚至臂缠黑纱，站在了决赛场上。但就是这样一支球队，最终成为了亚洲冠军。中场哨响，巴格达万人空巷。在那个晚上，伊拉克人第一次在废墟上抬起头。原来他们不只是炸弹下的难民，不只是占领军眼中的受害者，他们也可以赢，可以被世界看见，可以让整个亚洲为他们起立鼓掌。在战火中，一个笑容有多珍贵，尤尼斯的这句话道出了伊拉克人最朴素的愿望，而这份对正常生活的渴望从未熄灭。19年过去了，这个国家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对伊拉克而言，如今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已不是外国势力的干涉，而是未来安全权利和安全责任能否进一步归于统一的国家体系。伊拉克当前安全结构有复杂的历史成因，无法依靠简单裁撤或单次行政命令完成统一整合。真正的检验标尺在于涉及国家安全的最终决策权能否越来越明确地回归依法设立的国家机构。如何跨越国家安全信任赤字的深渊，如何理清各派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迟来的主权日后，伊拉克真正的大考才正式开始。
4: 过去20余年，美军入侵占领伊拉克，随后撤离重返再撤离，这彻底改变了伊拉克国家的命运，加剧了中东局势动荡，也反噬

0: 制了美国自身。美军的撤离既是旧循环的结束，也可能是新博弈的开端。眼下中东地区正处于摆脱大国干涉、寻求战略自主的重要节点，美国留下的地缘阵痛和安全赤字仍然需要地区国家通过自主协商与包容对话逐步化解。只不过这次对于伊拉克来说，和平与安宁不该再是奢望，这件事在迟来的主权日该还给这个国家了。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诚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们核文明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振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

0: 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九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1: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理研究了吗？
2: 这还在近代所。
1: 这是父亲。
2: 这是55年的事。
1: 55年。
2: 其实到我们家就一站地。
1: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2: 天天都回家。
0: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1: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0: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2: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1: 没见到最后一面。
2: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都
1: 很板正。
2: 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1: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2: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0: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在浙江定海有一座富翁堂，祠堂内供奉的是一位敢于为民请命的平民。正因为他的仗义直言，定海古

0: 城成为明初禁海令下唯一得以保留的海岛古城。明朝初年，中国东南沿海长期受倭寇侵扰，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遣舟山46岛居民进入内地。迁徙令一出，岛上百姓惶惶不安，谁都不愿离开家乡，去他乡寄人篱下。但皇命如山，难以抗拒。定海人王国祚平日里为人仗义，敢于直言。他不愿看到家园被毁，便决定赶赴京城，劝朱元璋解除禁令。一介布衣要面见皇帝，还要劝说一言九鼎的帝王收回成命，无异于天方夜谭。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王国祚到达京城，不出所料，他处处碰壁。就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曾经救助过的一位落水青年。
1: 他说呢，恩父啊，如果你有什么困难了，你找我到京城找我好了。
0: 王国祚找到了落水青年的住所。那时他才知道，青年正是朱元璋的义子大将军沐英。在沐英的引荐下，王国祚终于见到了朱元璋。朝堂之上，这位敢于为百姓请命的海岛平民，不惧皇威，据理力陈道：以往倭寇不敢侵扰沿海内陆，是怕海岛百姓断其后路。如果海岛不住百姓，盗寇将胆大妄为，外海不敬，内贼必起，后患无穷。王国祚的话让朱元璋有所动摇。看到皇帝回心转意，王国祚紧接着又向朱元璋献了一条妙计。
1: 他说：“我们自建明堂，自备刀枪，自种扫马。”他说嘞：“我们欧洲如果不迁徙的话了，如果倭寇了，我们的内地了也不可能的。如果是打内地去的话，他是腹背受天了。”
0: 朱元璋最终被说服了，他亲自下了一道圣旨，准许定海人不迁徙。8805位海岛百姓得以留在家乡。由于定海过去被称作翁州，人们感念王国祚，把他尊称为富翁先生。王氏祠堂也被人敬称为富翁堂。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介布衣挺身而出，仗义直言，一腔热血为民请命的故事被一代代人传颂。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十号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有关内容进行了介绍。
1: 10月13日至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据报道，日本首相

0: 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严正回应，
1: 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

0: Die Überarbeitung der sicherheitspolitischen Strategien der Japaner ist etwas, was durchaus nicht nur im Ausland, sondern ja auch im Inland für Sorge und teilweise für Proteste sorgt. Und das halte ich für völlig nachvollziehbar, weil das die sicherheitspolitische Situation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晚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目前俄军已完全掌握战场主动，并充满信心地向前推进。乌克兰企图通过打击俄罗斯纵深来阻止俄军攻势，不会得逞。普京在通话中说，乌克兰致力于升级和延长冲突，并企图破坏俄罗斯杜马选举，在主要投票日对莫斯科等俄城市以及投票站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破坏了立即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普京强调，俄方仍致力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实现长期持久和平。乌沙科夫介绍，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就准备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进行了讨论。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据塔斯社10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将提前解除对柴油出口的限制，最早于10月向美国和其他所有伙伴额外提供30万吨柴油，11月份柴油出口量将进一步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0号报道，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9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评论指出，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关于柴油供应的协议彰显了俄美经济合作力度及其为民众和全世界带来的益处。当地时间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后，在白宫表示，双方已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他为此感谢普京。现场有记者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美俄柴油协议批评美方软弱，特朗普未做出正面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方会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吨柴油。特朗普称，再加上美国已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柴油价格将创纪录大幅和快速下降。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根据公告，该办公室9号发布许可，授权与俄柴油相关的销售、交付、卸货或进口。这一授权将持续至美东时间2027年4月7号零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泽连斯基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据乌克兰媒体10号报道，乌克兰、美国及欧洲代表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
2: 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

0: 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媒体塞帕新闻网发表声明称，遭袭船只隶属于一家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该船机舱和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声明警告称，那些受美国蒙蔽形式的公司将面临制裁，针对违规公司的船只将实施必要的惩罚措施。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声明同时强调，革命卫队海军根据伊朗最高领袖的命令以及伊朗人民对这一战略水道主权的要求，完全控制着霍尔木斯海峡。
1: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制定方案，准备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重启战事尚未拿定主意。
2: 美国方面日前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据《纽约时报》网站8号消息，五角大楼已按照特朗普指示拟定打击计划，目标包括伊朗的无人机与导弹武器库、能源设施以及其他军事据点，但特朗普已多次否决重启对伊朗高强度作战行动的方案。尽管伊朗升级对霍尔木兹海峡油轮的袭击行动，但近几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反应仍较为克制。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举行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官员们表示，近几个月来，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和五角大楼先后向他提交了5项大规模行动方案，每一次特朗普都否决了这些方案。不过，特朗普日前再次下令拟定打击备选方案。本月初，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牵头，多名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开会讨论相关计划。知情人士透露，计划的核心是一场为期约3天的短促高强度军事行动。由于美国与伊朗经第三方斡旋的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高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近期报道称，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议题。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9号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的136处军事目标。
3: 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也门西北部萨达省多地遭到沙特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9号表示，该武装当天在数小时内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他称，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也门南部拉赫济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沙特民航局9号说，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造成3人死亡，包括1名沙特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另有多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当天2次使用弹道导弹打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9号在安理会也门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尽快推动也门局势降温，早日重返政治解决轨道。傅聪说，也门地面形势近来发生重大变化，冲突方在也门西部海岸等多条战线爆发激烈争夺，战场形势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冲突导致严重人员伤亡和民众流离失所，负面外溢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

0: 行出路。近期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分析人士认为，当前也门局势正进入更加危险的阶段，但各方都难以通过军事手段彻底消灭对方，局势很可能在经历进一步升级后再次回到谈判和政治安排的状态中。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1: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近期，中国多地密集出台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南京、苏州等地已开始受理装修物业费提取业务，辽宁沈阳也发布9项优化政策，采暖费等支出纳入提取范围。
2: 10月9号，南京住房公积金新政正式落地办理。根据新政，2026年9月20号起进行自住住房装修的缴存家庭都可以申请公积金装修提取，每平方米不超过1000元，家庭最高提取总额15万元。缴存家庭提取公积金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凭物业费发票年度最高提取5000元，无发票年度最高提取1000元。
3: 截至目前，已有7300名缴存人申请办理本次新政的业务，申请金额约1600万元。
2: 江苏多地同步出台差异化提取标准，苏州自住住房装修提取家庭最高额度15万元，可分次提取；南通装修提取每平米上限2000元，单套最高28万元。盐城新房装修最高可提取30万元，老旧住房最高15万元。辽宁沈阳发布9项住房公积金新政，家庭当年未提取过公积金的，可就一套住房提取一次支付物业费，缴存人及配偶合计提取额度不超过10000元。该套住房的采暖费、车位管理费、电梯使用费等均可纳入物业费总额一并计算。相关物业费提取政策将于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此外，沈阳将现行首付款提取政策由阶段性政策转为长效政策。
4: 支持2027年1月1日后，在我市贷款购买住房的缴存人及其配偶，自购房之日起1年内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
2: 新政还支持缴存人家庭一次性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沈阳市住房装修费用。今年1月1号后购买毛坯商品房的家庭，自购房之日起2年内可按每平方米2000元提取装修费，夫妻合计提取金额不

0: 不超过20万元，相关装修提取政策也将于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
1: 近日，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的话题冲上热搜。记者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一次东部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于今年9月正式形成。此次事件预计将成为有系统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超强厄尔尼诺将如何影响全球气候？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太平洋一片海域升温，世界各地的天气都要跟着变脸，所以厄尔尼诺也一直被认为是太平洋里的气候遥控器。而超强厄尔尼诺可以理解成太平洋发高烧，赤道中东太平洋大片海域的海水异常升温，这团热水搅动了全球大气，让世界各地的天气都跟着乱了套。本该下雨的东南亚出现干旱，本该干燥的南美却暴雨成灾。
3: 鱼群不适应中东太平洋过高的海温，会大量死亡。秘鲁的渔民就无鱼可捕了。这些渔民发现，每隔27年，厄尔尼诺就会出现一次，而且圣诞节前后对捕鱼的影响最明显，就把这个现象称作厄尔尼诺，也就是圣婴的意思。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自今年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关键区。 尼诺3.4区海温持续攀升，7至9月，尼诺3.4区海温指数滑动平均值超过2.5摄氏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还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本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 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特点。超强厄尔尼诺如同一个强大的全球气候放大器，它会重新洗牌大气能量和水分输送路径，相当于按下了全球天气的总开关。但是这只是气候异常的助跑器。超强厄尔尼诺可能引发区域或全球一系列极端事件，有的地方暴雨成灾，有的地方干旱少雨，台风路径。 高温热浪都会被重新排版。气象专家表示，对于中国来说，厄尔尼诺的影响更加复杂。通常在厄尔尼诺的发展年，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易发生洪涝，西北太平洋台风生成数量偏多，生成位置偏东偏南，强度偏强。冬季中国出现暖冬的概率较大，但冷暖起伏仍较明显。而在厄尔尼诺的衰减年，长江流域洪涝风险更高，而台风生成数量偏少。
2: 夏季中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高温热浪可能更强。国庆假期过后，机票、酒店的价格纷纷回落，错峰游进入最佳窗口期。无论是国内热门城市还是出境目的地，都迎来高性价比的出行窗口。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本月10号到月底，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期间下降超过3成。
3: 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比高铁还便宜。此外，不少假期热度很高的目的地，目前酒店均价较国庆假期也下降了20%左右。
4: 节后不管是酒店还是机票的价格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整体性价比提升。节后错峰出发，既避开了拥挤的客流，又能以更实惠的成本游玩，是错峰出行的优质选择。
2: 由于机票与住宿的双重价格回落，多地出现错峰游小高峰。
5: 在海南三亚市一家度假综合体，记者看到不少刚刚抵达的亲子家庭正在办理入住。在错峰出游的客流中，银发旅游占比很高。在安徽阜阳市颍上县的尤家花园景区，一早便迎来不少游客。
6: 国庆节假日之后呢，基本上每天都能迎来10多个团。我们现在这个整个景区的银发旅游的占比能够达到80%到85%。
5: 相比假期的热闹，现在各地的古城乡村多了一份宁静与治愈。不少游客错峰出游，享受秋日休闲之旅。在云南建水，游客无需排队拥挤，能够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里的历史与建筑。国庆的话人比较多，然后这两天刚好过来的话，人要少一点，游玩体验感会更强。刚好坐着小火车的话，就是小朋友也很有新鲜感。
2: 目前正是赏秋的好时节，错峰出行的入境游客明显增多，在湖南。

0: 安征佳绩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5000人，非常好，感觉不会人挤人，
1: 对啊，
0: 比较喜欢，
1: 非常震惊，
0: 我很享受，然后享受大自然，享受它的风，享受它的阳光。随着错峰游的升温，传统假期的长尾效应也在逐渐显现。
2: 专家认为，要让错峰游走得更远，需要多方面发力。第一个呢，就是要让这个带薪休假要更加普及，特别是现在很多地方啊，也要开始给学生放春假、放秋假。如果家长也能够更加灵活地配套假期的政策的话，他们才方便把孩子带出去一起出游。第二个方面呢，可能就是供给还是要适度地去超前于需求的，而不能退得比需求更快。有越来越多的业者啊，也发现了这种错峰旅游的商机。
3: 旅游供给和服务的稳定性呢，正得到很明显的改善，这个市场是值得期待的。近期，在美国犹他州举办了一场惊险刺激的山地车坠山挑战赛。本届比赛的场地是历届赛事中坡度最陡、落差最长的场地，在约36公顷的区域内垂直落差达200米。在率先进行的女子组比拼中，新西兰车手罗宾·古姆斯赢得冠军。 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昨天通报说，该国中部的坎拉翁火山10号12点46分左右喷发，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通报说，此次喷发持续时间约2分钟，产生的火山灰柱高达5000米至6000米，向北及东北方向飘散。
4: 卡拉翁火山位于菲律宾内格罗斯岛，横跨东内格罗斯省和西内格罗斯省，是菲律宾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 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俄乌交火持续升级之际，美乌欧代表在迈阿密密谈六小时，一边是战场互袭不断，一边是外交密集接触，和谈窗口是否真正打开？北约十七国启动年度核威慑演习，欧洲安全是否正滑向危险边缘？美国放松对俄柴油制裁，韩国因战俘移交事件召回驻乌大使，西方援乌联盟裂痕是否正在加深？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按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乌欧代表在迈阿密闭门磋商，目标是在冬季前拿出一份结束俄乌冲突的统一提案。美特使维特科夫与库什纳可能本月赴莫斯科与普京面对面会谈。然而，谈判桌外的炮火并没有停歇。乌远程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炼油厂以及数据中心，俄军则持续猛攻乌军工与后勤设施。边打边谈，和谈窗口是否真的打开了？与此同时，欧洲上空的核阴云正在加厚。北约十七国在意大利启动年度核威慑演习，欧洲安全是否正滑向危险的边缘？而在援乌阵营内部，裂痕也在扩大。美国放松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韩国因战俘移交事件正式召回了驻乌大使，西方援乌联盟的凝聚力是否正在下滑？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乌克兰方面10月10号消息，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此前一天，美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发文称，美乌欧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进行了建设性讨论。路透社称，会谈长达6小时，旨在就结束乌克兰战争的统一提案达成共识，目标是在未来几周内提交俄方，以期冬季前取得突破。另据美媒报道，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可能在10月晚些时候赴莫斯科与普京会谈。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贝斯科夫表示，若美方特使决定分享与乌方会谈结果，莫斯科将欢迎，但尚未确认美方代表10月是否访俄。俄国防部9号通报说，3号至9号间，俄武装部队对乌实施了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企业、后勤和通信中心、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等。同一天，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11次战斗。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涵盖鄂姆斯克炼油厂、乌赫塔炼油厂及一处数据中心。泽连斯基称，此次行动是对俄方袭击乌克兰的对等回应。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在迈阿密呢就俄乌局势呢举行了会谈，结合各方的消息，会谈持续了6个小时，提前结束，第二天的谈判呢也取消了。按照美国方面的说法，会谈富有成效。那大辉老师，只有6个小时，相关各方在一些关键的议题上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吗？
2: 原计划是2天的议程，结果就6个小时就谈完了。虽然叫美乌欧三方的会谈，但是欧洲方面事实上只有英法德加上欧盟加上北约的代表那这样来看，就是事实上是7方的会谈。欧洲并不是所有国家或者说是这个欧委会派出了这个最高的代表，很显然并不能代表整个欧洲国家，尤其是中东欧国家他们的利益。

0: 场，涉及的问题比较多，但是啊，这个都不好突破。比如说领土问题，双方谈不下去就搁置了。另外呢，临时局部停火的问题，在能源领域啊，在粮道的问题上，在入冬之前停火啊，双方互不攻击，乌克兰跟俄罗斯互不攻击啊，能源基础设施。另外呢，放开乌克兰的粮道、粮港，乌克兰同时也不打击俄罗斯黑海的粮港、粮道，但是这些问题似乎都没有得到突破。如果得到突破，第二天还会谈，未来几周可能还会进行，这三方会进行技术性的接触，拿出一个统一的方案，之后再由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莫斯科跟俄方谈。
1: 嗯，俄乌冲突边打边谈呢，成为了当前的一个常态的状态。在战场上我们看到的俄乌双方啊，这个对对方的打击目标也正在发生了一些变化。俄罗斯呢，近期是重点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包括军工设施，而乌克兰方面呢，则是用远程的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的炼油厂。那杜老师，是不是现在俄乌双方呢，从正面硬刚在向系统性的削弱对方的战争潜能，在发生了一些转变呢？
2: 目前双方的打击重点和打击范围正在向战争潜力目标聚集，也说明呢，如果能够系统性的削弱对方的能源供应、武器装备，包括通讯系统，对降低对方的打击能力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双方的打击行动目前看呢，有这样几个企图。第一呢，就是持久备战。乌克兰目前通过他的总司令德拉帕特已经出台了30年作战计划。如果打了5年，再打30年，说明下一步呢，交战行动有可能会出现重大变化。如果没有系统性的削弱，很难出现对双方有利的态势。而且30年战争计划有几个要点，像去中心化的作战行动，另外呢，这个情报自主、机动防御，再加上全国总动员，特别是最后一条，也说明下一步持久作战有可能会成为双方的一个焦点话题。而且俄罗斯也增加了大量武器装备的产能，为延长冲突在做充分的准备。第二可能是发泄不满，因为最近在美国的会谈，这个泽连斯基曾经说过是对自己的背叛。那如果在美国和俄罗斯达成能源协议之后，乌克兰不知情，很有可能会出现类似的行动。如果当日就攻击石油码头、攻击原油冶炼设施，也说明呢，他对这份协议虽然量不大，但是能够发泄自己的不满。另外呢，就是增加筹码。如果在美国的会谈期间，他通过各种无人机和导弹持续打击纵深内的目标，说明自己能打，而且能够取得重要成效。无论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必须对乌克兰有利，否则的话，乌克兰将用无人机和导弹发泄自己的不满。所以现在的打击正在向后方目标聚焦。打数据中心很简单，首先是对等报复。因为之前俄罗斯对基辅的数据中心进行了攻击，而且包括星电的系统也进行打击。第二，有可能是通过打击行动，降低俄罗斯的指挥效率。那如果情报收集不够完善，目标的状态不够稳定，这样无论是导弹、无人机的攻击，效果都和预期会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双方对于数据中心的高度关注，说明呢，战场行动正在向体系化方面转变。
1: 另外呢，据美国媒体的一个报道啊，说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呢，可能会在10月的晚些时候赴莫斯科与普京举行一个面对面的会谈。美国媒体报道说呢，会谈的议题可能会涉及到像能源的韧性、粮食出口安全保障、乌克兰战后重建以及加入欧盟的路径，甚至还讨论了领土问题上的一些想法。按照美国媒体的这个报道啊，能够感觉到好像美国要把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方方面面都放到台面上，都要一揽子来解决掉。您觉得它的实际的可操作性到底有多少？尤其是在这些领土问题上，您觉得俄罗斯会做出妥协和让步吗？
0: 能源韧性的概念是欧盟提出来的，增加乌克兰在过冬之前的能源韧性，增加欧盟成员国的能源韧性。其实欧盟国家也面临着过冬的问题，能源不足，尤其是天然气这个库存不足，所以提出了能源韧性，根本没有考虑俄罗斯的能源韧性的问题。安全保障也是保障乌克兰啊，在迈阿密谈判的过程当中，

0: 是乌克兰提出一停火就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到底是意愿联盟进入，包不包括美国等等，他提出了这些问题。中立化的问题呢，泽连斯基坚决不接受这个中立化，我有加入北约的权利，虽然我不可能成为北约的成员国，但是这个大门我不能关上。在领土问题上呢，俄罗斯方面坚决不肯做出让步啊。这个克里姆林宫在几天前说，只要顿涅茨克还有万分之一的领土在乌克兰方面控制之下，那么战事就不会停火。另外呢，克里姆林宫也说，他们赞同这个卢比奥国务卿的观点，现在不具备和谈的基础，因为三方商定本来在俄罗斯9月20号杜马选举之后由俄美乌三方开启技术性的会谈，但是选举日的当天这个俄罗斯境内的投票站工作人员遭到无人机袭击，出现了伤亡的情况，俄罗斯借此否定了杜马选举后的三方会谈。整个的领土问题还是谈判的核心。安克雷奇精神是什么？顿巴斯你全都让出来，按普京的说法还有11%，2900平方公里在乌方的控制之下但是据我们的计算还有19%，也就是5300平方公里在乌克兰控制之下。你让乌克兰把这些领土让出来，其他方向就地停火并承认克里米亚及入俄四地属于俄罗斯的领土，让乌克兰修改宪法，这显然是泽连斯基不可能做到的。他一旦签署了这样的协议，可能他马上就会下台。所以说俄罗斯方面说不接受碎片化的方案，比如说印度提出的、埃及提出的、土耳其提出的、美国提出的这个五个方案，这五个方案被克里姆林宫一口否定，这都是碎片化的方案。能源停火可以，那你要解除制裁，解除部分的制裁。粮道我不打击粮港可以，但是你外运武器不能通过码头进入乌克兰，所以环环相扣。到目前为止，俄罗斯依然在战场上地面进攻当中保持着优势，所以很难对特朗普所谓的一揽子方案做出让步。而且所谓的一揽子方案是应对着俄罗斯要解决冲突的根源问题，要带来几十年的和平，但是安保问题你没纳入其中，领土问题你没纳入其中，何谈是一揽子解决方案呢？
1: 另据法新社报道呢，北约17国即将呢在意大利启动年度的核威慑演习，相关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2: 据法新社10月8号报道，北约宣布将从10月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代号为“坚定正午”的年度核威慑演习，演习持续至23号，共有17国参与。北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演习是北约维持战备水平、检验相关流程工作的一部分，有助于提升联盟威慑与防御能力。演习不使用实弹，演习与当前国际事态无关，不针对任何国家。北约秘书长吕特同时强调，本次演习目的是维护和平、抵御胁迫、遏制侵略。不过，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9号对此回应称，即将举行的北约核演习无助于降低欧洲紧张局势，俄方将密切全程监控此次核演习所有进程，确保自身安全利益不受损害。与此同时，英媒联合俄罗斯调查机构9月27号发布了一项调查结果，披露俄罗斯乌拉尔山脉地下深处在苏联时期建成的代号为周长的核反击系统正进行大规模现代化改造。据悉，周长本质上是通信系统，于1985年上线，它的任务是在俄罗斯遭受核打击且指挥渠道被摧毁后，仍能把核反击命令传递出去。该系统被西方称为死亡之手。这份调查结论称，周长系统已恢复运行，处于完全作战状态，俄官方对此并未进行回应。
1: 北约17国即将举行代号为坚定正午的年度核威慑演习，号称是不用实弹，不针对任何国家，但是

0: 俄罗斯方面的回应是无助于降低欧洲的紧张局势。窦老师，在您看来啊，不用实弹，而且还是个年度演习，它是一个例行公事呢，还是说向俄罗斯发出了某种特殊的信号？
1: 坚定正午核演习呢，应该是对俄罗斯的特定信号。首先它始于俄乌冲突，这个演习出现了五年，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当年10月份坚定正午核演习在北约框架内组织，如果没有这个俄乌冲突，大概这个核威慑演习也不会诞生。所以从它的原点看呢，与俄乌冲突密切相关，与俄罗斯很有针对性。第二呢是全欧轮流，按照目前几次核演习的态势包括地点去分析，它首先是在西欧出现，在荷兰、丹麦，然后到了南欧的意大利，又到了北欧的芬兰，然后中间又回到西欧，今年又转向南欧，也说明了除了中欧之外，那么每个国家几乎全部沾核，所以核威慑正在向前推进。另外呢，这个演练行动是年度实施，而且密度非常大。如果每年轮流在不同点位进行，那么这些国家的核威慑能力和打击能力将会同步提升。如果按照美国的前沿威慑核计划，包括法国的所谓的核威慑计划，那么这些国家与核子将会更加紧密，目标就是与俄罗斯展开核竞赛，甚至是核威慑，甚至是核行动。所以总的感觉呢，这个演练行动与俄乌冲突密切相关，与俄罗斯关系非常紧密。
0: 嗯，那英国的媒体呢就说，俄罗斯的周长核反击系统呢正在进行一个大规模的现代化改造，而且呢已经恢复了完全作战状态。那大辉老师，您觉得这个英国媒体的这个报道是否可靠？如果是真的话，那么俄罗斯这个系统恢复运行意味着什么？
2: 其实不是现在才恢复的这个周长系统，西方叫死守系统。1979年苏联建立了核反应机制，后来1985年建立了周长系统。所谓的这个核反应机制，最高级就是特殊执勤模式状态，就是核武库进入特殊执勤模式状态，手放到核按钮上的一个状态，启动这个地面的这个核指挥所，空中的两架核指挥机，乌拉尔山以下480米的地下核指挥所啊，其中这个周长系统是1985年建立的，在苏联国土周边布设了大量的传感器、感应器、雷达，一旦美国第一次核打击来了之后啊，空气的温度、核粉尘都会增加，大地的震荡的波次也会增加。如果地面、空中、地下的核指挥所被摧毁了，那么紧急的弹道导弹会打向他瞄准的北美的这个目标。现在呢是说对他周长系统进一步迭代升级，进入了现代化的状态，没有迹象表明开战第三天俄罗斯将核武库升级到最高这个模式，特殊执勤模式取消了。所以到现在为止，俄罗斯依然保持手放在核按钮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那从北约即将举行的这样一个核威慑演习，到俄罗斯的这个周长核反击系统的恢复，明显感觉到北约和俄罗斯啊，这种核威慑的姿态都在不断的加强。那是否存在着双方从核威慑滑向核对抗的风险呢？
1: 目前欧洲地区的核字儿逐渐在放大。你首先是北约国家的核威慑演习年度进行，而且与俄罗斯的距离越来越近，核威慑从后方向前沿的这种延伸，目前呢进展很快。美国的固定核部署，法国的机动核保护，目前双重核色彩正在这个欧洲国家逐渐形成。第二是核武器，俄罗斯在俄乌开这个发生冲突以后，先后展示了它的新型核武器，像波塞冬系统，包括这个巡航导弹，所以新型的核能力和核武器，目前俄罗斯是遏制北约的重要手段。另外就核威慑，出于核子，双方在核打击能力方面都有一些声音爆出，比如芬兰方向如果有这个北约的核攻击，那么将采用绝对能力，包括现在的飞地，加里宁格勒，俄罗斯也声称要动用核武器，所以双方的核威慑声音也在不断加剧。所以从核演习、核武器到现在的核威慑行动，说明核子正在欧洲地区成倍放大。
0: 刚才我们说到呢，美乌欧这几方，刚才您说是七方的这样的一个密谈啊，是持续了6个小时，而同一天美国和俄罗斯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就持续了1个半小时，这也引发了乌克兰方面的强烈不满。来看短片。
3: 美国财政

0: 公布10月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日，美总统特朗普与俄总统普京通话一个半小时。特朗普随后宣布，俄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首次对俄柴油实施期限超过通常30天的制裁豁免。美俄这一动向引发乌克兰强烈不满。乌总统泽连斯基对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允许俄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另据新加坡联合早报9号报道，泽连斯基还公开敦促美国应扩大乌克兰对星链卫星服务的使用权限，以助乌军锁定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他同时指责美方不愿援助。此外，韩国与乌克兰外交争端持续升级。据韩媒9号消息，韩国政府8号正式决定召回驻乌大使朴基章。韩联社称，韩国虽已收到乌克兰方面含有道歉内容的信息，不过乌方道歉力度与韩方期待尚有差距，因此韩方决定采取强硬措施。据悉，9月23号，泽连斯基在联大会议期间单方面公开将两名朝鲜战俘送往韩国的消息，韩方要求正式道歉，但乌方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
1: 美俄两国领导人通话之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呢，美国首次对俄罗斯的柴油实施了超过30天的制裁豁免。此举与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包括美国的这个总统特使要访问俄罗斯，以及北约呢即将举行的核威慑演习，这几件事之间有没有关联？这算不算是美国来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一套组合拳？
2: 这个双普这个电话会谈很热络，很热络。虽然只有一个半小时，但是最后结束的时候说双方谁都不愿意放电话。最后这个总统助理说是双方同时放的电话，而且呢，10月7号特朗普就想给普京打电话，当天是他的生日，结果当天普京在飞机上，最后他们就找了一个时间，美东时间10月9号。他们进行了这个电话的会谈，从这个会谈上来看，最大的收获，我觉得不是一个柴油超过30天豁免的问题，而是这个美国态度的整体的松动，事实上的松动就是说，一旦你停火，冬季停火，能源领域、粮道问题上你停火，我可以部分取消你制裁，这是俄罗斯一贯希望得到的。我们知道美国的柴油价格特别高，工业农业用柴油用的特别多，俄罗斯虽然也缺成品油，但是缺的是汽油，不是柴油。它柴油能够出口500万吨，在当下按照普京总统的声明，我们可以将石油和石油产品直销到美国，对于美国的选情，对于特朗普这是有帮助的。另外，特朗普特别习惯于用看得见的小交易带动中交易、大交易同时呢，他也看到以前对俄罗斯的全面的遏制美国并没得到好处。另外这个俄罗斯的石油成品油依然在出口，何不搞交易性的接触呢？我也能有好处，另外也给你好处。
1: 另外呢，韩国和乌克兰的外交风波呢也在持续的发酵，韩国已经召回了驻乌大使。那么如果这个韩国和乌克兰的这个风波呢要持续恶化下去的话，会不会影响到韩国的援乌的立场？
3: 战俘问题呢是双方的秘密，特别是朝鲜战俘，如果通过公开渠道把双方的秘密公开，这样在半岛问题方面会产生比较大的麻烦，首先会加剧半岛对抗。如果战俘真的向韩方转移，或者有这个意愿，那么北方的反应将会极为强烈。所以泽连斯基的基本意图是通过韩国遏制朝鲜，如果半岛局势加剧，这样朝鲜对俄罗斯的支持包括一些援助力度将会下降。第二，有可能刺激韩国新武器的发展，因为韩国打了超高声速武器，如果半岛进入到新的对抗阶段，那么下一步呢，在半岛将会产生严重的后遗症。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乌欧密谈六小时、北约和俄罗斯核博弈不断升级的相关。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进入到十月中旬，北半球的冷空气会更加的频繁。在中国就有一股冷空气在路上，那么它的影响之下呢，今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雨水增多，陕西多地还有中到大雨出现。明天雨水向东扩展，华北多地以及东北的局部地区也会有雨水落下，整体势头不大，小雨为主。冷空气也会带来气温的下降，尤其是北方，今天在西北地区东部是率先降温，明天东北、华北降温开启。总体来看呢，东北降温最为明显，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十度出头，而在南方冷空气的势头基本上波及不到，最高气温还是三十度上下，午后会有一些炎热。欧洲雨雪广泛，其中今天巴尔干半岛的西部以及意大利的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另外北欧今明两天会持续的出现降雪。在美国受到飓风的影响，东部雨水广泛而强盛，那与此同时美国的西部降雪也会发展增多，一些地方呢还会有中到大雪出现。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3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4到19度，呼和浩特晴6到22度，西安小雨16到19度，昆明多云14到22度，太原晴转多云7到25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5到28度，合肥晴15到27度，长沙晴18到31度，福州晴21到31度，海口多云23到31度，莫斯科阴7到13度，柏林晴转小雨7到13度，伦敦阴8到16度，巴黎小雨转阴10到16度，日内瓦阴转多云7到15度，维也纳小雨10到18度，罗马小雨转晴16到23度，雅典晴转小雨20到25度，开罗晴19到29度，渥太华阴5到18度，纽约阴转中雨15到19度，华盛顿中雨17到20度，首尔晴转小雨14到29度，东京晴17到26度，迪拜晴29到37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红楼梦》首次以全本的形式呈现在舞台之上，这也是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在中国话剧界的第一次完整演绎。全本话剧《红楼梦》由上部《风月繁华》和下部《石径鸟归》组成，全本演出时长6小时。全剧以独特的视角呈现《红楼梦》中经典的人和事，营造出一个真与假、兴与衰、梦境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带领观众站在半空之中重新打量经典，在白茫茫一片的幻境之中领略当代中式美学。凭借极致的舞美设计、细腻的人物演绎、厚重的文学表达，全本话剧《红楼梦》斩获多项国内戏剧大奖，并赢得业内专家与观众的高度认可。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

0: 剧《红楼梦》。下面有请各位主创登场，他们是编剧玉荣军，总制作人，同时也是贾母的扮演者田水，导演曹燕，舞美设计刘杏林，贾宝玉的扮演者陈山，林黛玉的扮演者傅雅文和宝钗的扮演者李黎，有请各位。如果要用一句话为广大的观众朋友们介绍这部话剧，田水老师您会怎么说？
1: 我们话剧《红楼梦》就是用话剧的形式去打开中国经典的文学，是一个话剧艺术和经典文学双向奔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双向奔赴，与你们一起双向奔赴的还有支持《红楼梦》100场的那些观众朋友们。
1: 是的，是的，我们非常感动。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一同走入这部话剧，再度解读这部话剧，我们要首先请曹燕导演和玉荣军先生跟我们讲一讲《红楼梦》的诞生始末。那么其他的各位嘉宾请稍事休息。
1: 好，
0: 谢谢。
2: 是宝玉吗？
3: 2024年10月，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红楼梦》首次赴京演出，在首都剧场迎来了他第50个全本、第100场的演出。改编自曹雪芹同名小说的全本话剧《红楼梦》，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历经12年剧本打磨、2年筹划推出的精品剧目。该剧由玉荣军编剧，曹燕执导，经过多轮导演工作坊打磨，全本话剧《红楼梦》于2021年9月正式首演，至今演出已有100多场，每一轮上演均收获观众的热烈反响。
4: 殊不知时时刻刻胆战心惊，度日如年。
3: 话剧《红楼梦》分上下2部，演出时长约6小时，以春、夏、秋、冬4个篇章展现这出古典题材的诗画悲剧。全剧在讲述上打破原著的时间线，聚焦于人物关系，以人和命运之间的抗争与关联来重新架构《红楼梦》，同时对原著里的经典场面赋予全新解读和表述，重铸一座独属于话剧的红楼大厦。
5: 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头老母猪，不抬头。
0: 很多观众都说话剧《红楼梦》的这个题材我们再熟悉不过了，我们的原著曹雪芹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部旷世巨作，但是可不是每一个艺术方式都敢碰的，因为这个碰就要面临着大家的关注，甚至是争议，甚至是反面的声音。那我想问玉先生，您最初是哪里来的胆量敢碰这部巨作，把它变成一部话剧的呢？
6: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之作，这我们很多的艺术门类都对《红楼梦》进行过改编过，作为我们话剧舞台，我们也有这样的责任。上海话剧中心呢，我们也有一个计划，就想做一个中国传统的文学经典的一个改编的一个重译的一个计划。第一次就是想到的就是《红楼梦》，因为很多就是说改编的比较成功的，像央视的87版《红楼梦》，还有粤剧《红楼梦》，但是话剧要改编，我们怎么去做，其实很难。《红楼梦》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观众的脑袋里面都会可能有《红楼梦》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对于宝玉啊、黛玉啊，都有自己的这种印象。但是如果我们用话剧来做的话，我们得符合舞台艺术的这种样式，因为改编，我说改编就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去攀爬，不是爬得更高，就是摔得更惨。嗯，所以我们在奋不顾身跳下去的时候，我们始终得想着有一个绳索，我们能爬上来。
0: 对，
6: 那这绳索对我们来说，那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红楼梦》，然后怎么符合话剧艺术的本体，然后去进行创作。但是一旦我们真的要进行了改编进行创作的时候，我们最大的困难是忘掉《红楼梦》，因为你只有忘掉，你才能找到你自己的角度，才能建设属于自己的这个房子。
0: 你看这个创作和改编的心态，首先我觉得特别

0: 好，还有说《红楼梦》是坑，那我们就跳进去。我在想，有时候坑嘛，它也是一个宝藏啊，我们跳下去也可以挖到更深的东西，对不对？我也听
1: 曹燕导演说，他在玉先生身上
0: 看到了一种契合，一下子就吸引你要加入这个团队，是这样吗？
2: 是这样。
0: 哪一点让你觉得你们俩找到了默契啊？
2: 我们都是红楼迷，
0: 惺惺相惜了。那他对这部名著的解读一定是也符合了您心中的一种解读的方式是吗？
2: 是的，我记得他应该是在2007年开始就对这个题材进行了研究碰触，十多年了吧。我在第一次阅读文本的时候就感受到，是从当代的视角，从命运、抗争、聚散、空无等等等等，非常吸引我。
0: 我在剧场里看的时候，很多其实是年轻观众，就是曹导说的这个，找到了一种当代对于《红楼梦》的解读和表达的方式，通过一年四季，春夏的风月繁华和秋冬的实际鸟亡来了解这部故事。为什么要用四季来解读？
3: 因为《红楼梦》它太复杂了，它里面可能说的也是有爱情啊，有家族，有命运，可能它最打动我的就是命运。它不管是宝玉啊，然后黛玉，他们到了这个红尘里走一遭，然后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宿命，他们想去抗争，就整个的这个过程有一种轮回的这种感觉的。那我想到的就是春夏秋冬，想到的一年四季，它是有变化的，从春然后到冬，整个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是没办法去阻挡的。《红楼梦》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在清风搭建的舞台上面，我们演绎的关于现实的梦。那这个梦的点是什么？梦和现实之间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在改编的时候，我找了很多，例如说镜像的东西、梦境的东西、命运的东西。那这个曹雪芹他在里面提供了很多这样子的这个素材，真的是一个宝藏。然后曹导我们在合作的当中，他也抓住了很多这样的点，我们把很多的这个在大喜当中可能有很多悲的这种成分，在悲的当中他还有喜的这种东西，即便是在上半场的这个风月繁盛的这个情况底下，他还有很多紧张的、慌张的这种暗藏的这种张牙舞爪。
0: 其实就是一种悲喜的交织，情感主线的把握曹导抓到了。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风月繁华，哪一场您觉得喜庆的情境下暗藏着一个紧张的玄机呢？
2: 《红楼梦》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结构，我们在时空上是这样处理的，过去、现在、未来都在一个点上，神仙的世界、情的世界和世俗的世界也都并置在一起，所以整个故事的这个人物的这个发展过程里，每个人物几乎都能看到他命运的未来的结局。就像序一开场是元妃封妃，就是贾家最鼎盛的这个时间点，但是他就和未来的这个结局宝玉出家并置在了一起。最繁华的这个时刻，未来大厦将倾的这个碑拼接在一块儿。所以上部我们在繁华当中看到未来悲剧的结局，下部我们在衰败中不断地回溯此前曾经的美好。
0: 你看导演和编剧的艺术构想是有你们的这个艺术高度的，怎么能把你们的这种想法让我们这些观众了解到，怎么让我们看得懂？
3: 我们是给观众一个基础的呈现，我们有很多意向性的表达，那有很多隐喻的，然后很多这种直接需要观众去进行思考的东西，这种对话它才有意义。
0: 我明白了，这个如果观众再去看《红楼梦》的时候，我们就按于先生说的，咱们带着思考去，带着问号去，别光坐那儿接受，编剧和导演是不满足的。哎，我想挑个事儿，哎，我觉得两位刚才说的都是特别默契的配合，很顺利的搭配，但是我就不相信啊，都是红楼迷，每个人喜欢的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来吧，有没有掐的时候？
3: 哎呀，当然有，我觉得不只是一次啊，我们就是是一直在掐啊。但是我真的觉得艺术创作就是这样，每一次创作就是一次冒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种想法，

0: 我们边打边闹的往前走。这一次我是觉得整个团队啊，我觉得有个特点，都是比较偏执。
1: 偏执，
0: 对，大家都认准了自己那一点，你要让他改，其实很难。
1: 曹导有偏执的时候吗？
0: 当然。
2: 对，我偏执的地方就表现在，对于于庸军的本需要删词儿的时候，他不同意，我就坚持。
1: 那谁能赢啊？这场坚持？
0: 他赢。
1: 为什么他能赢？
0: 因为二度创作很重要，他整个这个舞台有他自己的一个完全的构思和想法。有的时候我在剧本里的想法可能跟他的想法我们不一样，他没有对和错，所以在有的时候我们争吵还是很痛苦的，选择很痛苦的。
1: 曹导最痛苦的一次争执是什么时候？
2: 每次都是最痛苦的。其实这个就是编剧的一度创作和二度的导演的构思，舞美表演之间必然的产生的一种关系。实际上在这个碰撞过程当中，渐渐的形成我们最终的那个表达。
1: 我们的争执是为了成就这部话剧，但是我们能知道在一度二度三度的创作当中有很多细枝末节的故事，我待会儿会帮二位回忆，好不好？
0: 可以的。
1: 曹导和玉先生落座，对方嘉宾席来。
0: 谢谢谢谢。
3: 话剧《红楼梦》中宝黛钗三人情谊及命运，乃是贯穿全剧的一条非常关键的线索。剧中对观众熟知的宝黛钗初会、共读西厢等经典场面都进行了演绎。
4: 你管我呢？
5: 我怕你总这样会作践坏身子的。
4: 我作践坏身子，我死与你何干呀？
3: 话剧舞台上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形象较为丰满，演员对人物角色的拿捏可圈可点，演绎出了各自的性格特征。
4: 你方才说的是，这多一事呀不如少一事，燕窝我还有，明儿叫丫鬟给你送来。
3: 话剧《红楼梦》围绕着宝黛钗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展开了一场贾府的兴衰历程和风云变幻。宝玉与黛玉之间那段凄美的绛珠还泪之梦，充满了宿命般的悲剧色彩，令人不禁感叹命运的无情与无奈。
6: 花落人亡呀！
1: 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就是林黛玉的扮演者傅雅文，宝玉的扮演者陈珊，还有宝钗的扮演者李黎。三位现在演出已经过百场了，我相信跟最初演这个话剧的时候心理感受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很想请三位分别给大家说一说，你们现在怎么理解宝黛钗的命运和人物关系，会不会有什么新的认识？
7: 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纯粹特别干净的这么一个女性，而且在当下的那个时代里，她的所有的思想我觉得都是非常超前的。
1: 那陈珊呢？你看你现在就是很宝玉的状态，你知道吗？咬着指甲是吧，还嚼着胭脂。
8: 我刚刚听他讲话，自己脑子里面大概画了一个模糊的轮廓，然后再通过看书以后把那些一点点的眉毛画出来，眼睛画出来，耳朵、鼻子，穿上衣服，就是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持续到现在我还在做。
2: 薛宝钗其实是她实在是太稳了，而且都不像一个真实的人。
1: 那你怎么理解？
2: 也是走了这一百场过来吧。首先啊，我觉得跟黛玉之间是不存在情敌关系的，因为他们俩都这么冰雪聪明，不可能就陷在这个小的这么一个点上面。让我来猜想啊，我觉得可能是他们俩的关系是黛玉真的要去世了，她走了，甚至她可能会跟宝钗说，如果我走了，你帮我好好照顾宝玉，只有你可以做到。我觉得可能是那种托付的关系。
1: 你看我是观众，我在听你们讲，我在剧场看你们，我也在感受这三个人的人物关系，特别美好，非常的干净，就是一个青春王国的年少的孩子们的那种情窦初开。我觉得这份感情是闪着金光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通过片段去看一看三位的一场重场戏。来，
4: 自从我进入贾府，外祖母对我万般怜爱，一如宝玉，便是宝玉和我二人之亲密友爱处也

0: 自叫别人不同，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息同止，言和意顺。不想来了一个宝钗。
1: 自从我进入贾府，满屋子的人，满园子的花，花弄人影，纷繁得很。我静静地看着这些人，这些花，渐渐的，人是人，花是花，也就各归各道了。只是除了这个宝玉，
2: 宝姐姐，
1: 宝玉，
2: 嗯，
1: 承认李家说你的宝玉，可也瞧瞧。
2: 听说姐姐的金锁上也有八个字，快，让我也赏鉴赏鉴。
1: 莫失莫忘，
0: 莫失莫忘，
1: 仙寿恒昌，
0: 仙寿恒昌，
2: 不离不弃，芳龄永继，
0: 芳龄永继，
2: 这倒真的是一对儿了，
1: 真是一对儿了，
0: 倒真是一对儿了。
2: 姐姐，妹妹，一个仿佛世外仙姝，一个好似山中高士。

0: 林妹妹，宝姐姐，宝姐姐，林妹妹，我最恨与他们辞别了。我总觉得每一次辞别，自己便会死去一点点。可若是没有了辞别，就没有了再见面的机会了。莫非今生今世，这红尘里头走一遭，就是来和姐姐妹妹们辞别来的？
1: 走一遭就是来辞别的，真是大地白茫茫一片。三位今天看这个戏是什么感受？
2: 我们今天啊，好怀念啊，因为
3: 刚才上场前放那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有反正我自己会很感动，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开场完之后，我就拉我说，我怎么有点想哭啊？感觉很奇怪。
2: 这个戏挺奇妙的，特别奇妙。我们自己有时候下面也是老是，
4: 就红楼可能它就是有《红楼梦》本身的一种魔力，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咱们录这个节目是在秋天哈，我觉得很多人都说过，就秋天不太敢看《红楼梦》，
1: 伤春悲秋。
4: 对，
3: 还有很大一部分感受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自己，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在逐渐离他们越来越远，我们的年龄肯定会有就是自己要跟他告别那一天，而且我估计不会很久啊。
1: 你看曹导陈山现在已经有一点对这个角色的不舍了，我觉得其实他才爱上了这个角色，才会担心什么时候要真正的跟宝玉说告别。他是不是可以一直演下去，把年龄的问题往后扔？
5: 他这颗赤子之心只要不失去，他永远都是宝玉。
1: 谢谢曹导，放心了吧。
3: 希望我自己永远不要失去赤子之心。
1: 希望我们200场、300场还能看见你们的呈现。我想问问编剧哈，在这个话剧《红楼梦》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演员他在多个时空进行这样一种表现，您为什么要做这种处理呢？
6: 因为《红楼梦》它比较复杂，内容也比较多，我们也在很多情况底下会把很多的场景会合在一起。例如说那个王熙凤，他在梦里面，他跟秦可卿对话的时候，他能看到雪地里面那个一个死去的女人被拖着走了，他就一直问那个死去的女人是谁，然后那就是他自己。这样子很多有跳进跳出的，他放在一起，所以他是非常立体的，是交织在一起往前走的。
1: 所以刚好符合曹导一直以来想把东西方文化、舞台艺术、戏曲艺术结合在一块儿的一种表达。那我们再举个例子说吧，你比如说像雅文有一句台词说了很多遍，但是每一次的处理都会不一样，就是你要说的我都知道。
2: 这个是宝黛这条线路当中导演给了一个非常特别的

0: 一个体现形式。宝黛之间到相恋最重要的那场戏，我记得剧本当中好像有很多台词，然后第二天导演说，我有一个想法，咱明天试一试，咱把所有词儿都拿了，咱一句话都不说，就保留一句，你们俩试试看。所以我们那段戏，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一句话非常体验宝玉和黛玉之间关系。他俩之间好像有很多话是不用说的，是我和你彼此远远的可能眼睛看一下，或者甚至不看，我只要知道你来了，或者你知道我来了，我们彼此就知道是什么。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对于情窦初开的人来说，我这一刻我真的很想把自己内心表达给你。他想跟妹妹说你放心，但是当在那一刻要跟妹妹讲的时候，妹妹突然捂住她的嘴说，宝玉，你什么都不用说，我都知道。就那一刻就击穿了，能明白吗？
0: 是导演给的这个处理方式，也是给观众提供了很多的想象空间。然后在第二个规定情境再重复这句台词的时候，就是黛玉焚稿，在她临终前的弥留之际，她又回想到了她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宝玉，你要说的我都知道，然后就此生此事也不再见。
1: 那也是他俩最后一句话了。
2: 你放心。

你放心，我在这里一日，我与你消遣一日。你有什么委屈烦难，只管告诉我。我要是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

0: 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黛玉。
1: 是，我这第一次在这儿看，好，本来觉得好尴尬啊，但是看一看好像我又感动起来了。
2: 那在哪儿都没看过？
1: 没有，不敢看。就这个戏对我来说，这个体验感特别的奇妙。我从最初战战兢兢，很怕，压力很大，到慢慢慢慢到现在100场演下来，我特别享受。我每次演完这场戏，就是闷在里面的那种。我们没有过多的形式上的追求，都是淡淡的、悲悲的、轻轻的、静静的，就是这个里面特别伤。所以每一次的演完空落落的，心里有一种所以离开这个戏要花很长时间抽离它，真的是。
0: 我觉得我懂，因为我也是一个喜欢看戏剧的观众。我觉得谢幕的那一刻，其实对于演员和观众是特别酣畅淋漓的，然而偏偏是黛玉这个角色让雅文的那个情感就积蓄在这里，说堵在这里我觉得也不过分，所以要每一次演出都要一段时间才能抽离。
1: 是的，然后我们的戏第一场是宝黛初见，最后一场是黛玉焚稿，然后我第一天演完连完，等到第二天第二场再演宝黛初见的时候，我的感受特别不一样，就是感觉前世今生

0: 又回来了。
1: 对，
0: 总是在轮回里面，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在这个六个小时开始结束，开始
2: 每天一次告别，每天一次再见，
0: 每天一次，每天一次，
2: 每一次就再次拆架之后，好，今天结束了。第二天两个人再一次初见，然后跟老祖宗说，这个妹妹我曾是见过的，那一刻也很幸福。
3: 这个妹妹
1: 又见到了，
2: 就是她又回来了。
4: 又说胡话了吧，你何曾见过她？
3: 我虽然未曾见过，可是看着面善，心里就当作是旧相识了，也微微不可呀。
4: 好好好，若如此啊，就更相和睦了。
5: 是
3: 妹妹，你可曾读书？
6: 不曾读，只读过一年学，些许认得几个字。
3: 妹妹尊名是哪两个字？
6: 黛玉。
3: 这可巧了，也有个玉。
1: 李黎呢？
7: 就是现在你让我看，我还是觉得太惨了。其实你看我在后面是遮着脸，可是我每次都是就泪如雨下，基本上就是我跟他两个人演这个角色，好像观众都觉得是三角关系，是情敌，但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每一次演出，我在那一场他焚稿的时候，我就不能在后台听他们俩说词儿。虽然我在后场，但是我脑子里就是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因为我每一次哭得不行了，然后导演就过来跟我说，李黎啊，你不能这样哭啊，这不行啊什么的。觉得就是咱们这个版本的《红楼梦》，就是这场戏的处理我真的非常喜欢，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人做错了任何事情，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2: 虽然你很就是很你现在里面很感动，但我要说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有一天
1: 什么
2: 有一天我就是从这边走过来之后，我啪一转身啊，我看见李黎没个盖头的抽泣，这么不想嫁吗？你有些瞪一下，怎么了？我感觉他哭得比前面还要凶，你们俩头都在哭，我说我怎么办呀？
1: 对啊，那这个对手给你的这样一种反馈，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你出戏了？
2: 我当时很好笑，
7: 出戏了，肯定出戏了，
1: 肯定出戏了吧？
0: 黛玉焚稿那场戏，导演从来没有给我们排练过，然后就让我们去连了，我们三个都是。心里是很打鼓的，但是这个排练的方式方法反倒让我们三个人在第一次的连排中，我跟宝钗第一次那么的走进这个角色和相信彼此。
2: 第二轮演出结束之后，我有个很神奇的那种感觉，我就感觉我就觉得他俩很像是一个人，就是女孩生来她是充满了灵气和她的锋芒，当她出嫁当她结婚的那一天之后，黛玉离她而去，女孩子的灵气和她的那些锋芒都被她收起来，她成为了一个隐藏自己的笑落落大方的女性。
1: 哎，这个我真是觉得可能因为我也是女性吧，像陈山说的这个，我们从一个女孩变成一个为人妻的这样一个角色的转变，你们两个人物就被紧紧地连在一块儿了，真的就像一个人。这场戏特别戳心嘛，就像红色的追光在这个你们两个人的身上，而白色的追光照在孤零零的黛玉身上，就让悲凉更悲凉，我们全被带入进去了。曹导也是在排练的时候也是因为这场戏找到了基调，对吗？
8: 是的，黛玉焚稿我记得是工作坊的阶段，我在出租车上就突然间体会到了黛玉死之前他的这种情感感受，就是过往的曾经都很真切地出现在他的周围，有宝玉关爱地问他冷不冷，要不要拢盆火，宝钗呢坐在他的旁边也问妹妹身体怎么样了，所有的人几乎都在林黛玉的周围在穿行，就在这种很真切的这种感受里，我就看到宝钗被盖上了红盖头，走到了后区镜像的这个空间里，完成了宝玉成亲的这场戏。这个想象呢，让我捕捉到了这个演出结构的一个情感本质，就是这个情感的这个场是心灵与心灵的这个冲突，心灵在我们构建的这个多重空间里自由的穿梭，通过黛玉的真切的这个体验，我觉得我

0: 就捕捉到了。所以其实我们工作坊几次的打磨，这么几年的锤炼，终于2021年跟大家见面，我们是对得起观众的，我们是可以有自信心呈上这份答卷的。谢谢曹导，也谢谢三位演员的分享，谢谢你们。
1: 话剧《红楼梦》的主创团队在保留原著精神内核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当代舞台的创新表达，无论从剧本还是舞台呈现、灯光、服装、音乐、音效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取向。由二度获得世界舞台设计展金奖的舞美设计师刘杏林为话剧《红楼梦》设计舞美，他运用了大量写意留白，构建出极简且符合当代审美的舞台，并通过唯美的灯光语言营造出了如梦如幻的场面，让观众感受到红楼中的繁华极盛和白茫茫幻境。剧中所有人物的服饰由杨东林设计，他以无垢为创作基调，以红黑灰为副调，在中国古典服饰的基础上加以现代简约的裁剪和设计，并通过服装颜色变化来突出人物的身份特征和命运轨迹。此外，话剧《红楼梦》还邀请了作曲家齐峰为该剧量身定制音乐，用音乐构建梦境与虚幻的《红楼梦》的世界。
2: 你说好不好？

0: 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是这部话剧的总制作人，也是贾母的扮演者田水，欢迎您。好，那这一位呢是刘信林老师。那么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那种中式美学的呈现，就出自刘信林老师之手，欢迎您。刘老师只用了几个白色的这样一个墙或者说景片来处理，怎么敢做这么大胆尝试的？
1: 因为我们知道像《红楼梦》这样的规定的地点，它在舞台上是没法呈现的，严格的说，何况我们的这一版的话剧的《红楼梦》的剧本，它的时空是打乱的，它的剧本结构决定了它在一场戏里边会变换很多个地点，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在一场戏里边那样去迁换演员周围的地点。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一直尝试着我的设计里边想结合当代的审美跟我们本土的文化传统，在这三个前提之下，我在设计《红楼梦》的时候，想让观众看到一个舞台或者一个世界的建造和它的塌落。在完成这样一个意念的结构的前提下，《红楼梦》的舞台设计有几个需要特别细化的东西。一个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所有的景物是按照《红楼梦》这个剧情的繁盛和它的凋零作为它的换景的原则的。我们看到舞台上最满的时候，人最多的时候，其实是贾母设宴的时候，而紧接着的下一场它马上就会变得就剩两把椅子，就剩非常少的演员，给人感觉到《红楼梦》这个演出里边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都是过往，一旦离去就了无一物，什么也留不下啊，这是《红楼梦》的舞台我想给观众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感觉。
0: 虽然极简，但是它表达的这种内核并不简单，它承载了好多这个有助于话剧表达的方式。那我想问演员哈，田老师，演员在这样的空间里演戏会不会要克服一些困难，有没有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
2: 我觉得是有的。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看了信林老师的这个景，而信林老师也跟我们说了就是他的一些理念，但是你要知道真正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景当中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因为我们演员希望支点越多心里就越有底。红楼梦的这个景它就是很空旷，当它三个白的片子升起来以后，有的时候在场上它就是一个很白的背景，然后孤零零的一张椅子，然后你坐在那个椅子上可能要演一段戏。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演员都会感受到就是没有支点，再加上《红楼梦》的这个人物人物关系它其实还是蛮复杂的。当然我们排练的过程就是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
0: 什么时候觉得哎可以了，有依据了？
2: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戏大概排了有六到八场

0: 说吧，渐渐的，当我们台词也不是我们的负担了，还有自己的一些代用的服装，就是你注入到这个灵魂之中去了以后，我觉得慢慢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哦，原来这样的一个大的极简的背景对于我们演员来说反倒是一个更可以发挥我们自身能量的一个平台啊，你可以在上面很自由的游走，就像刘老师说的，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跨越这个时空。
1: 对，你看就像两位说的这个，我想问问
0: 玉先生，
1: 你看我相信您在写剧本的时候一定会对这个剧的呈现有所想象，您觉得杏林老师的这样一个舞美最初听到他的这种构想的时候跟您想要的一样吗？
2: 我一开始想的这个舞台的空间是一个俯视整个大观园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像一个玻璃板一样，我们整个这个戏都在一个半空中去打量这两幅，然后芸芸众生的这种感觉。但是到舞台呈现的时候，就是杏林老师他给我一个，就让我很意外，但是我也觉得很高级。一开始慢慢的三片白板打开，到最后，这本书又合上，就像那个贾府这些人被流放坍塌，这整个的一个过程。其实杏林老师就是用非常简单的这样的方式，他能把我原来的想象他会非常简洁的呈现在舞台上，我是很喜欢，我就觉得这个特别高级。
1: 最极致的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嘛，就是咱们中国人知道的那句话，大道至简，所以在《红楼梦》的舞美上我们看到了。说实话在看这部话剧的时候，观众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那片片的落红，它有时候是单片的，有时候是整个落下的，有时候是群居飞扬能够带起来的。这个是杏林老师什么时候抓到的点？
3: 这首先是在有了这个基本结构以后呢，当时就想这个一味的白从头到尾会不会少一点调剂，后来就想能不能洒落一些碎片的红的颜色。其实最初没有想到它的更深的意义，只是觉得视觉构成上面需要这么一种元素的加入，然后在做的过程中我看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是关于《红楼梦》里边赌西厢这一段的描述，他说这个所谓落红成阵，它意味着不是仅仅是这个黛玉葬花或者赌西厢的一个环节的陪衬，它是象征着这个前红一哭万艳同悲的一个为所有女孩子们悲伤或者给他们唱挽歌子。当我看到这个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它可以成为一个贯穿的东西，就是它可以从头洒到尾，不光能调剂整个舞台的色彩造型的构成，而且它还可以增加这样的意义。
4: 杏林老师的这个落红成阵，它就在舞台和观众之间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叠加的合力。至于它究竟是哪一层内涵，我觉得因人而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那一种落红成阵千红一哭的那个悲伤，观众都是能感受到。
1: 好，这个环节我们先谢谢刘杏林老师，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服装，我们就请工作人员把服装拿上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5: 好，
1: 谢谢刘老师，谢谢。
6: 中国文艺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现在我们的舞台上是四套，近距离一看是非常精美的戏服。田水老师您肯定知道，就这些衣服分别是谁的戏服？
0: 这个我知道的，就是您身边的这个是薛宝钗的上本的衣服，它是以红白暖色调的东西为主的，然后这是薛宝钗下本的，因为下本就是贾府开始慢慢的要衰败了，所以我们杨冬临老师设计的衣服它就是以灰黑白为主，上本是以红白为主的，但是它的款式又是一样的，
1: 用色彩来表达人物命运和
0: 情绪。对，然后就是让观众有一个整体的感觉，就是上部那种繁华的东西到了下部它就暗淡下去了，从色彩上就开始暗淡下去了。这个是老祖宗的衣服，这是我的服装，它也是，你看，老祖宗上部就是一套这样的衣服，以红白，然后上面的钻就是像亮不灵不灵的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地方有这种扣子，都是很精巧的，这些都是工作人员缝上去的
1: 啊，我都没有看到
0: 手缝上去的。
1: 你看这上面这个扣子上还有小凤凰，

0: 对的，
1: 他的细节是非常的好。虽然在舞台上观众离我们远，好像看不清楚这些细节，但你要知道这些细节在和不在真的是不一样。
0: 穿上这样的衣服，哪怕观众看不到这个细节，您的心里是一
1: 心里状态绝对是不一样的。细节决定了他的歌的气质。这身是下部了，下部您要仔细看的话，它其实它款式没有什么变化，
0: 也是老祖宗的，
1: 但是从颜色上就是有变化，色彩暗淡下去了，就是标志着贾府也暗淡下去了这个感觉。
0: 你看绣花的气质都不一样，这边老祖宗的绣花是那种绽放的，
1: 对，
0: 甚至有一些张扬的华贵的，而这边已经没有具体的花式了。
1: 要仔细看的话，它其实有一些黑色 的,、
0: 哦、黑色的，
1: 就像小珠子一样的东西，
0: 珠子
1: 也立体。
0: 你看这还有这个黑色的珠管，
1: 是，这也都是手工缝上去的，一点一点缝上去的，
0: 太精致了。这个其实刷新了我对话剧舞台的服装的一个想象因为话剧嘛，毕竟离观众是远一些的，
1: 我们的服化组的姐妹们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0: 对，
1: 我们服化组从来没有一个戏在谢幕的时候还要抢妆，因为有一些就是演员他最起码要演两个角色，然后我们导演希望他每一个角色都以角色的身份去谢幕，所以谢完以后要冲下去再换一件，比如说披风也好，上来谢另外一角色。比如说最后导演是那个警幻带着十二金钗上来要亮个相，但是十二金钗的演员之前也演过别的角色，所以他们在谢完幕之后还要冲下去换上十二金钗的头饰，披上十二金钗的袍子，后台很热闹。
0: 真没想到哈，我们观众在静静的看戏，其实后台在进行着一场紧张的赛跑。
1: 对，
0: 来，谢谢，我们坐下慢慢聊。
1: 好。
2: 话剧《红楼梦》是一部展现众生群像的作品，上下两部共有近70个角色。作品不仅聚焦了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三人的情感纠葛，同时还通过丰富的叙事手法展现了众多角色的命运，如贾母、贾政、王夫人、王熙凤、贾琏、探春、晴雯、刘姥姥等，这些人物形象鲜明，各具特色。其中王熙凤的形象立体饱满，演员将王熙凤艳而有微、圆融狠辣、口蜜腹剑等性格塑造得栩栩如生。
3: 姑妈，姑妈，我没有，我没有做过呀，是何人，是哪个杀钱的了在陷害我？姑妈，姑妈，我可是你的亲侄女儿，你可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呀，姑妈。
2: 按照传统戏曲中彩旦编排表演的刘姥姥，诙谐有度，一举一动的身段设计与剧情配合得天衣无缝。此外还有作为贾府最高权威的贾母，更是让观众印象深刻。演员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和精湛的演技，让贾母慈祥威严的形象在话剧舞台上焕发新的生命力。
4: 我只说了一句你就经不起了，你下死手打宝玉他就经得起了吗？你说你教育他是为了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是怎么教育你的，你忘了吗？
5: 母亲不必伤感，做儿子的再也不打他便是了。
4: 你不用跟我使性子动气的，儿子是你的，我也管不着你打还是不打。我猜着了，你是厌烦我们娘几个了。我们走了，大家干净，大家干净。
0: 我忽然觉得其实贾母嘛是一家之主，辈分最高。其实从演员的角度来讲，其实您另外一个眼睛或者说视角在看着所有的演员，那么如果站在这个维度来评价其他演员和您的合作，您怎么评价他们的表演呢？
1: 我是觉得在《红楼梦》的每一个演员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我跟大家在一起合作也很长时间了，你看包括凤姐的那个丁美婷，包括演儿子的贾政的演员，我们其实在一起生活当中既是同事也是好朋友，然后在整个的排练的过程当中，只要陈山一出现我们都说宝玉，宝玉你来了，哎呦宝玉来了，他们也管我叫老祖宗，
0: 叫人物名。
1: 你今天中午吃什么？我们包括我们叫凤姐，我们都不管丁美婷叫丁美婷了，我们都说哎王熙凤怎么怎么怎么的，就是构建好了很好的人物关系，
0: 大家就生活在那儿了，
1: 对，
0: 就像在园子里。
1: 对，我其实还挺感慨，

0: 的。我们21年演到今年已经演了3年多了，我们经过了巡演，大家在演百场的时候，其实我们90%几的演员都是第一版的演员，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我们至今有的时候我们坐在一起聊天还在聊戏聊人物的感觉，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1: 这样一部好戏是值得我们不断的无穷无尽的去挖掘的。
0: 对，
1: 所以时间越久味道越纯。
0: 对，
1: 其实说到您扮演的贾母，在很多出场的这个片段都是大场面的。我们来看一看哈。
0: 好的。
2: 可还有什么现成的，给我也行上两件。
3: 没了，老祖宗的东西呀、都被搬空了。
4: 老祖宗您的那些金的银的圆的扁的，把香点啊都给压塌了。
2: 就是
3: 你们瞧瞧的这张嘴呀。我坐在这儿看着我的这些儿孙们笑得前仰后合的，
5: 我看着大家笑得如此开心，
3: 这如花美眷的场面我曾经见过，
5: 今儿个我总算是见着了。
0: 小心了，
3: 这个姥姥
0: 今儿可真够冷静的。
3: 想当年每到今夜必定有30-40个，那日子可真热闹啊。

0: 我是老太太的福气哟。哎呦，
1: 什么福气呀，我现在就是个老废物了。这个姥姥是个通达之人，如此的作践自己呀、啊，也真是忘我了。
2: 老祖宗，可还有什么现成的，也给我寻上两件。
1: 没了没了，老祖宗的东西呀、啊，都被搬空了。
3: 老祖宗，您的那些金的、银的、圆的。
1: 瞧瞧他这张嘴呀。

0: 倦的场面，我曾经见过，却都风卷残云般的消逝了。
1: 这两段戏在短片里一起放，就有着鲜明的对比。同样的台词，但是不同的境遇。
2: 对，
1: 而且两个老太太，她们都是相互的在解读。可以说，在戏里两个是同辈人。嗯，但是这两个老太太，可能我想说，也许刘姥姥身上有贾母羡慕的那种难得糊涂和自在轻松。嗯，您是怎么把握贾母这个人的呢？
2: 我觉得贾母她是一个活得很通透的人。也是一个情商极高的人。贾母她是大观园的一家之主，她虽然在我们的这个两版的《红楼梦》当中，她的戏就是量不是很多，但是她的戏份很足，对她的那个质感是很强的。我在排练过程当中，我也经常跟导演去商量，我说如果她就是一个摆设的话，放在那儿就没有多少意思了。我也在争取，就是能够有更多的在剧本当中寻找更多的她的。就像他拄着拐杖坐在后面，哪怕他在阴影里，他都是某种意义的象征。就像这两场戏一样，在极繁华的过程当中，他跟刘姥姥说的最后的那段话，就是有点超然的，有一点站在一个高的视角在看他身边的这些人。那到了下部了，最悲的时候，就像那句台词说，他说：“哎呀，平日里还不觉着人少。”我看看今天的情况吧，没什么可说的了，他是真没什么可说的了，就是他是好像不是很在意今天到底有没有三四十个，因为这一切都在那个转瞬即逝的那个过程当中，他全部表达出来了。那些人那些事早就杳无踪迹了，他真的超然了。所以我自己的处理都不太去那么的悲痛。
1: 明白，哎呀，真是好演员啊！他这两句台词一下就把我带入在里面了。但是在看这个短片里的集碎片段的时候，我要说编剧和导演呀，可能学过心理学，太知道用什么针去扎观众，观众觉得疼。
2: 对，
1: 你看，同样的台词，但是上半本和下半本，我们看到之后，我们那个心理一对比，我们观众那个情感一下就被激发出来了。
2: 李先生，
1: 你怎么处理这段？
3: 这些处理更多的是我们曹导的神来之笔。当然，在剧本里面，我找了很多这种对比，找了很多镜像，贾母和牛姥姥之间，他们其实也是一种镜像。然后在二度创作的时候，就导演和我们的演员，他的这种呈现，视觉非常的形象化，让观众更加明白。
4: 嗯，贾母和刘姥姥两个人的这段，角色的内心的独白，在这个编剧的这个文本里是个前后关系。嗯，就是贾母说完了，这个刘姥姥说，但是我们在一起研读的时候，就形成了想要呼应的这种方式。嗯，然后我们就征求了编剧的意见，可不可以贾母和刘姥姥的这个对白，我们就穿插呼应在一起。
5: 对，
4: 然后他说这就是他想的。在这样子的互应的这个互文的这个关系里，实际上《红楼梦》本身它的悲剧意味，它的宿命感就充分建立起来了。
1: 真好，如果说《红楼梦》是一个集结号的话，那么把大家团聚在了一块儿，那么这个话剧就有了生命。哎呀，我刚才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永远不想喊停，因为我也是红楼迷。但是我想大家都说《红楼梦》嘛，是梦终要醒，就像我们这期节目总要跟大家说再见，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幸都是跟着这部剧做了一个梦。您的梦境是什么样的？我们每个人分别说一下好吗？
3: 把《红楼梦》放在舞台上，其实也是我的一个梦。我在《红楼梦》里面能看到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人，生活当中的事，能看到我们自己。所以《红楼梦》真的是清风搭建的舞台，关于现实的梦。
1: 我懂。曹导，您的梦呢？
4: 用中国演剧的方法，把我们民族的传统古典的名著搬上话剧的舞台，在当下的剧场和今天的观众呼应，对于一个导演来说，这 已经从梦变为现实了。我们民族的，我们自己的文化的经典就是《红楼梦》，我们有这样一流的、独特的、非常有分量的经典作品，所以腰杆就硬了。我已经，梦想照进现实了。
1: 哎呀，真是让我们羡慕，我们也祝贺您美梦成真。
2: 谢谢，
1: 谢谢。那田水老师，您的梦呢？
2: 对于我来说，扮演《红楼梦》当中的角色是一个梦醒的过程。
1: 嗯，
2: 因为我要扮演人物的话，我要无限地去接近我扮演这个人物的灵魂。在台上，我觉得我在不断地接近他的灵魂的过程当中，这个梦醒的过程就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地告诉我，就像他说的，我曾经见过的那些繁华的东西终将会逝去，所以散了吧，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哎呀，真是经常有人在问说世间谁解红楼梦，通过这期节目我想说人人皆懂红楼梦啊。那么在此我们要感谢几位到场嘉宾，我们要感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同仁，虽然没有来到现场，但是也为这部话剧奉献了你们全部的热爱和力量，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2: 谢谢谢谢
1: 谢谢
4: 谢谢。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
2: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造古人。
3: 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
4: 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
5: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峰。
6: 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
7: 中国文艺周末版舞台精品系列。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台军多款无人装备亮相，持续炒作所谓海上无人舰队，九合一选战进入冲刺阶段，蓝绿攻防激烈。台媒报道称，赖清德今年所谓双十讲话聚焦防务、民生以及国际三个主轴，种种话术持续引发争议。此次赖清德又抛出哪些挑衅言论？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2: 喂，你好，
3: 在这儿。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谢谢啊。
4: 树不躲，
3: 没事，
4: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十号上午，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再度发表台独挑衅言论，引发台湾社会批评。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污蔑大陆武力威胁，叫嚣持续推动防

务改革，强化所谓不对称战力，引发岛内民众担忧。台湾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表示，两岸同文同种，有10000个理由维护和平，绝大多数人希望平安过。

0: 开海和平。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海巡部门日前公开首架抵台的垂直起降无人机、战术级无人机及无人艇，宣称将逐步强化所谓海上巡逻、情报监侦与执法能力，并加速推动所谓海上无人舰队部署。另据报道，针对解放军在台海周边常态化巡航，台防务部门在所谓双十节点刻意炒作，大肆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岛内不少民众对此表示不满，指出这种刻意挑动对立的做法只会进一步推高台海冲突风险，完全无益于两岸和平。
0: 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2026台湾地区县市长选举投票还剩不到50天的时间，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连日来，国民党接连打出反独接弊民生牌，蓝绿攻防升温。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9号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独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对于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过去有关毒品和药品画上等号等主张，郑丽文批评他至今没有改口，要求他做出正面说明。
2: 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所以沈柏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
1: 2026年台湾县市长选举进入冲刺阶段，国民党整体选情相对乐观，但舆论警示低投票率、核心选区拉锯、绿营全体系舆论围剿等隐忧仍然存在，蓝营绝不能放松警惕，需全力巩固基本盘，坐实蓝白合作。赖清德双十讲话再炒所谓大陆威胁，还吹嘘种种政绩，被批粉饰狡辩，难掩自身困境。赖当局说一套做一套，又进行怎样挑衅？台湾民众是否已经看穿民进党的话术？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双十讲话又放了哪些毒？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媒体报道称，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聚焦防务、民生以及国际三个主轴，种种话术持续引发争议。此次赖清德又抛出哪些挑衅言论，妄想实现怎样的目标？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二位。
1: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在此次讲话中，赖清德宣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持续投入防务等等，不是在挑衅。他还污蔑大陆所谓以灰色地带行动施压等等，引发岛内舆论批评。
0: 那么我们从宏观来看，纵观一下赖清德此次的讲话，他未来到底想干什么？
3: 赖清德去年和今年的所谓双十讲话，这个挑动两岸对抗的态度呢，是一模一样的。那么都是把这个以武拒统啊，说成叫做维持现状，倒过来假装自己是和平捍卫者，是所谓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而完全忽视其实二战战后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中国人民用血肉换来了台湾光复，确立台湾回归中国，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当然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在措辞上，赖清德今年的这个挑衅力度呢，又比去年强烈。去年的讲法还停留在啊，说是台湾呢期望和平反对战争，用影射的方式啊，说大陆是所谓威胁区域稳定的威权主义。然而今年呢，这个调子呢拉得更高，而且呢挑明了说啊，这个所谓中国正在企图改变现状。赖清德呢甚至同时向中国大陆以及美国叫嚣。赖清德说啊，他虽然乐见的这个美中对话来降低冲突的风险，但他不容扭曲二战历史，可以说逻辑呢非常错乱。我想就算呢用再多这些话术啊，其实呢都掩饰不了他的内心确实有鬼，所以才需要呢不断的去说自己没有这样没有那样，因为他当然知道自己就是在玩弄红线。况且现状呢，本来就是两岸同属一中，那么蓄意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才是不折不扣的破坏现状。赖清德所作所为，其实就是恶人先告状，做贼的喊抓贼，然后啊，在此地无银三百两，可以说更加暴露出他的心虚以及险恶用心。所以我们说啊，水能载舟，是亦能覆舟。

0: 赖清德以为呢，继续用这一帖所谓的抗中啊，就可以作为民进党的万灵丹。但是时空环境已经不同了，台海原来呢并不是那么紧张，却因为民进党主动挑事，才搞得啊这个呢充满风险。那么年轻人现在当兵的兵役呢被延长，退伍之后还要经常被教召动员，已经使得台湾民间呢充斥着质疑啊，这个票投民进党是不是真的青年上战场？所以我觉得赖清德过度迷信，操弄两岸对抗，很有可能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最后不但呢扩展不了更多选票，还吓跑中间选民。
1: 虽然赖清德不敢在两岸关系上过多的琢磨，但是呢，却用较大的篇幅阐述了他的防务理念，说防务不是挑衅。但是呢，近一段时间以来，台湾海巡部门的挑衅动作就非常频繁。
2: 赖清德当局这个所谓的防务啊，他讲防务，实际上说白了就是以武谋独，以武拒统。他不只是我们讲超大规模的一个对美的军购啊，这个军事的预算呢、啊。那么同时我们注意的是，他对于整个台岛啊，他的各个部门、各个阶层都在大搞这种所谓的军事化。那么我们看到他对民众搞所谓的全民韧性防卫啊，要把大量的民众啊、社会啊都裹挟到战争机器里边。台当局这几年对于海军部门，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它是一个所谓的啊大搞这种平战转换啊，平战演习或者说这种面向军事化力量的转型。那么这里边就是大规模的造舰，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啊，在这个台海上挑事的啊，这个所谓的云林舰就是他最新一批这个4000吨级的，那么后续他还有高达10多艘的一个造舰计划。那么说明什么？那么现在他之所以在台海如此的跳跃挑衅，就是为了日后啊能够去遂行更进一步的军事冲突或者准军事冲突做演练做准备。那么与此同时，他这个海巡部门呢还在发挥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搞对外勾连。我们看到他近期规划实际上就是窜访啊，去对外做勾连。那么可能未来筹备的就是一块搞演习啊，甚至还给菲律宾去送啊海巡舰等等，这些是我们看到非常跳脱的突兀的一些操作。甚至于说我们也观察到近期在菲律宾在南海一些地方去挑衅去闹事的时候，台湾的海巡舰也跑到旁边去，好像是有意无意的距离很近搞一个策应，似乎在凸显好像台菲的海上力量哎要有一个所谓的针对中国大陆的联动啊，搞这种台海南海的联动。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个关键节点啊，在这个赖当局的这个所谓的以武谋独的一个体系里边，现在扮演着一个非常突出的挑衅闹事，甚至是筹谋着要去制造摩擦打第一枪的这么一个角色。
1: 所以赖清德宣称的防务不是挑衅简直就是一个笑话。除了刚才我们探讨的海巡部门的动作以外，他在陆上空中一直在岛内炒作全民皆兵全民备战，甚至在加大预算加大演习，在宣称 F-16V 首批抵台采购火山布雷系统，这一系列动作难道不是挑衅吗？秉忠，
0: 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渲染啊，说这些武器装备即将抵达台湾，包括呢向美国买的66架 F-16V 当中有2架呢已经是刚刚到货，以及所谓明年呢会一次性的接收14套火山布雷系统。我想赖清德是不得不呢必须要这么说，必须要这么吹，因为民进党当局呢一切所谓的自我防卫啊，那个所谓台湾呢能够啊以武拒统的逻辑呢，都建立在呢倚靠外力，而且最主要就是倚靠美国。台湾呢已经是付费购买的这个武器几乎呢有一大半都还没有到货，这个让民进党当局整套所谓抗中保台的这个论述呢都快要扯不下去了。所以对赖清德来讲啊，就在本月月初啊，这个刚刚到货的这2架 F-16V虽然根本呢是一拖再拖，而且呢只来了2架，甚至根本缺乏完整的航电系统，但对他来说这都叫做及时雨，当然要大吹特吹。至于拜登时期呢批准卖给台军的这个火山布雷系统，更是争议相当大，形同要把台湾变成地雷岛，就像过去我们看到金门啊曾经布满地雷那样，根本呢就是完全不顾台湾居民的安危，要把一般老百姓绑上台独的战车，做他们台独分子挑衅大陆的人肉盾牌。因此这种所谓防卫的部署不但没有办法为台湾带来安全保障，而且根本呢是升高两岸的冲突对立。因为所谓呢单独呢多了这个多了那个武器装备，根本不能翻转呐、台湾呢远远落后于大陆的整个军事上的这个弱势，反而呢只是方便民进党当局呢拿这些材料来自欺欺人，所谓半夜吹口哨给自己壮胆，同时继续谎骗他的台独基本盘，那么让一些台湾民众啊真的以为啊台湾有那个本事去挑衅大陆，最后增加台海擦枪走火的风险。
1: 对于国际层面，

0: 赖清德炒作所谓在外事层面走得更远，并且声称台湾以医疗、农业、能源、科技、教育等方面回应伙伴的需要，种种说辞被批，根本是在进行粉饰。
1: 赖清德在讲话当中还谈到了在能源、科技和医疗方面呢，一直在贡献国际。那么说白了，是不是他要打通所有领域卖台？
2: 哎，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看到赖清德这个民进党当局啊，很喜欢讲所谓的台湾要贡献国际，所谓的台湾 can help。那么这个词儿说白了什么意思？翻译过来就是赖清德当局要想办法把台湾的各方面的所谓的优势啊、资源呐、经验呐这些利益都让渡出去，去全方位的尽可能的全手段的去卖台，那么唤起所谓呢国际的一个对他台湾国际参与的支持，或者说所谓的国际对于台海的一个介入，是一种利益交换。那么就是这里边就是他可以用的一些资源。那么所以说，在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局对于如何去挖掘台湾各方面的这种利益资源，那么可以讲是绞尽脑汁不遗余力。那么已经不简单的是，比如说我们看到通过军购啊，或者说关税啊、贸易啊这些传统的方式来去搞所谓的卖台。那么在这种我们讲叫大订单之外，还有很多小的方面，比如说刚才提到了这种所谓的像这种这个农业啊，这个所谓的医疗啊，所谓的能源，比如说我们看到台湾近期跟菲律宾搞了一个宿务新开一个办事处那么就是要搞一个所谓的台菲经济走廊，去对接美国在菲律宾搞的这个所谓的旅送经济走廊，而这里边就有大量的包括像能源呢、矿产一些合作的内容。就是说白了，台湾就是要去在这种我们讲叫国际的这种产供链的一个底层逻辑上加强这种存在感，包括它的半导体的这种渗透扩散我们讲叫底层的面上联系越来越紧。那么紧的话，就有了给外部势力去所谓的主张我在台海有利益，或者说我跟台湾有关系，那么这个台海我就要去关心，就要去介入，他想去制造这样一种关联。
1: 赖清德在这次讲话当中呢，对于民生议题大谈特谈，似乎想让民众认为他为台湾民众做了很多的贡献，但是有的人认为说他就是想用此举来卖票，因为现在正值九合一选举的关键期。您怎么来看，秉忠？
3: 我想照讲年底的这个台湾九合一选举呢，本来是县市层级的选举，应该和两岸对抗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赖清德呢，现在提名台独顽固分子沈柏洋选这个台北市长，最近呢又频频的炒作所谓大陆威胁，警告台湾民众要少去大陆。包括这一回的双十讲话呢，也是继续表现挑衅姿态。可以看得出他还是寄望透过抗中的这个老招来为民进党骗票。赖清德的思路是呢，绿营如果整体造势造到极致，大概能够催出占全台湾大概四成的这个选票。至于在野阵营或者叫做非绿的选票呢，虽然呢占全台湾超过六成，但是呢相对比较松散，没有绿营选票那么高度的粘着，也就是绿营有那个强烈的台独抗中思想作为他们所谓团结的基础。因此如果呢能够用两岸对抗的思维来把选情炒热炒高，那么把绿营过去呢经历过去年大罢免失败之后呢，有点呢这个低档的这个激情给它重新的唤起来，那么就能够制造民进党似乎还是占上风的假象。就像去年大罢免的时候呢，你看到民进党的侧翼所谓的青鸟到处出征，搞得风声鹤唳，那么就让中间选民以为绿营仍然是主流，那么就可以刺激这个台湾选举所谓的西瓜效应，也就是呢俗话所讲的西瓜微大边，让台湾那些中间选民以为这个主流所谓的大边是绿营。但是九合一选举呢，毕竟选的呢是县市首长以及议员，那么你过度的呢去炒这个两岸的对抗，有可能反而是起到反效果，也就是呢把这个选情拉高到这种蓝绿对立也会刺激呢在野阵营的危机感，那么反而也是呢帮蓝白在野阵营来动员催票出来对抗民进党。
0: 赖清德双十讲话在炒所谓大陆威胁，还吹嘘种种政绩，被批粉饰狡辩，难掩自身困境。赖当局说一套做一套，又进行怎样挑衅？台湾民众是否已经看穿民进党的话术？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双十讲话又放了哪些毒？赖清德此次还谈所谓台湾经济创下历史纪录，并表示要将经济成果转化为民生福利。对此，国民党团表示，赖清德最擅长的就是把未来讲得天花乱坠，对于台湾民众眼前的困境却视而不见。
1: 赖清德自吹自擂，说经济成长亮眼，还谈到了涨薪的问题，还谈未来还要发钱，这个是不是在画大饼？而画大饼是不是也希望用这样的一种

0: 方式在变相买票。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一直在吹嘘所谓的这个经济成就如何亮眼，为什么老百姓对他无感？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还要去加码的去抛出这种所谓的买票的政见啊？那么说明什么？说明台湾社会觉得，第一个啊，说白了，这些经济成长跟你赖清德有什么直接关系吗？我们举个例子啊，就在这几个月，台湾的这个所谓的首富的交易啊，是不断的频繁在换人，但都是基本上可以看到是这个 AI 半导体产供链上的一些重要的巨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他们出来去做这个半导体相关产业的时候，都什么时候？20多年前就在布局了。很早就在布局，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出身于所谓的国民党时期的这种，他的这种半导体包括 AI 产业是整个可以讲受惠于啊，这个得利于国际，一个是产供链的分工，一个是整个现在这种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啊。那么他们在这里边哎选对了方向，所以说现在得到了红利。那么这个严格来讲跟你赖清德这两年上台毫无关系啊。那么现在就是赖清德现在等于是一边收割着前人种的树的哎收割着果子，一边讲这都是我的功劳，所以台湾社会对这个是不认的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台湾社会对于所谓的赖清德吹嘘的经济成长跟这种民众实际的获得感体感温差非常的大，包括说国际的一些智库都在统计说台湾这几年啊这种所谓的经济成长的成果啊，它是严重的只是被少部分人给占有了，那么绝大多数人他是享受不到的，反而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他是被加速去剥夺啊，出现这种所谓的 K 型分化啊，实际上是越加的相对贫穷起来。那么这里边就引出第三个，那么赖当局所以说为什么就要大搞政策买票？但实际上台湾社会也看得到，所谓的普发10000块，这是在野党早就提出的一个政见，而民进党在去年大罢免的时候就在攻击在野党，说你们这是所谓的啊回法，所谓的乱政，我们就是不能发钱啊，我一发钱我的财库就空了啊。这个沈波阳更是说所谓的啊这个在野党要发钱是大陆的穷台战略。哎，那么到了现在临近选举啊，这个民党感觉选举要加把油的时候突然又讲出来哎我要来发钱了。所以说大家一看你这很明显就是双标政治操作嘛，也不会真的对你所谓的有感恩戴德。
0: 那么现在的现实是岛内民众对于他所谓的这个经济成绩单呢并没有任何切身的体会，包括他谈到的台湾不仅有护台神山还要打造护台群山，这个护台神山已经被他移走了，送给了美国，连一座山都保不住，他拿什么打造群山呢？
2: 我们看台积电高达$几千亿的这个对美投资，本来呢就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的考虑，完全是美国威逼之下赖清德贵美卖台的决定。那么台积电的前负责人张忠谋啊就说得很清楚，他也不看好台积电呢到美国去的这个商业效益，因为根本呢不符成本。但赖清德却还是要继续自欺欺人，倒过来说啊，这个台积电呢被美国掠夺是让台湾被世界看见的机会，可以帮助台湾所谓脱中入北，也就是可以摆脱对中国大陆的依赖，融入到呢所谓欧美北方国家阵营里头去。那么这种等于呢被绑架了还要替绑匪来数钱，这种呢被强占了还要感恩的说辞，只能说啊真的是有够犯贱，而且麻痹了大家对台湾产业可能空洞化的危机感。因为正如主持人所说啊，美国呢光是吸走了台积电先进制程的工厂人才以及相关设备，却没有要让台积电入伙来公平分享利润的意思。这个就像此前我们看到美日关税谈判，日本砸了5500亿美元对美投资，那么换取美国所谓关税减免，但日本所谓投资的利润呢有90%都要归美国，等于完全呢给美国输血，被美国剥削。那么对台湾来讲啊，我们的经济体量呢更是远不及日本，所以看起来好像台湾呢这个相比日本对美投资的额度呢少了一些，但如果考虑到台湾的经济体量，那么这个比例其实是比日本还要高的。更何况啊，台积电呢是台湾的产业心脏，赖清德呢现在拿出那些所谓台湾经济成长漂亮的数字，其实都是靠台积电靠半导体在撑。所以不少评论呢都说台湾现在叫做穷的只剩台积电，这种产业结构呢本来就大有问题，根本养不活啊台湾绝大多数是依赖传统产业以及服务业的这个就业人口。所以一旦台积电呢不断的被美国掠夺，最后沦为美积电，那就不只是台积电这个企业的问题，而是台湾的整个经济成长都要全面崩溃。
0: 有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还借此次讲话对美国喊话，试图平息美国内部的弃台论。不过美国也处于中期选举的关键时期，赖当局此举能有什么效果备受质疑。不过我们知道赖清德上台以来呢，美国对他的态度一直还是相对保守的，那么这一次讲话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似乎在向美国表忠心。
1: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

0: 国现在近两年内啊，这个从白宫啊，从他的这个政界、政策界、战略界，对于台湾所谓的抗中保台啊这样一种主流的话语体系，现在实际上更多的转移到美国如何维护更多的利益啊，来去处理所谓的台湾问题，更多的是以美国自身利益，包括以中美关系，我们讲叫大国之间的这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台湾问题。所以说，他的很多战略观和这种政策做法是发生了转变的。那么这就给民进党当局，或者说更具体来说，给赖清德带来了几个压力。
1: 那么接下来他会进行哪些渠道和管道的沟通，或者是做一些什么来保持他所谓的他宣称的和美国的这种关系和互动呢？而在美国国内呢，也有弃台论的，所以接下来美国对于赖清德当局又会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0: 那么就是赖清德在这次的双十讲话里边，他为什么多次点到了一些关键词，一些话，用了一些新的话术，是因为他要去消解啊，拆解三个方面他最大的一个忧虑。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这种弃台论，或者是交易台湾论，就是说白了，赖清德和民进党啊，这个搞台独，害怕被美国放弃抛弃啊，因为特朗普已经明确的做出了不支持所谓的台独的这种挑衅的这种表述啊，那么这是他非常害怕的，所以说他要大力的对美国去交心。这个交心就是说白了，我们刚才提到，一方面是讲台湾有大量的利益啊，不只是军购，不只是关税，有很大量的各方面的利益可以为美国所攫取，所以美国还是不要轻易的放弃台湾。那么第二个这种交心，就是我们看到更深层次的，就是他另外一个担心啊，就是在意识形态上，在这种价值观上，包括在这种历史和秩序观上，那么他觉得现在跟美国好像跟他在渐行渐远，特别是之前中美元首会议，我们看到特朗普所讲的中美在二战时期并肩作战啊，共抗法西斯的一个侵略，那么这个对赖清德当局的冲击和触动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次谈话里面，他也特别提到了所谓的战后二战历史的问题，说白了什么，他觉得过去台湾靠着讲所谓的自由民主啊、人权这些话，就能跟美国的政治精英去沟通啊，有这个所谓的通关的密码啊，双方能够谈到一块去，有交集。但现在发现不够了，你讲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他们已经不接受了。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次讲话里边，他特别新创了很多话语体系，包括这种用这种所谓的新教和这种福音派价值的一些宗教语言去跟美国去对话，就是想要去进行更深层次的这种所谓的颗粒度的对齐啊，所谓的这种灵魂对话，就是讲白了，就是向美国去推销台湾是在这种价值观上，包括在历史的秩序上啊，在这种世界的格局上，是非常坚定的、深层的站在美国所主导的整个西方体系里边的啊。那么这就是他想要传递的一个信息，未来他想要会去不断的向西方去建构啊，我是你们的一份子，我不是所谓的中国体系的一部分啊。那么这是他会去大力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其实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赖清德所忧虑，就是美国对他个人的这种不信任和怀疑。那么这种个人，一方面是讲美国会一直会担忧赖清德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啊，搞台独、暴冲、挑衅，那么他所以说要做这种美化啊、伪装。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美国也是在质疑赖清德的政治能力，就是你说白了，你在岛内你这个位置你能不能坐得稳，你能不能干得好。所以赖清德既是对内讲，也是对外去讲啊，我还是有很多政绩的啊，我是能选赢的，我是可以当美国合格的所谓的在台军政代理人的。所以说他这个讲话强调这些方面，就是要去拆解回应他的这三重的啊方面的一个焦虑，对美国去进行更为直接的深层的沟通。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赖清德妄想用经济和民生承诺缓解目前面临的压力，用科技和所谓安全议题延续其现有路线，并再次对大陆进行污蔑，种种伎俩已经被台湾民众看穿。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俄达成柴油供应协议，美国宣布将临时豁免针对俄罗斯能源行业的制裁。日本右翼批量制造篡改二战史的文本视频，投喂 AI 大模型，黑色产业链明码标价。美伊冲突以来，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街头立起多幅巨型广告牌，成为硝烟外特殊的记录。印尼多地野火持续蔓延，浓烟跨越国境，东南亚多国陷入令人窒息的烟霾季。首先来看今天的新闻眼，美俄突然达成一项柴油协议，引发全球关注。有分析认为，这不单单是一笔大宗商品买卖，而是能源地缘交织的一次重大试探，短期影响市场，长期或将改写俄乌冲突格局与西方对俄制裁体系。
1: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美方授权与俄柴油相关的销售、交付、卸货或进口。特朗普表示，这是一项重大协议，并向普京致谢。
2: I think you heard about the oil deal with Russia. That is a big deal. That is massive amounts of oil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Putin, to be honest with you. We have massive amounts of oil being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t's diesel, which is what we want. So, thank you.
1: 特朗普与普京通话后宣布协议，俄方承诺分批投放柴油，十月交付30万吨，11月50万吨，后续追加100万吨，是炼油产能可再增供300万吨，供应面向美国本土与全球市场。美国财政部当天发布临时许可，授权相关交易至美东时间2027年4月7号零时。特朗普称，有关俄能源相关消息公布后，柴油价格将创纪录大幅和快速下降。美国财政部随后宣布，将临时豁免针对俄罗斯能源行业的制裁，允许俄罗斯柴油供应流向全球市场。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表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3: Лидеры двух стран подробно обсудили подготовку масштабны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нициатив, включая возможные поставк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нефтепродуктов на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и мировые рынки.
1: 有分析认为，这不是简单一笔大宗商品买卖，是短期影响市场，长期或许改写俄乌冲突格局与西方对俄制裁体系的一次重大突破。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全球柴油价格持续上涨，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更是创下历史新高。美国汽车协会最新数据显示，10月9号，美国全

0: 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785美元，同比涨幅达70.8%。秋冬天是柴油消费旺季，卡车运输、农业收割、取暖都高度依赖柴油。柴油价格走高，直接推高全美通胀，冲击民生。柴油价格暴涨的影响已经传导至美国农民、卡车司机和制造业企业。迪亚兹兄弟在长滩港与洛杉矶港附近合伙经营一家货运公司，公司共有20辆卡车，往返于美国规模最大、最繁忙的两大港口运输货物，其中很多是需要冷藏的易腐货物。运输这类货物需要消耗更多柴油。
1: We're only at 18 gallons and we're already $150.
2: I mean, it's not necessarily double what you're paying last year, or is it?
1: It's close to.So if we would have topped off, we would have spent about $1,600.
0: 加满一辆卡车需要1600美元，每辆卡车每周要加油1到2次。如果全部车队满负荷运营，每月油费最高可达25万美元。据报道，一些美国企业开始通过减少车辆使用、合并配送路线等方式应对燃料成本上涨。此次美伊战事升级恰好发生在播种与收割季，这两个阶段都是燃油消耗高峰期。由于农田里收割机所需的柴油价格暴涨，不少农场主已经举步维艰。
3: Certainly in my lifetime, I've never seen diesel move up like that. We bought a lot of diesel trucks, thinking they're more efficient, they last longer, and oftentimes diesel was less expensive than gas. Well, now.It's way more expensive than gas.
0: 美国柴油价格飙升，直接推高了货运成本，最终由消费者在超市、商场等购物时买单。
4: We're the ones who are going to pay. You know, if we want to eat whatever we want to eat, we have to pay. It has come out of our pocket.
5: We just try to survive, and it's really hard, especially for the gas. I hope the president get more smart.
0: 美俄达成柴油协议消息公布后，美国柴油期货大幅下挫，跌至每加仑4.64美元，跌幅超4.8%。不过，分析师认为这项协议很难带来燃油价格的持续下行。分析认为，一次性投放少量现货无法修复受损的全球炼油产能，难以从根本上缓解柴油供应紧张，压低油价。
6: Having just looked up how long,
7: 我刚刚专门计算了一下，这30万吨的柴油投放到美国市场后，究竟能用多久，能满足多少需求？计算结果显示，它仅仅够满足全美总需求约13到14个小时。换句话说，普京卖给美国人的这些柴油全部耗尽，仅需短短13个小时。所以这出戏究竟在搞什么名堂？我想，缺乏实质细节，恐怕正是其中的关键所在。
0: 而另一方面，俄罗斯是全球重要柴油出口国。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对俄能源企业实施制裁。分析认为，能源成为美俄之间保留的缓冲对话窗口。本次协议从短期看缓和全球柴油市场紧张，从中长期看，它撕开西方对俄制裁体系一道口子，考验北约盟友团结，也为俄乌冲突的外交斡旋留下空间。
8: 美俄达成柴油协议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表示强烈不满，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变相输血。
0: 就在特朗普宣布与普京达成协议之际，美方特使维特科夫与库什纳正在佛罗里达同乌克兰谈判团队以及德、法、英、欧盟、北约高级外交官会面，讨论美方提出的结束俄乌冲突的新方案。泽连斯基9号表示，在乌方与维特科夫、库什纳谈话的过程中，美方从未提及会与俄罗斯敲定这项柴油协议。他指责白宫利用佛罗里达的谈判作为幌子，以掩盖与俄罗斯的幕后交易。
9: Проти всіх нас, я вважаю, що нашу команду використовують просто як ширму, і це точно не чесно, це точно не по-партнерськи, і це, на мій погляд, слабке рішення. На жаль, слабке рішення.
0: 泽连斯基还表示感受到背叛，认为美国放松制裁等于变相给俄罗斯输血，意味着更多的资金将被用于战争。
9: Це додаткові гроші на цю війну, 这 додаткові

0: гроші, на ці страждання проти нас, безумовно.
1: 而特朗普当天多次被记者问及泽连斯基的批评，但他拒绝置评，仅表示他对与普京达成的协议感到满意。分析认为，这份柴油协议本质是一次利益交换，美国换取柴油供给，压低国内燃油通胀，同时打开美俄高层对话通道，俄罗斯获得成品油出口的窗口，突破制裁封锁。但能源的短暂合作并不意味着美俄战略矛盾消解，大国博弈依旧漫长。
2: 美国选择信息隔离有多方面的现实考虑。首先呢，是美俄合作优先服务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利益，核心目的就是平抑美国柴油价格，服务于共和党的中期选举。而如果提前通知乌克兰相关的谈判内容，可能大概率会引发乌克兰的强烈反对，甚至进行外交游说，干扰美俄之间的能源合作。其二呢，就是特朗普奉行的交易性外交，他有意将俄乌冲突与美俄关系进行适度的切割。美国有意呢绕开乌克兰，单独开辟美俄直接合作的渠道。在协议曝光之后呢，泽连斯基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但是特朗普拒绝做出置评，这种态度啊释放出明确的信号。首先呢，特朗普不会因为乌克兰而放弃美国利益。乌克兰的诉求啊，实际上在美国的核心利益面前处于次要地位。其二呢，美国不打算就与乌克兰展开辩论，也无意回应乌克兰的这些指责，坚持啊美俄合作服务于美国利益，坚持美国利益优先。当然，拒绝回应啊不等于美国放弃对乌克兰的援助，只是说乌克兰要必须接受美国优先的外交逻辑。
3: 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手法正在不断翻新。今年以来，除篡改教科书等老套路外，其利用 AI 批量炮制虚假历史影像的新伎俩被曝光。
1: 近来，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等。在9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指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
4: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
1: 据朝日新闻爆料，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众包平台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批量炮制南京大屠杀是谎言、日本善待平民等虚假信息。这条黑色产业链明码标价，一条30秒的篡改侵华历史的 AI 虚假视频报价为5000日元，涉华负面内容每千次播放量奖励达1000日元，收益是普通视频的3倍以上，播放量达标还能拿额外奖金。批评指出，这种模式标志着历史否认已从手工作坊转向算法驱动的产业化运作。此外，日本政府还砸钱将错误历史观灌输进正在打造的一个名为园内的生成式 AI 系统。这套系统耗资44亿日元，拟向约18万名中央政府职员开放。其语料结构经过算法刻意剪裁，检索端收录的是1947年现行宪法施行后的政府文本，未将二战及以前的历史档案、投降文件、东京审判记录等作为核心基准文本。这意味着园内从诞生之日起就接触不到完整的历史记录。在此前举行的北京香山论坛上，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曾公开表态，反对高市扫描政府将错误历史观灌输进 AI 系统，担忧这种投毒行为会让 AI 成为危险工具。
5: AI というのはその使い方によって非常に危険なツールになりうるということで、AI には倫理性が必要で、そういうこの歴史的な事実に反するようなことに AI が使われるべきではないですし。
1: 除了新技术，日本在历史教科书

0: 上的篡改企图也从未停止，试图误导年轻一代。2025年4月起启用的日本初中新版教材中，多家用南京事件替代南京大屠杀，有关慰安妇问题，一些出版社教材均未使用慰安妇一词，仅以被占领地区女性受到动员、在战地被迫工作等措辞带过，丝毫不涉及他们充当日军性奴隶的本质，也未说明其中的制度性强制背景。日本2026年审定通过的高中教科书将从2027学年开始使用，继续演示相关暴行内容。韩国外交部今年3月就日本政府审定通过的高中教科书表示强烈抗议，并要求日方立即予以纠正。韩联社梳理发现，日本政府自2021年起抛弃朝鲜劳工被带走、强制带走等符合历史事实的说法，改用模糊加害性质的征用一词。此后，教材中强制带走等反映强征事实的表述也逐渐消失。军舰岛作为日本强征劳工的历史证据，2015年被日本包装为所谓旅游胜地。军舰岛又名端岛，由于附近海域蕴藏优质煤炭，该岛于1890年被日本三菱公司购买并开发，经多次填海扩建，发展为当时日本的煤炭工业基地。1939年起，三菱公司大量征用朝鲜半岛劳工采矿。1943年又强征大量中国战俘，大批中朝劳工死于非命。
1: 한강에서는불철주야팬티하나차고팬티하나차고서는그냥윗두리도다벗고그래땀으로매질을하고그냥이렇게생활을했어요찌꺼기그걸한대에서주는거요한대에서주는거예요많은거
0: 韩媒报道称，军舰岛申遗时，日本政府承认了强制奴役的事实，并承诺建立一个信息中心，让世人了解这段史实，但日本没有履行承诺。近年来，日本不断加强面向年轻人的防卫宣传。今年8月公布的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封面，就采用了颇具迷惑性的漫画风格，试图弱化企图扩军的战争色彩。
2: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人们就不会明白战争是多么可怕，因此一旦有人要求他们去参战，我担心他们可能就会轻易地走上战争的道路。
3: 日本右翼妄图洗白侵略历史，正在使用新伎俩，集结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日本右翼现在采取的手法更具隐蔽性。我们注意到二战之后，日本右翼一直妄图洗白美化侵略历史，其中包括日本政客曾经抛出所谓的侵略未定论，日本右翼公然否认强征慰安妇、南京大屠杀，但是这样的操作引起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关注。那么现在右翼采取的新伎俩是向大模型提供被篡改过的二战历史语料，这种隐蔽性恰恰是风险所在。而此时中方进行回应，一方面强调是非曲直，同时我们也关注到的是日本右翼这一番操作背后是其更加激进的目标。洗白侵略历史是要推进修宪扩军进程，日本右翼的目标不仅仅是扭曲二战史观，而是后续在军事化道路上要发展更具进攻性的武器装备，来进一步的加强自卫队建设，进而要影响地区安全格局，强调阵营对抗的，同样的对地区安全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
4: 随着美伊地缘紧张持续发酵，中东军事部署不断加码，伊朗首都德黑兰市中心多处陆续换上巨型广告牌，成为这场冲突的一种特殊记录。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之间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美伊对峙持续升温之际，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街头多幅巨型广告牌立起，海报以被损毁的美军航母霍尔木兹海峡航道为视觉核心，用波斯语和英文双语打出警示性标语，成为硝烟之外一道特殊的舆论战线。其中一幅画面上，一只巨手牢牢攥住美军水下无人艇，还原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截获美方装备的场景，以此宣示战果。另一幅海报里，多艘美军战舰在伊朗南部海域燃起大火，渐渐沉没。配文写道：“波斯湾新力量崛起。”回溯自今年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

0: 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本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严正回应，
1: 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0: 据日本媒体10号报道，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斗机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中。9号，该项目在意大利设立的新研发基地举行启用仪式。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2: 日媒称，这款尚在开发中的战机计划2035年正式列装，性能目标是超越当前现役顶尖战机，并具备与无人机协同作战的能力。分析人士指出，从渲染周边威胁到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再到军工产业扩张，桩桩件件都凸显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野心。日本防卫省近日宣布，在日美将于本月晚些时候联合举行的利剑军事演习中，陆上自卫队的远程导弹25式地对舰导弹将参加以应对敌方舰艇为设想的训练。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的不满。
3: これはね、もう専守防衛のね、あの憲法の枠を超えてますから、もうあの攻撃のね兵器だから、攻撃能力をね、まあ反撃能力と言ってるけど、先制攻撃できる能力ですからね。これはもう憲法違反だと思うし、まあこういうことはあの近隣の国に緊張をね余計生み出すだけだから、あのやめて。
2: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4: Revising the three security documents paves the way for offensive

0: あの住民の生活なんか無視した形で、あの軍事施設がどんどん使われている、そういう反対の声なんかをもう圧殺するような感じで、もう今まで憲法の精神そのものがないがしろにされている。やっぱり軍拡の問題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ね、民の生活を支えることをまず考えてくださいということで、まああのまあ、今回の、ね、あの集まりにも来ました。
1: 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将自10月19号起举行利剑联合军事演习，与会者对日本不断强化与美军军事合作的动向表达担忧，认为日本以周边安全环境日益严峻为由加强所谓的防卫力量，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2: 本当にあの大変危険なものを感じています。むしろあの日本が、アメリカに裾野化されてというか手先となってですね、あの大変大変あの危険な状況をむしろ私たちが作り出して、日本の側では、近年非常に厳しい、環境に変わってきて、防衛力を強化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んだみたいな風潮が流れていますけども、そうではなくて日本がその危険な状況を作り出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
3: やっぱりミサイル製造なんかをやめてほしいとずっと思ってます。特にあの2022年の12月に安保3文書が出た後に、まあ長射程ミサイルの製造とか配備も含めて、軍事予算もそれまでの2倍にしたんですね。だから本当に軍拡が今進んでいると思います。今
4: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号发表声明说，位于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袭击造成机场设施不同程度的损坏，机场已暂停运营。
5: 有目击者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三号航站楼当天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爆炸发生后，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布旅客提醒说，建议旅客在前往该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爆炸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一名外交人员对法新社表示，有多个西方国家驻沙特大使馆已禁止其工作人员在未来一周从利雅得机场出发或飞抵利雅得机场。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10号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目前尚无伤亡和损失的报告。随着也门冲突持续升温，过去一周来，位于沙特的利雅得国际机场、位于也门政府军控制区的亚丁国际机场以及位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频遭袭击。半岛电视台称，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是国际航班和人道主义援助进入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关键入口。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的袭击是对等回应。美国《华尔街日报》则分析称，近日正值沙特的会议和旅游旺季，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机场可能是试图威胁沙特的商业和旅游业发展。也有舆论指出，亚丁机场是也门南部少数可用的国际门户，袭击这一机场可能导致也门政府控制区人道形势恶化。也门政府10号警告说，胡塞武装对亚丁国际机场的打击标志着其战术出现关键转变。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0号发布领事提醒说，目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利雅得等地机场和其

0: 沙设施多次遭袭。中国驻沙特使领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使馆提醒，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说，俄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
1: 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土库曼斯坦参加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和里海生态峰会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将与特朗普通话。在与佩泽西奇扬进行协商后，普京9号在与特朗普通话中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方面构想的具体内容。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晚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说，普京认为在伊朗问题上的外交解决可能性尚未穷尽，与伊朗进行谈判是可能而且必要的。他在通话中对特朗普表示，有关将伊朗高浓缩铀运往俄罗斯的建议仍然有效。乌沙科夫说，特朗普对俄罗斯参与解决伊朗问题表示欢迎。乌沙科夫说，此次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普京强调，俄方仍致力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实现长期持久和平。乌沙科夫介绍，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就准备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进行了讨论。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
0: 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
1: 特朗普10号启程前往田纳西州参加共和党选民集会前，在白宫对记者说，我建议他们换个能达成协议的新领导人，因为他本来可以达成很多协议，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从未这样做。特朗普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
2: That's a war that should have never started, and I think it's time for Ukraine to get a new president.
1: 特朗普还把美国国内柴油价格高企的问题归咎于泽连斯基，称他想给全世界制造麻烦，想在柴油燃料问题上给美国的农民和牧场主制造麻烦。泽连斯基10号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话后，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泽连斯基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0: 10号，乌军称打击俄罗斯一处石油生产调度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炼油设施。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石油生产调度站，具体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中。乌方称，这个调度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前，乌军在7号对该站发动打击，造成四个储罐被摧毁，并引发大规模火灾。据了解，萨马拉州调度站是俄罗斯乌拉尔原油出口

0: 体系的一个关键枢纽，它负责将俄罗斯各油田生产的不同品质原油混合调配成统一规格的乌拉尔原油，再通过管道分送到俄国内各大炼厂或者出口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发动远程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曾告诉泽连斯基不能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称泽连斯基最好赶紧停手。特朗普同时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发生 7.6 级地震。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
0: 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当天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奥里利亚克说，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已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也将接收社会捐赠物资。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12:56发生 7.6 级地震，震中位于该国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西北约39公里处。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有震区居民表示，由于地震摧毁了住宅，他们被迫前往公园过夜。
2: Me encontré con todo esto. Dormimos en el parque. Toda la noche pasamos en el parque.
0: 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版。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旧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5: 妈妈，我想喝果汁。
6: 汇源集团全换新，
5: 咱家果园，
7: 咱放心。
3: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保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中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致密。
9: 从航线布局看，这15条新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共有9家航空公司参与运营，其中8家为国内航司，承运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机电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日用消费品为主。据中物联航空物流分会统计，截至9月30号，2026年全国累计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30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334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之密，亚洲市场航线持续加密，欧洲、北美洲际空中货运通道同步提速拓点，全球物流布局持续优化，本土航司成为本轮航线开辟的主力军， 自主航空运力供给显著增强。

0: 货运货源覆盖跨境电商、生鲜冷链、高端制造等多元品类，兼顾民生消费品与高附加值工业品。航空货运紧跟外贸旺季节奏，持续完善近洋与洲际空中通道，不断提升跨境货物流转效能，有力支撑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1: 深圳黄岗口岸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这一独特地位使其成为连接两地的全天候通道。随着深港间通关需求的增加，2019年黄岗口岸启动重建，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新黄岗口岸将于10月12号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2: 新黄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也是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新黄岗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数量是原来的4.5倍，28条车辆查验通道数量是原来的3.5倍。应用数字孪生平台及各类智能查验装备，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
1: 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中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角逐。中国选手郑钦文对战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最终郑钦文2-0横扫对手晋级决赛，这也是中国球员首次在中网单打比赛中进入决赛。
3: 首盘比赛，郑钦文迅速进入状态，3-0领先对手，但梅尔滕斯第7局实现回破，并将局分扳平。关键的第12局，郑钦文再次破掉对手发球局，并顺利以7-5拿下首盘，1-0。第2盘比赛，郑钦文手感更加火热，保持发球局的强势，在对手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郑钦文正手施压，导致对手回球失误，6-2，郑钦文以总比分2-0战胜对手，挺进决赛。决赛中，郑钦文的对手是4号种子安德烈娃。
1: 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启动活动在京举行，总台大批创新创意项目精彩亮相，为 AI 时代中国品牌建设赋能。
0: 活动现场集中展现了总台2027重点项目传播共创会的丰硕成果，来自总台13个节目中心的118个创新项目集体亮相。2027年，总台将以多元内容创意为抓手，为品牌传播搭建全新场景，拓展新兴传播圈层，助力品牌积累内容资产，提升品牌价值，与合作品牌携手实现共创共赢。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日正式上线。平台将致力于打通内容生产、传播触达、AI 信任、品牌增值的全链路闭环，并为政府部门、行业机构、品牌企业和广大公众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现场还发布了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等同步签约。系列行动将进一步激发区域消费活力，赋能品牌体系构建，助力农业农村发展。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发展

0: 安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3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记者10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半，分地区看，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另外，各地秋冬种陆续展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至9月，中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10号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由现行154条扩充至191条，新增37条，修订93条，搭建全国统一的智慧监管平台，实现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防、事中控制的根本性转变。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10号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近日，新疆阿勒泰地区出现雨雪天气，在喀纳斯景区因山地垂直高差形成的气温分层，形成了一半金秋一半冬雪的秋冬交融景观。海拔较低的河谷地带气温偏高，整片森林依旧是斑斓秋色，而在高海拔山脊山间林地气温降至0度以下，一片银装素裹。
1: 近期在美国犹他州举办了一场惊险刺激的山地车坠山挑战赛。本届比赛的场地是历届赛事中坡度最陡、落差最大的场地，在约36公顷的区域内垂直落差达200米。在率先进行的女子组比拼中，新西兰车手罗宾·古姆斯赢得冠军。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全新资讯，全景报道，权威观点。中文国际频道倾力打造重磅新闻节目《今日环球》，北京时间早八点，从中国看世界。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俄乌交火持续升级之际，美乌欧代表在迈阿密密谈六小时，一边是战场互袭不断，一边是外交密集接触，和谈窗口是否真正打开？北约十七国启动年度核威慑演习，欧洲安全是否正滑向危险边缘？美国放松对俄柴油制裁，韩国因战俘移交事件召回驻乌大使，西方援乌联盟裂痕是否正在加深？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
14: 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乌欧代表在迈阿密闭门磋商，目标是在冬季前拿出一份结束俄乌冲突的统一提案。美特使维特科夫与库什纳可能本月赴莫斯科与普京面对面会谈。然而谈判桌外的炮火并没有停歇，乌远程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炼油厂以及数据中心，俄军则持续猛攻乌军工与后勤设施。边打边谈，和谈窗口是否真的打开了？与此同时，欧洲上空的核阴云正在加厚，北约十七国在意大利启动年度核威慑演习，欧洲安全是否正滑向危险的边缘？而在援乌阵营内部，裂痕也在扩大，美国放松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韩国因战俘移交事件正式召回了驻乌大使，西方援乌联盟的凝聚力是否正在下滑？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乌克兰方面10月10号消息，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此前一天，美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发文称，美乌欧代表当天在

0: 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进行了建设性讨论。路透社称，会谈长达六小时，旨在就结束乌克兰战争的统一提案达成共识，目标是在未来几周内提交俄方，以期冬季前取得突破。另据美媒报道，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可能在10月晚些时候赴莫斯科与普京会谈。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贝斯科夫表示，若美方特使决定分享与乌方会谈结果，莫斯科将欢迎，但尚未确认美方代表10月是否访俄。俄国防部9号通报说，3号至9号间，俄武装部队对乌实施了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企业、后勤和通信中心、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等。同一天，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11次战斗。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涵盖鄂姆斯克炼油厂、乌赫塔炼油厂及一处数据中心。泽连斯基称，此次行动是对俄方袭击乌克兰的对等回应。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在迈阿密呢就俄乌局势呢举行了会谈，结合各方的消息，会谈持续了6个小时，提前结束，第二天的谈判呢也取消了。按照美国方面的说法，会谈富有成效。那大辉老师，只有6个小时，相关各方在一些关键的议题上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吗？
2: 原计划是2天的议程，结果就6个小时就谈完了。虽然叫美乌欧三方的会谈，但是欧洲方面事实上只有英法德加上欧盟加上北约的代表那这样来看，就是事实上是7方的会谈。欧洲并不是所有国家或者说是这个欧委会派出了这个最高的代表，很显然并不能代表整个欧洲国家，尤其是中东欧国家他们的立场，涉及的问题比较多，但是这个都不好突破。比如说领土问题，双方谈不下去就搁置了。另外呢，临时局部停火的问题，在能源领域在粮道的问题上，在入冬之前停火双方互不攻击，乌克兰跟俄罗斯互不攻击能源基础设施。另外呢，放开乌克兰的粮道粮港，乌克兰同时也不打击俄罗斯黑海的粮港粮道，但是这些问题似乎都没有得到突破。如果得到突破，第二天还会谈，未来几周可能还会进行，这三方会进行技术性的接触，拿出一个统一的方案之后，再由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莫斯科跟俄方谈。
1: 俄乌冲突边打边谈呢，成为了当前的一个常态的状态。在战场上，我们看到的俄乌双方这个对对方的打击目标也正在发生了一些变化。俄罗斯呢，近期是重点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包括军工设施，而乌克兰方面呢，则是用远程的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的炼油厂。那杜老师，是不是现在俄乌双方呢，从正面硬刚，在向系统性的削弱对方的战争潜能，在发生了一些转变？
4: 目前双方的打击重点和打击范围也正在向战争潜力目标聚集，也说明呢，如果能够系统性的削弱对方的能源供应、武器装备，包括通讯系统，对降低对方的打击能力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双方的打击行动目前看呢，有这样几个企图。第一呢，就是持久备战。乌克兰目前通过他的总司令德拉帕特已经出台了30年作战计划。如果打了5年，再打30年，说明 为下一步呢，交战行动有可能会出现重大变化。如果没有系统性的削弱，很难出现对双方有利的态势。而且30年的战争计划有几个要点，像去中心化的作战行动，另外呢，这个情报自主、机动防御，再加上全国总动员，特别是最后一条，也说明下一步持久作战有可能会成为双方的一个焦点话题。而且俄罗斯也增加了

0: 大量武器装备的产能，为延长冲突在做充分的准备。第二可能是发泄不满，因为最近在美国的会谈，这个泽连斯基曾经说过是对自己的背叛。那如果在美国和俄罗斯达成能源协议之后，乌克兰不知情，很有可能会出现类似的行动。如果当日就攻击石油码头、攻击原油冶炼设施，也说明呢，他对这份协议虽然量不大，但是能够发泄自己的不满。另外呢，就是增加筹码。如果在美国的会谈期间，他通过各种无人机和导弹持续打击纵深内的目标，说明自己能打，而且能够取得重要成效。无论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必须对乌克兰有利，否则的话，乌克兰将用无人机和导弹发泄自己的不满。所以现在的打击正在向后方目标聚焦。打数据中心很简单，首先是对等报复。因为之前俄罗斯对基辅的数据中心进行了攻击，而且包括星链的系统也进行打击。第二，有可能是通过打击行动，降低俄罗斯的指挥效率。那如果情报收集不够完善，目标的状态不够稳定，这样无论是导弹、无人机的攻击，效果都和预期会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双方对于数据中心的高度关注，说明呢，战场行动正在向体系化方面转变。
1: 另外呢，据美国媒体的一个报道啊，说魏德科夫和库什纳呢可能会在十月的晚些时候赴莫斯科与普京举行一个面对面的会谈。美国媒体报道说呢，会谈的议题可能会涉及到像能源的韧性、粮食出口安全保障、乌克兰战后重建以及加入欧盟的路径，甚至还讨论了领土问题上的一些小的一些想法。按照美国媒体的这个报道啊，能够感觉到好像美国要把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方方面面都放到台面上，都要一揽子来解决掉。您觉得它的实际的可操作性到底有多少？尤其是在这些领土问题上，您觉得俄罗斯会做出妥协和让步吗？
2: 能源韧性的概念是欧盟提出来的，增加乌克兰在过冬之前的能源韧性，增加欧盟成员国的能源韧性。其实欧盟国家也面临着过冬的问题，能源不足，尤其是天然气这个库存不足，所以提出了能源韧性，根本没有考虑俄罗斯的能源韧性的问题。安全保障也是保障乌克兰啊，在迈阿密谈判的过程当中啊，是乌克兰提出一停火就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到底是意愿联盟进入，包不包括美国啊等等。他提出了这些问题，中立化的问题呢，泽连斯基坚决不接受这个中立化。我有加入北约的权利，虽然我不可能成为北约的成员国，但是这个大门我不能关上。在领土问题上呢，俄罗斯方面坚决不肯做出让步啊。这个克里姆林宫在几天前说，只要顿涅茨克还有万分之一的领土在乌克兰方面控制之下，那么战事就不会停火。另外呢，克里姆林宫也说他们赞同这个卢比奥国务卿的观点，现在不具备和谈的基础，因为三方商定本来在俄罗斯9月20号杜马选举之后由俄美乌三方开启技术性的会谈，但是选举日的当天这个俄罗斯境内的投票站工作人员遭到无人机袭击，出现了伤亡的情况。俄罗斯借此否定了杜马选举后的三方会谈，整个的领土问题还是谈判的核心。安克雷奇精神是什么？顿巴斯你全都让出来，按普京的说法还有11%，2900平方公里在乌方的控制之下啊，但是据我们的计算，还有19%，也就是5300平方公里在乌克兰控制之下。你让乌克兰把这些领土让出来，其他方向就地停火啊，并承认克里米亚及入俄四地属于俄罗斯的领土，让乌克兰修改宪法，这显然是泽连斯基不可能做到的。他一旦签署了这样的协议，可能他马上就会下台。所以说俄罗斯方面说不接受碎片化的方案，比如说印度提出的、埃及提出的、土耳其提出的、美国提出的啊，这个五个方案，这五个方案被克里姆林宫一口否定，这都是碎片化的方案。能源停火可以，那你要解除制裁，解除部分的制裁，粮道

0: 不打击两港可以，但是你外运武器不能通过码头进入乌克兰，所以环环相扣。到目前为止，俄罗斯依然在战场上地面进攻当中保持着优势，所以很难啊对特朗普所谓的一揽子方案做出让步。而且所谓的一揽子方案是应对着俄罗斯要解决冲突的根源问题，要带来几十年的和平，但是安保问题你没纳入其中，领土问题你没纳入其中，何谈是一揽子解决方案呢？
1: 另据法新社报道呢，北约十七国即将呢在意大利启动年度的核威慑演习，相关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2: 据法新社十月八号报道，北约宣布将从十月十三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代号为“坚定正午”的年度核威慑演习，演习持续至二十三号，共有十七国参与。北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演习是北约维持战备水平、检验相关流程工作的一部分，有助于提升联盟威慑与防御能力。演习不使用实弹，演习与当前国际事态无关，不针对任何国家。北约秘书长吕特同时强调，本次演习目的是维护和平、抵御胁迫、遏制侵略。不过，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九号对此回应称，即将举行的北约核演习无助于降低欧洲紧张局势，俄方将密切全程监控此次核演习所有进程，确保自身安全利益不受损害。与此同时，英媒联合俄罗斯调查机构九月二十七号发布了一项调查结果，披露俄罗斯乌拉尔山脉地下深处在苏联时期建成的代号为周长的核反击系统正进行大规模现代化改造。据悉，周长本质上是通信系统，于一九八五年上线，它的任务是在俄罗斯遭受核打击且指挥渠道被摧毁后，仍能把核反击命令传递出去。该系统被西方称为死亡之手。这份调查结论称，周长系统已恢复运行，处于完全作战状态，俄官方对此并未进行回应。
1: 北约十七国即将举行代号为坚定正午的年度核威慑演习，号称是不用实弹，不针对任何国家，但是俄罗斯方面的回应是无助于降低欧洲的紧张局势。杜老师，在您看来啊，不用实弹，而且还是个年度演习，它是一个例行公事呢，还是说向俄罗斯发出了某种特殊的信号？
3: 坚定正午核演习呢，应该是对俄罗斯的特定信号。首先它始于俄乌冲突，这个演习出现了五年，二零二二年俄乌冲突爆发，当年十月份坚定正午核演习在北约框架内组织，如果没有这个俄乌冲突，大概这个核威慑演习也不会诞生。所以从它的原点看呢，与俄乌冲突密切相关，与俄罗斯很有针对性。第二呢是全欧轮流，按照目前几次核演习的态势包括地点去分析，它首先是在西欧出现，在荷兰、丹麦，然后到了南欧的意大利，又到了北欧的芬兰，然后中间又回到西欧，今年又转向南欧，也说明了除了中欧之外，那么每个国家几乎全部沾核，所以核威慑正在向前推进。另外呢，这个演练行动是年度实施，而且密度非常大，如果每年轮流在不同点位进行，那么这些国家的核威慑能力和打击能力将会同步提升。如果按照美国的前沿威慑核计划，包括法国的所谓的核威慑计划，那么这些国家与核子将会更加紧密，目标就是与俄罗斯展开核竞赛，甚至是核威慑，甚至是核行动。所以总的感觉呢，这个演练行动与俄乌冲突密切相关，与俄罗斯关系非常紧密。
1: 那英国的媒体呢就说，俄罗斯的周长核反击系统呢正在进行一个大规模的现代化改造，而且呢已经恢复了完全作战状态。那大鹏老师，您觉得这个英国媒体的这个报道是否可靠？如果是真的话，那么俄罗斯这个系统恢复运行意味着什么？
0: 其实不是现在才恢复的这个周长系统，西方叫死守系统。一九七九年苏联建立了核反应机制，后来一九八五年建立了周长系统。所谓的 这个核反应机制对最高级就是特殊执勤模式状态，就是核武库进入特殊执勤模式状态，手放到核按钮上的一个状态，启动这个地面的这个核指挥所，空中的两架核指挥机，乌拉尔山以下480米的地下核指挥所啊，其中这个周长系统是1985年建立的，在苏。

0: 连国土周边布设了大量的传感器、感应器、雷达，一旦美国第一次核打击来了之后啊，空气的温度和粉尘都会增加，大地的震荡的波次也会增加。如果地面、空中、地下的核指挥所被摧毁了，那么紧急的弹道导弹会打向它瞄准的北美的这个目标。现在呢是说对它周长系统进一步迭代升级，进入了现代化的状态，没有迹象表明开战第三天俄罗斯将核武库升级到最高这个模式，特殊执勤模式取消了。所以到现在为止，俄罗斯依然保持手放在核按钮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那从北约即将举行的这样一个核威慑演习到俄罗斯的这个周长核反击系统的恢复，明显感觉到北约和俄罗斯啊这种核威慑的姿态都在不断的加强。那是否存在着双方从核威慑滑向核对抗的风险呢？
2: 目前欧洲地区的核字儿逐渐在放大。你首先是北约国家的核威慑演习年度进行，而且与俄罗斯的距离越来越近，核威慑从后方向前沿的这种延伸目前呢进展很快。美国的固定核部署、法国的机动核保护，目前双重核色彩正在这个欧洲国家逐渐形成。第二是核武器，俄罗斯在俄乌开这个发生冲突以后，先后展示了它的新型核武器，像波塞冬系统，包括这个巡航导弹，所以新型的核能力和核武器，目前俄罗斯是遏制北约的重要手段。另外就核威慑，出于核子，双方在核打击能力方面都有一些声音爆出，比如芬兰方向，如果有这个北约的核攻击，那么将采用绝对能力。包括现在的飞地，加里宁格勒，俄罗斯也声称要动用核武器，所以双方的核威慑声音也在不断加剧。所以从核演习、核武器到现在的核威慑行动，说明核子正在欧洲地区成倍放大。
1: 刚才我们说到呢，美乌欧这几方，刚才您说是七方的这样的一个密谈啊，是持续了6个小时，而同一天美国和俄罗斯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就持续了1个半小时，这也引发了乌克兰方面的强烈不满。来看短片。
3: 美国财政部10月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日，美总统特朗普与俄总统普京通话1个半小时。特朗普随后宣布，俄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首次对俄柴油实施期限超过通常30天的制裁豁免。美俄这一动向引发乌克兰强烈不满。乌总统泽连斯基对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允许俄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另据新加坡联合早报9号报道，泽连斯基还公开敦促美国应扩大乌克兰对星链卫星服务的使用权限，以助乌军锁定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他同时指责美方不愿援助。此外，韩国与乌克兰外交争端持续升级。据韩媒9号消息，韩国政府8号正式决定召回驻乌大使朴基章。韩联社称，韩国虽已收到乌克兰方面含有道歉内容的信息，不过乌方道歉力度与韩方期待尚有差距，因此韩方决定采取强硬措施。据悉，9月23号，泽连斯基在联大会议期间单方面公开将2名朝鲜战俘送往韩国的消息，韩方要求正式道歉，但乌方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
1: 美俄两国领导人通话之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呢，美国首次对俄罗斯的柴油实施了超过30天的制裁豁免。此举与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包括美国的这个总统特使要访问俄罗斯，以及北约呢即将举行的核威慑演习，这几件事之间有没有关联？这算不算是美国来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一套组合拳？
0: 这个双普这个电话会谈很热络，虽然只有1个半小时，但是最后结束的时候说双方谁都不愿意放电话。最后这个总统助理说是双方同时放的电话，而且呢10月7号特朗普就想给普京打电话，当天是

0: 他的生日，结果当天普京在飞机上，最后他们就找了一个时间，美东时间10月9号，他们进行了这个电话的会谈，从这个会谈上来看，最大的收获，我觉得不是一个柴油超过30天豁免的问题，而是这个美国态度的整体的松动。事实上的松动就是说，一旦你停火，冬季停火，能源领域、粮道问题上你停火，我可以部分取消你制裁，这是俄罗斯一贯希望得到的。我们知道美国的柴油价格特别高，工业农业用柴油用的特别多，俄罗斯虽然也缺成品油，但是缺的是汽油，不是柴油，它柴油能够出口500万吨，在当下按照普京总统的声明，我们可以将石油和石油产品直销到美国，对于美国的选情，对于特朗普这是有帮助的。另外特朗普特别习惯于用看得见的小交易带动中交易、大交易同时呢，他也看到以前对俄罗斯的全面的遏制美国并没得到好处。另外这个俄罗斯的石油成品油依然在出口，何不搞交易性的接触呢？我也能有好处，另外也给你好处。
1: 另外呢，韩国和乌克兰的外交风波呢也在持续的发酵，韩国已经召回了驻乌大使。那么如果这个韩国和乌克兰的这个风波呢要持续恶化下去的话，会不会影响到韩国的援乌的立场？
2: 战俘问题呢是双方的秘密，特别是朝鲜战俘，如果通过公开渠道把双方的秘密公开，这样在半岛问题方面会产生比较大的麻烦，首先会加剧半岛对抗。如果战俘真的向韩方转移或者有这个意愿，那么北方的反应将会极为强烈，所以泽连斯基的基本意图是通过韩国遏制朝鲜。如果半岛局势加剧，这样朝鲜对俄罗斯的支持包括一些援助力度将会下降。第二，有可能刺激韩国新武器的发展，因为韩国打了超高声速武器，如果半岛进入到新的对抗阶段，那么下一步呢，在半岛将会产生严重的后遗症。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乌欧密谈6小时、北约和俄罗斯核博弈不断升级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进入到十月中旬，北半球的冷空气会更加的频繁。在中国就有一股冷空气在路上，那么它的影响之下呢，今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雨水增多，陕西多地还有中到大雨出现。明天雨水向东扩展，华北多地以及东北的局部地区也会有雨水落下，整体势头不大，小雨为主。冷空气也会带来气温的下降，尤其是北方，今天在西北地区东部是率先降温，明天东北、华北降温开启。总体来看呢，东北降温最为明显，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十度出头，而在南方冷空气的势头基本上波及不到，最高气温还是30度上下，午后会有一些炎热。欧洲雨雪广泛，其中今天巴尔干半岛的西部以及意大利的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另外北欧今明两天会持续的出现降雪。在美国受到飓风的影响，东部雨水广泛而强盛，那与此同时美国的西部降雪也会发展增多，一些地方呢还会有中到大雪出现。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3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4到19度，呼和浩特晴6到22度，西安小雨16到19度，昆明多云14到22度，太原晴转多云7到25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5到28度，合肥晴15到27度，长沙晴18到31度，福州晴21到31度，海口多云23到31度，莫斯科阴7到13度，柏林晴转小雨7到13度，伦敦阴8到16度，巴黎小雨转阴10到16度，日内瓦阴转多云7到15度，维也纳小雨10到18度，罗马小雨转晴16到20度。